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市区内有天然湖泊吗？
0: 你知道吗？在台北市区内，虽然大部分看起来像湖的水域都是人工整治的公园湖，但真的有一个天然湖泊就位在阳明山上，就是梦幻湖。这里不是人工蓄水池，而是自然形成的湖泊。梦幻湖位于阳明山国家公园七星山东南侧，海拔约870公尺的山林里，面积虽然不大，大约0.3公顷，深度不超过1公尺，但它的水源主要来自雨水自然累积，地形也因为土石崩落堆积而挡住山谷，形成了这座山中湖。它的旧名为鸭池，多年来一直是自然生态保育区的一部分。湖里还生长着非常稀有的台湾水蚤，也是两栖类和其他水生植物的栖息地。

0: 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来跟大家介绍到一本书籍。不过我们先来跟大家聊聊好了，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这本书籍呢，相信其实应该很多的人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哦。书名的名称呢叫做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那当然这个部分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但副标题的话，现在停止你的内心戏，没有人能让你不开心，人气心理师停止内耗的66个转念练习。我们今天当然邀请到的是我们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柱子来到节目上面。柱子你好。
1: 雷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我想其实很多的人可能都曾经听过这个词，就是内耗。
1: 对，
0: 可是到底内耗是什么？
1: 嗯，
0: 你自己的体悟又是什么呢？可以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吗？
1: 我觉得内耗就是自己就是一直在消耗自己的能量
0: 哦，
1: 对，就是这个部分可能都在你的内部发生，它可能跟外部无关，可是它终究会影响外部的，因为它影响你的整个能量，它可能让你的焦点不放在你应该关注的或解决的事情上，它会让你一直在关注你的情绪，关注一些过去无法改变的事情，
0: 嗯，
1: 然后不断在那边旋转旋转旋转，像漩涡一直转啊转，嗯，然后这个外面的敌人还没打过来，自己就已经先能量消耗殆尽 了
0: 。嗯，其实内耗当然就是如同刚刚说到，就是其实是不断消耗自己的内心的能量，嗯。因为其实我们说我们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可能必须要积极啦、正向啦，然后看待，嗯，或者是有一些动力去前进。可是当如果假设你的内心都是处于比较负面的情绪，或是否定自己啦，或觉得自己做不到啦，嗯，哇，这些好像别人还没有批评你，你就自己开始批评自己的状况底下，其实就是内耗的一种吧。
1: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种最最最不好的状态是最后你是自己攻击自己最强的那个敌人。
0: 嗯，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你不断内耗消耗能量之后最怕的是，就是说还不用别人，你就是自己把自己打垮最好的攻击手。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蛮多的人可能在碰到比方说要决定什么事情，
1: 嗯，对，
0: 或是要做什么事情之前呢，可能你已经属于那种所谓比较负面思考的人哦，
1: 是，
0: 会开始思考说，欸，如果假设我失败的话，嗯，怎么办啦，嗯嗯哦，就会开始担心说啊，如果假设我这样会不会受到惩罚啦，或者是说那，嗯，如果失败了会不会其他人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啦等等之类的，嗯，这其实都是内耗的一种，因为你都提前担心了。
1: 是没错，所以今天呢，啊，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这本就是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那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李松涛老师。那李松涛老师呢，他自己本身是中国大陆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咨询师。那他自己比较专注的领域是把这个焦虑和压力会引起我们的情绪的消耗，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应对焦虑跟压力的这个部分要怎么处理，这个部分他有很多的经验，然后呢他把非常多的情境帮我们就是在书中变成超过60篇，我们已经很焦虑很有压力的状态下，他就是特别安排我们是可以就是很轻松短短的文字，然后可以从中有所启发。而且我们的书籍编排啊，就是我们的编辑也很用心，就是在我们台湾的这个版本上有非常多让他大家一看就很舒压减压的一些图片图文，然后可以帮助大家进入那种缓解焦虑，然后不要让自己陷入内耗，然后可以把真正的把，因为我们常常会说要活在当下，可是活在当下这件事情它到底具体是什么，
0: 嗯，
1: 然后这本书我觉得它有还蛮多细部的讨论，可以再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可以再唤起我们自己的专注力跟注意力。
0: 对，因为这本书籍呢在一开始翻开的前几页呢，你就会看到有猫的图片啦，很漂亮的花的图片啦等等之类的，嗯，这些都是大家过去说到如果假设你想要抒压的时候可能需要的东西，嗯，雷还记得在之前网络上有一个就是分享，他就说呢，如果假设你今天真的压力很大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去看那些小狗小猫的影片，
1: 嗯，
0: 好，你就看几个之后呢，你就会突然觉得不知道为什么的心情就突然变得很好了，嗯，所以其实在这本书籍的一开始就已经告诉大家，嗯，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方式让自己能够心情稍微的释放一些，让大家呢在看书的一开始就已经有这种比较放松的感觉了。
1: 对，没错，
0: 在这本书籍里面有66

0: 六个就是让大家能够转念的想法。而且我觉得李松涛老师其实蛮厉害的，因为在书籍当中他其实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看法，他其实也引用了很多其他知名的是心理咨商师啦，或者是一些哲学家他们所说的话，所以其实看这本书感觉好像看了很多不同的心理咨商师所提供的内容。
1: 我觉得他那个都短短的，就有一些是他自己本身也非常有启发性的话，所以他也就是在他的文章当中就是介绍分享给就是读者，可以让读者真的是亲自原来的意思，然后呢他会把他自己对于这段话特别有感的部分就特别提醒大家。那因为大家 我觉得我们这本书叫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这本书其实很重要，它就是在处理就是我们一些焦虑压力会产生的一些我们会产生的一些状况，让我们无法就是专注于我们现实生活中要应对的问题，我们反而一直在就是产生的情绪的这个部分一直在关注它。那这个部分其实是人性，我们本来就很容易会有这样的状况。那我觉得看这样子的书其实是在重新，当我们可能我觉得人的成长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听过一遍，比如说啊第一次听节目觉得我理解了，可是真的你在生活中实作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又被激起一个就是习惯性的反应动作。那这时候我觉得看书它的好处是它帮助你先知道这个概念，然后你会让自己在生活中有一些觉察，比如说你发现自己又是一种惯性又出现的时候，甚至你也觉得好像你已经甚至有点忘记又回到原本自己，可以再回来翻看你有感的篇章。我觉得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子，我们不断的觉察，不断的在强化，然后它就会慢慢塑造我们的一些价值观、人生观、个性。那我自己会觉得像我自己本身其实我看了这么多幸福文化出的书，我真的觉得是说我真的也是跟着幸福文化书籍一路成长。比如说五年前的我可能看这些书我也觉得很有道理，但是真的也是在过程中我觉得很多基本的道理其实人家说大道至简嘛，其实他最后其实回归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们。然后我觉得我好像生活中有点被磨到快忘记的时候，又有一本书籍来告诉我这件事。但是我觉得慢慢的，因为我们生活中有很多面向，你会慢慢发现说你生活中有些东西你真的已经修炼到你已经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种状态。但是生活中有太多的面向，而且我觉得人生是这样子，就算我们现在觉得说我好像回头想我好像达到了我过去的我某些时候我觉得这个状态还不错，可是因为我又更成长了，所以我会觉得是说我又看到了我想要更向往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正面就是一种成长，负面的话我觉得比较实际的状况是其实人生在世我们就是不断的一直在解决一个一个问题跟功课，可是当我们看待这些角度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哇人生好苦，而是会觉得是说你会更知道说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过程。那像这本书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一开始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老师在前言中就提到，就是永远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这句话他在前言的时候就特别写到，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特别有感，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都会在讲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所谓活在当下的意思，但是当我看到说永远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事情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说活在当下这件事它好像有一个比较具体明确的范围，就是说他在书里头前面其实就提到是说焦虑这件事啊，很容易让我们就是只关注在我们产生的情绪，而不是真的要处理现实解决的问题。而且在那个当下我们就很容易失焦，因为我们就是整个情绪都被拉走，那可能就会有刚才说的内耗啊什么什么其他的状况。那甚至有些人比较严重的，因为他可能过分关注于负面情绪产生的问题，可能他在现实状况中没有真的解决他该解决的问题，这个东西又会不断的变成一个恶性循环，让他有更多的各式各样负面情绪，甚至有人会 长期处在

0: 这种内耗状况下，可能会让他的整个心理都会影响身体，甚至我们的大脑可能都相信我们自己啊，我自己是不可信的，我自己是不可信任。人在长期这种压力状况下，可能甚至改变我们生理状态，也让我们变得生理上就更不快乐，就快乐的代价会更高。那但是呢，我觉得老师在里头提到一个这个部分，是很想跟节目中的朋友分享说，当你感觉到一些焦虑或压力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就先做你可以掌控的事情。因为我们对一个东西感到焦虑或压力，有时候那是模糊的，你知道有一团东西在那边，但是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解开它，就是你会觉得无能为力，或者是你觉得压力就是那个东西，就是让你觉得很辛苦。这个时候呢，没关系，无论怎么样都好，你可以先专注在你可以掌控的事情，就算那件事是坐下来先把你的困难写下来都是一样。然后呢，进一步他会讲到说，这个两小时跟八公里这件事，因为我们两小时这个就是即将发生的事情，你不去处理它势必会有马上的冲击。那所以呢，他就我们可以从这个建议去感受一下，就说啊，我如果真的很焦虑，一堆事情要做，那两小时内它就是即将发生，而且我做可能可以改善的状况是可以立即可见，或我做我马上，就是有点像这一件事可能要有100个步骤，那这件事我就先从两小时之内该做的事情开始，还有就是八公里以外，就是在某个时空范围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也是另外一个面向，在除了提醒我们所谓的当下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如果真的一时焦虑慌了手脚，或者是忽然觉得很迷惘的时候，你就先想想这个时空范围内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做的。人很有趣，就是你觉得那些东西很困难，但是一旦你开始有行动的时候，你的这个焦虑的情绪感受马上会降低。而且很多时候有些人对于行动这件事有很大的压力，会觉得哎，我这样做会不会不太好。但是我觉得书中有一句话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他说最好的时机其实往往都在行动的时候才有，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哇时机成熟才开始，但是最好的时机或是真正事情会成熟，都是你在做当中你更有经验了，你更有感受了，你更有想法的时候，这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的成熟时机会出来。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一开始跟大家就是分享说，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本有些是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
1: 对，我觉得其实在刚刚所提到，就是当我们今天可能很焦虑的时候，如果你完全不做任何事，只是在思考那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其实你真的也不会完成任何的事情，所以真的就是马上去做。我觉得这里还在书籍当中的比较后面篇章当中有提到一个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就是通常啊，我们在焦虑的时候呢，都会是因为犹豫所以才会焦虑，因为你会觉得哦，好像如果假设怎样，哎，要做不做，然后或者是说呢犹豫不决的，像这样状况底下你才会觉得非常焦虑。所以当你今天如果有这些思考，比方说啊，我觉得我的家里面好乱哦，好想要整理哦，可是我又觉得整理好占空间，好占时间啊，我东西要放到哪里哦，你光是在想你的家也不会变干净。所以在书籍当中就告诉你说呢，哎，如果假设你一直犹豫的话，只是让自己的焦虑持续不断的累积，可能你看到这东西一次两次三次，你的焦虑就会持续不断累积，甚至还会开始有厌恶感哦，会觉得说啊，其实我只要花一点时间做就好啦，为什么我不去做呢啊，但是还是不去做，好，就一直累积这种压力，反而会让自己觉得焦虑感或内耗感会更强。所以刚柱子也说啦，就是书籍里面作者跟大家讲说，反正你就是先做就对了，你就先去做，你就会把那个焦虑感给消除掉。而且有时候我们在定像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会觉得会焦虑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像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是不是定的目标太远大了呢，或是给自己太大压力。比方说在书籍里面他有讲到说很多人会说我要做家事，好，我想要做家事，可是做家事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可是如果今天我只是把它转换一个念头，变成是啊，我简单来整理一下房间，哦，听起来感觉就好像比较轻松一点点，对不对？ 但我今天目标设定很

很大的时候，或者是说哦，我想要努力的学习语言，哦，听起来好远大的目标，觉得压力好大，如果我没有学好的话怎么办？可是如果假设转念一想呢，我看一下书，好，我看一下书，哦，我练习几个字，好像这样的感觉就会觉得好像变得比较轻松一点点了。有时候当我们自己给压力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设定这个目标之后，我们如果又没有去做的话，那个压力就会相对的叠加上去。所以当我们今天如果碰到像这样子一个可能你会对于做很多事情会有焦虑感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反正我们就先做，我们先把这个想法转换成一个可以直接执行的概念，然后或者是说我们今天把它变得是一个比较小化，把它切割的细碎化之后，可能也会感受会比较简单一点点了。好，在这地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介绍这本书籍，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

0: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强被受到影响，不敢直接去排解。
1: 不是直接对抗，我能做在团线上讲，也可以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0: 好啊，我能听话去听诉阿明。
1: 有声高言是由每个人的努力，不看到不超过，纯粹支持的数就会改变的快事。
0: 霸凌不是云，爱同包容，本高言卡米好。
1: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0: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1: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头路，爱去东南亚。
2: 小等嘞，新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让人骗骗去。
1: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会当拍折。
2: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嘛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1: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2: 干么遐好个代志，好赚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济款，小心保财产。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生活梦想家。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这本书籍《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那今天邀请到的是行销总监祝子来到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分享。刚刚其实有跟大家讲到了内耗，其实真的是蛮多的人可能都会碰到的问题。而内耗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不断消耗自己的心神啦，消耗自己的能量啦，消耗自己的这种前进的动力啊等等的。我觉得在书籍当中其实有讲到一段话，我觉得蛮有趣的。这段话呢讲到的就是，当我们今天在焦虑的时候，其实反而是会让我们自己事情做得更不好。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
1: 这句话其实是我们其实常在就是其实甚至有一些书名其实就有跟你讲说，其实你所焦虑的是比如说90%都不会发生。那作者在书里头其实也提到说，很多我们焦虑的是80%都不会发生。但是为什么就是刚刚像雷恩所说，那焦虑这件事它原本其实是我们一个就是生存的本能，我们感应到危险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紧张感，它才会让我们就是慎重以对接下来的部分。可是因为现在的社会其实很多的这个让我们焦虑的感受，我们人还是会有那焦虑的感受，可是很多东西它已经没有影响我们的生存本能了。那但是我们因为演化的这个部分大脑还转不过来，所以我们还是会焦虑。可是焦虑的问题就是会让我们就是提前感受到那个情绪。所以里头有一句话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呢我们提前焦虑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那我们原本只要承受一次的痛苦，却因为我们提前焦虑，我们就要承受两次。
0: 哦，对，所以其实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在焦虑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担心失败了嘛，那担心失败你就会开始感受到那种如果失败会有多痛苦。
1: 对，
0: 那这件事情如果假设真的哦，就如同你心里面所想的，它真的失败之后，你在那个当下现实中还要再感受一次痛苦，所以其实是两倍的痛苦。而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如果这件事情我们在思考，过度的焦虑会担心这件事情做得不好，可是最后结果是它没有
1: 发生。
0: 对，它没有发生的话，那其实你在心里面已经感受一次焦虑跟痛苦的感觉了，为什么要让自己这样子呢？所以这其实就是内耗吧，就是我们今天就算我们这件事情是成功的，可是因为我们过度的忧虑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反而会在心里面已经痛苦过一次了。
1: 对，没错。因为其实当我们在自己感受那个情绪的时候，我们在脑中胡思乱想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能量已经跑过一遍了，我们已经把一些精力花在这上面上。所以有些人他就是与其你要去思考说我

0: 到底要不要开始，我要不要揪，要不要怎么样，在那边挣扎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你可以发现身边的人有一些他这种，就是你发现他好像就是进度都掌控蛮不错，或者是他真的说做就做，其实往往他们是我就是开始之后就是看到问题就解决，然后就是这样行云流水的行动。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这种纠结的感受，就是挣扎的感受，但是我们也都应该都有经历过事情上了轨道之后，你不是没有遇到困难，你只是说你的精力跟焦点完全都是放在这个问题解决上面。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呢，其实要来跟大家讲说，有些事根本不必占有你的情绪，其实是我们在生活的很多面向，其实我们都可以不要活在对未来的焦虑想象的未知当中，而是说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精力留在真正现实我们应该面对的部分。那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看到这个书名，就是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其实会对这个书名有反应的人，应该其实你的心中一定你知道有些事情就是占有了我们自己
1: 的
0: 情绪，而且你已经感受到它对你的
1: 影响
0: 比较不好的影响，所以你可能会想要从这本书当中感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对自己有启发的部分。而很多人可能在这个时候他其实是能量非常低落的，那这个时候说实话很多什么方法论啊，大家也不一定说我有力气这么积极正面的去面对。所以刚才前面有提到，我们的书一开始就是先让你进入这个比较舒适的节奏，所以前面是一些蛮有启发性的句子，然后搭配一些会让人家觉得感受很舒服的这个照片，让你开始进入这本书的节奏。那这本书它的60几篇文章，它也不是说就是从头到尾就是60几篇，而是说它开始有分不同的状态，大家可以就是看了前言之后可以循序渐进，或者是你特别对哪一个怕会有感的话，可以去就是去看。比如说像第一个部分，一开始就是我们能量很低落的时候，我们就是先看几篇文章可以帮助我们比较有正面的积极的心态，还有我们是不是要唤起自己感受自己幸福的能力，可以多感受生活的小事可以为我们带来的一些幸福感。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说，其实我们人会感受焦虑或什么这样子压力的时候，其实生活你有一种掌控的稳定感是很重要的。所以接下来可能就是说，如果你对于说你希望在这种动乱的这个环境中可以保有一种有自己节奏的这个感受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在第二篇就会开始进入生活秩序和平衡，有一些篇章可以提醒大家说你怎么样在这种动态的环境中保有稳定感。然后再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想要去面对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专注和效率。那这个部分李松涛老师也会从心理的面向可能提醒大家我们怎么样做事情会更好。比如说里头我觉得这里有点我觉得我有点小爆雷，这里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玩的是说，当我们常常会脑子转换不过来的时候，他说有时候你去学习一个新语言会帮助你带来视角转换，我觉得这一点蛮有意思的，待会或许我们也可以聊聊，或者是说大家可以去看书里头的。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开始比较掌握一个面对外在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更重要的是第四个篇章，就是会告诉大家说我们的自我认知和内在成长。因为其实我们人在我们只要一口气还在，我们就是不断的在做功课，就是这功课不是说学业结束或者是公司的什么任务做完。我们其实人生当中，当你觉得哇我今天好像到了一个境界，其实当你在不同的状态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下一个你向往的，下一个你还想要继续前进的方向。但是那个不是一个被逼着过去的，而是我们自然而然会 会有一些人生的功课要做，所以这时候我们的自我认知跟内在成长是很重要，然后这个部

0: 部分当中，接下来就很重要是我们一些行动和习惯养成的部分，那这里的篇章也会带到，还有就是我们的情绪管理和我们的心态调整。那最后两篇，第七、第八篇，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和界限，这个是大家应该只要有跟群体接触，甚至有时候你在网络上不必跟群体接触，都可以感受到这个人际关系和群体界限，那个界限的存在。最后呢，我觉得在这人我们立于这个世上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如何自我保护，还有自我肯定这件事。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书里有很多篇章，然后有不同的面向，都可以带给大家就是更好的这种生活的状态。
1: 而且其实各个篇章当中都会有一个简单的举例，就是可能你在生活当中可能碰到什么样状况，其实你会从里面投射到各种不同的情境。我想在当中尤其是第一个篇章当中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概念，就是要培养自己对于事情悬而未决的耐性。好，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光听这句话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我觉得在这边可以简单的跟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假设公司他可能在年初的时候有公布说呢，因为业绩不是很好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组织要重整。好，那明明才年初你就已经开始在担心说啊，那裁员的会不会是我啊，那会不会我的职位会被调整，还是说啊，我到底要换工作吗？那如果假设今天换一个情境，好，不是在公司当中好了，假设呢你今天是也已经退休族了，好，你的小孩突然跟你讲说啊，我觉得我公司好像就是做不太下去，我想换工作，然后就开始担心说啊，你要换工作啊，公司这么稳定，你为什么要换工作啊，你为什么要这个，那你有钱吗，你的接下来生活怎么办呢？可是问题是这些事情是根本就都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作者在书籍里面有告诉大家说，因为生活当中总是会碰到这些可能未来不确定会不会发生的事情，你就必须要先理解有这件事情，然后要培养那个耐性，你才不会总是纠结在这些还没有发生事情上面吧。
0: 没错，我觉得我自己在看到这个篇章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有感，就是说尤其是我就有时候就会在想说，有时候真的事情有一些idea 或想法，
1: 对，
0: 就是说你好想要马上，不是说马上行动，你好想要知道那个结果。然后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就是这样子。然后呢老师在这篇章就有特别提到，他就说其实人啊终其一生追求的其实就是一种秩序感或稳定感，因为这样会让你觉得你在有在你的掌控之中。
1: 对，
0: 但是他也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不确定的容忍度越高的话，它才能让我们内心的这个状态是比较安定的。那否则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一有起心动念，你想要达到某个结果或想要知道某个结果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急躁，然后中间就会有很多的情绪。那什么是培养就是对不稳定的这个耐受性，其实本质上它就是我允许一切发生。其实有时候我们对于那个东西很关注，是因为我不确定它是不是会如我想的发展，它是不是会走向一个我希望的好结果。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允许这件事情它就是会发展，但是可以有任何的发展，我们认真对待，但是结果不一定如我们所愿的时候，我们可以容许这些，我们就可以培养我们对悬而未决的耐受性，而且也会增加更多生活中的弹性，然后也会懂得就是事缓则圆的道理。那很多时候呢，就是当我们真的理解这一刻的时候，我会觉得是说啊，那个真的内心就会比较平静。那我以我自己而为例好了，因为 我应该以前讲过我是土象星座，其实我觉得那种变化对我来说是还蛮有挑战性的。
1: 对，
0: 尤其是比如说像我们常办活动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可能我也会认真准备，但是你认真准备之后，你就会希望甚至可能以前在做一些活动流程，可能比如说上台应该从左边走到右边，下台怎么样，都可能都是写细节都写了，对不对？然后你就会觉得是说这一切，然后再还会有对流程啊，还有彩排啊，还有什么，你就会觉得这一切应该都已经就是在你的掌控范围中，但是 是所有

0: 办过活动的都知道，
1: 对，
0: 当天一定会有超出预期的事情，
1: 或者是你没有规划到，你没有想到的事情。
0: 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说，我以前真的会觉得哇，只要发生意外状况，我就会觉得那会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那对我内心都要就是要挣扎整理一圈之后，我才能处理。虽然大家就是就算别人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我知道我自己内心已经崩溃了一下，然后才能振作精神处理。但是慢慢的慢慢的，就是我发现，就是当我允许，我知道当我写出这些流程什么什么，我写完的一刻也做了我该做的，当我的心态转变成说我就认知一定会有意外发生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很神奇。我遇到意外发生，我都觉得是说第一个我波澜不惊，
1: 对，就啊早就想到了，反正一定会有什么状况出现嘛，
0: 对，就是这件事我一定没想到嘛对不对？然后这时候真的就是你那个当下处理的部分，真的就像我前面一开始说的，你不用再处理情绪，你直接处理那个问题。而且我也必须老实讲，有些时候我们没有预期的状况，真的把这件事情引导到更好的地方。
1: 对，
0: 我觉得是当你真的开始接受它就是会有意外发生，第一个先让自己的情绪已经不会受到不好的影响，再来就是说你甚至可以观察到说啊，原来很多时候这种状况，因为大家都希望这个东西好嘛，所以会有一些意外，可是这些意外往往会把你没有考虑到的面向，或者是你本来资源只有这么一点点，因为一些意外它多了一些资源，去了你想象不到的地方。那我就会觉得久了几次经验之后，我觉得它真的改变了我，就是说土象星座对于这种想要掌控的一些焦虑，我就会觉得是说哦，原来就是这样。但是这个东西我必须讲，我们看了书之后是要建立概念，然后我们要在生活中落实下来，你就会开始有那实作的感受。那个感受我觉得它会更深刻的让我们对于这个信念或者是这个概念它会更强化，它真的就会成为我们价值观一部分。因为我会觉得是说如果会想到几年前的我很难想象说我现在对于这件事可以如此不在乎对，因为那件事你就真的觉得自己可以比较随遇而安了。
1: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这样子。而且因为当我们今天如果假设你有一个心理准备说他可能就是会这样做的话，或是真的就是会这样发生的时候，你反而比较能够先想处理的方法。比方说像刚我们举的例子啊，如果假设是年初的时候，然后你就接到公司说可能会有裁员或组织会调整，然后如果假设你只是在想着会不会调整到我，一直很害怕的状况底下，那如果你真的被裁的话，你就是双重痛苦，你前面已经一整年都在痛苦，然后最后真的被痛苦。可是如果假设你今天就是觉得哦好，所以真的有可能会裁员，而且也真的可能会是我的话，那你下一步要做什么？比方说，我开始增进职能啊，我还有一年的时间，好，说不定我可能就培养什么AI 的才能哦，让公司知道说，你不可以裁我哦，或者是说我开始就直接，你如果假设要裁我，那不如我自己先离职，我先找到一个我觉得更好的工作，那是不是这个事情就会往更正向的方向去前进了？所以，当我们今天有像这样子一个可能，可能常常都会碰到一些未知的，或者是说可能会往比较不好的方向前进的话，你不妨就直接想说啊，可能真的就会这样了。然后我先不要那么担心了，我先把我可以做的事情先做好。
0: 对，
1: 我现在当下可以做的事情做好。因为如果假设真的一年之后你被裁员了，你现在真的也不能够决定当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嘛，你就只能做现在当下可以做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就会让自己有心态上的转念，也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对，没错。因为不过我相信一定有人就是他听到那个事情之后他真的就焦虑了好久好久。如果现在在听节目的朋友真的可能曾经有过类似这样的经验，其实我觉得你不要自责，因为其实焦虑和压力这件事它确实会冻结我们的某种行动力。就是这件事情如果发生了，你就曾经想到你曾经有个经验，你真的就让自己焦虑到最后一刻被 fire 掉，或者是焦虑到最后一刻没有被 fire 掉，但是你经历那个焦虑的话，我觉得确实焦虑和压力就是会让我们有这种冻结自己行动力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才是我们要再三提醒大家，这个时候

0: 只要想着当下的我能做什么，就如同我一开始提到，你就算一开始坐下来把你的焦虑的心情写出来都可以，因为就算你今天把你焦虑和害怕的事情写出来，对事情也许没有任何的帮助，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就是被困在那个情绪里头，被困在那个情绪反应里头，所以也就是当你坐下来写了我很害怕，我很焦虑，我很怎么样，你就抒发让他这个东西有所释放到一个程度，它可以解放你的行动能力。这时候呢，你就开始会进入刚才雷恩所说的，我就想说，哦，这样子的，我可能先开始投投履历，看看我现在缺的是什么。
1: 对，
0: 我发现哦，人家市场觉得肯定我哪一点，你可以开始就是去为自己做一些行动。那这个部分呢，就是特别就是补充给大家，真的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就把它写出来。因为光是你去面对坦诚这件事，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甚至你把它写出来，这个都对你的这个焦虑或压力有非常大的改善。
1: 嗯，对，其实书籍当中作者也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记录下感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不只记录下你在生活当中碰到了美好的事物，包含像是刚刚有提到的，如果假设你碰到一件事情你很焦虑，或者是哦，你今天其实没由来的就觉得很焦虑也无所谓，你就把它写下来。因为常常很多时候我们那种焦虑的情绪是因为各种不同原因所堆积起来的，比方说我们说哦，好，你要被裁员这件事情你很焦虑，可是你焦虑的来源是什么呢？问题是什么？你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如果假设你今天条列式的把它写出来说，哎，比方说啊，那我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要改租比较便宜的房子啦，或者是我现在是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找工作，或是找工作、哦、要找什么样类型的工作，我是因为这些事情而焦虑。当我今天把它条列的写出来之后，其实你反而能够找到你焦虑的来源跟你困扰的原因。那有些东西当你今天条列列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冷静下来思考，哎，这个其实很好解决啊，啊，这个可以找谁帮忙啊？然后只有哪些是比较难处理、比较难消化的，那我们就慢慢的花时间或找方法把它解决就好了。所以写下、记录下我们焦虑的情绪，或是我们当下所发生的事情，真的是一个很好方式。另外，在书籍当中也有讲到说，幸福这件事情也是可以透过记录而来的。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小事，其实你记录下来之后，当你焦虑的时候，你去看那些记录，好像感觉就可以从中得到力量了。
0: 没错，其实让我们感受幸福这件事，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读过一个课文，就是第一次蒸好，就是我们回想我们小时候，可能真的说啊，当你第一次尝试到某些东西，你真的会觉得哇，第一次很棒，
1: 对，
0: 然后第一次这种生命体验很棒。但是我们人都是这样，就是同样的事情你经历了很多次之后，其实我们会麻木，那个麻木也不是一个负面的，是本来我们人就是这样构造，所以随着我们历练越来越多，幸福的代价确实是越来越高。对，那当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有意识的让自己感受幸福的能力是就是还继续维持。那第一个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刚才有说要记录嘛，你尽量把你这些幸福的瞬间具象化。那比如说如果你是在比较低潮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像感恩日记啊、感谢日记啊，或各种这些日记，它其实重点就是在于说，它会让我们有意识的去觉察我们今天可能在那个 moment 一闪即过，可能那个瞬间我很开心，但是那个瞬间过了我就忘记了，我只觉得我今天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说很有意识的把这些小事情、小幸福具象化的话，第一个就是你会再透过再次回味，就是这件事你的多巴胺会分泌。再来就是说，当我们记录下来的时候，有时候它会帮助我们去切换视角。有时候你记一记，你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件事情你当下你是当局者的角色，但是当你变成一个切换另外一种视角，是观察者的时候，你会看到更多不同的面向。然后这件事情它就会让我们慢慢的就是记录下来，它也会慢慢强化我们对很多事的信念或想法。

0: 想法。嗯，因为也就是透过这样子的运作，我们会把一些我们生活中觉得值得留下来的价值，还有一些小事情，它会变成我们信念的一部分。当你遇到能量低潮的时候，这些东西它都会慢慢变成一个支持你的这个很基础，所以大家可以试着来这么做。那可能一开始我们刚才提到，就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是啊，都是写一些我很害怕啊，我很怎么样。当你情绪，其实大家写久了会发现，当你情绪抒发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开始有一些能量跟行动力的时候，你就也是可以切换一下视角，因为不知不觉你可能就会像雷恩刚才讲的说，你开始会想我现在能做什么。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当你开始有那个我现在能做什么时候的能量的时候，这时候倒是可以有意识的把自己的语言转换成比较正面的语言。
1: 哦，
0: 比如说啊，我只有怎样怎样，这是一个很负面的状态。但是比如说啊，我想要求职的时候，我说我只有怎样怎样的能力，你不如可以改成说我还有这样这样的能力，所以我可以怎么样。就是当我们开始有意识，不是沉浸在那种悲伤者受害者的角度的时候，有意识了就可以开始变成是说啊，我提醒自己我可以多看自己就是有的东西，比较不会是去陷入就是说我还没有什么，我还没有什么，一直就在想着我没有的这个部分。
1: 对，因为当我们今天在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看的东西就会变得视野比较小一点点，因为你只看到你自己负面的地方，或是这件事情负面的角度。可是当我们今天情绪抒发完之后，你就会开始会看到其他不一样周边的地方，慢慢就会发现说，欸，其实世界还有其他可以容纳这件事情 的地方，或者是其实好像看起来跟其他谁谁谁比较也没有这么痛苦嘛。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今天真的有像这样的一个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试着，就像我们跟常会碰到不开心或难过的事情，你会跟朋友讲，会跟家人讲一样道理，抒发久了之后，欸，你有没有觉得讲出来好像就比较好一点点。那因为可能在抒发完之后，情绪稍微的负面释放完之后，能量就慢慢的补充回来了。所以我觉得不好的事情写下来是一个好的记录跟抒发方式，好的事情写下来是帮助大家在回想起那件事情的时候，那种幸福的感觉又会再回来了。因为我们说到的内耗是消耗自己的能量跟自己内心负面的情绪，是因为你想到这个不好的东西，感受的那种不好的情绪才会不好。可是如果假设我们今天是记录下好的东西，去感受那个好的情绪，我们心里面就会自然变得比较好一些些了。反正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嘛，如果假设你今天碰到什么样开心的事情，你就是把那个备忘录打开来就记下来说，哦，今天好买菜的时候呢，老板多送了我一根葱，好，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当你今天回家的时候，你可能就忘记这件事，但打开记事本会发现，欸，原来我今天碰到这么多好的事情，哦，这么多开心的事情，我今天其实也是有好事发生的嘛。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心情就不会一直处在内耗的状态底下了。今天介绍这本书籍叫做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书籍。今天非常开心邀请我们的行销总监柱子来到节目上面，但是呢，我们其实只聊了这本书籍，欸，其中一个篇章的一个段落而已。我觉得在书籍里面还有很多很有趣的内容，也希望能够帮大家纾解一下情绪。我们下次再邀请柱子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谢谢柱子。
0: 谢谢雷恩。

0: 退。
1: 阿嬷，到底哪有这册啊？
2: 我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推销，讲买这予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1: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会哦。
2: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
3: 鸿门教育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4: 嗯好，我那行政院主给总书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捏判零。

0: 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你的个资。调查风色有色 T 凤门，天发凤门，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就绝对不会搞错。主要是问做些老清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个就安心嘞，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0: 行政院主给总处广告，
2: 跳架，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3: 你都无良发展，我当当对法院这位专下。
4: 法院做得教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集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顺利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5: 法院教外送，顺利法庭，本民众行下奉骗。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歌曲呢？好，相信呢前一阵子哦，因为民俗乐的关系，有很多人想要去海边玩，哎，可是呢又有一点点害怕。不过在今天，哎，没错，已经正式的进入到农历的八月份了。所以如果假设你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没有办法去海边的话呢，赶快把握夏天的尾巴哦，一起来感受一下这种夏天的氛围吧。如果假设你前一阵子想要去海边没办法去的话，不妨把握接下来还是夏天的天气咯。夏天你会想要去海边玩吗？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些跟夏天有关系的歌曲。首先来听到是陈亦如的歌声还在夏天呢。

陈亦如的歌声还在夏天呢，没错，现在还在夏天。那如果假设你是没有避讳的朋友们，或许还可以感受一下在夏天的尾巴。那当然，如果不行的话呢，也只能听歌来回味在海边的那种避暑的感觉了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童云熙的歌声《夏日浪漫》。

童文曦所演唱的歌曲《夏日浪漫》。其实有时候在夏天，就因为是这样子一个热的天气当中，反而有一些事情感觉做起来会蛮浪漫的。两个人一起玩水，两个人一起吃冰淇淋，两个人一起在大树下乘凉，我想像这样的感觉真的会是一种属于夏天的浪漫的氛围吧。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李玖哲的歌声，这首歌曲就叫做《夏天》。

李玖哲所演唱的歌曲《夏天》，对你来说，夏天的印象又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会想到这个炎炎夏日，然后常在这个树梢上的蝉叫声，那当然也有在夏夜当中的青蛙的叫声，应该蛮多的人会想到的，应该是在海边的海浪声吧。你在今年夏天已经来过海边了吗？雷人在前不久才到北海岸巡礼过，就是呢没有下到海边去玩，但是呢在北海岸旁边

经相关的路段，吹着海风，然后感受着遥远的海洋的像这样无边际的画面，真的会让人觉得心情变得非常开阔。你也喜欢海边吗？在夏天的海边感觉又会是完全不一样了。来听到的歌曲，小雨宋念宇的海。

宋念宇的歌声《海》。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谷谷、吕思纬还有陈布朗随即合作的这首歌《去当一个海边长大的孩子吧》。

由陈布朗还有谷谷所一起合作的歌曲《去当一个海边长大的孩子吧》。海边长大的孩子跟一般都市的孩子又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有没有朋友可以跟雷恩分享一下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五人的歌声《爱在夏天》。

0: 老师和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生意的卖影图啊？
5: 牙老公啊，
4: 牙老公身强又引流之挺行，
5: 超噶！因为给哈佛又引流之挺行，真加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生意的台。
4: 哇，怎么？
5: 牙爱都会穿牙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佛又引流之挺行，真加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会本科来申请，又引流之挺行，真加不？
4: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所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

0: 网络天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831还有娄俊硕的歌声，来去夏威夷。

来自于831的演唱会当中跟柔俊硕所一起合作的歌曲 Like Hawaii， 也是来去夏威夷，是一首在电视上或许大家可能都有看到这首歌曲搭配着当时的清水乐园的歌曲的这种广告歌哦。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心洁的歌声没完没了。

李心洁所演唱的歌曲《没完没了》里面提到，在夏天没完没了，像这样的心情你是不是也曾经感受过呢？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一部电视剧《二十之后》，这部电视剧的插曲，李友廷所演唱的歌曲《出来玩》。

0: 来玩，出来玩，来出来玩，出来玩，出来玩，来。
1: 非常轻松，非常可爱的歌曲《出来玩》，来自于李友廷的歌声，也是电视剧《二十》之后当中的插曲。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则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歌曲，这首歌呢是同名歌曲，叫做《不期而遇的夏天》，来自于陈奕迅的歌声。

由陈奕迅所演唱的歌曲《不期而遇的夏天》。接下来听到这首歌，相信或许蛮多的人可能想到电影，想到夏天，可能就会想到这一部电影了，《海角七号》。来听到是当中的主题歌曲，来自于范逸臣的《国境之南》。

0: 昨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战变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1: 范逸臣所演唱的歌曲《过境之男》，而在这部电影当中的女主角田中千惠，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跟她结缘。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非常轻快的歌曲，来自于维里安的歌声《清爽 UP》。

由维里安所演唱的歌曲《清爽 Up》。如果假设说在海边喝着清凉的饮料，然后吹着海风的话，我想应该也是非常凉爽、非常清爽吧。好，今天最后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则是来自于黄玠的歌声。趁着现在哦，可能还有一点点，可以抓得到夏天的尾巴，是不是应该要把握时间，好来到海边去游玩呢？不过当然，如果假设要来到海边的话，大家也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了。最后来听到的是黄玠所演唱这首歌曲《海边情歌》。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的风吹起来舒服的让人想说脏话，对你感觉不复杂，所以就不害怕，不慌，不管你想要住哪，那都是我的故事。

0: 陈先生，你钓的陈塘又不能降低诶，外面你听见无？
1: 所以有人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没无下结呢，抢做的一发行证。
1: 停业强严条约啦，来要去诉冤，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是增加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1: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4: 我感觉一下高马路时，当多菜都会利用行路人，懂好。
5: 错啊，材料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4: 其他的也是食材，都爱利用行路人咩？
5: 不论其他位也是食材，经过路口都爱跟苏门行，都。

0: 哦，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利用行路人哦。
1: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志，一天爱行斑马线哦。
0: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花东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情形。越晚降雨的几率呢是越高，特别是晚上开始，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花东降雨的范围呢也会稍微增大。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清晨到上午阶段，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嘉义以南地区。还有竹苗以及中部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情形。而温度方面呢，北部地区白天的高温是略微下降，北部、东北部30-31度，中南部仍然可以来到32-34度，感受上是偏热的情形。而至于各地的低温，在夜晚清晨的时候落在24-26度。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属于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新北市以及桃竹苗都是浅至多云。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以及台北市有30%的降雨几率，新北市以及桃竹苗的降雨几率2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4-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星期一哦，上班上课日，天气又会有一些的变化了。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36号哦，都会受到东北季风哦的影响。

那时候北部东北部呢会有下雨的情形哦，然后呢北部天气呢也会稍微转凉哦，而在关岛东方的海面的热带扰动呢即将酝酿成为强台耶哦，那欧美模式呢预测路径将会来一个大回转。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部分呢，关岛附近的热带性的低气压日本气象厅发布了烈风的警报哦，最快呢会在明天会增强发展为今年第25号的台风，叫做杜鹃哦。那预测它的一个路径呢将会怎么呢，到时候会来一个大回转，会朝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那也可能是北转或者是偏西到琉球，其实后续还是有不确定性持续的观察当中。那中央气象署预报今天的一个天气哦，我们今天一直到礼拜三东北季风哦，这一波的东北季风会影响到礼拜三，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恒春半岛呢都会有下雨的情形，那花东地区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且越晚降雨的几率呢是越高的，特别是晚上开始哦，提醒大家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呢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还有竹苗山区的部分，中部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的阵雨。好，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一波一波的东北季风报道哦，那就是整个的天气呢就会逐渐的整个温度都会有下降的情形哦。那大家哦，我觉得热的时候应该还是到30度哦，突然会有降温的时候，特别是那个夜晚跟清晨哦，降温的幅度会比较大哦，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多加的注意身体上的一个状况哦。然后呢怎么样呢，早出晚归还是要携带一个什么呢，携带一下这个薄外套。那这三天的时间呢，我们北部地区的朋友们啊，外出活动的时候也是要携带雨具喽。好啦，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在节目的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动力火车的歌曲《我吃得起苦》。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报道。

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路况的资讯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稍早之前的确蛮多的事故状况哦，不过现在呢依序呢都是排除开来的一个状况。那车多跟道路施工的部分我们也提供给大家。桃园市交控中心表示，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方向南桃园到大竹路段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好，这里看到的是道路施工，国道1号的北上路段12到7公里处的地方，12公里处到7公里处的地方，汐止系统前五堵路段内线的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好，这里看到的是国道5号的南下路段，南港到头城外侧的移动式的清扫工作，目前也正在进行当中。好，台北市的交通障碍哦，这是木栅区文山一分队表示，万芳路跟万和街口路面有破损的情形，目前呢已经通知了相关单位要前往处理，所以提醒大家行人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哦。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一中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送给大家陈黎中的这首歌曲《阳光无碍》。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0:23呢，今天的台股的部分呢是失守开低走低哦，失守了46000点哦。好，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是来到了多少呢？来到了45880.16点，下跌了304.69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3489.87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哦，今天的台股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心里在那个哭哭，对不对？好，我们还是要把幸福的感觉送给大家哦，来欣赏赵咏华的歌曲了，《幸福的起点》。

0: 上天的房子八八种，都在安阳板桌内。
1: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墙上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甲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理想，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腔。
0: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0: 出去。生活中有许多动人的画面，看似平凡却璀璨亮丽。生命的精彩不在于物质的财富，而是在于心灵的富足。我们的社会因为有爱更加美好。
1: 谢谢大家的妈妈。
2: 感恩，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谢谢。
3: 所以我感谢阿妈的接纳。
4: 我爱你啊，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谢谢他们。让我们一起把爱传出去。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把爱传出去的单元。我们这一集把爱传出去的任务呢，要带大家从八月份的时候哦，发生在台中的校园事件，我们来重新看见孩子的情绪。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期陪伴孩子与投入情绪教育的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阿水，来到节目的现场和大家一起分享。阿水早安。
1: 早安，我要姐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水。
0: 早，欢迎阿水哦。我知道最近台中发生的一名学生情绪失控攻击老师的事件哦，大家相信在媒体当中都有关注到，都有看到哦，造成了老师的眼睛严重的受伤的事件。那很多的朋友们哦，在看到新闻的第一个反应是，哎呀，怎么搞的？现在怎么环境变了吗？孩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还会攻击老师哦？但是呢，我相信在蒲公英希望基金会，你们在长期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你们看到的不是孩子怎么了，你们看到的应该是跟我们看到的会不太一样哦。因为很多人看到是觉得说，会觉得说，一定是孩子很坏。孩子，你为什么要去攻击老师？但是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看到的是什么呢？
1: 基本上我们一定不能合理化暴力，因为伤害老师绝对是很不允许也是不对的事情。那只是蒲公英会用另外一个视角在看，就是孩子在失控的前一刻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也是之前在做情绪仪表板或情绪教育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尽可能在孩子没有爆炸或失控前，让他知道他自己现在的状况。那情绪教育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社会情绪学习，就是 SEL 的很重要议题。
0: 是，没错。不过我们知道真的有时候老师在一天的那个，现在孩子们都已经开学了嘛，哦，要面对一整班的孩子的时候，其实现在孩子每一个的状况都不太一样。我自己听到的也是，常听到说，哦，有一些特殊状况的孩子，或者是那个情绪有障碍的一些的孩子。对于一个老师去面对这么多孩子不同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对于老师来说，的确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哦。
1: 对，所以今天我们不只是在聊孩子为什么会失控情绪，而是在现在老师面对这么一大群孩子的时候，他到底有没有办法去照顾孩子的情绪，甚至带着整个班级。那其实全国教育局那个不管是教育部教育局在推 SEL 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要先接住老师，才能够稳定的陪伴孩子。那陪伴好了孩子，那老师才有办法心情的稳定好。那这个很重要，所以在蒲公英希望学院也是因为长期在照顾这些弱势的孩子，然后这边弱势里面不只是在讲家庭弱势，可能在讲他的不然有过动啊，或者是情绪，或者是不善表达，那这些部分都有可能造成老师在情绪上面的影响。所以我们花好多时间希望先照顾老师的情绪，然后来进而才能够陪伴孩子，这样。
0: 是，刚刚阿水也特别的提到，我觉得就换到我们

0: 的家庭也是一样哦，如果我们的大人的情绪没有去处理好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就是去接住孩子。我相信就是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会有情绪。我们如何在那个自己也有情绪的时候再去面对孩子，我觉得这边好像要先自己要先去调适好大人，对不对？
1: 对，这个很重要。然后这里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哈，就是包含说可能孩子不想写作业，然后突然很生气的说，我把笔丢掉不要写。好，那可能老师就会觉得这孩子怎么那么难教，但是其实他可能在过程当中他只是觉得他挫折，他可能不会，他不是真的故意的生气，那但是他没有办法表达他的情绪，所以其实这样子的孩子老师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听不进去，所以我们通常会先讲第一件事就是先停下来让孩子可以有稳定的情绪，然后再来就是看见孩子的情绪，就是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那第三个当然就会是说在情绪下降，那我们再聊聊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当家长跟孩子在互动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秘诀跟方式。好，就第一个就会是说孩子最常听到爸妈跟他讲什么话。我好像也可以猜猜看。
0: 你为什么还不去写作业，是不是？
1: 对，然后
0: 是这个吗？
1: 类似，然后就是在孩子跟家长或是在学校里面常常听到老师对他跟或家长对他常讲的话，三个字。
0: 三个字啊？
1: 对，
0: 三个字哦。哪个方向的？学校跟家里都一样，
1: 都一样，
0: 会有这三个字。
1: 小孩子一天到晚从他起床之后，从起床之后到回到家，他最常听到这三个字。
0: 最常听到这三个字，今天有什么做？不对，三个字，第一个字是什么？
1: 快。
0: 哦，快啊、哦。快点起。
1: 对，快一点，
0: 快一点。哦，
1: 对
0: 对。
1: 就是快一点，
0: 快一点，
1: 快一点，快一点，动作快一点，
0: 动作快一点，不要慢吞吞，
1: 快一点，对。
0: 你这样说好像真的耶。
1: 对，这大概就是跟老师或家长分享的地方，就是说从快一点这句话，如果可以适时的回答说，没关系，你慢慢来，那这些都可以让孩子的情绪适当的稳定住。那但是快一点这三个字通常都是家长习以为常跟老师最常讲的话，起床快一点，动作快一点。
0: 对
1: 对，
0: 因为我们大人会用那个视角来看，就是会来不及，
1: 对，
0: 你会迟到，然后我也会迟到，你再不快一点会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因为我们都在赶的过程当中，阿水你的意思是因为都要快都要赶，所以我们可以去想象的是赶快快快的时候，那个情绪它就不会是在一个平静的面上面，对不对？是会在比较高的那个点上面，
1: 像蒲公英在讲 LSL 的时候，
0: 对不对？
1: 请听、支持、引导，在那之前要先放慢孩子的稳定孩子的情绪，然后慢下来，然后听听他讲什么，那双方才会是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下来做沟通，这样子。
0: 那对于大人来说会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1: 非常，就是 这等一下有空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上次在那个同乐会的情绪表板的这个互动过程，这样子。
0: 是，所以我们大人的那个视角哦，就是我们如何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孩子挑起我们的情绪，但是我觉得刚刚在阿水的分享我会觉得换个角度想，是我们的一个言语的使用也挑起了孩子的情绪，为什么他不能够稳定呢？
1: 对对对，
0: 对，我们说话的方式哦。
1: 然后不管是说话方法，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在对的时间谈对的事情，因为有时候还是要沟通的时候，可能不管家长或老师在当下可能忙碌，然后没有办法好好听他讲，孩子既觉得不受尊重，然后家长也会觉得当下的环境我就是要处理别的事情，所以其实在家长跟老师要试读在孩子在表达这句话的过程当中，他的所在的环境，他思考的方式也是很重要。
0: 是，好，刚刚阿选已经示范过了，对不对？就是当叫孩子起床快快快的时候，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没关系，起来，你慢慢来，对不对？
1: 对。
0: 如果孩子 真的慢慢来，那你怎么办？你明明就是很急，可是孩子有东西接收的

0: 他说没关系，妈妈都说慢慢来。
1: 这个LSL 最后一个词叫力的引导，就是说引导就是要让他知道他、哦、总要慢慢让他知道说你慢慢来的话会影响到什么、嗯、比如说那、哦、对，你可以早点起床慢慢来、
0: 嗯、
1: 但你不能晚点起床慢慢来，
0: 嗯，
1: 对，那可能就要去沟通说他在当下的决策行为里面是不是可以再引导他往更好方向这样子。
0: 是啊，我这个好重要、哦、我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忽略了、
1: 嗯、
0: 我们心里知道要告诉他说你这样子慢慢来真的会来不及，所以我们的情绪就是一直处于这个高的地方、嗯、可是我们必须告诉他说你的慢慢来后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1: 对，
0: 你可能会迟到哦，还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是你现在大概只剩下五分钟时间可以吃早餐了、
1: 嗯、
0: 然后可以这样子吗？这个是好方法吗？还是孩子没有时间概念？
1: 我们要这个在就还是回到说话艺术啦、嗯、你就剩下五分钟可以吃早餐这句话、嗯、就可能一些像老师或家长就会说，就是你离这些食物越来越遥远了，就是、
0: 哦
1: 就是对对对对，
0: 是，
1: 对，就是讲话的方式啦，对 对, 對、嗯，通常不会是用那种像当兵式的讲法，你只剩下怎样，你只能怎样这样子，孩子。
0: 我发现我要跟阿水多学习耶，我想到的是，我有告诉你后果哎、欸，可是我们真的是在这个表达方式的部分哦、喔嗯，
1: 很重要，就像。很多父母好像常常会讲一句话，就是当你假设你有两个孩子，一个大的跟一个小的、嗯、然后只要是他们两个吵架的时候、嗯、那个家长都会跟大的说你要让着小的，
0: 嗯，
1: 这句话常听到，
0: 对 对, 对，
1: 那有一天那个小孩说那我这辈子不就完了吗？
0: 嗯，
1: 因为我的大的永远都比我大，那我做什么事都要让着大吗？
0: 对，因为我不可能超，我不可能再跑回去生在他的前面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呀、啊，所以这就还是回到还是家长在好像听得懂一些事情，但是可能各方面还要转换、
0: 嗯。
1: 但是这些学习都是我们从蒲公英希望学院的老师们听到的回馈、
0: 哦，
1: 因为、
0: 嗯、
1: 我们陪，因为我们不只是学校老师嘛，我们陪他的不只是陪读，我们还陪他的心情，还陪他在家庭的环境、嗯，所以我们听到好多东西，然后我们才试图想要把这些东西变成很具体可以更帮助老师跟家长，所以才会有情绪标板啊，然后会有情绪桌游或者是情绪教育言行这些。
0: 是，了解了，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哦、我们这一次的邀请到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阿水哦，来到节目当中，我觉得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就是如何的接住孩子的情绪、哦、是大人们哦，不只是学校的老师，我也相信现在正在聆听的朋友们哦，这个爸爸妈妈孩子哦，只要开学了，这个爸爸妈妈情绪呢也永远都是属于高涨的，
1: 很高涨。
0: 对，然后呢开学了，学校的老师就想说哎呀，暑假过去了，孩子们又要回来了，所以心情是很焦虑的哦。好，我们记得上次阿水在节目当中也特别的提到了蒲公英希望基金会哦，也逐渐的开始做这整个的孩子的情绪的一个教育的部分哦。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的是情绪仪表板，是在那个
1: 台北同乐会、嗯、
0: 对，台北同乐会当中，我们再请阿水来告诉大家、嗯、
1: 非常谢谢华姐在上次跟电台好朋友分享这个讯息，然后这两天大概有500多组的家长跟小朋友来我们摊位来体验情绪仪表板、
0: 嗯、
1: 然后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大的小孩子，有很小的孩子，然后我们得到一些回馈跟收获，但有件事情是一个有趣的，就是有的妈妈带着孩子然后来仪表板的时候，她当第一件事是先认清楚说情绪有哪几种嘛，然后妈妈很得意的跟我们说她现在很开心，结果孩子默默的填下了委屈，
0: 真的、啊、
1: 他就自己选了委屈这两个字、
0: 嗯、
1: 对，然后所以这件事情大概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有的时候妈妈以为的跟孩子心里想的真的会有很多的不同、
0: 嗯、
1: 那中间如果用很直白的沟通方式的话，其实会太直接，妈妈不一定问的了，孩子也不一定说得出口。
0: 对、
1: 哦、对，
0: 没错。
1: 就像妈问你现在心情好不好，那个说不好可能会被念。
0: 对
1: 对，
0: 我们孩子心里会先有一个那个答案，会连接到，对不对？
1: 对对、
0: 嗯、
1: 对。所以这里面最好玩的是，但是妈妈没有生气哦。
0: 哦，
1: 妈妈可能就会

0: 他妈，因为我们是第一线，我们在体验，妈妈的反应有点是说啊，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认为这样？对，这也是我们在看很多父母的时候，父母也可以学习这个功课，就是说，当然也有的妈妈是，就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哈，就没面子哈，也有这种哈。那但是更多的，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父母，其实他会勇于面对自己跟孩子沟通，然后他就会。好，然后所以后来有家长问我说，那是不是可以那个仪表板可以做小套随身的，他可以带在身上，然后跟孩子用这个方法去沟通。
1: 是，就是孩子说不出来的时候，他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表达他的情绪，
0: 对，
1: 对不 对？
0: 那
1: 很棒。
0: 那仪表板本身它也不是只是用文字来表达情绪，我们会搭配脸部的表情，所以心情也不是只有喜怒哀乐，所以它有各种表情，所以我们用这种方法来去做试读这样子。
1: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后续，如果这个妈妈的答案跟孩子不太一样的时候，那在现场我们刚刚有提到有些会觉得没面子啊，有些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可能会更去了解孩子嘛。所以在现场你们会跟大人怎么做一些的表达跟沟通呢？
0: 情绪表板我们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它不是只有仪表板本体，就是当孩子在选取低度或比较委屈或是比较不开心的时候，我们要提供卡牌让他去抽取。所以这些卡牌里面有用一些很简单的方法去缓解孩子的情绪，比如说可能走路可能在原地踏步一阵子30秒，然后或者是说说话唱唱歌或者是做任何事情。所以我们的情绪表板里面有两种卡牌，是在孩子在选出这个情绪感觉上需要被陪伴的时候，我们会引导他来做这件事。所以当下家长抽卡跟孩子一起做一些互动之后，我后来发现到重点并不是那个卡牌本身的提示，而是家长愿意放下身段跟孩子一起来完成那件事情。所以我从孩子的脸上的表情知道了妈妈在意他，而他也获得了陪伴。所以最后我们在讲的情绪陪伴并不是只是在第一时间去看那些心情好不好，而是在往下来发展，那我们在前面只是做一个引导跟识别这样子。
1: 是，所以阿水，孩子当下的那个情绪感受是真实的，
0: 真实的，
1: 我们并没有去否认孩子那个真实的情绪，对不 对？反而是后面的时候，我们透过的是亲子的那个互动，
0: 对，
1: 让孩子觉得就是他被陪伴了，
0: 对，
1: 他可能就算有委屈的情绪，可是因为你们在卡牌的那个设计的互动当中，孩子的情绪他就算不说出来，但是因为那个互动他被接住了，
0: 对。
1: 其实有时候那个接住的感觉不一定是言语哦，
0: 不是完全，其实孩子，我们碰到孩子很多都是反正太外向的人，他的情绪会很跳，他可以一口气选我现在心情，我现在的10种情绪，他就通通选，
1: 通通都有，
0: 对对，然后后来发现到情绪表很适合在孩子在比较内向，比较不善于表达，对，那这也是蒲公英的编辑团队，就是因为我们的编辑团队长期就是自己有孩子，然后也当过老师，所以我们有发现到说，他只需要一个戒指，一个道具，一个教具，去让他们之间有点破冰，然后有个更好的关系的发展，所以才研发出这个情绪仪表板这样。
1: 是，所以有时候真的是透过那个行动就很重要了。
0: 对对对，
1: 还有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就是那个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其实那个陪伴，还有就是当下的那个拥抱也是很重要，抱抱他，对不对？
0: 对对对，拥抱，肢体基本上永远是在不说话的时候一个最好的一个陪伴行为，就是有些时候拍拍他肩或抱抱他。对，像我们的执行长曾经有一次跑进了陪读班里面去探访，然后有一个孩子从头到尾都不讲话，然后让我们因为我们去探访有会陪伴或互动，然后到3-4个小时之内离开的时候，那个孩子突然冲过来抱住他，然后就很感动。对，所以有时候不需要讲话，其实用行为啊肢体就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样。
1: 是，我相信在上次的台北同乐会当中就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伙伴们看到你们所设计出来的情绪仪表板，然后在那个现场带给爸爸妈妈。

0: 妈或者是亲子之间或孩子他们的情绪哦，就更认识孩子的情绪。看到现场那个互动，你们会应该会觉得很感动、哦、
1: 很感动。很感动的地方有几个、嗯、就是说第一个是我们真正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的时候真的可以帮助到父母跟老师陪伴孩子、嗯、那第二个感动还是我们看到现在孩子跟以前略有不同、哦、就是以前孩子比较内敛，现在比较勇于表达。
0: 嗯， 嗯，
1: 那现在的父母在带孩子的方式也是比较直接的方式，所以突然觉得仪表板是一个很适合现在孩子跟家长互动的一个方式。对，那如果各位听众也想要得到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有情绪教育的专案，那只要支持我们情绪教育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情绪仪表板回馈给大家，就寄给大家这样，所以大家可以上蒲公英的官网可以看到。
0: 是，好，跟蒲公英希望基金会做个联系哦。好，那另外呢，蒲公英希望基金会也即将在10月27号的时候要举办情绪教育研习营，我们也请阿水来告诉大家对象是针对谁呢？
1: 好，对象一样就是针对陪伴孩子的老师或者是家长，然后或者是对这议题有兴趣的志工，好，我们都非常欢迎。那这完完全全是一个公益的研习营，所以是免费参加。那时间在10月27号的早上9点到12点，那地点的话在三岛市捷运站这边。好，那我来快速的讲一下这研习的重点。是我们蒲公英这次跟一个非常知名的亲子的教育型的老师，叫赵逸凡老师。那他跟我们合作不管从情绪表板到接下来我们会开发情绪桌游，它是可以让大人老师跟孩子一起坐下来互相认识情绪，然后知道说他做什么事情会造成什么样 的反馈，然后它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情绪桌游。那在那一天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情绪表板、情绪桌游，同时间我们会设计很多的议题，是把孩子最需要被陪伴的情境会把它挑出来。如同我刚刚跟我华姐讲的，就是说蒲公英是极少数齁，就是同时间自己有弱势陪读的班，陪读的孩子又同时间又在研发情绪教育教材教具的 NPO， 因为大多都是选择其一，就是有的基金会可能只研发教材，那有机会只专注在陪伴孩子跟弱势的辅导上。那我们是唯一一个，是因为我们看到太多孩子的需要了，所以其实在这两年发展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教具不见得适用在第一线真的在陪伴弱势需要帮助的孩子。那所以我们这个研习营里面除了一般大家会听到的陪伴孩子的技巧之外，我们会更强化在于就是更需要陪伴的状态跟情境里面，比如说过动啊，或者是在忧郁啊各方面的时候，碰到这些难题，老师跟家长碰到难题的时候怎么解决，跟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是大家可以带着问题过来，那希望可以带着答案回去。那这是免费报名，然后是可以在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 LINE 官方账号免费的加入之后按我要报名就可以参加。
0: 是，所以报名方式只有一种，就是要加入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 LINE 官方 LINE， 对不
1: 对，
0: 對， 對，
1: 對
0: 就可以来报名了。
1: 对，
0: 所以搜寻就可以了哦。
1: 对，搜寻是在蒲公英现在的官网或者是蒲公英的社群也都有这个讯息、啊，所以可以先连到我们的首页。
0: 是是，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哦、嗯，就是10月27号。礼拜二的上午早上9点到12点、嗯、整个费用都是免费 的，
1: 免费的。
0: 我觉得情绪我们如何陪伴孩子哦，甚至有时候我们可以更认识自己的情绪。我觉得每个大人有时间，我是觉得应该播出你自己的时间、嗯、可以来赶快的来报名参加，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哦、嗯、而且刚刚阿水提到你可以带着问题来，
1: 对，
0: 会有个情境的模拟，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对，由专家来告诉你。
1: 对对对，没错、嗯、
0: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10点54分，我还是要把时间交给阿水，我们短短的一个时间哦，因为现在孩子们开学了哦，希望学院的孩子也
1: 希望学院的孩子也
0: 对， 不
1: 对，
0: 对
1: 也跟着，其实我们陪伴当中暑假一直到开学、嗯、那只是在开学过程可能也因为大环境的关系、嗯、我们现在陪读的经费大概只募到一半，然后所以目前陪读经费是在很不足的状态下。那目前希望学院在全台湾北中南东大概22个据点，1000多个孩子，那我们有的地方是提供陪读，有的地方提供让他们有机会用完餐再回

0: 回去，因为还是虽然都营养午餐，但是到下午茶到晚上的时候，因为我们陪这些孩子的父母都不会准时下班，甚至有些孩子的父母是不在，是由爷爷奶奶带的，那我们尽可能的在这些孩子的家庭里面给他们一些支持，所以不管是课业的陪读陪伴，然后到一些晚餐跟下午茶的准备，然后还有一些校外教学这些经费，那还很需要大家的支持，所以也恳请大家多多支持，最好可以以定期定额，那我们在运营上面就会相对比较轻松或是比较方便一点，谢谢。
1: 是。希望学院的孩子哦，是来自于可能经济弱势也有。我之前访过希望学院的孩子，那隔代教养也有，那有一些是高风险的一些的家庭哦，他们在放学之后来到了陪读班，其实他们不只是写作业哦，而陪读班是他们一个安全稳定又有人陪伴的一个地方哦。所以正在聆听的朋友们哦，我们也希望就是现在开学了，课后的陪读班的经费是不足的，还有一些的缺口。正在聆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如果您愿意的话，也邀请您一起加入陪伴的一个行动，我们一起来支持希望学院课后陪读班，成为陪伴孩子呢成长一股重要的一个力量。相关的一个资讯都可以和蒲公英希望基金会来做联系哦。甚至我们刚提到的10月27号哦，我们的情绪教育研习营。只要跟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相关的一个活动，如果刚刚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来不及记下来的话，只要打电话好不好，跟蒲公英希望基金会来做一个联系了哦。谢谢阿水的分享。
0: 谢谢华姐，谢谢听众。

0: 你嘅分钱抢走的大官司，唔是按麻烦，老刁讲三杂事。ADR， 诉讼爱分钱结结机制，从系隔壁邻舍嘅分钱、消费嘅争议、劳资问题，也系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呢，唔是事太浅，又夹又偏呢，独到分钱选择 ADR， 唔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1: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条问题钱有存钱吗？
2: 妈，唔是少啦，除脱雇主当中一提交的退休金，外面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哦。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唔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得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得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1: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个安多的好处哦。
3: 以上系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 02-7716-1998 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志杰整点新闻。2026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正式开幕，以神话七地湿地上的众神叙语为年度的主题，透过艺术家驻村创作与关渡宫合作展出一系列的活动和讲座，一路持续到12月31号，邀请民众走进自然场域，以不同的角度认识土地与自然，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每年邀请多位国际艺术家，利用自然素材现地创作出能展现艺术美感、传递环境关怀的户外装置作品，并重视公众参与，透过对话与合作融入在地精神。今年活动从即日起到12月31号，展出4位本国籍和香港、日本2位外籍艺术家作品，并配合年度主题神话七地湿地上的众神叙语，在关渡宫前凉亭设置神兽的放假提案。台北市野鸟学会理事长张瑞麟说，
2: 这个征收花了超过150亿的经费，征收了57公顷的土地，所以呢，对我来说，关渡自然公园的土地存在这边就是一个神话。那这一次我们的艺术作品很特别，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作品融入的在地的生活，就是进到我们的关渡宫里面，所以也是我们第一次有作品进到关渡宫，在关渡宫的前面做一个很棒的一个展示，然后我们真正的把艺术跟居民的生活融合在一起。
1: 此外，10月到12月的系列活动及讲座将透过环境体验与生态教育等方式，带领民众从不同角度认识关渡。民众可下载关渡自然公园智慧导览 APP 到现场自导参观，也可上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网站查询详细活动资讯。北市动保处表示，今年关渡自然公园环境教育推广计划荣获湿地标章评鉴特殊贡献奖，展现北市府与关渡自然公园管理处长期投入生态教育的成果。园区也持续更新及改善软硬体设施，打造更友善的休憩与赏鸟环境，邀请民众走进自然场域，聆听自然艺术与土地的故事，以不同角度认识土地与自然。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近期有账号在社群网站上发文，征台北国际旅展的工作人员日薪新台币2800块钱。对此，台湾观光协会表示这是诈骗的讯息，呼吁民众不要相信。台湾观光协会表示，主办的 ITF 台湾国际旅展并未公开招募现场工作人员，那请大家不要相信，也不要转传不明单位发出的职缺的讯息，也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不要提供任何的资讯给不明的对象。如果有疑问，欢迎私讯 ITF 台湾国际旅展粉专，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呢来做一个询问。2026台北时装周正式的登场，今年以 Fashion Yes 为主题，让想象力无限的扩张。除了再度的携手全球时尚的品牌，并且串联了信义、大道城及东区3大城市商圈，让时尚走进城市日常，更首度的与意大利经济贸易文化推广办事处合作，10月3号将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跨界时尚大秀，结合音乐、时装与文化，打造年度时尚盛会。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文化局表示，今年台北时装周以 Fashion Yes 为题，邀请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定义时尚，并由金曲乐团傻子与白痴制作主题曲 Fashion in T-Town， 邵雨薇、石之田联手主演音乐影片，展现自在多元的时尚态度。年度跨界时尚大秀将于10月

月三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登场，由陈振川担任创意总监，集结六组台湾设计师品牌，结合音乐演出，打造无界限的时尚体验。此外，首度与意大利经贸文化推广办事处合作，带来意大利皮革工艺与时装设计。即日起到10月18号，更串联大道城东区及信义三大街区，超过30家店家。

0: 也代表我们大家对于整个的产业以及时尚发展的支持跟重视。怎么样子能够让台湾的创意、台湾的设计、台湾的时尚可以走出台湾跟国际对话，这是我们办这个活动最主要的目的。
1: 文化局表示，从音乐现场到街头风格，台北时装周以城市为舞台，让每一种声音、每一种风格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也呼应今年 Fashion Yet 的开放命题，时尚不只有一种答案，而是可以在音乐、街头生活与每一次相遇之中被重新定义。更多详情请关注台北时装周或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随时掌握第一手资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想转职找工作，不妨把握九月的求职机会。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将于九月十五号到十七号，与北投、内湖、西门、艋舺、信义、南港及景美等就业服务的据点办理现场的征才活动，邀集了金华国际酒店、三生加购、三生餐饮、台湾寿司郎、星光三月、屈臣氏麦当劳、全家便利超商、摩斯汉堡、U-Bag 等二十八家的企业，合计释出了1084个工作机会，从餐饮、旅宿、零售、物流到长照及医疗，多元职缺一次到位，最高薪呢是上看7万元。欢迎有求职民众把握机会，找到适合自己的职涯舞台。接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花东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情形。越晚降雨的几率呢是越高的，特别是晚上开始哦，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花东降雨的范围也会稍微的增大，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清晨到上午阶段，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嘉义以南地区还有竹苗以及中部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情形。温度方面，北部地区白天的高温略微下降，北部东半部30-31度，中南部仍然可以来到32-34度，感受上还是偏热的。至于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24-26度。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多云短暂阵雨，新北市、桃竹苗都是晴时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以及台北市都有 30% 的降雨几率，新北市、桃竹苗的降雨几率 2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4-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好，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品冠的歌曲又一年又三年。

时间11:15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首先我看一下下哦。好，这边要提醒大家的是，台北市的交通障碍就是那个有抛锚车哦，过了敦化南路，好，市高往西的方向，大安路的上方目前有抛锚车，提醒大家西宁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一下了。好，这里看到的是同样文山一分队的提醒哦，交通障碍万方路跟那个刚提到万方路跟万和接口，哦，路面有破损的一个状况，哦，目前还没有处理完成哦，所以提醒大家西宁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遵循现场人员的交通引导，路面有破损。好，再来是那个号志故障了，不晓得修复完成了没有，士林分队表示承德路五段跟文林路，好，文林路587巷口往北的远近端的绿灯不亮，好，往南的远端绿灯不亮，哎，这个是什么？好，就是号志故障了，好，所以提醒大家，西宁这边的时候也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因为毕竟是那个路口嘛，好，在那个十字路口的一个地方，承德路五段跟这个文林路587巷的巷口，好，多加注意一下了。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7，我们刚刚欣赏的是品冠的又一年又三年，那到底是几年呢？又一年又三年，应该是四年。好好好啦，来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一年又一年，好吧，李茂山的歌曲《一年又一年》。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1:21，我们要来看一下台股的部分哦。好，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是来到了45906.74点呢，目前还是下跌了278.11点，成交金额来到了4273.28亿元。好了。这个又一年又三年，然后一年又一年之后哦，哎呀，我们再来听三年好了，三年哪一首歌曲呢？蔡幸娟的这首歌曲咯，三年。

按时间11:25呢，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是，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63公里处的地方，中立前内侧的车道呢，发生了3部车的事故哦，包括了1部小货车、2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所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麒麟这边一定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

0: 好，
1: 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爱一点五十五岁的希望今年六年期金钱好好规划好心好心黑完做的回馈社会，
8: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六零后是偏普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后是嘅考场哦。
7: 规划哦，爱能参加参加六零嘅后是行列。
8: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六零后是秒，快有来到精彩嘅考场。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老婆，衬衫怎么变黄了啦？
1: 妈咪，快点来，客厅好多毛衣哦。嗯，
2: 老公，你的脚好臭哦。
3: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陈安琪老师时间。是的，生活大小事，我们的家事达。

0: 要来帮忙咯，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要来欢迎我们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好，安琪老师午安。
1: 午安，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0: 午安，安琪老师怎么会在电话的另外一头呢？
1: 是的，最近那个在休养中了。
0: 是。
1: 对呀、啊、又感冒啊什么的，因为那个我觉得那个秋天到了啦。
0: 真的天气变化哦。
1: 对啊，大家都要保重健康。
0: 对，每个人都一样哦，都要健健康康的哦。哈，那也我们就这个等安琪老师回来哈。
1: 是。
0: 好，安琪老师，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哪一个家事主题呢？
1: 哦，我们今天呢，我们要那个珍惜我们身边的物资。
0: 哦，
1: 今天是有点像是废物利用吧。
0: 嗯。
1: 对，就是我们在做。像我大概就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大概多久会整理一次厨房。
0: 嗯，
1: 我大概3个月，我厨房大概就会稍微整理。所谓的整理，只收纳的部分，清洁当然是随时啦。
0: 嗯，
1: 对。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哎、欸，怎么自己好像厨房就会莫名其妙跑出一堆什么保鲜膜？
0: 哦，因为你都放在。就没有。
1: 对啊，有时候放在角落。
0: 嗯。
1: 然后有时候买的又不好用。
0: 是。
1: 对，然后就会好像默默就会囤了一些不知道放多久的保鲜膜，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保鲜膜的妙用。
0: 好，就是放太久的拿出来、可以再做使用，有时候放太久我们会不太敢用，对不对？
1: 对啊，或者是有些你发现买回来发现、这它上面的怎么那个耐热温度不是我们的符合我们的需求。
0: 是没错没错。
1: 然后你会发现说有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粘贴性好像不是附着度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的需要的那种附着度，
0: 有我、
1: 那个、很难用。
0: 有我买过，我觉得它怎样都粘不住，你知道吗？我爸
1: 对，然后粘不住，然后我觉得说丢掉好像又很可惜。
0: 嗯，没错。
1: 对，然后那其实这些你觉得不适用的，不代表说它不能用。
0: 嗯，
1: 对，那可能它可以用在其他的用途，或者是说，你觉得接触食物，你觉得怕会
0: 有问题，
1: 放太久了，怕接触食物不好，那你就拿来当做其他的用途。
0: 哦，好哦，
1: 所以也蛮好的。
0: 好，所以我
1: 提供给大家一些方式啦，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0: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安琪老师哦，我们来教我们的是保鲜膜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妙用呢？安琪老师，
1: 对，那用在厨房，我们最常用的大概就是防止污垢的沾染。
0: 嗯。
1: 对，我相信很多婆婆妈妈在过年前有没有就是已经打扫完了，
0: 嗯，
1: 可是你过年前又要那个煮很多料理，你又很怕那个厨房那个墙壁油油的，
0: 对，
1: 我们就会先贴一层膜上去。
0: 有我以前我妈妈也是这样，以前
1: 对，像我就是例如说要炸东西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很怕那个油又喷到墙壁，我就会在那个墙壁附近有没有，
0: 嗯。
1: 就贴保鲜膜，把那个墙壁稍微做一下保护。
0: 嗯嗯，它有靠近火源吗？有时候我很担心靠近火源，不行哈、
1: 哦。对，所以我们才是针对这种墙壁哦。如果
0: 墙壁
1: 炉子就不要管它，因为有的人说什么炉子也包起来，那个很危险。
0: 对，那
1: 墙壁还可以。
0: 好，
1: 墙壁还可以，因为墙壁跟我们的炉火其实是有一个距离。
0: 距离，对。嗯、
1: 对，例如说，我今天我可能我。我周末有客人，人家里有客人要来，我会煮比较多料理。
0: 嗯，
1: 我怕那油烟会沾染，那我就墙壁，出那个炉台附近的墙壁，我就是保鲜膜先把它贴一层。
0: 嗯，
1: 你要煎啊，要炸，你万一油喷上去，我只要直接撕掉就好了。
0: 是，我觉得炸东西那肯定会喷的、而且有时候喷好远，喷好远哦。
1: 对，所以有时候暑假的时候，不是暑假，就是放假的时候，小朋友就说，那个。这个想要炸个薯条啊，想要炸个薯饼啊、那你油一定会喷嘛，那我、我就那个台面那个墙壁，把这炉台附近墙壁稍微保鲜膜铺一下，
0: 是
1: 可以防止这个所谓防止油污的沾染啊。
0: 没错，而且安琪老师有时候我发现呢、单单不是炸东西，你煎那个鱼啊，煎对它都会喷呢、
1: 你只要煎油稍微有点水分的，尤其是煎鱼就很容易喷起来，
0: 而且是蹦蹦蹦这样喷呢。
1: 对，所以我觉得

0: 保鲜膜很好用哎、欸，
1: 对，
0: 那个瓦那个台面那个墙壁啊，稍微把它贴一下，
1: 是
0: 防止油污沾染嘛。
1: 好 ，OK，
0: 然后呢，像你说那种粘性不是很好的那个保鲜膜啊，
1: 嗯，
0: 像我说我有时候洗水槽。洗水槽，
1: 嗯，
0: 或是你要我要刷，就是要洗餐盘什么的都可以啦，
1: 嗯，
0: 你就那个保鲜膜撕下来，把它揉成一个球状，
1: 嗯，
0: 它就可以起泡，很好用。
1: 哦，当做那个刷子在用，是不是？
0: 对对，
1: 哦，
0: 这个是我们准备要丢掉的保鲜膜，如果很好用保鲜膜，你当然就不用这样子啦。
1: 是。
0: 就说你已经准备要丢掉的，哎、欸，其实就把它要，就是把它撕大张起来，然后把它撕下来之后，把它揉成球，嗯，然后加一点洗碗巾，
1: 嗯，
0: 它起泡性很好，就可以刷炉刷那个刷水槽啊，
1: 嗯，
0: 就很好用，起泡性很好，
1: 哦、是，
0: 那一般就可以丢掉了。
1: 那它这个刷它也是带一点摩擦，对不对？
0: 一点点摩擦力，
1: 哦，好。揉成小球，
0: 对，
1: 嗯嗯嗯，就是不太。我发现粘性不好的是那个安琪老师，你知道吗？有些的保鲜膜有一些的厚度，
0: 对，
1: 嗯，我发现是比较厚度的，是不是那个比较没有那个？有时候某一些的就不是那么好用，就发现不粘，
0: 就是、嗯，对，就是各家厂牌的那个特性都不大一样，
1: 对对对。
0: 对啊，
1: 嗯，
0: 好，所以就是，哎、欸，你就可以像这个清洁用途，我就觉得还算蛮好用的，
1: 是，
0: 它又不会刮伤，
1: 哦，不会刮伤，好，清洁用途，
0: 对啊，
1: 嗯，
0: 对啊，好，那另外就可以当做一个，好，另外可以当做包膜，
1: 包膜，
0: 对，例如什么遥控器，
1: 嗯，
0: 遥控器那个电视遥控器呀、啊，
1: 嗯，
0: 就他们有不是就电视遥控器，然后就放在客厅，有时候你什么。所以打翻然后怎么弄到脏脏的，
1: 对，
0: 其实你保鲜膜就可以把它当成它的包膜
1: 用包哦，这样包膜有会不会丑丑的
0: 你当然稍微吹风机吹一下
1: 哦，用吹风机吹一下哦，
0: 对，你就包好之后吹风机吹一下，它就会热缩嘛，
1: 嗯，
0: 它就会稍微缩起来，它就不会就是不叫不会这么蓬松
1: 啊，把它学下来。
0: 所以一般我就是把它，就把它拉紧嘛，拉紧，或者是说稍微拉紧，它有些它就是你用力拉它就粘住了。保鲜膜正常来讲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可是有些比较粘性没那么好，你可能稍微胶带稍微粘一下，
1: 它会凸起来啊，对不对？
0: 对，你一定要绷紧嘛，然后上吹风机吹一下。
1: 嗯，不用吹太，
0: 稍微不用吹太久，
1: 不用吹太久，
0: 就让它稍微缩一下，
1: 缩一下。
0: 它当然不会像热缩膜这么的。服帖，
1: 嗯，
0: 但是也堪用了
1: 哦，好欸，
0: 嗯，所以那遥控器就不会那么脏，你又不怕弄到水或什么的。
1: 对，因为遥控器你看每天使用，有时候你在吃东西，手上又黏黏的，你
0: 对，
1: 大家可以去检视一下遥控器是不是你拿出来看，哎呦，怎么搞的，很多灰尘之外还黏黏的，
0: 而且它那个很多按键的
1: 对
0: 那个夹缝啊，我觉得很麻烦，然后每次清我都要拿棉花棒在那边清，
1: 是是，而且你知道吗？有时候你清不好的话，那个清你可能用的不好的那个，就是会让那个上面的字样有没有都磨掉，你知道吗？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保鲜膜就还蛮适合当这种所谓的包材包膜，
1: 包膜，
0: 然后
1: 嗯
0: 还可以包什么、嗯？像有一些重要的文件，
1: 嗯，
0: 重要的文件我也会稍微用保鲜膜再包，照片也是可以
1: 哦，
0: 比较重要的，
1: 比较重要，包起来然后呢就保存了，
0: 就可以对啊，就保存会卷起来都可以啊，像那个比如说那什么，像毕业证书哦，就想到毕业证书就。你说丢掉也不行丢，然后你放有时候又不是那么好放，又怕放久就会空气会氧化黄黄的嘛。
1: 对，
0: 其实你大概稍微保鲜膜稍微盖一层在上面，然后把它卷起来。
1: 嗯，然后把它卷起来哦。
0: 卷起来，对啊。
1: 嗯，那
0: 你没有，如果你没有资料夹的话啦，如果对，
1: 哦，
0: 对对对，就是稍微或者是就是重要的一些文件什么之类的。
1: 嗯。那安琪老师，你有遇过就是你用保鲜膜，因为它毕竟是纸的材质嘛，对不对？那久了之后，那个保鲜膜会不会粘在上面啊？
0: 不会，保鲜膜不会、欸，
1: 不会哈。
0: 保鲜膜我遇到过的是使用过的是还不会有那种什么残胶的问题。
1: 对，有时候怕粘在上面。
0: 保鲜膜本身。

0: 保鲜膜本身是没有胶啊。
1: 哦，了解。我想说
0: 不会有残胶的问题，
1: 它也不会因为潮湿的之后这个黏黏的就把那个纸给弄坏掉齁。
0: 不大会。
1: 好，
0: 所以可以把它当成包材啦。
1: 哦，包材。
0: 像电风扇啊，有时候电风扇你要放，比如说你要放到，
1: 哦，
0: 你要放到隔季，放到下个
1: 是，
0: 季。
1: 嗯，灰尘。
0: 对啊，就保鲜膜上面那个风扇，让它卷一卷。
1: 哎，对耶，这样把它卷一卷，我觉得蛮好的耶。就是你
0: 对，然
1: 洗
0: 后，
1: 干净之后嘛，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自己觉得像外面虽然说你要再花钱去买那个电风扇的那个保护套，有没有？就是你用完之后你要收纳的那个套子，可是你就要花钱。那我觉得，哎，然后你要找那个大一点的塑胶袋，又很有时候难免就是买不到刚刚好那个袋子，你知道吗？哎，可是保鲜膜既然已经放了很久了，你可以拿出来把它包一
0: 对啊，
1: 包，对不
0: 就
1: 对？
0: 废物利用一下。
1: 对，隔绝灰尘呢。
0: 对，然后主要是说，刚好废物利用嘛，你不用说啊，为了要收纳电风扇这件事去买保鲜膜，不是说，我们刚好有多的很难用的，或是已经不知道放多久了，其实就拿来做其他的这个用途啊，所以我就拿来当包材，或是那个冰箱啊，你冰箱的隔层。冰箱的隔层有时候就是不好洗，其实你就一样保鲜膜先
1: 包一层
0: 包一层，对，
1: 啊。
0: 你脏的时候就直接把保鲜膜丢了，也不浪费嘛，对啊。
1: 哎，蛮好用的耶！哦，学起来，我觉得冰箱的包膜我来试试看。
0: 对啊，就是有一些或是家里一些比较没那么常用的电器，不常用的物品，其实就把它当成一个
1: 哦，防
0: 防尘
1: 尘
0: 的包膜，
1: 是防尘套，可以，这个好用，这个好用，
0: 对，然后就是你平常的话，就是可以当做一个防尘的工具啦，对啊，
1: 好，就是家里头有这个不要用的保鲜膜，安琪老师刚好特别的提
0: 对。
1: 醒哦，不是你去买新的来这样用，不是哦，是那个你有很多的就已经放了很多年，没有办法再去做那个食物的使用的保鲜膜，你就可以这么的使用，对不对？一个是可以防污垢，就是我们的厨房的墙壁，对不对？防那个油污。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当做清洁，捏成那个小球，对不对？
0: 小球，对，清洁工
1: 清
0: 具，
1: 洁工
0: 对。
1: 具。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各式的一个包膜防尘套的一个概念了哦。
0: 是的。
1: 是，好，所以安琪老师，我们今天就提供这三大类的一个使用方式给听众朋友，对不对？
0: 是。那另外，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蛮好用，就是帮助去污。
1: 去污，
0: 帮助去污，例如说我们要清除一些污垢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可以放一些清洁剂在上面，
1: 对呀，
0: 然后让它有时间先去做溶解，我们再去刷洗它。可是你会发现，有时候你放了一阵，它就干掉了。对，例如说，瓦斯炉台好了，我们都说啊，什么小苏打粉加上去啊，洗碗机加上去可以放一阵子再去刷，可是你会发现可能20分钟它就干掉了。
1: 对啊，没错啊。
0: 对，那其实你清洁剂敷上去之后，你就保鲜膜包上去，
1: 把它敷上去。
0: 敷上去，对，它就不会干掉，它可以加强去污。
1: 是，因为干掉了之后，它可能就是，我们就希望它湿湿的湿敷一阵子嘛，
0: 对，
1: 对不
0: 去湿
1: 对？
0: 敷它，像水龙头也是嘛。我们有说，我们那个预测的那个水龙头就皂垢很重嘛，我们都会
1: 对，
0: 用柠檬酸粉，然后加一点洗碗巾跟水去敷它。可是你敷上去，它就会流掉或是干掉嘛。
1: 我们以
0: 那
1: 后，
0: 你就敷上去之后，然后就保鲜膜包起来。
1: 因为之前我们用的是那个安琪老师，我们不是用那个餐巾纸或者是卫生纸敷上去，可
0: 也
1: 是
0: 是
1: 它，
0: 可以，对，
1: 对，但是它
0: 会是也是会干，
1: 也
0: 只
1: 是，
0: 是没有
1: 对，
0: 那么
1: 没错，
0: 快。
1: 没错。
0: 那保鲜膜会敷更久。
1: 哎，那我觉得保鲜膜，我觉得要是我就会选保鲜膜，因为有时候那个之前那个天气热的时候啊，它那个干得很快，你知道吗？一下子就干
0: 没
1: 掉
0: 错，
1: 了。所以我们让它湿敷的时间要

0: 久一点的话，所以我们选择保鲜膜比较好，
1: 对，然后你的清洁剂也不会流失掉。
0: 太好了，谢谢安琪老师，今天提供的这个好方法，保鲜膜原来还有这么多的一个好用的一个方式。要不然你看，有时候我们那个保鲜膜放久，其实有时候大家会仔细看哦，有时候放久，然后呢你没有保存好，
1: 黄黄的，
0: 对，黄黄脏脏的。然后呢，如果家里头又有一些小墙的话，有些小墙还会粘在上面，有没有？
1: 对
0: 对，因为那个保鲜膜不是就放在那个它的外包不是纸的吗？
1: 是，
0: 对，安琪老师说过那个纸类那个小墙最喜欢吃啦。
1: 对，没错没错，
0: 嗯哦，
1: 所以那个你又拿来接触食物，我们又不敢用啊，
0: 对，
1: 刚好废物利用一下，不浪费。嗯，
0: 没错没错，哎，你拿去用了，你顺便拿出来闻，都还有那个蟑螂味。安琪老师，你知道蟑螂，
1: 哦，好可怕？
0: 对，安琪老师，你知道蟑螂有味道，你知道吗？
1: 有，那个是他们那个互相传递的一个方式，所以都会有味道。
0: 对啊，有时候我们东西，你就是那个食材，你就是发现那个有蟑螂爬过的话，或者是碗盘你都没洗干净，没有保存好，它就有那个蟑螂的味道，对不对？
1: 是，
0: 对。好，又说着说着就
1: 好可怕，
0: 好可怕。对，好，谢谢安琪老师，今天的一个分享。透过今天分享的朋友们，都可以上听台北的网站呢，找到幸福生活感的节目，然后就点选今天的日期，然后按下播放键就可以来做收听了。如果有家事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在安琪的游戏家事平台做留言，我们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安琪老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说明。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一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安琪老师，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安琪老师，要保重哦，
1: 谢谢，好，拜拜，
0: 好，拜拜。
2: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

湾时间11:52，很快的又到了节目尾声的时候。哎，我先提供一则我觉得算是打破大家的一个迷思跟健康的资讯哦。你是不是也曾经跟伟华一样认为整天戴着帽子可能会导致秃头呢？哎，我以前就听过这样子的讯息耶，是因为为什么呢？啊，这个皮肤科医师特别指出啊，他说戴帽子啊本身并不会害人家秃头啦，不会害人秃头啦，但是哦，如果这个帽子不透气，还有怎么天气很热哦，流汗之后你没有去清洁帽子太紧，或者是长期的不清洗啊，反而它因为怎么呢，造成了头皮的负担。那你怎么样呢？像很多民众不是会戴帽子之外就骑车啊，戴安全帽啊，对不对？也是一样的，就是你闷着，你是因为这样子，皮肤科医说是因为你长期让这个头皮怎么样闷在里面，然后增加了头皮的负担，而且呢你又没有去清洗，没有去清洗，反而让这个皮囊怎么样呢，这个头皮底下的一个毛囊，这个要生长头发嘛，就是阻碍了它的一个生长，才会让这个头上的这个头发掉发呢明显的增加。所以呢这个皮肤医师有特别的指出要掌握四个重点哦。哪四个重点呢？第一个就是保持头皮的干爽，还有这个流汗之后你要去清洁哦，要去清洁它，就是洗头呀哦，还有帽子呢不要戴太紧，帽子也要定期的去做一些的清洁，因为你如果不清洁的话帽子这样脏脏的，对不对哦，那当然就会影响到头皮的健康。还有如果头皮出现了大片的红肿，头皮的疼痛或掉发明显增加的话呢，都要尽早的寻求专业的协助哦。好，所以呢这边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你为什么会掉发又戴着，因为流汗你不洗嘛，闷着就走嘛，汗垢就闷出了这个毛囊炎啦，还有这个帽子太紧还有这个帽子脏了你还长时间去戴着，当然这个脏脏的脏污就会直接的盖回到头皮当中咯哦。好了，时间来到了11:55，节目的最后再送给大家江志峰的这首歌曲撒尼送给大家，也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

0: 买回糖。
1: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2: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很快播，七篇滚子数表示，从片头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要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4: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哥，
5: 哦，讲特别喺屋卡要扯到从片头嘅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只只盘、杯擦，也着从政嘅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4: 你家长来要先洗漱吗？希望我是不准男成年的哦。
5: 好，不用加。
4: 预防从片头，要接洗漱。以上广告由七篇滚子数提供。
6: 我想来一根。
7: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6: 那电子烟呢？
7: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6: 好吧。
7: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2: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有欸，我有听过，有印象欸，可达心里面，那你们应该就猜得到是什么的广告歌吧，大家如果很熟悉的话。刚听到来自于孙欣慈演唱的可达，就是可以达到心里面。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历历在目的娱乐，因为来到了14号，每个月14号据说都是情人节啊，那今天是什么样的情人节呢？今天是音乐与照片的

我刚刚在想，我会不会有一天被禁止播这些这么有年代感的歌？欸，都超过30年的时光哦。刚刚听到是1994年柯达底片软片的广告歌曲，来自麻芳姐张清芳所演唱的《串起每一刻》。

0: 我觉得可怕的是我连 MV 的动作都隐隐约约有印象，怎么会这样？但是1987年我才一岁，为什么有印象？我们从柯达到富士咯，刚刚听到来自于城市少女所演唱的散播欢乐散播爱。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讲一点历历在目的娱乐，因为来到了9月14号，每一个月的14号都是情人节呢。这个月的9月14号是音乐与照片的情人节。
1: 这世界如此缤纷，用真的颜色让刹那变成永恒。绿就是绿，红就是红，蓝就是蓝，我只要最好的。

这首歌有印象吗？好像有，对不对？绿就是绿，红就是红，蓝就是蓝。嗯，怎么好像有点对。好，刚刚听到来自于李宗盛大哥做作曲家演唱这首歌曲，是1990富士软片的广告歌曲《还你颜色》。

这首歌我好像就没那么熟悉了，但你们会不会觉得以前拍照就是一种开盲盒的概念，更不知道拍出来会长怎样？但现在是不是又回去了？我是说，就是又开始流行软片、底片。你们是讲胶片、软片还是底片？我个人其实是比较熟悉底片这个名词。刚听到来自林志颖1993年。富士软片、富士底片的广告歌，这首歌曲名称叫做《全

实我都还有印象欸，就是如果不搜寻不 Google， 我都还有印象富士是绿色的，然后柯达是黄橘色的，对不对？因为小时候文明也蛮常拍的啊，花在那个洗照片的钱应该，对，可以买一间小套房了吗？没有啦。

没有那么夸张。刚听到来自我们妹神妹姐张惠妹所演唱的这首 You Make Me Free。 那在近半点前，我们回到柯达底片的广告歌，这首歌曲叫做 True Colors。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陈太太，日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不是小姐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致命吗？
1: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骨髓不会致命。
2: 哦，安阳啊，
1: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90%以上哦。
2: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微神福利铺七片管制所提供。
3: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你们会觉得我最近声音怪怪的，因为就是过敏的季节啊，有感冒嘛，有点微恙，因为我晕了大概一个多礼拜，因为上个礼拜突然出门前就流鼻血，好久没这样，而且没有要停的意思，自己也吓傻了，有没有？刚听到来自椅子乐团所演唱这首《夏日最美的30张拍立得》。相片，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历历在目的娱乐，因为来到了每个月的14号，也就是俗称的情人节系列。那这个月的9月14号是什么样的情人节呢？音乐与照片，情人节。

在秋日的季节听完夏日最美的三十张拍立得相片，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黄玠作曲家演唱这首相片搜集部，他即将在11月7号礼拜六的晚上6点半要在 Lex Terra 举办 Don't Cry 演唱会。

0: 片。
1: 这首歌名就叫做彩色相片。在黄玠的创作之后，我们听到是吴青峰作词作曲，由九令蔡依林所演唱的彩色相片。

会不会突然觉得跟前半个小时的氛围差的也有点太多了？因为前半个小时是分享底片、软片、胶片的广告歌嘛，那后半个小时你知道相片、照片就是一种充满回忆的概念啊。刚刚听到来自于秀秀许茹芸所演唱的《相片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到照片咯。刚刚是相片，现在是照片，要来听到是即将在下个月，就10月2号跟10月3号要在 Zepp New Taipei 举办《伤心唱出来就没事了》演唱会的小美江美琪所演唱的《照片》。

就收录在《悄悄话》这张专辑里头的这首《照片》，来自于小美江美琪。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毕竟今天是音乐与照片相片情人节嘛，我们来听曾宝仪所演唱的《想爱》这张专辑里头这首《傻笑的照片》。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不管今天有情人没情人，大家都尽量快乐齁。

0: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骨接触手术应该戴着眼镜，戴口罩要用面纸压开手帕，不能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要做的。老朋友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事做得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3: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2: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4: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2: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4: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喂，你好，我是 Yose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宝林茶室重大的血案事件在113年发生到现在，外界关注案件相关的处理进度。对此，台北市法务局表示，北市府透过跨局处的合作，目前已经追回了初期垫付的千万亿。

0: 条款，并积极协助亡者家属获得赔偿金。而在行政裁罚上，六笔罚锾都已经移送强制执行。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房屋局表示，针对113年发生宝林茶室重大食安事件，台北市政府秉持减轻受害者重担、全力追究肇责原则，透过社会局、房屋局及卫生局跨局处合作，积极协助受害者渡过难关。近期外界关注该案后续处置与行政程序处理进度，主任消保官林传健特别说明：
2: 首先，市府初期为了减轻伤者负担所带电的近千万元医疗费用，目前已经全数取回。其次，在法务局与各界积极协调下，六名亡者的家属皆已顺利透过市府调解或私下和解获得赔偿。针对消基会代表30名受害者求偿2.9亿元的团体诉讼，市府也将持续关注并提供必要协助。最后，针对业者的6件违规罚锾，市府在给予合理催缴期后，皆已在2个月内全数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组进行强制执行。
1: 法务局进一步说明，案发时市府第一时间动用重大灾害民间赈灾捐款，垫付共9,838,457元，后续由社会局委任律师代为求偿，业者及产险公司已在114年6月13号将代垫费用全数汇回善款专户，并依现行消保调解机制协助亡者家属争取理赔，并协助提起团体诉讼，期间多次召开调解会议，最终6名亡者中5名家属顺利调解获偿，另一名家属也在各方努力下顺利达成私下和解。法务局强调，北市府跨局处积极处置宝林茶室案，绝无外界传闻的拖延空窗期，后续并将全力追究肇责，捍卫市民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第一宗的都更代拆案，文山区木栅段公办都更案即将要完工了。台北市长蒋万安在14号上午前往参观建案大厅跟住宅的内部空间，了解该案从公办都更推动、沟通协调到依法执行代为拆除的历程，见证市府秉持真诚的协商、依法行政的原则，坚定推动都市更新。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文山木栅段公办都更案是由北市财政局委托捷运局公开征选降捷股份有限公司为实施者的公办都更案，过程中更新范围内有一户不愿拆迁，依都更条例第57条向市府申请代为拆除或迁移。市长蒋万安表示，北市府以坚定的决心与果断力及真诚磋商精神，持续与代拆户协调，秉持促进公益与保障权益，迅速整合跨局处资源，顺利执行该起上任后首宗都更代拆案，也是规模最大的案件。蒋万安说：
3: 我记得在2023年3月22号，当时我就任市长不到3个月，我们依照相关的程序，两司两公完备，而且我们就执行代拆。这也是2019年都更条例修法以后台北市执行代拆的首例，而这个案子也是目前台北市政府完工公办都更案件规模最大的一个案件。我们目前执行的各个代拆案子，第一个完工的案子，所以别具意义。
1: 文山木栅段公办都更案位于木栅路二段兴隆第二社宅旁，更新后规划新建3栋建筑物，提供544户安全且宜居生活空间，其中公有地分回部分将提供282户社会住宅，环状线南环段 Y3站捷运共购宅，不仅改善居住品质，也让都市更新的成果落实于市民生活，是相当具有公益性的公办都更案件。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2026台北时装周正式登场，今年以 Fashion is 作为主题，让想象力无限扩张。除了再度携手全球时尚品牌并串联信义、大稻埕跟东区三大城市商圈，让时尚走进城市日常，更首度与意大利经济贸易文化推广办事处合作，10月3号将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跨界的时尚大秀，结合音乐、时装 装跟文化打造年度的时尚盛会。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北市文化局表示，今年台北时装周以 Fashion Is 为题，邀请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定义时尚，并由金曲乐团傻子与白痴制作主题曲 Fashion in T-Town， 邵雨薇、石之田联手主演音乐影片，展现自在多元的时尚态度。年度跨界时尚大秀将于10月3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登场，由陈振川担任创意总监。

0: 即日起到10月18号，更串联大道城、东区及信义三大街区，超过30家店家响应，推出快闪展览及音乐活动，让时尚走进城市日常。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说：“
1: 我们大道城这个布业的发源地，时尚跟布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大的，也代表我们大家对于整个的产业以及时尚发展的支持跟重视。”怎么样子能让台湾的创意、台湾的设计、台湾的时尚可以走出台湾跟国际对话，这是我们办这个活动最主要的目的。
0: 文化局表示，从音乐现场到街头风格，台北时装周以城市为舞台，让每一种声音、每一种风格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也呼应今年 Fashion Yet 的开放命题，时尚不只有一种答案，而是可以在音乐、街头、生活与每一次相遇之中被重新定义。更多详情请关注台北时装周或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随时掌握第一手资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2026台北客家美食节正式起跑，以美好时光作为主题，推出台北客家美食地图和多场跨世代的料理竞赛，还有10月压轴的小河城市集，打造兼具数位趣味还有实体沉浸的客家饮食文化盛宴。青衣记者刘碧薇报道。
0: 由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主办的2026台北客家美食节，以台北客家美食地图官网上线率先启动，首播精选全市40家客家代表性店家，网罗经典客家菜肴、传统米食及创意料理，并结合美食地图互动抽奖和客家美食节 LINE 官方账号，鼓励民众实地走访合作店家消费。北市客委会主委吴文德表示，今年活动打破单向推广形式，首度举办亲子共厨、青年客家料理创新竞赛，让不同世代都能用自己的方式接触客家文化，植入台北都会生活。吴文德说，
3: 今年的主题就叫做客家好时光嘛，那个时光呢代表的就是两个意涵，就是很好吃，然后呢要把它吃光光，既然是好吃就享受在那个吃美食的那个美好的时光。我们期待台北的都会客家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加入，可以有更多的创意，传统很棒，但是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创新哦，这也是我们今年办我们的客家美食节很重要的意义。
0: 其中鼓励跨世代动手做客家，客家美食邀请赛9月12号率先由亲子组上阵，19号再由青年组接力登场。青年组优胜者将在10月25号艺名嘉年华进行决赛，展现客家料理的创新生命力。压轴的秋季盛典小河城市集集结80家精选客家摊商，有特色美食和多种文化体验活动。10月24和25号在两厅院艺文广场展开，邀请民众相约体验客家生活风貌。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时间下午1点10分，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14号周一，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花东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今天越晚，降雨机会越高，尤其从今天晚间开始，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花东的降雨范围也会稍微的增大，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总结来说，今天的气温方面，北部高温白天略微下降，而北部及东半部高温大约是30-31度，那到了中南部地区仍然可以来到30到34度，感受偏热。离岛天气方面，澎湖晴时多云，26到28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2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26到28度。带您关心未来天气。周二到周三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之下，北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花东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周二水汽较为多一点点，

宜兰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而花东的降雨范围也会增加。明天高温预测，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跟澎湖、金门28到30度，中南部32到33度，马祖27到28度。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为什么？为什么我这首歌只有1分45�秒啊？为什么啊？对，害我接我一个，给我一个措手不及。好。

0: 没关系，反正我们 GT 有这个原作者在这里，还有我们讲到讲到一半，突然就
1: 尴尬了一下，怎么那么安静？
0: 对啊，为什么啊？台北电台在跟我开玩笑啊？好，没关系，1:16，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这个是搞到我，害我就吓到我，我突然讲什么？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汪，这里我是 Elson。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这个小鬼黄鸿升，这首歌叫做《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2: 还想说听不过瘾，他听到一半就听不见，这是现场的啦，
0: 啊、
2: 不是预录。
0: 对，我们是现场节目，
2: 哇，
0: 为什么啊？
2: 真的，听众朋友，
0: 真的，这首歌只有1分，是谁给我后面给我切掉？好，算了，没关系，不管他。但是我们今天有这原作者在现场，欢迎到了思慕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给你一个欢呼声哈。那为什么今天都那么的惊悚
2: 啊？对啊，我也吓到，
0: 为什么？
2: 很
0: 尴尬，为什么没有声音？好，在今天呢，特别先选播这一首歌曲，是因为呢，要先恭喜慕兰。今年是你人生很重要的一年，
2: 真的非常重要。
0: 今年是你的这个大喜之年，对不对？
2: 对，
0: 这个
2: 就是完成人生大事
0: 啊，那是人生大事。所以，因为我还没有本人还没有经历过，但你觉得从因为你也虚长了我几岁嘛，对不对？哈，你觉得从你出生到现在，这件事情算是很大很大的事情的第一名吗？婚姻，因为有些人可能对婚姻是很平常心，觉得哎，两个人相处久了，那就去结婚，然后就步入一段新的阶段。但你自己认为这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而且现在最大的一件事情吗？你自己觉得？
2: 现在最大，但以前它不会是第一顺位
0: 哦。
2: 以前应该还是音乐啦，梦想这一块啦，在创作这一块还是比较坚持。
0: 现在突然旁边一个人，
2: 现在就是遇到对的人，然后也很支持你的想法跟你的梦想，
0: 对，
2: 然后时机到了就觉得哎、好像可以就是直接进到下一个阶段。
0: 没错，
2: 因为我们其实在一起没有很长的时间，但是在这相处过程都是不断的就是工作生活，对，所以其实我这次这首歌除了记录我自己的故事之外，也很适合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
0: 是，
2: 因为他都可以套路成大家自己的故事。
0: 没错，这个慕兰其实他的另一半老婆啦，现在要讲老婆了， 对不对？现在这改有会不会改不了口？可是因为你们通常都以名字吧，是小宁，这小宁之前也来过我们节目，他现在本人也坐在旁边，好，但今天就不劳烦他，等一下他可能会随时接招，但先让他休息一下。但是两个人的确就是从，因为其实我跟慕兰认识也从你的第一首自己出来的一个单曲，一直到现在，今年我不是第一个通告了，对不对？
2: 对呀、
0: 被谁拦截啊？谁啊？
2: 那个
0: 没关系，没关系，不用把它点出来。但是
2: 点出来是，我怕会不好意思啊，大家就会去到那边去骂人，
0: 没有那么派。但是我很开心，就是从你第一章，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你每一次来都有，其实我觉得你每次来的转变都很大。
2: 这次应该比较疲惫感，因为毕竟
0: 这是外形上的转变，
2: 对，
0: 就是外观。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心理状，我记得我上次就有跟你讲，不管就是你的心理状态，或者是你在做的事情，其实都有很大的转变。而小宁其实虽然也是这两年才跟你一起，可是不管是在工作上，
2: 对，
0: 在情感上，在互相扶持上面，其实我相信他是你一个很棒的一个伴侣，然后也是一个很棒的支柱跟很棒的一个陪伴，对不对？
2: 确实，对，因为这个经历过很多，因为创业嘛，
0: 对，
2: 但到现在也还在苦哈哈，
0: 所以苦而已，还是有哈哈，
2: 哈不出来，
0: 哈不出来哦，苦，
2: 对，只有苦，然后就也是互相陪伴啦，对吧？就像我们来的路上也都还在讨论，就是创业，然后因为我们最近又要搬家，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很琐碎，不论是工作上啊，生活上啊，这整个就是哇。因为你搬到新的地方，你的节奏一定要重新调整啊，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对啊，所以就会觉得哇，人生每一刻都在挑战，都觉得挺心累的，但是就觉得好像前阵子在那个翠上面有翠友就说哇，他觉得我的歌都蛮正面正向的，
0: 是啊，
2: 对啊，那我觉得说哇，不行，还是得再坚持一下，
0: 已经快要有一些苦哈哈的，
2: 对对啊，已经哈不出来。
0: 可是你一直以来你自己的个性本身就是乐天派的吧？
2: 应该是说，我觉得我是私底下还是会murmur 的，
0: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希望在荧光幕前，在大家还是给大家一些比较好一点。然后像自己的创作都蛮正向的，
0: 对啦，
2: 总不能在荧光幕上面就是
0: 哭出来。但我觉得这就是人生每一个阶段嘛，就是不一定哪一天你突然出现了一首这个悲伤情歌，其实我们还是会买单，
2: 是
0: 我们还是我们还是要听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我们还是会喜欢。那就是你人生不同的阶段，所以呢，今天慕

0: 特别来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除了我们要继续聊天之外，因为其实上次的时间，其实我们每一次的时间都不太够哈。这样讲一讲，就左边扯一点，右边扯一点，其实我们每次时间都不够。要来跟大家聊天之外呢，重点是其实你有一首新歌，
1: 对，
0: 这首新歌的名字叫什么？
1: 从遇见你的那天开始，
0: 越来越长哎。
1: 怎样？我那一天上一次宣传忘记讲两个字。没有讲到那天
0: 你上次有
1: 遇见你开始，我想尴尬，我漏掉
0: 有那天，有那天
1: 越来越长，你知道吗？
0: 所以本来它没有那么长，是不是？
1: 我本来就这么长了，对啊，因为刚好这个字的字数跟旋律里面是有对到的，所以就用这个来当歌名。
0: 是，其实木兰一直以来都有很，其实你现在应该就维持一年，有没有一首？有吧，差不多。
1: 终于有超过了，因为像今年的浩然长歌是年初的时候发行，然后这次终于。在一年之内又来宣传了，
0: 为什么？我觉得已经很久以前了。
1: 真的吗？
0: 就是每一次来
1: 事情，
0: 对，是去年的作品。
1: 可能习惯看到我就是要过一新的一年的感觉。
0: OK， 但是今年还没年底，
1: 还没，
0: 但是就给大家这一首这个新作品。刚刚我特别选那一首歌，其实对于你的人生上面也是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一首歌。
1: 以前就是憧憬嘛，想象嘛，写嘛，写给鬼哥也好，写给 那时候的另外一半也好。
0: 对，
1: 那现在在听这首歌就觉得不一样了。对，
0: 也是给你自己的祝福就算是我们给你的一个祝福。
1: 对啊，所以终于这首歌是自己可以套路进去当主角了啦。
0: 对，
1: 对啊。
0: 然后之后，因为你们现在还在台中对不
1: 对，
0: 然后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木兰他除了是一位这个非常专业的音乐人之外，他跟小宁现在也步入到了另外一个领域上面。这个领域我们该怎么说，他
1: 这块领域算是
0: 身心灵
1: 不太算，他算是一个自媒体，然后用年轻人的方式来诉说道教文化，
0: 是文化或是宗教上面的一些。那之后，其实我看小宁，其实他也没有闲着他虽然现在在旁边，可能不知道在干嘛，但是我看不到他，但是他真的也没有闲着。除了这个木兰忙着做音乐，然后忙着打理一些事情，小宁其实他也在这个品牌里面，神明漫步品牌里面，它其实也有自己很重要的这个位置。
1: 对，
0: 来跟大家讲一下你这个品牌。现在终于这个品牌已经算是从最早只有 podcast 节目，对不对？到后来其实有影像的进来，然后关老板其实也跟着你们一起努力。可以，现在应该可以跟大家大概的比较完整一点来讲讲这个品牌到底在做些什么，也在空中跟所有的好朋友一起分享。如果之后到哪里，我们也可以找找你们。然后，如果我们心理上面有哪一些疑问，其实我们也可以找你们跟关老板帮忙，对不对？
1: 因为像我的太太她是关老板，就我们神明漫步的这个大老板的神明代言人，
0: 是。
1: 所以之后我们会坐落在台南的新市那边，那其实之后我们会想办法建立Google Map 就很好找了，就可以搜寻
0: 到
1: 武圣宫，对，武装的武，圣诞的圣，对，武圣宫。那如果有什么一些心理的烦恼，就真的很难去找到一个方向出口。那我觉得因为有时候我们人对于宝不会直角不太会问问题问到都自己都乱掉了，
0: 对
1: 你可以直接来，就是刚好关老板有办事的时候下来，可以来询问他，
0: 直接问他
1: 啊，我们也会尽我们所能来协助你，来服务你。
0: 嗯，
1: 你看，其实我们这也是多方位的，
0: 对啊，
1: 我是音乐服务啊，回家听音乐 找不到答案，你来问关老板，我还是会在旁边服务。
0: 然后，如果你真的再不行的话，好不好？你报我的名字，我们木兰直接在旁边弹唱给你听，这样有没有更直接，
1: 更有感觉，可以疗愈他一些人生的烦恼？
0: 不可能要这么忙吧？不会太
1: 忙。
0: 但是武圣宫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是你们取的还是关老板？
1: 是关老板赐的名字。对啊，他给的，对啊。
0: OK， 所以之后就会以这样子的名字，在这个街坊邻居的这个陪伴之下，也陪伴大家，全台湾都可以到。之后在台南，对不
1: 对？
0: 对，
1: 之后我们的算是宫庙的地点会在台南。
0: 那你以后要来找我们就很难，很更远，
1: 一路向北到很远很远，
0: 真的很远。但是台南它的确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1: 对啊，很有一个文化跟美食，
0: 对，美食，
1: 对，
0: 这是重点吧？吃很重要。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要来继续跟这个木兰一起聊聊天。其实我这一次来很想要知道一件事，但是我们不晓得旁边的这一位女主角愿不愿意跟大家分享。因为其实这个小宁其实也在这个前期有很大的很长一段时间，说辛苦会不会
1: 闭关吗？
0: 对，闭关的时间，待会我们私底下 瞧一下，我们看看他要不要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过程，因为大家应该很期待。然后我们回来也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木兰的新歌，这首新歌名字很长，请你再讲一次。
1: 从遇见你的那天开始。
0: 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来就来听这个，是我应该是认识木兰的第一次，这首歌。

0: 开始哦，汤锅太好茶火嘞，有人来磨啊？萝卜不出个神强，俺做得老人天书哦。
1: 不是麻烦啦，俺上班去医院啊，有认识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神强呢。
0: 啊太叔，这是老农部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磨合你个口味上哦。
1: 萝卜扣提上，萝卜高峰给不给强梁叔叔简单有利片，老公朋友做得吃咖喱盘尼，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小美鬼一条狼，你看，有啲虾仔拖慢天阳老鹰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4: 莫见啦，将其莫见过数片，就请在虾仔分享朋友嘅阳鹰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片哦。
3: 按两冲哦。
4: 系啊。
3: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才算看。
4: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鹰图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0: 1:34，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大来宾，他是木兰。木兰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全新的这一首单曲。然后刚刚听到的是，已经是2022年的事情了耶，
1: 真的不知不觉过了4年了，我的天，
0: 4年前呢、欸？
1: 对啊，4年前的创作，
0: 那个样子，我好像大概就是录音那个时候的访问的样子，我好像大概还记得，但是其实时间就这样。咻就这样过去了，咻这样过去，然后4年就这样子不见了。刚刚听到前面的那一首《蜕变的远方》还是2021耶，
1: 对啊，2021年
0: 呢、欸，
1: 对，5年，那算是我第一次就是乐团没有在玩，就从团体到个人独自出来，就是成为一个创作歌手。
0: 对，
1: 所以那时候也是蛮彷徨的，但是也蛮。一半一半啦、啊、就是也蛮开心，就是哇，我终于可以靠着我自己来，是来这个宣传，不然以前都是跟着一群团员啊兄弟们来跑宣传，
0: 是，
1: 然后就会感触蛮深刻的，对吧、啊？然后一路慢慢走到现在，
0: 你从那个时候刚出来在乐团里面，我相信那个整个工作的架构或团队的架构上面，它会比较完整。现在其实自从你自己一个人出来，从蜕变的远方开始，都是你自己一个人打理，不管任何的一切，其实就是你自己来。那这5-6年下来，成为一个这样子单飞的，这算单飞吗？
1: 算，
0: 资深努力的歌手、音乐人。然后又在其实这几年的音乐生态又变化得非常非常的大，
1: 真的
0: 它其实不管是分众上面或是大家的收听方式、甚至是你要宣传的方式等等，如何包装你自己，如何行销你自己，其实在这5年来有非常大的转变。

0: 真的
1: 你自己觉得你还 handle 得过来吗？或者是在这其中有哪些挑战，甚至有没有真的很低潮的时间过？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木兰中间其实有尝试着直播的平台，其实做得很不错、欸、那个部分跟那个地方其实有一点跟音乐微微的不太一样，就你当然还是会有唱歌的环节，但是其实我觉得跟你的音乐人的这样的工作很不一样。
0: 对，
1: 你自己觉得这几年下来，我觉得第五六年已经可以开始回顾这些时间，你自己觉得有哪些挑战在这之间当中呢？
0: 因为最大的挑战应该还是坚持发音乐这件事情。因为每一次发作品都会想说，哇，虽然对大家来说木兰终于有新的作品出来了，
1: 对，
0: 但是对我来说会觉得说，哇，这样又是一个负担的压力开始。对，
1: 等一下做一首歌他要的花费在例如有哪一些花费，我说一首不包含什么照片啊，
0: 对对对对，
1: 什么影像，就光是一首歌你可以跟大家拆解一下。一首作品里面，因为你自己其实可以很词曲，然后甚至编曲，也许这你都可以自己来，但是有哪些环节，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可能不太知道的。一首歌它的完整的样子要靠哪一些步骤，
0: 还是要应该说通常每一位歌手或音乐创作的人，虽然词曲或者是编曲他自己做好了，
1: 对，
0: 但通常还是会找一个制作老师来做混音跟母带的处理，
1: 母带处理，
0: 对，那甚至制作老师也会，有些制作老师会再帮你调整你的编曲，都有可能，
1: 就要再反复这样，
0: 就要他
1: 再
0: 整理一下，对，然后他甚至也会针对你的声音，你就会调整一下编曲上要怎么改，或者是你要怎么唱比较好，对啊，然后甚至包括乐器的编程、和声的编写，
1: 这个部分你可以自己来，还是你也是
0: 的？我也是请
1: 老
0: 师帮忙协助，
1: 这更专业，
0: 对，因为这个更专业的领域，对，然后所以除了这些就已经很可怕。
1: 真的吗？
0: 对啊，
1: 可是光你自己前期不管词曲编曲这些你可以自己来的部分，他有替你就是这样，我不很世俗，
0: 一定有，
1: 但是我想知道
0: 还是有省啊，你想知道就还是
1: 有省
0: 到一些钱，绝对的啦，
1: 那这就是你的天分啊，你的才华
0: 啊，
1: 所在，
0: 啊，
1: 但是他一首歌的出现其实不是这么的简单，
0: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封面，哇，
1: 封
0: 面照怎么办，
1: 而且你其实越后面每一首歌你的那个影像上面呢，就是越来越玩的越来越大，然后越来越就是
0: 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次的封面，新歌封面也蛮特别，就是整个是用一个意象的画面去呈现这首歌的那种想要呈现的那种内容，
1: 是，但前几首你还有 MV 嘛，
0: 对，前几首
1: 都
0: 好 MV，
1: 都是一些花脑筋啊花钱的部分，所以其实这几年下来的确在如何找到下一首单曲，或是如何遇见它，当然你的压箱宝有很多，但是真的要让它呈现出来，它的确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0: 真的，对啊，其实我本来也有一个压箱宝，是今年初上半年浩然长歌之后还会发的一首歌，但先缓着，就可能又要再压到明年，
1: 要再压到明年。
0: 那个已经都弄得很完整，差不多了，就只差和声还没唱。其实基本上它是可以很快就发行的，但是因为有很多东西想要在思考它可以怎么设计，
1: 是，
0: 不是只是一首歌就上去而已，对啊，就是希望每一首歌都可以有它存在的意义，
1: 是，
0: 这也是我们创作的人的价值所在啦，因为都是我们自己的经历的故事嘛，然后我们就是用我们自己经历过的唱出来，然后写出来，对啊，
1: 我脑海里面我心里面的你，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行动派的人，然后你很多的想法，你很多 idea， 尤其一个人出来自己做，你的确就是你已经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团队，当然现在有小宁可以跟你一起讨论很多工作上的事情，但是不管是音乐上或什么的，你当然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自己觉得你有调整你的步调吗？尤其在这两年事情更多了，然后有关老板的事情，然后不管是除跟他擦边的事情，例如说找空间啊，找品牌定位啊，找你们想做的，这也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想知道说你有没有调整你自己的步伐，或是你在当中怎么调整你自己的步伐。
0: 其实蛮不太习惯的，因为每次工作都忙到看到太阳出来才睡觉，睡当然一定会睡会比较晚一点，
1: 是我今天不应该买珍珠奶茶给你，我
0: 要
1: 买
0: 咖啡 B 曲是哦，对啊，因为像对，因为我除了身兼音乐人，然后又是一个这个神秘漫步的品牌的这个主理人好了，然后也是需要经营品牌，然后拍摄一些，因为我们自己除了有我们未来的无声宫之外，当然也会有我们 品牌要做的就是文化宫庙的故事记录这一块，
1: 是
0: 那也是要拍片剪片的、嗯、哇，这

0: 其实也都是需要花时间去做的，
1: 没错，
0: 啊，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忙不太过来，也希望说可以，是我们现在新增热血了，不是？欢迎有热血的年轻人，有位
1: 要几个要
0: 推广那个文化，加入我们这样子。对，就是哇，真的忙不过来。
1: 其实真的是，尤其这个，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你们还没有环岛，对不对？
0: 对，我们已经环岛完了。
1: 嗯，等一下，我上次跟你见上次的那个浩然长歌的时候是
0: 还没环岛，
1: 还没环，
0: 对，
1: 所以我们这次是环岛之后的第一次见面，对不对？
0: 对对。
1: 那个大家已经可以在你们的频道上面看到相关的影像记录啊，还有等等。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好，我们先一样听首歌，我们休息回来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不管是在这个筹备的过程当中，当然这个真的带着神明一起去漫步的那种那个心情，然后还有整个旅程，我们请木兰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首歌，也是专门为了神明漫步这个品牌所写下来的作品，跟你以往的这一些作品其实很不一样哦，叫做神明漫步。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当初写这一首歌的时候还不知道后面会有这么多的旅程，对不对？那个这首歌的时候还没有这么的，
1: 还没有很单纯，我只是想要做一个 podcast 而已起初的起心动念
0: 越搞越大，
1: 这么简单。
0: 但是我觉得人生就这样嘛，梦当然会越来越大，想做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好，对不对？所以这个梦兰加油啦，哈，加油！我下次一定会记得带两罐啤酒，我觉得一罐应该不够啊，先吃一颗就好，不要吃那么多，哈。好，要睡觉，该睡觉的时候要睡觉。嗯、其实刚刚讲到说，其实上一次来的时候就正式的跟大家分享，其实你们要走一个这个环台之旅。
1: 对，
0: 那个环岛之旅其实它很不容易。第一个要带着关老板出门，然后其实你们要一间，其实你们走的都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非常大的庙宇，而是很多是在

0: 在地的那一些庙宇跟为大家服务的地方，这些地方其实它有没有很多的跟人跟人的故事啊，神跟人的故事等等，其实还有他们的历史，当然不是说这个什么几百年或什么，但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故事跟历史，其实你都一一的跟着小宁一起去发现这一些故事，这过程当中你自己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或者是对于你自己未来在做不管是武圣宫或者是你自己的这样子的神明漫步的品牌有什么样的灵感，新的灵感，先跟大家讲讲那个过程有哪一些好玩的事情好不好。
1: 我觉得在我们采访这些过程我可以感受到人情味，因为其实大家都真的是非常的欢迎我们，
0: 是，
1: 然后也非常就是热情招待我们，然后在的就是每一间的他们的每个人所给我们的感受其实都不太一样、
0: uh-huh.
1: 有些安安静静的、oh. 对，有些哇很活泼，
0: 是，
1: 但很活泼呢然后个321 action开始就不一样对，你看前面讲了很多啊，但真的录了之后开始就不知道再怎么说，像刚刚那样子的状态、
0: 嗯、
1: 对，然后还有遇到很多其实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这些观察啦、嗯、我们只能说这种观察跟感受，那环岛的过程当中也会有遇到一些困难，因为我们这次属于是拉赞助，
0: 嗯，
1: 对啊，然后也感谢大家的帮忙，但是因为我们比较晚才拉赞助，所以是一路蛮辛苦的，到中间还在拉赞助，很嗨哦，我们在环到南部东部还没走，就那个存款剩没多少钱，就想说怎么办，这样我们要怎么继续还下去，
0: 可以上104
1: 104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
0: 这人已经在这里，
1: 但也说也奇怪，就突然就后来试着慢慢慢慢再推推推，就我还是环岛环完了，
0: 对啊，
1: 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一种，对啊，关老板他还是有默默在帮忙很多冥冥之中看不到的事情，那其实像我们现在采访这么多宫庙他们的故事，其实往往都是很多事情真的是要自己的感受才能够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啊，因为尽管我说的再多浮夸好了，多么夸张，但那也是我自己体会到感受到的故事，
0: 是，
1: 对啊，所以我觉得未来武圣宫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欢迎大家来，那也欢迎大家自己用心去感受，对，
0: 我想知道因为小宁自己是那个神明代言人嘛，
1: 对，
0: 然后这个木兰一路陪在旁边，然后也替这个关老板工作，
1: 对，
0: 我想知道的是虽然你不是神明代言人的角色，但你在这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感受到关老板很直接给你的一些启发，或是给你的一些盛世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灵感啊，或给你一些什么样子的想法等等，你在过程当中有印象深刻的吗？
1: 印象深刻应该算是直角的时候，对，那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在宝贝好了，像宝贝会比较亲切一点，
0: 宝贝
1: 的时候比较常就是在大庙那边宝嘛，
0: 嗯，
1: 但说真的就是你大庙你真的能够去几次好了，不可能很长嘛，但是如果他就在你家，他就在你房间出来右转客厅，
0: 他就在旁边，
1: 他就在旁边的话、你可以 anytime anywhere 你都可以跟他聊天，
0: 可是人家可能出去逛街啊，逛街啊，怎么办
1: 啊？但就是要
0: 确定他
1: 有，就是把他call回来的概念，就要把他call回来。
0: OK，
1: 啊，有时候在跟他讨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就像前一阵子哦，我们某一位未来新企划的那位合作的嘉宾主持人，好了，他前阵子去到我们那边，我们一群人哦，四个人哦，在跟他讨论一个问题。他确定一下我们新的企划要怎么做怎么安排的时候，我们11分钟都没有保到圣杯，连他们都觉得说这已经不是用科学可以来解释，这绝对不是科学了，
0: 很科学你还是会有几率上的问题，
1: 而且是不同人保不会哦，我们中间还有劝局换棒说，怎么可能，到底是啥问题，怎么会都没有问到他要的点，要么盖杯要么笑杯都没有圣杯，就这11分钟这么长的时间，最后我们找到问题的突破点，我们讨论的如此热烈精彩，
0: 你们都没有在点上，
1: 我们忘记他也要跟我们一起开会的概念，对，就是我们在讨论新的计划的时候忘记考虑到他，结果后来我们讲完就圣杯了，我说哇塞，我们他鬼打墙这十几分钟来的干嘛，
0: 所以这冥冥之中其实都有一些帮忙跟 一些指引，
1: 这是最近比较有感觉的一件事情。
0: 哇，所以其实未来这个不管神明漫步，不管你们的这个武圣宫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0: 欢迎大家，之后也会有这个专门自己的社群平台或者是联系方式嘛，哈，大家可以直接上这个木兰的 IG 上面。那不管是木兰来替大家服务，我们的小宁也替大家服务，因为小宁的确他在你刚说几天，49天吗？
1: 对，
0: 训机是
1: 他基本上训机，通常神明会希望你训机会有很多
0: run，啊，
1: 但是第一 run 的话，就是以49天为主。对，那时候他在训机的时候，也就是。应该说我们有跟他商量，其实神明没有那么的硬性，
0: 是
1: 说，哦，你一定要怎样，对，没有
0: 那么
1: 像，对，他是算可以沟通的，嗯，那时候就跟他讲好说，哦，就是几点到几点，
0: 是，
1: 哦，就晚上的11点，哦，一直到隔天的早上的可能那时候是八九点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就是出来，就是这一段时间是等于是他是关老板的，
0: 然后他要在神，那个，
1: 他会坐在神桌底下，
0: okay，
1: 也睡在神桌底下，
0: 嗯，
1: 那时候很好笑，我还说那时候就说哇我的，而且是在结婚前做这件事情，嗯，我还在跟大家说我的还没结婚前未婚妻先被神明绑架了这样子，是不是应该很好笑？
0: 是下一首歌叫神明绑架吗？
1: maybe 哦，对，然后就也蛮辛苦的啦，就是毕竟你知道他那个空间很小，
0: 是，
1: 对，因为我们那个神桌也不是很大的，对，
0: 其实就是真的就是桌子下面啊，
1: 真的就只桌子下面，然后没有很宽，它很窄，
0: 是，
1: 对，然后你也不能躺着，你只能。就盘腿，
0: 你有没有心疼？讲真的，
1: 还是会啦。就是毕竟他睡在下面，但应该说我的角度会是他能需要什么，我都尽量能够协助他，因为我的角色只能协助，因为真正能走这条路是他自己。我这句话好像也有别人跟我讲过呀，
0: 真的，
1: 对啊，就像我在对做音乐这条路也是我自己，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跟任务要完成，那这是他的小宁的任务，然后你的任务就是从旁协助他，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枝微末节的事情，不是枝微末节的小事哦，都是大事。
1: 他那时候很硬。
0: 嗯，
1: 就是只能吃水果跟喝水而已，这49天，
0: 好辛苦，
1: 这谁受得了？
0: 也不能吃蔬菜吗？
1: 不行，
0: 不行。
1: 哎，吃素的时候有跟他那个提议，但是不行，
0: 只能吃水果。
1: 对，只能吃水果。
0: 哇，那所以小宁出来已经变成我们的水果大王，水果知识家，
1: 变那个水果
0: 公主。哪里的荔枝最好吃？哪里的苹果最赞？有没有啦，
1: 啊，
0: 但是的确，这一段辛苦的历程也造就他现在。其实小宁的任务很重要，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一个助人的工作，然后其
1: 实
0: 也帮忙神明在跟着大家一起成长，一起努力。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木兰，也很开心。这个，现在其实我们见面的时间有稍微缩短一点点，因为你很加紧脚步，但未来不晓得如何，但是一切我们都要继续的往前走，也希望未来你跟小宁还有你的品牌越来越好。最后就来讲讲这首歌叫从遇见你的那天开始，你刚刚说这首也是你们感情的一些故事的影子，来跟大家最后用几句话的时间推荐大家这首歌曲，也邀请大家在各大平台来听听这一首歌。
1: 那像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是讲每个人的相遇的一个人，然后到他支持你，尽管你们可能路线不同，但是就是，因为毕竟大家不可能都像我们这样，就是做同样的工作好了，
0: 是
1: 不同的工作，但是其实都在心里默默陪伴资助着彼此，然后去过未来，然后我觉得在感情，确实过去小时候你可能就是觉得哦，亲亲爱爱而已啊，谈谈恋爱，但真正到了这个，到了下一个阶段，婚姻也好，或者是下一辈子也好，真的是一起把生活日子过好的人比较重要，所以会觉得说这首歌可以送给每一个听众朋友啊，都会让你可以带入你身边的，不论是家人、朋友等等的。那这首歌其实也有在记录说我们那时候环岛的过程，对，看的那些山海啊等等的，歌词里面都有写，那也希望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可以让你想起就是你那个心中那个资助你支持你的人，
0: 没错。所以这首歌曲叫做从遇见你的那天开始，在各大平台都已经上架了，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木兰。这个大家怎么找到你？木兰很好找嘛，对不对？
1: 对，可以这个在 FB 或 IG 搜寻木兰，然后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搜寻神明漫步，
0: 对
1: 你都可以找得到，
0: 都可以找得到。
1: 然后这些歌呢，新歌呢，都在各大串流平台你都可以搜寻得到，听得到，
0: 是
1: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作品，
0: 没错。所以未来的一些动向，大家就从这个社群平台来掌握了。今天非常谢谢木兰，我们下次见哦。
1: 真的，下次见了，感谢大家。
0: 不要再拖太久了，
1: 不会不会。
0: 今年有没有可能有机会啊？
1: 今年吗？ 我觉得我快忙到不行。
0: OK， 好，
1: 可能要明年见了，
0: 不要再逼他，好，
1: 可能要到明年初，帮我们拉近一点。
0: OK，
1: 明年初，
0: 明年初，
1: 贺岁新年。

0: 没问题，等你下次见，谢谢木兰，
1: 谢谢大家。
0: 我们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见。待会我们节目当中要邀请到的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男神啊，戏剧男神陈千文，千文哥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即将要这个举办的这一场在 Legacy Terra 的演唱会，叫做情歌若想有你有我的这个让爱继续演唱会。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来。

0: 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情节不好的家庭保养少唔得。
1: 平常冷气线以及稳定爱线 LED，
0: 天都唔用手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2: 冰箱节能百分能，迅速切保好习惯。
0: 人人皆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1: 看看多上天的比给，轻松节约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4: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3: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4: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3: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4: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3: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精力运动，健康更有力。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情汁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0: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1: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0: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1: 啊，防灾食物？

0: 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1: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2: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时间下午的2:12，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今天呢，在礼拜一的节目当中呢，今天外面天气非常之热啊，这个太阳很大，我就觉得说天哪，怎么跟上礼拜完全不一样。还有人就跟我说今年的天气不一样哦，从九月就会一直冷到明年三月，骗人，真的外面天气还是很热。但是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就为你邀请到的是跟这个太阳一样热情，然后看到他，其实常常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他的作品，看到他的演出。今天我终于看到本人了，欢迎到的是千文哥，陈千文哥，陈千文，千文哥好。
1: 嗨，现在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千文。
0: 我有点在紧张哦。
1: 哦，真的吗？
0: 他在电视上面看到千文哥，然后这一次你来到节目当中呢，其实是以这个歌手的身份，
1: 是
0: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即将要在这个11月6日在北流旁边的这个 Legacy Terra 要举办的这一场演唱会，这个演唱会的名字非常对我胃口，叫做情歌若响。他应该要讲台语对不对？
1: 对，他其实这首它是一首歌，对对，叫情歌哪样，对对对对对，这是我自己制作跟创作的歌，然后在三立的那个天道的指定曲。
0: 是，
1: 然后呢那时候我就想说把它延伸变成一个演唱会的主题，因为当情歌响起，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歌是影响你很深的，
0: 是，
1: 可能是亲情、友情、爱情，它可能 陪你走过那个失恋的时候，
0: 是，
1: 对，那这个情歌响起就是一个连结，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可能是连结的一个密码，情歌响起的时候有你有我，我们一起来做公益。
0: 没错，所以这一次的名字就叫情歌若响，情歌哪样啊，五力五卦，
1: 五力五卦。
0: 重点是为什么说很对我胃口，是因为后面有四个字叫让爱继续。
1: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个继续呢也是一首歌。
0: 那我们最喜欢什么谐音梗啊？
1: 对对对对，
0: 让爱继续。
1: 继续是凤姐的口头禅。
0: 哦，真的吗？
1: 对对对，她之前拍一个广告，其实就是一个就是
0: 什么广告，
1: 母体素的一个广告，然后继续继续就是很有活力，然后就大家一起跟着这样子，然后呢后来呢我们就因为这个想法我把它写成一首歌，就是我们让爱继续发光。
0: 这是你写的歌哦？
1: 对，继续是一首歌，对，凤姐有参加，然后佩恩姐跟欣姐我们都一起完成这首歌，所以这也成为了那个台湾优质生命协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我们其实定期都会唱
0: 让爱继续，
1: 让爱继续发光。
0: 所以美凤姐的那个口头禅很多。哎、欸，
1: 对啊，对啊，
0: 那个有几趴？
1: 对对对对，你吃的鱼油，对，他都创造很多经典的台词。对啊，所以这个继续呢， okay. 我们就觉得哎、欸、很有创意，就把它写成一首歌，结合公益，就是我们继续做公益，让爱一直发光下去。
0: 你是不是已经分不出来你到底在讲继续还是继续？
1: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可能是一种鸡飞城市，就是我们就哎继续继续，就觉得很自然，你知道吗？就很怎么讲，很接地气。
0: 是，这个句是巨大的句，其实也意思也代表着，其实这一场演唱会这样的概念其实已经是第三年。
1: 对，
0: 然后就像我刚刚在节目前跟千文哥聊到，其实从一个人到后来两个人，去年是跟
1: 方心姐
0: 嘛，然后这一次又加入了另外一位姐，
1: 对对对，
0: 佩恩姐一起来，三位就一二三，这就越来越巨大，然后影响还有这个整个扩及的范围越来越大。
1: 没错，
0: 其实这一场演唱会结合了公益演唱会，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其实刚刚在节目前，千文哥跟我分享了一下，其实这三年来，他不只是圆了你一个歌手梦，
1: 对，
0: 或者是用歌唱的方式陪伴所有的歌迷朋友，或者是影迷朋友等等。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有任务在身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第一场开始是以我的梦想出发了，就我出道可能十多年，刚刚才回想，哇，我是2006年参加歌唱比赛，距今已经20年了，我说我难以相信啊，对，所以在三。
0: 你比较早出道了，因为你还算很年轻啊。
1: 是，我差不多还可以啦。对，
0: 等于你是20出头的时候。
1: 20出头的时候，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参加歌唱比赛，然后那时候就入围了前10，后来就签约发片。对，然后发片之后，后来就去拍戏。可是拍戏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不想要把这个我的初衷给忘掉，因为其实唱歌对我来说是一个有很大的意义。它代表了我爸妈的一个感情，跟我之间的情感连结。小时候爸爸送了我一张 CD， 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他在我小6的时候就离开了，可是他没说完的话透过这首歌来告诉我，

0: 就是一路上有你、哦、我就觉得哇，每次我唱到这首歌我都想到他，
1: 是，
0: 所以我们在去年其实也有把这样的感情让大家知道，其实爱真的要及时、嗯、然后我们关怀身边的人，然后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爱扩散给更多的人做公益，
1: 是，
0: 所以这才会这三年其实会有不断的办下去这样的公益、嗯、从我的梦想出发。那我觉得其实如果我把自己的音乐跟公益变成一个善的循环，我觉得哇，这很有意义耶，让我的初衷更有更继续把这个他的初心放得更大，
1: 而且他又用音乐，其实音乐是陪伴大家很重要的，就像刚刚千文哥讲的一样，就是当时爸爸给你的那张 CD 一直到现在他已经算是经典情歌代表，但当你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可以想到当时的那个爱的感觉，
0: 对，
1: 还有当时爸爸送给你这一个祝福，
0: 没错，
1: 其实他现在人已经不在这里了，
0: 是 是，
1: 但这个爱就可以怎么样，可以继续
0: 延续下去，
1: 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刚才发现原来千文哥一直、嗯、就是刚开始这个歌唱比赛，然后后来你有团体的这个
0: 发片，
1: 团体有发片吗？
0: 有发片，那时候是风华发行的，然后叫 Moss，
1: 有几张？一张、欸、
0: 就一张
1: OK 一张
0: 我也算是一张，但是我后面发了很多单曲了，
1: 对啦，對，因为你就结合了戏剧嘛，后来成为一个演员，
0: 是是是，
1: 你一直没有忘记想当歌手的这个梦、哦、
0: 没错，就是心中一直有一个歌手的梦，所以在每一年拍的戏里面，我觉得哎、欸，既然角色功课做好了，然后戏剧的一些功课也做完了，那不如把它写成一首歌吧，
1: 是，
0: 然后刚好呢就是制作单位他们都愿意哎、欸，觉得可以哦，
1: 你又是里面的主角，又可以唱，
0: 对对对对、哦、就可以放在主题曲里面，或者是指定曲，或者是插曲里面当角色的主题曲，我觉得很棒、哦、所以每年定期我都几乎每一年都有一张单曲到两张、
1: 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哦、然后接下来我有在准备我的专辑了，
1: 对，这个可以跟大家已经可以讲了，是不是？
0: 可以可以，
1: 明年是不是？
0: 明年六月，其实因为就是我累积了这么多的单曲，其实一直很想要的梦想是可以有一张完整的专辑去诉说我自己的故事，
1: 是，
0: 那以往的这些角色功课或是戏剧的插曲其实都是佛角色，
1: 是，
0: 但很难看到陈千文本人自己的故事、嗯、
1: 是，
0: 所以我想我把自己喜欢的自己的经历把它变成一张专辑，让大家更认识我，也结合了本土流行音乐还有我很喜欢的歌仔戏、
1: 啊、
0: 这次我也找到了非常厉害的大师，国宝，台湾国宝，
1: 没错，
0: 唐美云，美云姐来协助这次的专辑，哇，
1: 我觉得
0: 我很期待，
1: 我觉得你们大家都把这些前辈作为一个很大的模范典范，这个第一个很值得，而且他们非常值得大家学习之外，你们也学到他们的那个跨界啊，
0: 对对对，
1: 很忙碌啊，或者是你刚刚说的美凤姐，其实她不管在戏剧主持，
0: 对对对，
1: 甚至她在之前，她更早以前也是歌手，对不对？
0: 是是是，
1: 然后后来也做公益，美云老师更是如此，不管
0: 是
1: 在传统文化上的推广，
0: 是是
1: 是，然后戏剧的作品上面，
0: 对，
1: 音乐的作品上面之外，你完全承袭了这种嗯，左边什么都要，什么都要，
0: 这也是一个传承的，我觉得
1: 好累呢、欸。
0: 虽然真的蛮累的，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传承下面。你看美凤姐、美云姐他们对于歌唱工艺还有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我觉得都很有，对台湾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可能也是使命，我觉得就必须把这样的东西传承下去，所以这次的专辑概念呢，就是把歌仔戏跟本土流行音乐结合、
1: 嗯、
0: 然后做了这样的一个跨界，我自己很期待啦，
1: 是，
0: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在这次演唱会里面我们会有一首，对，
1: 有一首什么新歌吗？
0: 对对对，也邀请美云老师
1: 一起来。
0: 哇，这首歌
1: 你越讲越多哎、欸，你确定可以在这里讲？你回去不会被骂哈、
0: 哦？
1: 这次可以透露这么多哈、
0: 哦？还好，这是小小的一块、
1: 啊。
0: 对对对，
1: 好好，
0: 彩蛋的部分。
1: 因为更多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这一次除了我很感动，因为刚刚千文哥在节目前说，其实这都是你自己很。大部分自己来，不管是筹备或者是找这些前辈们，找这一些你身边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参与之外，其实这一次有非常多的人跟你一起来，除了我们刚刚在这个主角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佩恩姐还有这个方馨姐之外呢，这个其实还有刚刚说到美凤姐还有跟桂妹姐的这样子的一个基金会一起来合作，这个部分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这个力量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没错、嗯、这个力量其实从慢慢一个人的演唱会到后面其实各方面的姐，然后还有基金会以及协会的支持，我觉得这个力量慢慢的其实有扩散出去，那我希望透过这演唱会让大家知道台湾优质生命协会其实真正的他在帮助我们的弱势团体还有独居老人，那我们的桂妹姐这个

0: 桂田文化艺术基金会其实也在帮助资深的艺人们，
1: 是
0: 给他们一个舞台，所以我觉得结合这样的力量，让我们的演唱会更强大，也希望大家共襄盛举，一起来参与。
1: 嗯，其实我们刚刚看到三位这个帅哥美女的组合，其实现在我们很常在戏剧的这个作品就会看到你们嘛，就是让晚上打开电视啊，都一定会看到你们三位的这个。但是其实你们各自也都曾经有一个歌手梦哦，这三位里面另外一个也曾经是一位歌手。你
0: 是
1: 在讲谁吗？
0: 是是是，我知道，
1: 对，
0: 佩恩姐，对对，其实这次我找佩恩姐的时候，她跟我聊她的故事，然后说她今年刚好是她25周年，她的第一张专辑到现在，
1: 是
0: 那时候发行的是《友善的狗》，
1: 是，
0: 对对对对，然后她的歌也是很经典，然后她那时候呢，其实以一个新人自知出道，可是她觉得。那时候的他好像还没准备好，
1: 是。
0: 那今年其实这两三年了，他一直跟我讨论音乐的事情，我觉得哎、欸，其实你可以哦、喔，你可以这么做，你可以，他包括他想要唱一些他想唱的歌，
1: 是。
0: 例如说他自己出道的第一首歌叫《手放开》，哇，对，还有没有你的圣诞节，我就觉得哇，他也很适合在这个舞台上面去让大家看到他其实也不断的在努力，然后捡回他的梦想。
1: 是，
0: 对。然后另外一位要讲的是方心姐，
1: 方心姐，
0: 我去年就找他了，然后他小时候其实参加了五等奖，
1: 真的吗？他
0: 很会唱，他超级会唱，这两位姐都很会唱。然后方心姐是我在那时候明视的时候，我们有海外的表演嘛，
1: 是，
0: 我就跟他也去做表演，我说哇，他好会唱，而且他的歌声有一种抚慰人心。的温暖的感觉，在去年很多人包括我有请那个摄影团队嘛，他在剪辑的时候他就说哇，被方心姐的歌声给圈粉、欸、
1: 还有那个笑容就让大家就好舒服温暖，
0: 没错没错。然后当他唱谢明佑老师写的这个安心的破案时候呢，哇，就是又有手语然后又温暖大家，我觉得哇、很棒。所以今年这个组合我觉得这两位姐在歌手的身份上面
1: 是
0: 有很强大的力量，
1: 是，
0: 对，
1: 而且是你特地邀请他们一起来在今年的这个演唱会上面来跟大家一起在这个也许两三个小时很温暖的一个时刻，但是回到家可以继续把这个温暖带回家。这个演唱会的资讯再跟大家分享一次，11月6号在北流的 Legacy Terra 叫做情歌若想有你有我让爱继续演唱会，邀请到这个陈千文还有方心以及简佩恩三位非常资深的演员来用歌声陪伴大家。广告之后我们回来要继续跟这个千文哥一起聊，其实做演艺工作非常不简单，尤其演员，我觉得我太佩服演员了，你知道歌手至少你可以蕊一个时间，例如说好我们可不可以明天11点再进录音室，好，可以啊、哦，那也许就，但是演员没有办法这样子，演员你很多时间在等待，很多时间要精进你自己，这个是不简单的工作。我们待会来继续跟这个千文哥一起聊天，就来听你刚刚讲的，这个是我们的佩恩姐。刚看到这个时间已经2001年，
0: 他
1: 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我的说明档》里面的这一首歌、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这一首歌曲。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也来回味一下，这个是简佩恩很早很早的这一首歌曲的作品。

0: 不看人后多，怎么去水飞沙边也不看很大呀？
1: 秋屯讲用水爱生卡真得喂，天一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多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漏水就看烟烟呢。天一滴水龙头加掉这水跳呗，这神清凉用冲的冇用浸的，这菜我得盆的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更用好，
0: 有样还知道神很强呢。
1: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富啊！
0: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所提供。
2: 铁桶加只 DC H 扑音门
3: ，D drop 扑下 ，C cover 音符 ，H hold on 换 head。
2: 突然间我铁桶要按离开，先抽铁音笔，总得停停走出去。
3: 铁桶系有嘅时节，然后走出去几困难，还会稳定下来嘅东西着上。
2: 遇到铁桶先扑下，音符换 head， 先保护自家，等铁桶结束再想办法走出去。
3: 铁桶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苏山，先救自家，再天助平人。
4: 了解铁桶防灾知识，请上高岩防灾发布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5: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6: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5: 为什么要换啊？
6: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5: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2:34，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戏剧男神陈千文，千文哥好。
1: Hello， 尔森，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千文。
0: 是，今天呢，千文哥特别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已经到了第三年的这样子的公益演唱会，即将在11月6号在北流 Legacy Terra 这个场地非常大，而且其实是在假日吗？11月6号，
1: 礼拜五，对，礼拜五晚上
0: 下班
1: 刚好，对，可以过来听听演唱会，一起做公益，
0: 没错。然后呢，十一月也是，我觉得天气上应该也凉爽。
1: 凉爽，
0: 然后带给大家温暖。这个演唱会叫做《剪瓜哪样》。
1: 武力武哇，
0: 让爱继续演唱会，邀请大家可以用这个音乐呢，这个不管温暖你自己，也可以传递这个爱心。但的确，其实你们在做这样子演唱会，除了要温暖听众朋友、歌迷朋友的心之外，它的确有一个很大的使命，是除了可以这个帮助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不管资深艺人也好，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弱势的族群也好，
1: 对，弱势团体
0: ，
1: 其实我们都希望可以抛砖引玉了，透过这样的演唱会，让大家看到真正在做事的公益团体，他们帮助了多少人，或是我们台湾优质生命协会，其实也直接的实际去探访，就是可能他没有办法跟家人住在一起，或者只有他一个人，然后他在干什么？其实真实的陪伴是最重要的。
0: 嗯，你自己有跟着。
1: 有啊，
0: 一起出去吗？
1: 其实有我们每年定期都会，对，去做探访，然后把物资带到他们家中。
0: 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经验或故事等等吗？在过程当中，
1: 有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独居老人，他其实很喜欢跟别人聊天。
0: 是，
1: 我们那时候去，我记得去南港吧，一个社宅的一个伯伯，然后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是金融界的一些很厉害的人，
0: 叱咤风云，
1: 对，叱咤风云，然后什么信用卡都是他们那个年代他弄出来的，干嘛，对，然后他英文很厉害，然后可是就是其实他一个人住，他也希望有个人陪伴他去聊天啊，去陪他散步啊，然后他可能脚不好，我就推着轮椅这样陪他走，然后他也很喜欢唱歌，
0: 是，
1: 对，那他没办法，他就是独居嘛，他就是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我们的协会，台湾优质生命协会，就会定期去看他们需要什么，也许我们召集一些场

0: 商，
1: 是
0: 他们的家具坏了，换家具换沙发、嗯、或是他们需要一些补给品定期的营养素的东西，
1: 对，
0: 去带到他们家，然后去做直接的陪伴跟关心、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演唱会我们也会邀请这些长辈们就是来到现场一起听歌，
1: 跟大家一起听歌，
0: 然后我觉得重点就是陪伴了，陪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关心身边所有需要关注的人，
1: 是，
0: 对，然后做实际上直接的帮助。
1: 嗯，其实我觉得刚刚虽然我们这个讲了很多为什么要办这场演出，然后邀请了谁，集结了什么样子的力量，其实我觉得大家我觉得最简单最单纯的其实就是刚刚青龙哥讲的陪伴。
0: 对，
1: 就不管是也许你现在听到了某一些歌曲，你会有想法，会有想起当时的那一份感动，都欢迎你，或者是就来现场看看这些你平常这个在电视上面哈，这个比电视还好，可以真的是比电视还好看，
0: 谢谢谢，比电视机好看，
1: 也比冰箱好看哈，这个这些你我们很熟悉的艺人这些演员们来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星期五晚上哦，
0: 没错，对对对，一起来听故事，一起来就是看看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然后我们里面呢也会唱一些经典的歌曲哦，回忆杀的歌曲。
1: 这一次你刚刚跟我讲，你们安排了很多首的歌曲，对不对？你自己因为你们有各自自己的 part 嘛，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你的这一 part 有没有给大家什么样的惊喜？不可能就出来帅大家而已，这么简单。
0: 其实很多惊喜耶。然后我记得我在2016年的时候办过一场演唱会，是帮非洲小朋友募款。
1: 是，
0: 然后呢，那场演唱会呢，对我来说影响很大，因为那场在办的时候就烧起来了，
1: 什么东西烧起来了？
0: 就现场场地烧起来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在那时候，我如果有注意我的粉丝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在2016年我在那个大河岸红楼那边大河岸办了一场演唱会，然后呢，我在唱第一首歌的时候呢，我就唱我是一只小小鸟，然后突然呢，我就唱第一句的时候，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然后后面的工作人员就这样子，比个叉，比个叉，比个叉，我说，哎，发生什么事情啊？就是我才唱第一句，哎，然后就那个工作人员就来了，说，哎。他就小声跟我说，后面那个咖啡厅烧起来了，然后马上
1: 很严重吗？
0: 好像就烟过来而已，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但为了安全起见，
1: 还是撤场，
0: 现场大概400-500的观众朋友就必须要先撤场，然后我就说，哎，先停，先停，先停。然后呢，后面乐手也觉得很奇怪，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才唱第一首就要取消了吗？然后我就说，那个，因为我还很理性的、很冷静的跟大家说，因为后面后方的咖啡厅出了一点事情，有点烟冒出来了，所以我们先暂停，我们先到外面去，等一切安全无虞，我们再次的进场。对对对，所以。那时候确认之后，哎，没事了，再开放进场。哇，这个真的是印象深刻，哎，就变成那只鸟变成火鸟，
1: 小鸟也在里面烧鸟、啊，
0: 烧起来。对对对，我觉得这把火也是把我的初心一直烧下去了。
1: 这是你人生第一场的演唱会吗？你说不是？
0: 比较正式的演唱会，之前有办过小场的，20-30人的，然后这场是因为帮非洲小朋友募款嘛，然后人数也比较多一点，
1: 那真的是印象深刻、欸，
0: 印象深刻，所以会重现这首歌，对，大家回忆从这个小小鸟变火鸟，然后把这个梦想持续燃烧的一个过程，
1: 是，
0: 对，
1: 我刚刚。我们没有蕊哦，你就这样信手拈来两三句送给大家。
0: 是
1: 我想知道，其实当演员他平常要讲的话很多，
0: 对。
1: 然后，尤其你又如果是拍八点档的话，他其实一集接一集，一档接一档，其实你很少有时间可以真正的好好的休息，或者是很好好的做自己的事情。
0: 没错没错，
1: 你怎么保你的喉咙软筋？你知道，连我现在这样光讲两个小时，我都快要不行了。
0: 哦，
1: 你怎么把你的歌声保持的还这么好？
0: 就持续有在练习吧，让你的肌肉 有在那个活跃的状态，因为有时候久没有唱你就会生疏，你就会忘记那些音的那个肌群发力点在哪里。对，然后我觉得其实 这几年我都持续在做音乐，
1: 是
0: 对我来说都有很好的 training。
1: 你在家里都还是会
0: 唱啊，
1: 有练习这样子。
0: 对对对对，然后我的高音是就是我很蛮得意的部分，
1: 蛮好的耶。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持续下去咯、想要听更多好歌就来我们的演唱会
1: 啊！对，不用等到明年
0: 对对对，
1: 演唱会上之外，哎，他之后也会有这个很精彩的音乐作品来跟大家一起的分享。你刚刚说到其实有很多的作品都是除了你唱过瘾之外、其实你都是自己创作的耶。
0: 对，
1: 这个创作这件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0: 其实从刚节目一开始的那个微笑的力量、
1: 哦、
0: 那首歌，然后那首歌
1: 那也是戏剧的作品，
0: 戏剧就是女兵日记，然后女力报道系列的歌、然后那也是那个就会把一些心境把它写下来。其实那时候发片之后去当兵回来是拍戏的过程当中，因为很辛苦，然后也不想要放弃音乐的梦想，

0: 所以就把这个心情写下来。情诗多用偶正语，其实人偶尔会因为一些雾或是雨让忘记你的梦想、嗯、其实可是它其实一直都在，只要你想着它它都在，只要你实现它想去做有把它执行下来，它其实一直都在、
1: 嗯、
0: 所以我就是因为很多心情把它写成歌，然后就把它变成哎、欸，那可以发哦就持续这样下去。那当然其实我有很多很好的朋友
1: 是
0: 音乐团队，包括吴亦伟就、嗯帮周兴哲专门写词的，对，然后那演唱会呢也有帮专门帮周华健啊蔡健雅办的导演，然后也来帮忙。其实很多朋友的帮助让我有怎么讲，让我有更有力量做这些事情、
1: 嗯、
0: 然后也让我更有力量去创作。
1: 是，
0: 对。不过最近呢哇真的是行政的事情太多 了。我希望可以那刚好有时间可以让我回到创作这上面了。
1: 嗯，
0: 对对对，你像说那个戏剧真的很满，我真的是会被所有时间都在拍戏上面，
1: 是，就全部投入在拍戏上面。
0: 对对。
1: 其实刚刚上一段你说到，在演员的过程当中，很长时候你是要扮演别人嘛，所以我们真正认识，还好现在有这个社群平台，然后你自己也都亲自的来这个操作啊，或者是经营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可以从你的这个平台上面看到很多你自己私底下的样子，
0: 嗯、
1: 或者是更多你自己的故事。
0: 嗯、
1: 但我想问，在这么一长串，你演戏上几年了、
0: 啊？哇，十多年，
1: 也是十多年，
0: 十五六年了吧？我从明视那时候开始五年，然后又到 TVBS 女兵日记，
1: 嗯、
0: 然后台视、三立、中视，哇，其实好久，
1: 好久，
0: 但这是一眨眼呢、欸，一眨眼呢、欸。
1: 哇，
0: 时间好快哦！
1: 你都扮演别人的角色，也许有的时候是很讨喜的角色，有的时候你比较多的角色应该都是这种大男生温暖的那种感觉吧。
0: 对对对对，好人啊。
1: 你比较没有反派，还是有啦，一定
0: 还是
1: 有。
0: 上一档反派就很坏，还有那个天之骄子的反派啊，
1: 哦好坏哦、
0: 就是很坏。
1: 你在路上会被
0: 我那一段那一段时间会被
1: 真的会有、哦、
0: 会哇，真的是太坏了，那叫派，那叫派。对，然后上一档百味人生其实里面也演一个渣男，然后也坏、
1: 哦、
0: 对，然后哇那个承受的压力其实蛮大，因为很多观众会骂你，
1: 对，他们
0: 就
1: 分不细了，
0: 分不清楚现实跟剧里面的那个人物，就会直接在你就是就会直接在你脸书上面骂你这样子。
1: 好、
0: 嗯、这个贱货
1: 好坏哦，不要这样子，大家这个就是戏，真的是
0: 戏、
1: 啊、
0: 是
1: 但是你看你都演别人，然后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机会，你在空档的时候也许你做做公益啊，然后或者是你唱唱歌，然后甚至是这个自媒体上面的呈现，你可以拥有你自己。但我想知道是在这么多年的演艺工作里面，你刚才也说到在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会有乌云有雾、
0: 嗯、
1: 甚至我们做公益帮助的对象、
0: 嗯、
1: 他们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些困难跟困境。你自己在这几年的演艺生涯当中，你自己有遭遇或者是经历这样子的一些低潮或者是比较辛苦的地方，你现在回想起来的那个片段吗？
0: 嗯，一定有啊，太多太多了。其实我觉得在演艺圈里面要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其实很辛苦，你必须自己努力之外，
1: 嗯，
0: 机运也很重要嘛。然后当然你有机运之后，其实你想做的事情你如果靠你自己没有办法完成，
1: 是，
0: 所以这过程当中可能你看美凤姐的支持、
1: 嗯、
0: 美云姐的加入，然后这次演唱会方欣姐跟佩恩姐也全部的力挺，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众多的力量集结。
1: 嗯，
0: 然后因为我觉得演艺圈里面很辛苦的是很多时候你拍戏的过程当中结束，你就是回到一个人的世界，
1: 是，
0: 那是一个你说演员是很孤独的，
1: 是孤单的、哦、
0: 是很 孤单的，然后你必须很多想法你要去独立完成、
1: 嗯、
0: 当你真的有做出一些事情，大家才会来帮你，
1: 是，
0: 对，那可能过程当中哇太多太多，包括你其实知道演唱会太多太多事情了，如果我真心想要把它做好真的是需要很多的力量，所以我记得前两年在办的时候哇真的是可能不是说躲在背后里面哭这样子，就是哇那个压力真的很大，因为你真心把它想把一件事情做好、
1: 嗯、
0: 所以一定会经历到那个很低潮、
1: 嗯、
0: 很困难，可是当你突破这个困难之后其实哇一切云淡风轻，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是支持着你的，
1: 是，你这么年轻、嗯、你一定在过程当中有很多你想做的事情，但碍于可能演员的工作它是时间需要比较长，而且还要投入更多的心力在这当中，你有曾经想说我先稍微把演员的工作放下来、
0: 嗯、
1: 去做别的事情，不管好歌手也好，
0: 是是是，
1: 或者是你真正想做的其他的事情也好，有曾经想过这样子的想法出现吗？
0: 你说放弃演员这个身份，
1: 要说放弃好，我们说
0: 暂

0: 稍微放下，或者是稍微几档戏先不要接，
1: 是是是，
0: 先去做别的事。你有这样的想法过吗？
1: 现在就是啊，
0: 真的吗？
1: 因为其实我一连接了好几档八点档，
0: 是。
1: 然后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同时办演唱会，也同时嘎着八点档，
0: 是。
1: 哇，那个身心的压力更大，
0: 嗯，
1: 你身体没有办法休息。然后，所以今年我想说，让我暂时休息半年，让我去把专辑、
0: 哦、
1: 把演唱会办好，
0: 嗯、
1: 然后才能，然后也经营自媒体。然后其实很多很、嗯、自己，我是一个很多想法的人，可是我发现你必须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你不能去 overload， 就是你超支你的身体、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到这个阶段其实反观自己，其实要好好照顾自己，
0: 是，
1: 然后你才能够帮助别人。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暂时先把戏剧先放着，对，然后我先
0: 把音乐不会消失，
1: 不会消失，
0: 先休息。
1: 对对对对对对，我把精力先把它放在音乐跟公益上面，然后我再回来戏剧上面、
0: 嗯、
1: 对，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学习跟很喜欢做作品跟执行力的人、嗯、对啊，虽然我现在音乐上休息现在我戏剧上面休息，但我还是有在我们还是有在做一些戏剧上的规划，我跟佩恩姐跟方晶姐，
0: 哇，
1: 然后我自己还研究 AI， 然后写剧本。
0: 你是不是也是停不下来的人？
1: 对，我发现我好像停不下来。
0: 对，你停不下来。
1: 对，那天怡佩我上他的节目，他说哎、欸，你应该要停下来先好好休息一下，我真的需要。
0: 可是其实
1: 嗯，
0: 你我们大家其实有的时候都担心，当你现在这一刻没有做的话，
1: 嗯，
0: 有的时候其实你放着，不晓得下一次还有这个
1: 机会
0: 跟体力什么时候会再出现嘛？
1: 对，
0: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1: 對， 對，是是是是是。
0: 嗯，所以这一段路程，虽然这个演艺工作辛苦，但是你还是持续不懈。但是我想知道，既然它会让你继续的，不管是音乐上面、公益上面想做，它一定有很多带给你自己的一些感触，它一定有一些收获。那个收获不是在于实质上金钱的收获，而是心灵或者是一些经验上或是故事上的温暖的收获。你自己应该学习成长了很多，对不对？
1: 是是，真的学习成长很多。其实，在过程当中，真的好想放弃哦，因为好难哦。嗯、就是在这过程里面，第一个哇。你要办一些活动，你要做专辑，你需要有钱。
0: 对，
1: 演唱会，然后如果你单纯你是独立办的话，在这样的场地，其实它的花费是很重，光场地费就可能很贵了。对，但是就是想到很多办法，我自己开始写企划，我自己招商、
0: 哦、
1: 找赞助商，
0: 你自己来。
1: 对对对对对，当然也有团队帮忙了，但我把概念先丢出来，我自己整理，自己统整、嗯、我再来跟好朋友的厂商朋友聊。所以这三年其实累积了很多很棒的厂商朋友们，
0: 嗯，
1: 他知道我要做这件事情，他觉得也跟他们的品牌经营很像，因为必须从无到有，慢慢的累积口碑，然后累积所有的作品，
0: 嗯，
1: 然后让大家看到你真的在做了什么事情，
0: 是，
1: 所以到了第三年，我觉得哇，很幸福。其实虽然这过程当中真的好想放弃哦，
0: 嗯、
1: 我觉得为什么哇，天哪，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吗？我明明可以。不拍戏的时候我可以好好休息，我可以去玩，然后我不用把所有精力放在这上面。可是其实想一想，有这么多人 support 你，
0: 嗯
1: ，Why not？ 你不做？
0: 对，
1: 因为去年办完我们在台中的 Legacy 演唱会之后，很多厂商都说，那今年要继续啊，继续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又把它放到最大。
0: 嗯，
1: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力量，我觉得好，那我带着这样的力量跟使命，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下去，
0: 是，
1: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公益跟演唱会，然后也让大家知道其实陈千文、方欣、简佩恩他们也持续做公益，然后他们唱歌也很好听，
0: 是，这是重点。我想知道演员不做演员的时候你私底下都在干嘛？你会看自己演的戏吗？
1: 会啊会啊，
0: 每天回家准时收
1: 看吗？我只要我演我会看，
0: 真的哦？
1: 对对对，
0: 可是业界不看的人应该很多吧？
1: 嗯，
0: 第一个时间，第二个他可能
1: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你是坚持都会，
1: 我会看，
0: 如果有时间就要
1: 看，因为现在看太方便了 ，YouTube 都可以看嘛，
0: 嗯，
1: 我就会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然后哪边需要哪边需要改进，因为八点档的 tempo 太快了，
0: 嗯，
1: 很多时候你拿到本到你直接实际演出
0: 是，
1: 其实可能不到15分钟，然后你就是
0: 真的吗？
1: 对，不知道
0: 不是说前几天先给你们这样哦？
1: 没有没有没有，都是当天给的，所以那个压力很大。那我们都希望给做好，我们不可能摆烂嘛。就是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除了台词要消化之外，你的情绪要出来啊，你跟对手之间要有交流啊，
0: 走位啊、背本等等都要那个。
1: 没错没错，那甚至有那种你剧本只出一半，
0: 是
1: 这个剧本可能有大概20页吧，他先出5页给你，那我们先拍这5页。
0: 那、后面怎么办
1: 啊？后面拍到第5页的时候，哦，后面本又来了，再来拍，
0: 可是就立刻你就要立刻消化
1: 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哇，这个压力真的是。
0: 那平常都吃什么保健食品维持你的脑力
1: 啊？可能维他命多吃一点。

0: 太难了吧。
1: 我觉得就因为这么难，所以它更有挑战力，然后我们都完成了，然后你会看到哇，很多前辈都可以这样完成，我觉得好厉害啊。
0: 那你有自己
1: 的
0: 模式吗？你有自己消化的模式吗？
1: 有
0: 你说现在一个本给你，你怎么样赶紧的把这些消化下去，
1: 就找到一个消化它的方式。可能你就先看了 这一场戏里面它的动机是什么，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0: 哦、
1: 然后把主要的比较主要的大的关键把它画出来、
0: 哦、
1: 然后藉由对戏的过程当中你就把这些事情记下来了、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情绪，然后其实情绪是你在之前做角色功课的时候你就要先 setting 好了，
0: 是，
1: 所以当他讲到什么时候他就会有感动，或者 他care 什么，他是个反派他很需要安全感、
0: 嗯、
1: 然后他需要爱，所以他把这东西转换成就是他很强势的力量去，我就是缺爱，所以我要得到更多的钱才有安全感，
0: 是，
1: 我要得到所有的东西我才能够觉得我才能够有生存之道，我才能够活下去，
0: 对，
1: 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得不到，然后觉得哇那个内心的纠结，你就会有情绪出来。
0: 可是男神他是神、嗯、但是你不是超人、哦、你还是会有就是不小心可能 lost 掉的地方，或者是
1: 对对对对，
0: 你有印象当中你 NG 过最多次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这个我想听。
1: 这个是我第一次进摄影棚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明视、嗯、然后风水世家，我是我第一档八点，
0: 我们小时候在看，
1: 小时候
0: 对不起，
1: 也是我小时候。
0: 你小时候，
1: 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拍八点档的本土剧，要讲台语、嗯、那时候坐在摄影棚里面的时候，我就拿了个，其实那个剧本来的时候他会给你一点点时间消化，
0: 是，
1: 就是排戏的时候先走过一次、
0: 嗯、
1: 然后换衣服，然后可能后面等了时间之后再回到摄影棚就直接要录了。我那时候台语真的非常不好，
0: 嗯，
1: 我连一句话都讲不好、
0: uh-huh、
1: 然后我就哇我一直 NG 哦，然后当所有人都，
0: 你还记得是哪一句台词吗？
1: 我忘了，但我记得是办公室的戏、
0: 啊、OK，
1: 对对对，这可能是只是大家好，我是阿嘎、啊、我现在 为大家要报告这个财务报告之类的、
0: 啊、就这样，这一次这样被
1: 卡，对对对对对、
0: okay、
1: 之类的，就看我说啊，可是我自己讲不好就会 NG，
0: 嗯，
1: 那因为你面对很多前辈的时候你也会有压力，就是说不行我不能，可是你越这样的越
0: 紧张、嗯、
1: 所以那时候呢当所有人都休息的时候你就会压力很大，我不行，但从那一刻开始我去利用各种机会去练习自己的台语，
0: 是，
1: 去夜市去学叫卖歌怎么讲，然后去、嗯、因为其实国语跟台语的咬字非常
0: 不
1: 一
0: 样、嗯、
1: 对，因为它台语有八个音，台语真的很美，
0: 它的音调不对了它其实就是不对了，
1: 对，然后它有闭口音，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些短促音，
0: 是，
1: 其实你讲不对那个 Q 就没讲啊，对，然后我那时候还去学什么顺口溜，老人叫你不忘记坐在那里都在睡不着，没吃到手机吃不然放开更说说去要死不忘记只有底下继续挖下去啊，
0: 不可能，你是谁啊？我吓到，
1: 就是
0: 反差很大，
1: 对，
0: 你是学这个、哦、
1: 学这个，但我觉得我是歌手，其实有这样的天赋是我会模仿，
0: 是，
1: 所以哎，大家听起来哎，你其实没有那国语的腔调，
0: 是，
1: 就是我可以做出这样的区隔，所以从那时候的失败我就马上逼自己我要跟上脚步，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到现在可以算是还蛮顺的讲台语的台词了，
0: 但是就是一次一次的经验，这样子
1: 的
0: 累积，
1: 累积。
0: 除了演员的陈千文之外，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重新的来介绍，他是歌手陈千文，他即将要在11月6号礼拜五的晚间7点钟，6点半就可以先入场了，在台北的 Legacy Terra， 他跟方欣还有简佩恩要一起来跟大家一起用歌声把这个温暖凝聚，把这个爱散播出去。这个目前的这个售票网站在 KKTix 上面，
1: KTX,
0: 请你只要搜寻陈千文演唱会、哦、稍微这样的关键字，你就可以找到售票页面，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公益。重点是呢，千文哥有自己的这个脸书 IG 等等，你只要搜寻陈千文，上面都有详细的资讯，还有他最近在做些什么，甚至明年的专辑都可以在上面看到。今天非常谢谢千文哥，我们下次见，明年见。
1: 好，明年见，谢谢尔森，演唱会见，
0: 演唱会见。就来听这个方欣姐也有唱过歌哈，这首歌叫做后悔，这个如果想听到好听的歌曲的话现场一定要来哦，我们明天见。

0: 今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3: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9月14号星期一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2026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正式开幕，以神话七地湿地上的众神絮语作为年度主题，透过艺术家的驻村创作和关渡宫合作展出一系列活动还有讲座，一路持续到12月31号，邀请民众走进自然场域，以不同角度认识土地还有自然。
1: 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每年邀请多位国际艺术家利用自然素材现地创作出能展现艺术美感、传递环境关怀的户外装置作品，并重视公众参与，透过对话与合作融入在地精神。今年活动从即日起到12月31号展出四位本国籍和香港、日本两位外籍艺术家作品，并配合年度主题神话七地湿地上的众神絮语，在关渡宫前凉亭设置神兽的放假提案。台北市野鸟学会理事长张瑞麟说，
2: 这个征收花了超过150亿的经费，征收了57公顷的土地，所以呢，对我来说，关渡自然公园的土地存在这边就是一个神话。那这一次我们的艺术作品很特别，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作品融入了在地的生活，就是进到我们的关渡宫里面，所以也是我们第一次有作品进到关渡宫，在关渡宫的前面做一个很棒的一个展示，然后我们真正的把艺术跟居民的生活融合在一起。
1: 此外，10月到12月的系列活动及讲座将透过环境体验与生态教育等方式，带领民众从不同角度认识关渡，民众可

0: 下载关渡自然公园智慧导览 APP 到现场自导参观，也可上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网站查询详细活动资讯。北市动保处表示，今年关渡自然公园环境教育推广计划荣获湿地标章评鉴特殊贡献奖，展现北市府与关渡自然公园管理处长期投入生态教育的成果。园区也持续更新及改善软硬体设施，打造更友善的休憩与赏鸟环境，邀请民众走进自然场域，聆听自然艺术与土地的故事，以不同角度认识土地与自然。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2026台北时装周正式登场，今年以 Fashion S 作为主题，让想象力无限扩张。除了再度携手全球时尚品牌，并串联信义大道城及东区三大城市商圈，让时尚走进城市日常，更首度跟意大利经济贸易文化推广办事处合作，10月3号将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跨界时尚大秀，结合音乐、时装和有文化，打造年度的时尚盛会。
0: 北市文化局表示，今年台北时装周以 Fashion Is 为题，邀请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定义时尚，并由金曲乐团傻子与白痴制作主题曲 Fashion in T-Town， 邵雨薇、石之田联手主演音乐影片，展现自在多元的时尚态度。年度跨界时尚大秀将于10月3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登场，由陈振川担任创意总监，集结6组台湾设计师品牌，结合音乐演出，打造无界限的时尚体验。此外，首度与意大利经贸文化推广办事处合作，带来意大利皮革工艺与时装设计，即日起到10月18号更串联大道城东区及信义三大街区，超过30家店家响应，推出快闪展览及音乐活动，让时尚走进城市日常。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说，
2: 我们大道城这个布业的发源地，时尚跟布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大的，也代表我们大家对于整个的产业以及时尚发展的支持跟重视。怎么样子能够让台湾的创意、台湾的设计、台湾的时尚可以走出台湾跟国际对话，这是我们办这个活动最主要的目的。
0: 文化局表示，从音乐现场到街头风格，台北时装周以城市为舞台，让每一种声音、每一种风格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也呼应今年 Fashion Is 的开放命题，时尚不只有一种答案，而是可以在音乐、街头、生活与每一次相遇之中被重新定义。更多详情请关注台北时装周或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随时掌握第一手资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中国出入境管理新规将在明天上路，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警示五类人可能有出入境的风险，包括在中国的台商、台企干部、半导体还有高科技人才、基层公务员跟特定宗教界人士。在新规定之下，当局可以要求民众提供相关的电子证据，像是手机、电脑、社群媒体上的资讯。此外，台北地方法院国安专庭法官徐凯杰则表示，类似的规定早已经开始实施，像是在2023年修订的反间谍法，也就是规定境外人士如果涉及到间谍行为，可以不准其出境。这一次中国国务院所颁布的新规等于是叠加式，更加强调出国管制还有技术上的管制。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跌322点，收在45863点，成交金额6309.17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2度，桃园29度，新竹31度，宜兰、台东31度，花莲32度，台中嘉义32度，台南、高雄31度。在外岛方面，马祖26度，澎湖29度，金门30度。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9月14号星期一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哇，这个水果真的很好，不止抗氧化通常，居然还可以有效的降血压，每天最好可以吃到3颗哦。好，高血压是心血管疾病、脑中风、糖尿病、肾脏病这些慢性病的共同危险因子。营养师呢柯提斯表示呢，他的本名叫做尤成义老，他说呢，多吃蔬果呢有益心血管健康，其中研究就发现吃奇异果不只能够抗氧化帮助排便，还可以有效的降血压，每天最好可以吃三颗。很多人虽然有高血压，但因为身体不会感到明显不舒服，所以常常会忽略，但心血管长期受到高血压影响，就会增加脑中风、心肌梗塞还有肾衰竭的风险。这个时候最好多吃蔬菜水果，尤其呢蔬菜的这个德蔬饮食啊，已经被证实可以有效的降低血压。那么柯提斯表示，其中奇异果是少数经过随机对照试验探讨能不能够降低血压的单一水果，有研究会诊了6篇 RCT 的结果，证实规律呢摄取奇异果有助于收缩压平均显著下降 5.3 哦，舒张压平均下降 4.08， 每天吃3颗优于吃2颗。他也说呢，不要以为收缩压减少5不会有太大影响，有超过呢38万人的心血管临床实验发现，降低收缩压5的话可以降低重大心血管风险，就可以达到 10% 哦。他同时解释，奇异果之所以有助于降血压，是因为它富含多酚、维生素 C、类胡萝卜素跟维生素 E， 可以中和氧化的压力，而且单颗奇异果可以提供膳食纤维，每天建议摄取量的 10%， 有助于改善血脂状况，还有降低包括了冠心病、心肌梗塞跟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另外奇异果呢也是一个高钾含量的这个水果，钾呢是一种以具降血压特性闻名的必需矿物质。最后呢，则是因为奇异果特殊的活性因子能够抑制呢血管收缩素转化酶的活性，减少血管收缩的这个所谓转化酶 AC 生成，因而降低血压。那如果你血压偏高但不需要服药的话，你就可以透过饮食来延缓或改善高血压对心血管的伤害。除了多吃蔬果，建议要吃原型食物，规律运动，还有体重控制，多管齐下，让自己的心血管更加的健康哦。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首宗都更代拆案文山区木栅段公办都更案即将完工，台北市长蒋万安上午前往参观建案大厅跟住宅内部空间，了解这个案子从公办都更推动、沟通协调到依法执行代为拆除的历程，见证市府秉持真诚磋商、依法行政原则，坚定推动都市更新。
2: 文山木栅段公办都更案是由北市财政局委托捷运局公开征选降捷股份有限公司为实施者的公办都更案，过程中更新范围内有一户不愿拆迁，依都更条例第57条向市府申请代为拆除或迁移。市长蒋万安表示，北市府以坚定的决心与果断力及真诚磋商精神，持续与代拆户协调，秉持促进公益与保障权益，迅速整合跨局处资源，顺利执行该起上任后首宗都更代拆案，也是规模最大的案件。蒋万安说，
3: 我记得在2023年3月22号，当时我就任市长不到3个月，我们依照相关的程序，两司两公完备，而且我们就执行代拆。这也是2019年都更条例修法以后台北市执行代拆的首例，而这个案子也

0: 是目前台北市政府完工公办渡干案件规模最大的一个案件，我们目前执行的各个代下案第一个完工的案件，所以别具意义。
1: 文山木栅段公办都更案位于木栅路二段兴隆第二社宅旁，更新后规划新建三栋建筑物，提供544户安全且宜居生活空间，其中公有地分回部分将提供282户社会住宅，环状线南环段 Y3 站捷运共购宅，不仅改善居住品质，也让都市更新的成果落实于市民生活，是相当具有公益性的公办都更案件。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的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下跌518.35点，来到63492.99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25.54点，来到6684.3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85.74点，来到24891.37点。上证指数下跌2.78点，来到3885.33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72，兑换人民币4.713，兑换港币4.018，兑换日元0.2038，兑换欧元36.52，兑换澳币22.57，兑换纽币18.26，提供参考。

0: 老陈啊，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哎，
1: 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0: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2: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3: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4: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停牛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爱降低速度，倒倒啊塞，保持安全的空间。卡叔讲，看到人要过车咯，爱主动停牛。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爱注意来车，而且爱赶紧通过，和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6: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7: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6: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啊？
7: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6: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7: 聪明减盐增健康。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 Nature Life 环保单元带大家关心的话题，台湾的白海豚不会转弯哦。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云林分会会长廖美雅，他的自然名就是海豚，哈哈，只差一个字就跟白海豚一样了。好，先来欢迎我们的美雅。Hello， 美雅你好。
1: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想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谈谈这个台湾的白海豚哦。据我了解，台湾白海豚目前好像剩下不到50只，我不晓得有没有增加。那这个台湾白海豚是台湾非常特殊的一个品种，好，我想接下来我们先请这个美雅跟大家来帮大家说明一下台湾白海豚到底有什么特别，为什么从2010开始，当时有这个国光石化案开发案的一个争议，一直到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别，它的一个特色好不好？
1: 其实主要是因为白海豚它是海洋中的哺乳动物，那我们台湾的像比方说蝴蝶啊，或者是蕨类啊，各种的植物都有很多的特有种，
0: 对，
1: 就是我们在海洋哺乳类里面，尤其是鲸豚类，我们只有唯一一个是特有种。那因为台湾海峡它的中间其实海沟很深，然后有季风的洋流，再加上南边呢有时候会有黑潮支流，所以其实是很波涛汹涌的一个海峡，所以你会觉得它生活在海中好像可以畅行无阻，事实上它们的游泳能力它是过不去台湾海峡的所以久而久之呢，它就跟那个中国沿岸啊，像香港啊，或者是九龙江口的白海豚呢，就形成了有一些特征或者是外观上的不同，所以它们其实是不同的亚种
0: 是。不过它的那个外形，当然它的外形跟海豚很像，毕竟它们是一样，但是它那个白海豚那个名称跟它的整个外形是非常吻合。然后有一个重点是，我觉得白海豚非常的漂亮，是不是它就是妈祖鱼啊？
1: 对，它就是妈祖鱼。
0: 它是妈
1: 祖鱼，它妈祖鱼是因为呢，因为东北季风来临的时候，我们整个台湾海峡的那个随着季风形成的浪是很大的，所以再加上东北季风，我们西边有很多

0: 多那个做那个渔业的小渔船，它是比较属于个人的那种捕鱼型的小渔船，它在东北季风最旺盛的，比方说12月1月，它不会出海，然后2月转3月呢，东北季风开始间歇，它才会出海继续捕鱼。那出海之后呢，它看到了白海豚，它会以为这个白海豚是这个时候才出现，事实上海豚终年都住在那里。对，只是因为他们的游泳能力没有一般的那个远洋型的鲸豚类那么好，所以他们露出水面呢，其实就有露出那个短短的小背鳍。那如果你在东北季风的那个海浪之下，你会看不到它的背鳍，所以以前的人就会以为说这个季节它就消失了，然后它等到东北季风结束它才出现。
1: 其实
0: 那
1: 不是。
0: 刚好东北季风结束，农历3月就是妈祖的生日，
1: 哦。
0: 所以以前的渔民就会觉得说这些鱼是要来帮妈祖祝寿的，
1: 哦，了解，原来妈祖鱼的。
0: 是个美丽的误会，事实上他们终年都住在那里。
1: OK，所以其实他们从来没有消失过。
0: 他们就是那里，就是他们很重要的
1: 对，
0: 栖地，就是我们整个西部的沿岸。只
1: 是。
0: 是说有时候因为风浪的关系、天气的关系，我们人类的眼睛不容易观察到它，或者是我们即使看到了，我们也分不清楚那个是浪头还是它的尾鳍，因为这太像了。
1: 是没错。好，在上个月底呢，其实国内有几个团体发起了抢救白海豚的联署。我记得这已经不是抢救白海豚的第一次联署，前一次呢，我个人也有参加。那这一次呢，你们也带着3万多人的联署名单到行政院为白海豚请命哦，就是说希望呢，不要为了这个所谓解决全台营建的废土之乱，把这个台湾西海岸非常珍贵的白海豚给牺牲掉。所以我接下来就是要请我们的美雅，我们的分会长哦，跟大家来谈谈，就是台湾白海豚目前到底面临什么的困境。我其实比较好奇，为什么好几次白海豚都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危机？这真的是让觉得有点难过。
0: 因为他们是很高阶的哺乳动物，就像我们知道昆虫啊，它的生殖期是很短的，它很快就可以，就是母体就可以繁殖下一代。可是白海豚呢，要养到可能10来岁，而不能说养，它在大自然界当中，这些妈妈要到10岁左右才有生育的能力，所以他们的繁殖力其实很弱，而且他们每一次只能一胎，他们的繁殖力比人类还要弱。那生出来之后呢，妈妈还要带着小孩在身边2年，那这样子很困难的繁殖力呢，就导致他们呢其实很不容易延续下一代。
1: 对，
0: 所以如果他们的环境受到一些波动，他们很容易就会数量就会很快速的降低，而且你很难去逆转。然后再加上他们的生活真的离我们人类太近了，因为他就是住在沿岸。虽然说三十，从我讲的30米是水深哦，就是水深30米以内，他们就是曾经被观察过的那个海洋的栖息，可是他们最喜欢的其实是10米以内。那10米以内其实就是离我们的岸边非常非常的近，所以你其实，在岸边钓鱼的渔客啊，甚至在
1: 其实都可以
0: 港口
1: 看
0: 边
1: 到。
0: 散步，你都可以看得到它。那离人类越近，它的生活栖地就会遭受越严重的破坏。那最近发起这个联署，我们很紧张，是因为其实有时候那个栖地的影响是叠加的，因为整个台中港的外围，这个营建土方呢，要填这个台中港的外围，其实是它是很多因素的叠加，因为它最近又有2阶，就是他们第二天然气接收站的扩建，然后又有5阶，
1: 天
0: 第五
1: 哪！
0: 天然气接收站也在同一个地点，所以你是很多很多的因素全部都叠加在一起，
1: 是。
0: 那整体来说就会对它的生活栖地造成很大的影响，然后会很严重的冲击他们能够生活跟利用的空间。
1: 是，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白海豚它的生存会得到，就造成威胁，它可能它的未来的育儿场可能就会被毁掉。不只是这个原因，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其实也会对于我们的人类的生存造成蛮严重的，就是你们写到的所谓的食安危机。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废土或者是空气污染，其实本来就会造成我们的问题，所以这个不只是白海豚它的生存浩劫，连带我们一般就尤其是生活在那附近的民众朋友，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同小可。更何况就是这些重金属如果到海洋之后，它也可能会带来无穷无尽的影响，对不对？
0: 对，因为白海豚是一个，他们通常只要在生态圈里面比较高阶的物种，就高阶的哺乳类，它都是一种生态指标。
1: 对，
0: 所以白海豚就是整个西部海岸线海洋健康指数的算是指标。如果因为它的食物链里面，它的数量就是最少，然后是在食物链的最高端，就在金字塔的最上面的位置。
1: 是，
0: 所以如果它的底下的环境都 就是不适合它生存，然后导致最高阶的掠食者消失，那就代表这整个环境其实是很差的。
1: 嗯，
0: 那我们其实整个

0: 西部岸线呢，有非常多的民众，
1: 嗯，
0: 就是比例很高的渔村，都是仰赖整个西部海岸线在生存，
1: 对，
0: 所以一定也会影响到我们人类。
1: 没错，
0: 重点就是它是一个海洋健康的指标啦。
1: 没错，没错，的确啊，这个高阶生物本来它如果能够生存的地方，就表示这一块土地呢是非常珍贵。我接下来继续来请教你，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现在白海豚面临到的一个困境啊。那当然，你们也有提出你们的三大具体的要求，可以跟大家来谈谈这个部分。还有就是说，我想了解目前官方有些什么的回应吗？相关的部署，比方说交通部台中港分公司，
0: 因为台中港目前呢，它把整个台中港，因为它有一个突出去的北堤，然后跟它底下要填土的这个南堤呢，它把这两个点呢连起来，然后他们称这个是叫做港内区域，所以他们认为港内区域就是不需要环评，可是事实上它只是一个。突出去的堤防有两个堤防而已，那它中间还是一个完全开放式的状态。如果我们真的有搭船出去的话，它就是一个连接外面海域，完全中间都没有任何阻隔的地方。
1: 是，
0: 那他们用这样子的说法认定说，哦，那这样子在这个两个堤防的中间，我们是不需要环评。
1: 嗯，
0: 可是事实上那里就是，其实它就是连接外海，它并没有。真的跟外海的中间有一个什么样的隔阂？
1: 是，
0: 然后那里也是我们现在观察到最常出现他们群体在那里做社交活动的场域，包括我们会观察到会有，就是他们现在带小孩都打团体战了，就可能会有一整群的大型的吧，就是已经成熟的个体，然后带着一两只小 baby 在那里做一些捕食啊，或者是交流的社交活动，都是在那个场域，然后目击率也是最高的。
1: 嗯，
0: 那他们。就是台中港自己把它定义成连起来叫做港内区域，不做环评的话呢，就造成就是我们外界都没有办法监督。
1: 嗯哼哼哼哼。
0: 那我们希望是说，如果你的这些废弃土方呢需要进入到这里的话，应该要有一些基本的要求。
1: 嗯，
0: 比如说可能要有一些基本的检验，或者是基本的怎么样的方式，是至少让它不要是完全就是。任何一台车载的任何的废弃物都可以开进去。
1: 嗯，
0: 我们希望还是要有一些检验跟监督的机制可以进去。
1: 没错，而且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白海豚现在是可能也算是国际非常高度关注的濒危物种。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我目前知道的数据，大概我们台湾大概剩不到50只，我不晓得最新数据怎么样，但是它这么珍贵的鱼种，如果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为了要解决所谓营建土方的问题而来破坏生态环境，可能未来要付出的代价也可能蛮大的。三位最后来问一下，就是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就是大家可以做什么。我知道你们11月可能要招请这个行政院长朱荣泰开会哈，那我想知道就是，那刚才你提到是台中港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回应，那交通部呢？交通部有先回应你们吗？
0: 对，我是因为交通部给的解释就是说，因为当初呢，这个海保署有划定了一个白海豚的重要栖息的栖地面积，
1: 对，
0: 那他用这个总面积的计算方法说，哦，我们只有使用它不到1% 的栖地面积，可是这个中间其实是一个观念的。就是错误的制度，就是虽然总面积看起来你好像只使用了它不到1%，可是事实上这里就是它最常出现的地方，
1: 对，
0: 因为他们喜欢的就是10米内的区域，那你不能说，哦，我10米内到30米内全部算起来都是它的重要栖息地，虽然都是它重要栖息地，但是他们还是有他们比较喜欢使用的范围，
1: 然后
0: 这个台中港的范围刚好就是落在他们最常被我们做到观测记录会出现的地方。
1: 是，
0: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它还是，我认为对于这样子已经数量真的很岌岌可危，而且是一个大型的，就是很高阶的哺乳类，它的就是数量要逆转非常非常不容易。
1: 对，
0: 对于这样的物种，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对人类的标准要更严格，我们不能说哦，反正台湾的法规就是这样。
1: 嗯，
0: 就是我认为对于即将面临已经要灭绝，而且它一旦灭绝，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物种就消失。
1: 对，
0: 这么珍贵的台湾白海豚，我们应该用更严格的标准。
1: 嗯，
0: 那人类想要开发、想要解决这个废弃土方，一定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只是因为其他方法可能比较花钱，
1: 对，
0: 比较花费更多的心力。可是政府目前的做法就是想要用最快速的方法。
1: 嗯，
0: 那我觉得我们人民众现在可以做，就是我们需要更多人关注，因为其实民主社会就是这样，有越多的人数关注它，有越多的人数愿意站出来，那政府才会 愿意为了民意做出一点改变。就如果你没有人关注他，他

0: 不会认为应该要对你做出什么回应。
1: 对，的确，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好像随意的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废土，来毁坏可能我们看到的非常珍贵的物种，其实连带也破坏了原本环境该有的美好。那这个会不会给下一代也造成一个很不好的事情，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面对现在目前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白海豚的生存环境已经岌岌可危，我们还是要做一些事情。我想人为的部分我们一定是可以找到方法，而不是没有方法。好，毕竟呢就像你们提到，我们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他们可能有退缩的地方，我们是完全没有。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想一下，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保存保护这些白海豚的生存环境。非常谢谢我们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云林分会会长廖美雅，在这个台湾白海豚目前所遇到的一些危机。那欢迎大家，就是你们联署已经完了对不对？
0: 都还持续当中，因为如果我们可以收集到更多这种声音，当然就可能更有力量可以跟政府对谈了。
1: OK， 好，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持续来加入你们的联署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好，欢迎大家就加入这个联署的部分哦。希望呢大家呢一起帮我们的白海豚尽一份心力，好，不要让它不要让白海豚灭绝。非常希望这件事情最后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我记得上一次的结果好像还不错是吧，对不对？
0: 对，十几年前的那个国光
1: 对对对对好，所以希望这一次呢我们同样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个答案，好不好？非常谢谢我们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是廖美雅在空中针对这个部分，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上荒野保护协会的官网来做了解。那同样欢迎大家一起加入联署，帮我们的白海豚说句话。谢谢我们的美雅，谢谢你，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好，先跟你说声拜拜咯。好，拜拜，
0: 好，拜拜，谢谢，
1: 拜拜。

路况即时报。好，台六十四线八里新店西行22公里过中和这边外侧有自小客车故障的情形哦。好，另外在台北市敦化北路四巷外侧在施工，造成车多，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看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今麦台北市和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 QR Code， 在透明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要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未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还是空车挂固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新北市空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双北轻松行。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短暂阵雨，26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24到28度。外岛方面，多云时晴或多云时阴，气温25到27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亚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下跌322.33点，收在45862.52点，成交金额6309.17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卖超了497.03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50.92亿，投信买超了23.53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369.64亿元，提供参考。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2，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688元，贬值5分，成交金额16.97亿美元，提供参考。好，台塑集团晋级卡位 AI 电力，台塑化、台化、台塑新智能，瞄准绿电跟储能哦。AI 电力基建需求大，台塑集团发动了市场卡位战。台塑集团目前从传统石化制造扩展到重电、再生能源、售电、储能，还有智慧能源管理这些领域，并且有南亚领军率先抢入呢这个重电市场。另外呢，还有台塑化、台化及台塑新智能则分别卡位发电、绿电还有储能，逐步串起从发电、输配电到储能的完整新能源版图。南亚走得最快哦，长期深耕高低压配电盘、模柱式的这个变压器，还有真空电磁接触器等设备。近年来随着 AI

资料中心用电需求快速的增加，全球电网扩建跟输配电设备需求升高，重电事业的重要性明显提升，并逐步由国内市场向北美、日本等海外市场延伸。除了南亚之外，台塑化掌握集团最基础的发电能力，旗下公用这个流体事业长期供应麦寮台塑工业园区所需要的电力、蒸汽还有其他的公用系统，并且透过了气电共生跟发电设备支撑园区石化制程的稳定运转，部分电力则并入全台供电系统，形成集团庞大工业体系的重要能源底盘。台化呢，则主攻再生能源跟售电市场，公司布局小水力发电、太阳光电跟绿电的转攻，并且透过台化绿能从事再生能源凭证移转还有购售电的服务。台化目前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小水力发电业者，今年水力发电在加入宜兰深沟小水力岸场，并持续呢跟台湾自来水公司合作寻找新的岸源。在太阳光电方面，台化同步在台湾、中国大陆还有越南推进岸场的开发，并且将发电端进一步延伸到售电的服务。公司也投入微电网跟 EMS 能源管理系统，整合太阳光电充电桩还有储能设备，将能源事业由单纯发电延伸到企业用电管理还有智慧能源解决方案。储能呢，则是由台塑新智能扮演主力，台塑新智能由台塑四宝跟台塑生医共同投资成立，布局涵盖电芯、电池模组、储能系统、电力交易跟智慧能源。2025年已经完成了13个储能岸场，总规模超过了460哦。今年已经有8家企业寻求合作，企业储能需求持续的一个升温。那么台塑新智能海外布局锁定了美国、东南亚跟欧洲，其中储能系统预计今年第三季可以取得相关的认证，后续将导入美国 AI 资料市场。因应需求成长，公司也启动了彰滨电芯跟模组厂二期扩建，目标2028年上半年可以投产。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亡原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拢无明显的尽头。
1: 45到79岁民众，政府一世人有补助一摆 B C 型肝炎筛检，
0: 定期做肝癌体检，就爱减啉荤甲槟榔，莫戒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

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澄清，诚实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要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688元，贬值5分，成交金额16.97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一下台股跌点收敛的大功臣，富邦金飙超过3%，领金控撑盘，央行17号利率决策受到瞩目。受到美国通膨压力升高、 AI 巨头放慢前沿着模型开发等因素的冲击，台股在14号开低后卖压急剧扩大，一度重挫786.42点，贯破46000点跟月线。不过盘中金融股买盘转强，富邦金、翻红大涨超过 3%， 低金、国泰金、永丰金、台新星光金、兆丰金同步走高，成为大盘跌幅收敛的重要支撑。金融股今天最受瞩目还是富邦金，早盘是146.5元开出，买盘一路进场，盘中由黑翻红，并且扩大涨幅超过3%，重新站回150元关卡，收稳5日线。低金涨超过2%，国泰金重返10日线，永丰金、台新星光金还有兆丰金上扬超过1%。盘中富邦金、国泰金多档的金控几经大盘贡献涨点前10名，连带带动群益、台湾精选、高息等金融相关 ETF 走强超过1%。金融股走强之际，市场也把焦点转向央行17号的利率决策，央行将在17号召开理监事会议。而在近期通膨压力偏高的情况之下，市场对于升息可能性的讨论升温，使得金融族群的利差题材重新受到关注。不过，升息对不同类型金控的影响并不一致，市场并非单纯压住升息等于所谓金融股的全面受惠。其中，银行型金控如果放款利率重定价的速度快于存款跟其他的资金成本，较有机会受惠净利差改善。兆丰金、第一金、华南金、和库金等银行比重较高的金控因此受到市场的关注。相较之下呢，这个寿险型金控虽然可以受惠于新资金在投资收益率的提升，但也同时受到债券的评价、避险成本还有资产负债配置的影响，升息效应还是需要视利率变化速度而定。值得注意的是呢，金融股的长线投资需求也持续的升温。八月份定期定额数据显示，永丰金投资户数单月增加28%到1.4万户，台新星光金增加23.6%，富邦金、中信金也维持双位数的成长，显示呢，金融股除了短线具有防御性，长线投资人持续布局的趋势也没有改变。因此呢，在 AI 族群承受压力、全职电子股重挫之际，金融股今天由原本的配角转为盘面的撑盘主力哦。那市场另外一方面交易央行升息的预期升温，另外一方面也反映金融股股本身呢稳定股利跟长线配置的需求，成为台股剧烈震荡之下值得观察的资金落脚处，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新贵股王汉策今天最后一天申购，估计将会有32万笔申购，冻结资金7200亿。新贵股王半导体晶圆测试解决方案业者汉策14号是上柜前公开申购的最后一天。根据证交所公布资料，目前累计申购笔数达到243598张，中签率大约是0.43%。如果以每股成交价2250元计算，冻结市场资金高达5480.95亿元。市场推估今年申购张数有望达到32万张，冻结资金上看7200亿元，中签率将只剩下0.32%。今天加权指数成交量只剩下6619.7亿元，也与这个汉策冻结大笔资金脱不了关系。汉策今天呢，新贵均价收在4934.77元，跌幅8.27%，跟每股成交价差约2684元，溢价高达

119.3。如果抽中一张获利的潜在获利呢，高达268.4万元哦。汉策日前完成竞价拍卖，包括中信银、台售，合计砸下了40亿元参与竞标。根据证交所的公告，总计4192张全部拍定，最低得标价4138元，最高得标价达到4568.1元，加权后平均得标价4272.7元。汉策预计9月22号挂牌上柜，将以每股2250元挂牌上柜，并且在9月10号到14号办理公开申购，总共提拨1048张作为新股的抽签，9月16号进行抽签。由于市场非常看好上柜之后股价表现，并且跟每股成交价差了超过2000元，在买一张现赚超过一张的激励之下呢，市场掀起申购的热潮。公开申购第一天涌入了143285笔，累计前两天高达243598张，换算中签率只有 0.43。 市场推估如果加上今天申购截止日的笔数，渴望上看32万张，将冻结市场资金7200亿。汉策八月份合并营收首度突破了这个5亿元大关，达到5.03亿，创下单月的历史新高，月增 4.1， 年增 114.7。 前八个月合并营收31.7亿元，年增 125.9%， 提供参考。

0: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1: 国军守护，荣耀同行，感谢有您，让我们更安心。台北市115年进军专属优惠，9月到12月强势登场，活动涵盖购物优惠、美食美赚、休闲游憩、住宿优惠及好礼相送，多元优惠，暖心回馈，致敬最可爱的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九月十四号星期一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焦点。天然气调度到年底无余，接收站却过劳，中油扩减拼2034年可以降到60%。通勤族的福音季节21号起增班 A1 往机场，晚间尖峰平均5.5分钟可以有一班。780支的瘦瘦针流向不明，新化卫生所所长吴正达表示，成本价供应清流没有牟利。不怕债务波及退休金老本，劳动部呼吁善用薪资劳退专户机制。也门战火加剧，青年运动对沙乌地发动了更多攻击。美伊战争影响到我国天然气的进口来源，从澳洲跟美国进口天然气比例均已经大幅的提高。中油董事长方振仁证实，天然气调度到今年底之前已经确保供应无余，明年第一季已经在盘点调度。不过中油也表示，能源安全不只是来源多而且稳定，还需要设备运作的顺畅。台湾长期以来天然气接收跟运储设备负载率偏高，部分既有设施的设备负载率超过100%，因此中油还是希望可以增加接收站跟储气的设施，来改善整体管输还有供气调度负荷超限的情形。桃园基捷运量持续攀升，今年截至八月底，平均运量达到13.681万人次，创下历年新高。为了疏解下班放学的尖峰人潮，桃捷公司宣布9月21号开始呢，平日傍晚新增一班由 A1 台北车站往机场方向的普通车，让晚上呢6到7点平均班距缩短到5.5分钟，希望能够分散往新庄、林口还有龟山等地的通勤通学人潮。台南市新化区卫生所所长吴正达被曝去年开始以卫生所名义违法向药厂采购市值1000万元、总共780支的瘦瘦针，流向跟使用情形不明。吴正达则回应，以造成大家困扰来做致歉。他表示呢，因为亲朋好友、家人或卫生局所的这个同事有体重过重、糖尿病、脂肪肝等问题的一个需求，都是以成本价供应，没有动用到卫生所的经费，并没有牟利的情形。不过台南市卫生局今年稽查现场只剩5支，其余775支流向使用情形不明，依照呢相关的法令已经违反了药事法、医师法开罚，并且移送医师惩戒委员会跟考纪会来惩处审议。机器民众账户遭到强制执行的案件引发社会关注，也让不少劳工担忧，辛苦大半辈子累积的退休金恐怕因为债务问题受到波及。劳动部则提醒，劳退薪资退休金依法受到严格保障，劳工请领时只要善用，开立不受扣押专

户的机制，就能够确保退休金免于强制执行跟债务的扣押，安心保障晚年的经济生活。劳动部指出，许多劳工在请领退休金会选择直接汇入一般的金融机构账户，然而一旦个人面临到债务纠纷或法律纠纷，一般账户内的存款可能面临到法院强制执行的风险。为了确保退休金能够真正用在照顾劳工的晚年生活，避免劳工因为遭遇家庭变故、债务纠纷而丧失经济保障，劳工退休金条例明文规定，劳工在请领退休金的权利不得让与抵消还有扣押或供担保。所以劳动部当劳工表示呢，说明请领退休金而且本身有债务疑虑或强制执行压力，可以透过向劳工保险局提出申请，由劳保局出具相关的证明文件，另外持着文件到相关的指定机构开立所谓的劳工退休金专户。也门冲突情势今天加剧，政府军在红海沿岸对于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叛军发动了攻击，青年运动则向支持也门政府的邻国沙地阿拉伯来开火。美联社报道，也门官员坦承，青年运动上周攻下战略港市莫加和曼德海峡一座岛屿是惨痛失利，政府誓言派遣更多部队前往红海海岸，曼德海峡则是替代和穆兹海峡的航运重要要道。这波情势也升级为全球石油供应跟油价增添了压力，可能让伊朗在对于美国战争得到筹码，尤其青年运动攻击沙地石油基础设施以及在红海的航运。It's 5 o'clock in the morning.

路况即时报。好，新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台65线特号道路南下 2.5 公里，过新庄内侧有自小客车抛锚，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经过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车多。Respect, respect, respect. Oh, respect. BTS. Bye bye.

0: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1: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0: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1: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0: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0: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傍晚的5:01，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0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一个周末又过去了，你看九月份又来到了9月14号，哎，九月中喽。所以今年其实大概只剩下3.5个月，大概一季的时间。回想一下，今年年初下定的那个目标有没有已经达成的呢？就是你的超前进度了吗？但如果还没的，继续努力，或者是你知道延长你的目标达成时间，好像也可以开始规划了。大概可以知道最后这3个多月有没有办法完成，对吧？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Kelly Clarkson， 叫做 Mr. Know It All。 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5:05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是车多的。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个地方也是车多。台北市百灵桥往西，重庆北路出口目前车多。还有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这边刚刚讲都是车子很多的哈。另外环快往南，这是汉口街道桂林路，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今天新闻 Spotlight 第一则消息，运动部啊这边呢透过声明表示啊，修正发布了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明确的规范国人是不得担任中国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也宣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运动部今天说到了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从民国87年由前行政院体育委员会订定以来呢，作为台湾进行两岸运动交流的重要原则。那么这一次是第五次的修正，主要增修第7点条文，明确规范国人呢不得担任中国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来参加国际赛事，希望协助各级的运动团体跟地方政府进行两岸运动交流的时候有所遵循。运动部也说了，担任了中国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这涉及到国家认同，违反了大陆委员会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以及相关禁止任职的规范。那为了防范类似的情势发生，也特别将相关的法规意旨纳入规范第7条条文，那明确宣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运动部也重申了，台湾各公司、立单位还有个人进行了两岸运动交流的时候，都要落实对等尊严、相互尊重的原则。在运动专业的范畴内可以进行平等互利的良性互动。同时呢，运动部会持续的配合陆委会的指导，透过多元管道来向各个运动团体跟学校宣导最新的两岸政策。尤其哦，面对这个陆方近年来多元统战策略了，运动部特别提醒哦，受邀单位要深具风险的意识，审慎检视主办单位的背景、行程安排跟文宣的资料。不要因为参与具统战意图或陆方主办的全国性活动

更不得加入中国大陆国家代表队担任选手，维护个人权益和国家的主权哦。好，来听到的萧亚轩这首歌《浪费》。

好，接下来继续要关心到的这个消息，这个是台南呢，新化卫生所长去年采购了780支瘦瘦针，卫生局今年稽查发现了，775支的流向和使用是不明的，只有5支明哎，天哪！他说未凭处方签供应了，食药署今天说这个行为是违反药事法的，会针对行为人开罚新台币10万元的罚锾。有着瘦瘦针称号这个 GLP-1 瘦体促效剂类药品，台湾核准用于体重控制者，有3种成分呢，这都是处方用药，你必须要经过医师专业的医疗评估开立处方，然后经药师呢调剂之后来给药。食药署从113年起和地方卫生局合作办理专案稽查，然后从114年10月开始就将这一类药品纳入药品的追溯追踪管理品项，要求药商要依法按月来申报药品的流向资料，加强这个 GLP-1 受体促效剂注射剂的一个流向和使用的管理。食药署今年也进一步扩大查核的范围主动分析申报的资料，掌握异常的流向。药品组检认技证刘家平，他透过文字向媒体说115年3月3号呢，将相关的资料提供给各个地方卫生局查核，包含了台南市新化区的卫生所。食药署后续也将持续的运用申报资料，并加强查核，发现违规情事。

的话，就是依法查处了。刘家平也说，经营台南市政府卫生局的查核呢，新化区的卫生所一共买了相关药品780支，其中有775支、哦、没有按照医师处方间来供应、哦、违反了药事法第50条第一项和第92条第一项的规定，针对行为人裁处10万元的罚款。食药署提醒、哦、GLP-1受体促效剂注射剂哦，蛮难念的啊，这都属于医师处方药，所以呢，你一定要经过医师诊查，还有专业评估哦，按照处方跟医嘱来使用哦，不要透过这种非正规管道哦去购买或是自行施打，以免呢因为使用不当哦，或者是药品来源不明而危害到自己的健康哦。

0: 现台北的声音，
1: 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2: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
3: 大家好，我们是
0: Boxing。

5:1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周末大家有看新闻吗？科技巨头说要放缓技术发展，怎么会这样？这包含人工智慧 AI， 然后先进模型开发商 OpenAI 在内的这个科技巨头执行长稍早都示警说，哎呀，我们要放缓这个技术发展的速度啊，以防呢对人类造成威胁。所以他们讲了这些话之后，亚洲 AI 概念股今天早盘是一起下跌的，尤其日韩股跌得最深。那路透社报道啊，是以这个 Claude 闻名的美国 AI 新创公司啊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戴，还有对 AI 遭滥用的疑虑日增呢。那近日也呼吁 AI 公司要放慢提升 AI 模型的速度。那么亿万富豪马斯克还有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呢，也不约而同表态认同他的看法。阿特曼呢，随后也以安全考量为由说 ，OpenAI 今年是不推动首次公开募股哦。那么亚洲概念股呢，就是早盘骑错啦，日韩股跌的最重。OpenAI 投资者日本软银集团间开盘一度是暴跌了13.2%，记忆体晶片制造商凯霞也重摔9.8%，半导体设备巨擘东京威力科创那也下挫了3.7%。韩国记忆体晶片大厂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都是各跌了5.3%和3.7%，台湾晶圆代工厂台积电则是下跌了大概1.2%。所以到底这个状况怎么样？哎，不晓得。那索尼金融集团的资深经济学家呢，龚明贵他也在报告中说，继周末一系列呼吁放慢 AI 发展的评论之后，日本 AI 还有半导体概念股预料就遭逢卖压，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也会持续的拖累市场的信心。到底 AI 怎么发展？现在是担心发展的太快，然后会影响到人类。但发展的慢一点的话，就是要等人类的不管是制度啊，还是一些设计都要跟上，不能一味抢快，很害怕机械公敌上演，对吧？

怎么还不爱？来自杨凯琳，还有杨峰。好，在五点半之前，这是马念先的歌《雨天的咖啡店》。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了。

0: 妹妹，哥哥教你地震来的时候要。
1: 强强，你在桌子底下干什么？
0: 妈，今天学校有教地震保命三步骤：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
1: 稳住什么？
0: 就是抓住桌角啊。
1: 好了好了，去洗手准备吃饭吧。地震！
0: 地震时不要乱跑，就地找安全的地方掩护，保护自己。
2: 地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得养严，听讲当空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4: 其实都有破坏命有机，聪明有命都，强权唔会冲只有传奇，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嘅广阔视野，做得讲爱的用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强 A P P， 顺势提升消费意识，断养一目。
3: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走。
4: 以上广告交由不提供。
5: 你哋过马路嘅时节要注意乜嘅冇？
6: 一定要注意抢红灯，注意踩。
5: 加行行人穿越脱嘅时节要注意乜嘅？
6: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0: 该去乌都拜嘅时节要注意乜嘅呀？
1: 我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0: 出门平安贵，安全唔识亏。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5:35，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台北市这边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的话，仁爱路到圆山是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南，好，这边南京东路到信义路车多，百灵桥往西，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都是车多的。再来环快往北要接市民高架引道也是车多哦，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右转环快引道车子也很多，环快往南从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也是车多的，养德大道下山的方向哦，二段二巷口到志成路同样车多，重庆北路往南湖东街到国道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呢，首先第一则消息啊，这个2026台北时装周正式登场了。今年呢，以 Fashion S 作为主题，让你的想象力无限的扩张。除了再度携手全球的时尚品牌，并且串联了信义、大稻埕还有东区这三大城市商圈，让时尚走进城市的日常，更首度呢和意大利经济贸易文化推广办事处合作，10月3号将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跨界时尚大秀，结合音乐、时装还有文化，打造年度时尚盛会。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文化局表示，今年台北时装周以 Fashion Is 为题，邀请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定义时尚，并由金曲乐团傻子与白痴制作主题曲 Fashion in T-Town， 邵雨薇、石之田联手主演音乐影片，展现自在多元的时尚态度。年度跨界时尚大秀将于10月3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登场，由陈振川担任创意总监，集结6组台湾设计师品牌，结合音乐演出，打造无界限的时尚体验。此外，首度与意大利经贸文化推广办事处合作，带来意大利皮革工艺与时装设计。即日起到10月18号，更串联大稻埕、东区及信义三大街区，超过30家店家响应，推出快闪展览及音乐活动，让时尚走进城市日常。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说：“
2: 我们大稻埕这个布业的发源地。”时尚跟布偶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大的，也代表我们大家对于整个的产业以及时尚发展的支持跟重视。怎么样子能够让台湾的创意、台湾的设计、台湾的时尚可以走出台湾跟国际对话，这是我们办这个活动最主要的目的。
1: 文化局表示，从音乐现场到街头风格，台北时装周以城市为舞台，让每一种声音、每一种风格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也呼应今年 Fashion Is 的开放命题。时尚不只有一种答案，而是可以在音乐、街头、生活与每一次相遇之中被重新定义。更多详情请关注台北时装周或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随时掌握第一手资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刚刚是 Lady Gaga 的歌，叫做 Fashion。 台北市首宗的都更待拆案，文山区的木栅段公办都更案即将完工了。台北市长蒋万安上午前往参观建案大厅还有住宅内部的空间，了解这个案子从公办都更的推动沟通协调到依法执行代为拆除的历程，见证了市府秉持真诚磋商依法行政的原则，坚定的推动都市更新。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文山木栅段公办都更案是由北市财政局委托捷运局公开甄选降捷股份有限公司为实施者的公办都更案，过程中更新范围内有一户不愿拆迁，依都更条例第57条向市府申请代为拆除或迁移。市长蒋万安表示，北市府以坚定的决心与果断力及真诚磋商精神，持续与代拆户协调，秉持促进公益与保障权益，迅速整合跨局处资源。

0: 顺利执行该起上任后首宗都更代差案，也是规模最大的案件。蒋万安说，
1: 我记得在2023年3月22号，当时我就任市长不到3个月，我们依照相关的程序，两司两公完备，而且我们就执行代差。这也是2019年都更条例修法以后台北市执行代差的首例，而这个案子也是目前台北市政府完工公办都更案件规模最大的一个案件。我们目前执行的各个代差案子第一个完工的案子，所以别具意义。
0: 文山木栅段公办都更案位于木栅路二段兴隆第二社宅旁，更新后规划新建3栋建筑物，提供544户安全且宜居生活空间，其中公有地分回部分将提供282户社会住宅，环状线南环段 Y3 站捷运共购宅，不仅改善居住品质，也让都市更新的成果落实于市民生活，是相当具有公益性的公办都更案件。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余文秀。
1: 5:49，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宝林茶室大家还记得吗？这个重大的食安事件113年发生到现在，外界关注这个案件相关的处理进度。台北市法务局说，北市府透过跨局处的合作，目前已经追回初期垫付的千万医疗款，并且积极的协助亡者家属获得赔偿金。行政裁罚上6笔罚款都已经移送强制执行。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2: 北市法务局表示，针对113年发生宝林茶室重大食安事件，台北市政府秉持减轻受害者重担、全力追究肇责原则，透过社会局、法务局及卫生局跨局处合作，积极协助受害者渡过难关。近期外界关注该案后续处置与行政程序处理进度，主任消保官林传健特别说明。
3: 首先，市府初期为了减轻伤者负担所带垫的近千万元医疗费用，目前已经全数取回。其次，在法务局与各界积极协调下，六名亡者的家属皆已顺利透过市府调解或私下和解获得赔偿。针对消基会代表30名受害者求偿2.9亿元的团体诉讼，市府也将持续关注并提供必要协助。最后，针对业者的6件违规罚锾，市府在给予合理催缴期后，皆已在2个月内全数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进行强制执行。
2: 法务局进一步说明，案发时市府第一时间动用重大灾害民间赈灾捐款，垫付共983.4457万元，后续由社会局委任律师代为求偿，业者及产险公司已在114年6月13日将代垫费用全数汇回善款专户，并依现行消保调解机制协助亡者家属争取理赔，并协助提起团体诉讼，期间多次召开调解会议，最终6名亡者中5名家属顺利调解获偿，另一名家属也在各方努力下顺利达成私下和解。法务局强调，北市府跨局处积极处置宝林茶室案，绝无外界传闻的拖延空窗期，后续并将全力追究肇责，捍卫市民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严爵，歌曲叫《吃饺子老虎》。等一下呢，在 BBC News 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叮当，叫《洋葱》。我们待会见喽。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九月十四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爸，你要按到信息？
5: 按照从头数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透支，有退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4: 莫非哈？
5: 当然没莫，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可能从头没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4: 黑夫，你做真的要改？做得打165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莫乱改，输给不爱，我让我打开主动认识信息的功能。
5: 放心啦，俺们黑防诈骗国家出的呢。
6: 提高警觉，买本影片，防止诈骗，同意啦。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

团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带您听见生活中的精彩故事。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0: 6:12，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向阳路往南，这边市民大道到忠孝东路车子很多，还有辛亥快往南，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27.7公里，过三重哦，内侧车道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注意喽。台北市呢，南湖大桥往内湖受到这个国一南下东湖入口有事故哦，这样的影响，所以目前南湖大桥往内湖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台北市的重阳桥要往三重，目前车子很多。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圆山，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呢，第一则消息要来关心这个2026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好，正式开幕了。好，这次是以神话七地湿地上的众神絮语作为年度主题哦，透过艺术家驻村的创作，跟关渡宫合作展出一系列的活动和讲座，一路会到12月31号，就邀请大家走进自然的场域，用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土地还有自然哦。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每年邀请多位国际艺术家利用自然素材献地创作出能展现艺术美感、传递环境关怀的户外装置作品，并重视公众参与，透过对话与合作融入在地精神。今年活动从即日起到12月31号，展出4位本国籍和香港、日本2位外籍艺术家作品，并配合年度主题神话七地湿地上的众神絮语，在关渡宫前凉亭设置神兽的放假提案。台北市野鸟学会理事长张瑞麟说，
2: 这个征收花了超过150亿的经费，征收了57公顷的土地，所以呢，对我来说，关渡自然公园的土地存在这边就是一个神话。那这一次我们的艺术作品很特别，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作品融入了在地的生活，就是进到我们的关渡宫里面，所以也是我们第一次有作品进到关渡宫，在关渡宫的前面做一个很棒的一个展示，然后我们真正的把艺术跟居民的生活融合在一起。
1: 此外，10月到12月的系列活动及讲座将透过环境体验与生态教育等方式，

带领民众从不同角度认识官渡。民众可下载官渡自然公园智慧导览 APP 到现场自导参观，也可上官渡国际自然艺术季网站查询详细活动资讯。北市动保处表示，今年官渡自然公园环境教育推广计划荣获湿地标章评鉴特殊贡献奖，展现北市府与官渡自然公园管理处长期投入生态教育的成果。园区也持续更新及改善软硬体设施，打造更友善的休憩与赏鸟环境，邀请民众走进自然场域，聆听自然艺术与土地的故事，以不同角度认识土地与自然。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好，要来关心到这个消息。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今天首度公开了台湾黑熊野放追踪记录。黑熊跟人啊，距离比想象更近哦。而且黑熊有学习能力，还有对食物来源的一个记忆哦。阻断黑熊取得人类食物的连结，才能够降低风险哦。原来我们这么近，这样。主要是林保署的观测，近几年台湾黑熊分布范围有扩大哈，从深山进入到浅山区域了。那人熊冲突的事件也有增加。林保署将捕捉到的黑熊野放之后，哦，装有摄影镜头的卫星发报向圈追踪它的行为。林保署发现，其实台湾黑熊跟人的距离比你想象的更近。所以在上午举行的记者会，首次呢公开了黑熊打鼓阿里跟阿里曼野放之后追踪的一个记录影片呢。好，那林保署也发布了人熊冲突应变指引。哦，不要再遇到说只会什么，啊，爬树，只会装死哦，这都不是正确的。哦，把人熊遭遇划分为目击、侵扰跟伤害哦，这三大类型，也会按照发生的地点和频度分为记录追踪、防护监测、主动驱离和诱捕黑熊这四级的应变措施，也强化了第一线工作人员和地方政府应变和专业的防护能力。那当然，台湾熊害问题目前没有日本严重了，但是台湾黑熊数量会持续增加。那日本在熊类的问题上年度补助经费是有大幅提升，也就表示说日本很重视。如果台湾要持续推进熊类研究，哦，部落的防治能力还有林保署各分署执行能量，当然也需要更充足的经费来做支持哦。他是魏佳莹，你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

来自魏佳莹，你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好 ，Apple 发表了折叠机嘛 ，iPhone 6， 对不对？市场很关注，那大家就很好奇，哎，那你这样会不会冲击到自己 iPad 的产品线呢？哦，那当然，这个苹果的软体工程资深副总裁费德里吉都受访坦言说 ，iPhone 6展开后的阅读体验确实可以填补小尺寸平板 iPad Mini 使用者的一个需求。那不过呢，我觉得 iPad Mini 没有到70,000多块了，所以哈，就是到底怎么做，不晓得。你如果是果粉，你会怎么做呢？这是陈优的歌，叫《五二独一》。待会休息一下，我们下个段落继续回来。新人

0: 要关心游戏很难哦，一百听错破关。
1: 哦，又有心态了
0: 呢。莫想干，再过一百。
2: 大天通做得过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突变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损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3: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突变的患者留下人生遗憾。
2: 勇敢拒绝突变，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5: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4: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什么这个英雄吗？很简单，只要在性行为的时候专程挂套啊。撒库是最方便，可以在家预防感染艾滋和其他性传染病的办法。撒库虽然不能治疗艾滋病，但是可以阻挡艾滋病毒的传播。你的一个小动作，可能救你自己，你的伴侣也是你未来的伴侣。专程挂套啊，你也可以是英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晚报体育特派员林云安。台湾职篮休赛季的阵容整理军队已经接近尾声，上一季例行赛成功登顶的台啤永丰云豹，近期在本土跟洋将补强上都有所收获，除了签下两位曾经到日本打球的好手，也启动了交易补进钱肯尼来填补阵容的弱点，而新竹玉鼎工程师则是锁定了具备多国联赛经验的投射型战力，同时签下选秀会挑中的两位旅外的后卫。云豹在休赛季的动作虽然不算频繁，但是补强的方向就像是营运长严行书所说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把球权放回本土核心球员手中。上一季荣获年度最佳 GM 的严行书也提前获得球团肯定，完成续约，将持续为这一支年轻的团队来操盘。在洋将布局上，云豹只留下米勒，并且释出其他的洋将，其中迪亚洛也确定转战同联盟的工程师。年度最佳洋将克罗马则是转投台北富邦勇士，这某种程度上一定也是肯定了云豹制服组挑选洋将的眼光。留下来的米勒来到了云豹之后，他不止维持一贯的稳定度，整体品质更有提升。虽然数据看起来变化不大，但是投篮命中率更高，正负值也从之前在正神的正 1.1 翻倍提升到正 2.3， 代表在相同的上场时间内可以创造更多的贡献。米勒的团队适配性非常好，他很心甘情愿做那些不抢眼、辛苦但是对球队很有帮助的基础工作，能保持高效率，无论是卡位、巩固篮板或者是协防都表现不错，相较于迪亚洛更适合放进先发，确实是几位洋将当中非常值得保留的人选。在原报新加盟的洋将当中，最关键的莫过于温布许，他不只是左撇子、持球跟投射型的球员，打球动作跟球风都很像詹姆斯哈登，非常敢于在外线出手，顶着防守强攻的程度也不输克罗马，就看这一次替换能不能发挥更好的效果。他上一季效力于尤爱哲所在的滋贺湖泊，主要扮演主攻、突破僵局跟拆弹的角色，相较于蒋玉安，多半需要持有球权才能发挥效益。另一位新洋将莫腾同样巧妙的效力于滋贺湖泊，他也曾经帮助球队夺下 B2 的冠军，挺进 B1， 过去在立陶宛跟土耳其联赛也都有登顶的记录。他不止个人能力出众，更具备关键时刻决定胜负的领导力。在云豹本土布局方面，除了引进成为自由球员的张兆成，最重要的操作一定就是跟台北台新战神交易换来了钱肯尼，但就这一笔交易而言，云豹应该是赢家。下一季联盟不少队伍都会拥有本土强力的锋线需要来看防，战神阵中就有林庭谦需要上场，但是他们却放走了防守的大锁，等于变相增强对手的实力。加上高景伟连续两年获得年度的 MVP， 近年说不定会有旅外的机会，确实应该把握当下来全力的拼搏。再来看到休赛季已经完成不少人员布局的工程师，他不止已经正式备齐了四位开季洋将，选秀会上带回的两位旅外好手也完成签约，正式加盟工程师。除了德鲁、辛巴跟迪亚洛三位熟面孔，开季前唯一的新洋将就是美籍的常人奥斯顿。他身高200公分出头，他可以升任4、5号位，近年在外线投射上也有所开发，逐渐转型为现代型的常人。奥斯顿结束大学学业之后就前往欧洲发展，先后也征战德国、爱沙尼亚、葡萄牙、匈牙利、立陶宛、希腊、以色列还有土耳其等联赛，甚至中国的 NBL 也留有他的足迹。虽然奥斯顿的上半身比较壮硕，但是他的脚步移动非常的出

色，而且愿意积极奔跑，执行空手战术跑位也很到位。另外，工程师签下两位旅美的后卫傅友跟张廷伟。傅友是前国手陈建勋的后代，国中就读篮球名校金华国中，就曾经拿过 JHBL 的冠军。到美国之后逐渐转型成为锋卫摇摆人，他也曾经代表中华队出战 U18 的亚洲杯，前年入选琼斯杯中华白队，近期则再度穿上国家队的战袍参加3-3亚洲杯。有人说他在工程师自办的测试会上有优异表现，留给制服组跟教练团深刻的印象才被选中。另一位张廷伟虽然在美国出生长大，但是他的祖父经常带他观看 SBL 跟琼斯杯，他的妈妈更是篮球博士郑志龙的球迷。高中毕业之后，他曾经参与 NCAA D3 等级的赛事，也常在训练当中跟高层级的球员对抗，累积经验。早在2023年接受台湾媒体访问的时候，他就明确地说，他把回到台湾参加职篮选秀是列为生涯的目标，他主打二号位，并且有意往双能位发展。在这个期间，工程师也顺势留下了徐小龙。上一季他虽然季中才从洋基工程队转过来，但是偶尔有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好表现，让他成为维森教练手中灵活的棋子。他的爆发力很好，而且进攻节奏不易捉摸，偶尔上场能有效干扰对手的防线。不过日前工程师也震撼宣布封城的明星后卫高国豪，他离开了这个效力6年的队伍，而且台钢猎鹰在9月3号就正式宣布高国豪加盟，双方是签下了复数年的合约。考量到高国豪未来还是有挑战海外联赛的可能，台钢猎鹰在合约中保留旅外空间，如果之后获得合适的机会，球团也是秉持开放的态度，支持球员挑战更高层级的舞台。高国豪今年是暌违8年再度入选中华队，代表台湾出战琼斯杯，8场比赛场均攻下 17.1 分，期间连续3场得分突破20分，单场最高轰下30分，展现了出色的得分爆发力。凭借着琼斯杯亮眼的表现，高国豪最后也确实获得了海外球队的青睐。不过经过整体评估之后，他现阶段选择留在比较稳定、能够充分发挥所长的舞台，并且期盼透过东亚超级联赛跟各国强队交手，持续累积国际赛事的经验，为未来争取更多旅外的机会。所以目前工程师阵中场均15分左右的得分缺口已经正式出现，后续该怎么样填补就是制服组非常大的课题了。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运动周报，我们下次见，拜拜。

来自 Tame Impala 的歌 Dracula。 6:52，好，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台北晚报节目的最后个段落啦，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今天晚上到明天，哦，你知道吗，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在迎风面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今天晚上，哦，开始这个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山区就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咯。其他地方多云到晴，明天中午过后呢，嘉义以南的地方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哦，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讲到气温的部分呢，北部的白天的高温是略降，哦，这个北部跟东半部大概落在27到30度，其实还算蛮舒服的。那中南部大概还是有32、33度，感受上还是偏热的，所以中午前后呢，那个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要记得留意一下防晒，然后也要多喝水，好不好？那低温的部分各地大概会是落在24到26度，所以还是有一些温差。那北部地区温差不大，但是因为24到26度，我觉得算是蛮凉爽舒适的，可能要加个薄外套，哦，不要感冒了。最近这个天气状况的变化，哦，我也是有一些微恙啦，哦，微恙会有一些流鼻水啊，还是，一些这种感冒的小症状，大家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好吗？今天最后一首歌娃娃魏如萱好吗好吗，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的5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咱来欢迎地球上强的魔术师，人生火焰之主的 Kevin。哇，变鬼变水变粉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刷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和大家看火焰手厉害。太衰啦！阮都阿未甲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佫无法度甲火变出来，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歹势啦！
2: 明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火袂当省。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大家好，萨利嘎嘎马波隆吉马耀阿浪努安安努马库。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 AZ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

0: Iako whaine tana tokasina mani, paroparo mani. Ita whaine, ia matosoon, pashtai, pagadaitan, mita wa kazakazash.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安早安，早安莫拉 Jessica 大家好，爱出阿甘木哥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进入到九月呢，严格来讲呢，已经是秋天了，也接近了中秋，就是秋天的中间。因为在下个礼拜呢，就中秋节了，对不对？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来安排一首非常有秋天味道的一首歌，它叫做《秋天的芒草花》，也就是排湾族的 You 张干勋所带来的《秋芒》。

0: 非常有文青味道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排湾族的 You 张干勋所带来的秋芒。现在晚上可能会凉一点，冷气可以不用开的朋友就不要开了，要注意保暖了。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我们特别使用的 AI 科技哦，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您分享，当然当中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原本第二个单元我们要进行的是伯伯在唱歌，但是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呢，我们要直接进入到原住民 .com。 因为前一阵子呢，因为开学的关系，所以小子跟大家分享有关于父母亲跟孩子的亲子教育的问题哦。那今天就来跟大家谈一谈父母亲的影响，就是影响小孩子呢，是你自己日常当中的行为，那种潜移默化，那种以身作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就来谈谈亲子教育的问题。好，那现在先邀请小的好朋友跟着小的进入今天9月14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咯。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快易通。

0: 侯康安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罗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我们是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首先第一则呢是来自兰屿巴丹岛300年首航的后续讯息。
1: 总统赖清德近日接见兰屿巴丹300年首航，船队时表示，兰屿巴丹300年首航计划是台湾首次以原住民族传统航海技术完成跨国航行。今年6月5日，总统在太平洋文化晚宴向友邦提到，透过出访马绍尔群岛、土瓦鲁和帛琉，看见南岛与族祖先部位艰难，航向广阔海洋，建立灿烂多元海洋文明的勇气。赖总统在观看活动精华影片深受感动，这趟航行从6个部落共

共同合作造舟开始。经过传统抛舟典礼后，划行23个小时才抵达巴丹岛，实在难以想象。总统指出，这次蓝屿巴丹300年首航计划，蓝屿6个部落的造舟工艺师依循传统工法，以27种木材共同打造黄金友谊号大型拼板舟，并由60位划桨手接力航行完成。赖总统

0: 验。在这趟深具意义也非常不容易的航行中，船队面对强风、巨浪和海象考验，彼此照应，运用勇气与智慧平安抵达，也延续两地民众跨越300年的情谊。赖总统指出，台湾是南岛民族重要原乡，数百年前祖先循着黑潮、海流、季风与星辰的指引，从台湾航向广阔的太平洋。祖先的航路与足迹显示，我们是海洋的子民，台湾透过海洋可以连接全世界。因此要让族语有人说，歌谣有人唱，造舟技艺有人学，也要继续述说自己的历史，传承自己的文化，让珍贵传统成为台湾航向世界的力量。
1: 好，这是我们总统府呢在八月底的时候接见了蓝屿巴丹300年首航的船队的时候呢，我们总统特别提到了台湾人民是海洋的子民。那这艘由蓝屿造舟工艺师呢以27种木材精心打造的大型平板舟，就跟台湾一样，而各个木材有不同的特性，有它最适合的位置，必须要紧密相连，就像台湾的子民一样，这样子呢才能够经得起黑潮跟风浪的考验。我们来安排这首来自尤西夫所带来的《海洋之子》。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艺术家，来自我们的旅音画家尤西夫所带来的《海洋之子》。好，接下来分享有关原民会的台湾原住民族展示馆已经正式启用了。
1: 原住民族委员会于近日举办台湾原住民族展示馆启用典礼，由主委曾志勇亲自揭牌，宣告全新文化空间正式开放。原民会表示，台湾原住民族展示馆的规划不只是将原住民族相关出版品及文化资源集中展示，更希望透过开放友善的空间设计，让原住民族文化走出传统展示场域，融入民众日常生活。其中图书中心提供原住民族历史、文化、语言及出版品。

0: 平等阅读资源。原住民族影院将透过影像呈现原住民族故事与文化，多功能展示厅则规划不同主题展览，让民众每次来访都能接触不同的文化内容。配合展示馆的启用，图书中心同步推出书住山海、记忆共生、原住民族历史研究出版成果特展，规划重大历史事件、族群史、部落史、艺术与文学及源流之初五大展区，呈现原民会长期推动原住民族历史与文化出版的成果。同时多功能展示厅同步规划了解我的明白，解锁不一样的文化视角展览，透过不同主题带领民众重新认识原住民族文化与当代生活，让看展成为认识原住民族文化的一种日常。原民会未来将持续充实展示馆内容，透过展览、阅读、影像及文化推广等多元方式，深化原住民族文化的公共传播，让更多人从日常接触中理解原住民族历史、文化与当代发展，进一步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与理解。
1: 好，这是我们的台湾原住民族展示馆已经启用了，那在图书中心这边还同步推出了书竹山海记忆共生原住民族历史研究出版成果展。那现场呢，它还特别设置一个比较互动式的藏书问答互动区，透过翻翻乐这种卡牌的游戏呢，引导来这边的朋友呢，一边阅读一边选书的时候呢，还可以玩答对就送限量好礼抽奖的活动，也让阅读呢成为认识原住民族有趣的体验。我们来拍这首来自赛德克族的古姆巴嫂所带来的《格拉顺赞美》。

0: 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古姆巴嫂格拉顺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格拉顺赞美》。好，介绍了关心一下有关于今年度第二次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测验的讯息。
1: 今年度第二次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测验即日起至9月30日受理报名。原民会提醒，该测验不限身份、年龄、学历都可报考，其中优级测验每2年才办一次，欢迎考生把握这次机会报考。本次测验开设初级、中级、中高级、高级及优级5个级别，今年8月起新增初级、中级、在地测验，也就是稻香测验和稻校测验，并首创级测级评级发证制度。另一方面，全国性测验自116年起将由现行每年2次调整为每年1次，因此有意报考中高级、高级及优级的考生，尤其应把握本次报名机会。若错过本次测验，下一次全国性测验将于民国116年12月办理。原民会提醒，认证制度调整后，初级及中级考生除可参加全国性测验外，亦可依需求选择稻香测验或稻校测验。至于中高级以上级别，目前仍以全国性测验为主要认证管道。有原住民特考、公费留学、师资培育公费等相关升学、就业或职涯规划者，建议及早了解相关资格条件，并规划取得族语认证。原民会表示，本次测验简章已陆续寄发至各直辖市及县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处、教育局处及原住民族地区55个乡镇市区公所，详细报名资讯可参考简章或进自原民会、原语会网站及115年度第二次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网站查询。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这次的测验是每一级别都有，就是初级、中级、中高级、高级、优级都有。那如果是中高级、高级、优级的朋友呢，要好好的把握这次机会，要不然的话你就要到明年底的时候才有再做测验。那有关于初级跟中级的部分，除了这次的测验之外呢，还特别规划了在地测验，也就是有稻香测验跟稻校测验。足以认证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方法，所以呢，这收音旁的族人朋友们，我们也鼓励爸爸妈妈，你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去考试，一方面呢以身作则，二方面认识一下自己的族语能力到哪个级别。那另外告诉大家，就是除了原民会、原语会这边的网站呢，其实有持续提供我们的族语线上练习的程式，还有应考的指南、学习的资源，就是要协助我们的考生熟悉测验的内容，掌握备考的方向。过去可能很多的朋友跟小蔡一样，我们会看族语一乐园，但现在在原语会，也就是财团法人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7: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Malay ama pulat dan kemasi makaguan di Kulele Amai. 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的Kulele Amai，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我刚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接着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单元呢，也就是在上礼拜我们有提到孩子们开学之后，爸爸妈妈应该要怎么教小孩。那今天来谈谈父母亲该做的是哪些事情？你可以回想一下你的爸爸妈妈怎么影响你，你未来如何影响你的小孩？三郎牌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乌马克夫妇所带来的《我是爸爸》。

这是来自我们的乌马克夫妇所带来的歌曲《我是爸爸》。其实父母亲呢对孩子们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当我们回头看看自己，真正受到父母亲影响最深的部分，几乎没有一件呢是他们刻意设计要教我们怎么做的。但真正留下来的，反而是那些日常而细微的东西。我们怎么看待金钱的风险？我们怎么对待别人？待人处事，我们怎么在事情不顺的时候继续过日子？然而呢，这些影响不是深刻的某一句话，更准确的说，那些深远的影响其实是从日常的土壤里自然的长出来的。但在这一片家庭的土壤，其实需要父母亲刻意的去创造跟维护，就像呢一棵小树要变大树一样。如果带着不管是25×2、20×2的这个经验回头看，我们回想一下，最后最要感谢父母的地方大概有三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他早早就建立我们基础的价值观。第二件事情就是替我们保留了一条能够说真话的对话管道。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一份不靠表现也能够成立的爱。这就是父母亲给我们的爱。而这三件事情呢，并不是并列的清单，而是一个互相依存的结构。父母亲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爱的地基，没有他，对话的管道就打不开，没有畅通的对话，价值观的传递就缺少了真实的土壤。父母亲在我们小的时候，甚至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分辨世界的时候呢，就早早替我们种下了一些基础的价值观。现在回头想想，我们可能早就不记得当年他替我报过哪些课，报过哪些补习班的课，做过哪些安排，但我们很清楚地感受到，我们一步一步地学会理解这个世界，学会怎么面对自己，而这些基础的架构呢，才是影响未来的关键。早期的建立成本是非常低的，如果你后期要修正的话呢，这个成本就会高很多。但这并不是代表人是不能改变，当然我们人要改变，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样子，而且有的时候呢，改变可能会非常的深刻，只不过呢，这种改变通常需要比较强烈的生命事件才能够作为触发，或者是长达数年的刻意练习跟外部的支持。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生的前期的价值观的形塑是非常重要的，它的黄金关键期呢是很短的，但却能够带来的复利是比较长的。早期把这些事情给做对，就等于让孩子在未来遇到难关的时候呢，有更多的内在资源可以调动。今天小蔡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做《孩子最后记得的通常不是你的安排》，作者就提到，他觉得最早早该放进孩子心里的有四样东西。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太早对世界失去好奇心。这不仅是鼓励孩子爱发问而已哦，而是要让他体验到追根究底的乐趣。只要他对世界还保有新鲜感，愿意承认自己不知道，甚至愿意去探索那些不见得有立即回报的事物，未来就比较不容易活成千篇一律的标准品，也能够保有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然而现实的是，很多的孩子

孩子太早就被丢进了评分的系统，久而久之他们会误以为问问题的目的只是为了答对，学习只是为了求表现，而探索的价值是完全取决于有用跟没用，并不是为了求表现或者是为了答对，对不对？所以不要让孩子太早失去对于世界的好奇心。第二点呢，作者提到的就是要理解进步不是免费的，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固然重要，但还远远不够，因为进步没有办法单凭热情来兑现，它需要时间去反复的练习，以及学会跟自己的不熟练，学会和平共处的能力。只要尽早帮孩子建立起这样的认知，未来当他们对于任何事情要长时间投入事物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在最枯燥最想放弃的关卡而停止前进而轻易退出了。第三个就是要学会取舍，认清自己不是活在什么都可以同时拥有的幻觉里，因为地球不是围着你一个人转，人生呢没有办法光靠一句要什么就努力争取来做通关，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注意力跟体力其实都是有限，很多时候呢，你以为眼前的选择只有想要跟不想要吗？但最后往往你会发现真正的核心课题是你愿意为了它而放弃什么。例如除了功课之外，你可能要学其他的才艺，不管是绘画啦，或者是弹钢琴啊、音乐等等，你就必须放弃玩乐的时间。毕竟学习取舍最关键的时刻呢，是在于承受后果。当孩子选定了这件事情，中途即便是反悔，却还会硬着头皮把这条路走完。这个蕴藏着任何说教都没有办法代替这种深刻的体悟，因为他要学会钢琴，因为他要学会语言，因为他要想学会这个才艺，就必须有选择。他会了解到选择是有重量的，而这份重量呢，就必须由自己一肩扛起。第四个，要慢慢学会认识自己。真正稳定的自信呢，是来自于光谱两端的平衡，我们知道自己哪里行，我们知道哪里不行，但我们不会因此而否定自己。其实这需要长期的练习，不带防卫的看待自己，避免盲目追逐外界的评价，把人生过成别人定义的那个模样。而这件事情呢，表面上呢看起来非常分散，但核心却指向是同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希望孩子长大之后能够成为一个清醒，能够懂得跟现实打交道的人，不要太早封闭自己，不要以为成长是不需要付出代价，也不要以为人生什么都要，更不要活到最后连自己是谁都不清楚。所以作者提到了要尽早让孩子放进心里的四样东西。第一个呢，就是好奇心，不要太早对世界失去好奇。第二个就是要理解进步不是免费的。第三个要学会取舍，认清自己不要活在什么都可以同时拥有的那个幻觉里。第四个就是要慢慢学会认识自己。身为父母的我们，也许不记得我们的爸爸妈妈曾经给过我们什么具体的建议，但我相信我们始终会记得，在我们最混乱、最迷惘、最脆弱的时候，只要回头找我们的父母亲，他们都会一直都在。我们没有办法预知孩子未来会面临什么样子的难关，但至少能够建立一种关系，就是当问题真正发生的时候，他会愿意回来找你。这其实呢不是很容易，很多的孩子大了之后呢，他觉得不好意思对父母说了，因为许多的父母之所以会失去跟孩子的对话，往往不是不关心，而是太过于在意，太过于急着要帮他们的忙。当孩子只是试探性的抛出了一个想法，父母亲呢可能就立刻评价、去纠正、去分析、去给建议。久而久之呢，孩子会学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这些话跟爸爸妈妈说，我得不到理解，只会得到爸爸妈妈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更深层的说法，孩子甚至会提前预判沟通的情绪成本。当他们意识到只要表达真实的自己，爸爸妈妈可能就会陷入焦虑跟紧张，后续会引发一连串可能他自己都不想面对的这些反应，与其承受这些压力，孩子这时候呢可能就一开始就保持沉默了。我相信呢，这也是孩子不愿意对父母亲敞开心房的原因吧。前提是在于他说出真话之后，不要立刻被评价，更不要被强行的干预。
父母亲要学会单纯的倾听，因为单纯的倾听并不代表失去判断，更不等于是放任。对于父母亲来讲，最困难的修炼在于必须放下自身的焦虑、控制欲，还有效率的思维，因为孩子真正长大的过程绝对没有

没有办法靠父母亲替他解决，他必须依赖自己去摸索。父母亲能够做的，往往只是站在一旁，在他适当的时候安静地陪着他。一个家庭呢，如果总是习惯用效率或者是最佳选项来表达对于孩子的爱，孩子可能会在无形当中呢种下一种信念，也就是我被爱是有条件的，因为我必须用表现好来做交换。长期下来，他们不仅容易陷入焦虑，也很难真正的放松做自己。我相信父母亲应该不愿看到孩子是这样子的吧。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待会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无定义乐团所带来的《娃娃努邦扎》，阿美族的孩子。

这是来自无定乐团所带来的阿美族的孩子娃娃努邦扎。父母亲对于孩子纯粹的爱，能够为孩子奠定比较稳定的自我价值感。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你会让爱跟表现回报全部绑在一起，这个孩子终究的会让你推向焦虑跟失落。父母亲对孩子的情感支持一旦失去了界限，其实很容易变形。而最常见的两种偏差，一个就是将爱误解为必须让孩子永远快乐，第二个偏差就是把自身的焦虑投射成孩子的人生方向。大部分的父母亲呢，都希望孩子快乐，当然你我也不例外。

外，如果快乐变成教养的核心目标，父母亲就会开始系统性的替孩子移除所有让孩子不快乐的东西，譬如他遇到挫折，你赶快帮他排除，跟别人有冲突，你赶快介入调整，那如果做的不是很好，他很失落，你赶快安抚，避免孩子太难过。这样子养出来的孩子往往并没有学会怎么跟负面情绪共处。我们都知道人生有很多真正有价值的经历，这个过程呢往往并非纯粹的快乐，他们通常呢糅合了困难、怀疑、满足。一个只被训练必须追求快乐、回避不舒服的人呢，在面对人生第一个困难的时候呢，可能会本能的打退堂鼓。说得更直接一点，父母亲急着让孩子的快乐做出了干预，不全然是在回应孩子的需求，而是在处理父母亲自己承受不了对于孩子的焦虑。其实比快乐更值得培养的是承受挫折的那种韧性，以及从有意义的事物当中提取出满足感的那种快乐、那种能力。而这两者呢，都必须让孩子亲自走过那种不快乐的过程才能够建立。我相信很多的爸爸妈妈成为家长之后呢，更能够了解身为父母亲的难处。我们要降低焦虑，不要急着处理，无条件的爱、倾听不陪伴，这些做法看起来只是态度的问题，但事实上呢，也是我们能力的问题。而这些能力呢，需要父母具备一定程度的心理完整性。一个带着不处理创伤的父母，要给出无条件的爱，非常困难。一个从来没有学过跟不确定性共处的父母，在放手让孩子自己承担后果的时候呢，可能会本能的感觉到失职。这其实不能怪罪父母亲，因为在教养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呢，其实是父母自身的功课。毕竟你给不出你没有的东西。但最吊诡的是，当父母亲做得越好，你越快变得不被需要。回想看看，我们的父母亲有没有早早让我们建立一套跟现实打交道的那种价值观？当我们迷惘脆弱的时候，我们敢不敢去跟他们说真话？我们有没有感受到那种不靠表现，父母亲依然爱我们的那种爱？如果这些事情都曾经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发生过，因为那些日常的相处当中，孩子们呢已经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跟判断力，而长出面对这个世界的内在秩序。而这些事情呢，在情感上并不容易。当孩子越来越不需要你，在理智上是成功的，但在情感上却常常令人失落。你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建立的那个关系，那个需要你的人，慢慢的把你从他的决策核心移到了边缘。很多的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用各种的方式把孩子给拉回来，让自己觉得很重要，让孩子继续需要你。而那样子的想法当然也是人之常情。当孩子越来越不需要你的时候，理智上你必须了解这是成功的，在情感上呢，可能会让你觉得失落。比起一个永远需要父母亲陪伴身旁的孩子，孩子真正需要的是让他在离开我们之后，仍然相信我们的爱是值得的，也必须相信他是值得被爱的，愿意为自己的决策负责。那个声音才是父母亲最该留下来的东西。亲爱的父母亲，你曾经很重要，孩子大了之后呢，你可能会发现我们曾经很重要，但是后来我们选择慢慢的退出，因为剩下的路必须让孩子自己走。所以如果面临空巢期的家长们，你要记得，孩子的最后通常不是我们安排的，提供给你做参考了。节目最后就安排这首来自亚维莫瑞所带来的父母的决定，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九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希望所有的爸爸妈妈们要学会放手，让孩子长大。祝福大家，马萨鲁。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3: 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0: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陪你长大，这个单元邀请 TPEC 教研中心执行长梅娟老师跟大家分享亲子议题，欢迎收听。陪你长大，谢谢我们 TPEC 教研中心的执行长梅珏老师。
1: 嗨，
0: 老师接招。就我们连续好几集在小单元里面讲偏心，对不对？
1: 对，
0: 你承不承认？不论是大人也好，小孩也好，都有偏心。
1: 当然了，我们心就在左边。
0: 但是我觉得爸爸妈妈有时候很虚伪哈。
1: 嗯，
0: 就是爸爸妈妈都说他们对待孩子都很公平。我看你的表情怪怪的。我们要不要来好好来聊聊偏心这件事情？
1: 嗯，
0: 因为你说真的是做到哈，一碗水端平，哪有可能？顶多就说哦，那我买了一个 A 的玩具，那我就买另外也是 A，就是说不然的话两个孩子会不开心，那这就叫做公平吗？
1: 当然不是啊。我问你哦，你老大喜欢玩战车，然后老二喜欢芭比娃娃，那你说我买战车，两个都给战车，公平吗？
0: 不公平啊，因为有一个我是不喜欢，
1: 我喜欢芭比娃娃呀。
0: 但有些小孩是这样的哦，他原来不喜欢呢，可是因为你有，所以我也得有。
1: 好，那回到我们之前谈过的，他要证明我在妈妈的位置，心目中的位置是不是一样重要？好，来，我们就要说了，如果孩子他对自己在爸爸妈妈心目中重要与否，要用物质来衡量，你猜这个孩子平常有没有被爱？
0: 可能比较感觉少一些。
1: 对，所以我们要强化的不会是物质，说哦，姐姐有，弟弟也要有。或者是哥哥有，妹妹也要有，不是在物质上。
0: 我们大人在处理这个部分的话是比较好安排的。
1: 是的，
0: 但是你说那个勤奋的重量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有一样重？我不得不承认，其实多少爸爸妈妈还是会偏心的，对吧？
1: 对，一定会，但是就是要小心一点，然后偏的不要那么偏。
0: 是，
1: 比如说你自己的价值观，假设我举例，那个偏心是在于说，好，饭后不能喝水，因为有碍健康。举例哦，那结果姐姐可以喝水，弟弟不能喝水，这个就不行了。因为这个你爱他们，你要他们身体健康，那是不是准则就要一样？你不能说好姐姐不想喝水，好那就算了，弟弟喝完，不能嘛。
0: 是，
1: 好，但是我们刚刚讲物质，我们给予的物质就可以量身定做了。他爱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比方我今天买玩具，我还是买两样，但不是都一样。
1: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他们喜欢什么。那如果今天真的小的说哥哥要那个我也要，那就买。那也不能说不行你就不喜欢，你每一次玩一半就不要玩了。不要先下定论他会不玩，那就是给他几次的权利让他去选。因为其实你喜欢什么也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才知道嘛。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偏心这件事情我们难免会，一定会的，只是我们在
0: 承认了哈。
1: 当然当然，就是我们讲的有些孩子是省心的，有些孩子不省心嘛，那你一定会觉得说啊，这个孩子怎么会让我。可是我想要邀请家长，就是在孩子面前我们
0: 尽量，
1: 对，不要露出这样子的讯息出来，那我们尽量的真的去看孩子的亮点。如果你平常就会习惯去看孩子的亮点的时候，也许你就不会那么的操心，或者那么的有比较说，你看哥哥，像我自己的小孩，我也会觉得姐姐读书读得很好，但老二很贴心。那老三呢是很聪明，你只要你给他什么东西他马上就解了。所以你去看每个不同的亮点的时候，你其实要偏心也不会太偏心了。
0: 对，那通常我们都会说这个老大我们对他可能会有一些的要求。
1: 对，
0: 那老大做得好，那第二个孩子呢就是要不要

0: 像把
1: 老大姐姐或哥哥，
0: 对
1: ，no，
0: 那也有一些是反过来的，哎，这个弟弟妹妹表现很优秀，怎么做老大的你反而不是他们的榜样，
1: 对，
0: 那这就打击信心了，
1: 对，而且这就是真正的不公平了，因为每个人能力都不一样，手指头伸出来都不一样长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会看每一个孩子他都是独立个体，你只要记得这件事，你就不会偏心的，因为他就是他独立的，那他有好有坏正常，那另外一个有好有坏正常，
0: 是，
1: 对，
0: 所以要让心不要偏到太过分，
1: 对，
0: 一件事情就是看亮点就对了，
1: 对，没错，
0: 谢谢梅姐老师的提醒，我们下回再会。
1: OK，
0: 拜拜，
1: 拜拜。
2: 梦想起飞。
3: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将统整学龄前至国高中职段家长们关心的教育议题为主轴，陪伴大家在探索各项议题的过程当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基因。欢迎收听。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如果上个礼拜一好朋友们您有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您大概对于亲艺盟这三个字很熟悉，如果您不熟悉的话，我建议您听完了今晚的节目之后，回头再多听一下9月7号我们亲艺盟的故事。那对于这两集节目的播出呢，还有对于整个一个青少年孩子成长的一些的脉络呢，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印象。我们再度的邀请亲艺盟的盟主于浩伟于老师。老师好，老师晚安。
4: 大家好，我又来喽。
3: 哎，对，我们今晚想要聊的这个主题呢，就是青少年的孩子在戏剧教育的成长过程当中他的一些的转变。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代，我其实不是接触戏剧的，但是高中时代我是职校生哈，那课后所有的社团活动其实带给我后来的整个人生影响蛮大的。那也因此我想要说的是，包含戏剧的教育等等，只是说戏剧教育要卯下去认真说起来，可能有些家长会挺担心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花八小时在我的课业上，但是我要进入投入这个戏剧的整个一个工作，他会花掉我非常多的时间，好，所以真的很多爸妈都不是很理解。那你现在是做老师，可是我记得上一回你在聊的时候，你曾经念过戏剧，所以你是就是专科班出来的，对吧？
4: 这也不专业啦，因为高中那个时候都在玩了。对啊，我觉得爸妈会担心，就是没有问题，但我们换一个观念啦，就是说如果你有在听的爸妈，如果你是爸妈，然后你有小孩，然后又真的很不幸沾染戏剧这门艺术的话，
3: 不幸吗？
4: 对，换个角度想一下，你现在不让他演，他以后长大上班出社会工作，每天都要演了。我说的演不是说你演给他看，或是他演给你看，假给你看，不是，而是演戏其实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角色，有人是儿子，有人是爸爸，
3: 是，就是很单纯的一个角色。
4: 对，可是你会有不同的身份哦，比如说我虽然是某个人的儿子，可是我到公司我可能是某个人的主管，
3: 对对，
4: 某些人的
3: 盟主哈，
4: 就是一个仆人。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高中阶段他们接触戏剧学会的这些事情不只是一辈子可以带着走，如果有学到的话，他也同时可以先去模拟未来他会遇到的情况。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角色设定这件事，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身份就是不同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会有他的任务跟目的嘛。
3: 是，
4: 对啊，为什么很多人会比较不知道 怎么样去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回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你角色设定清楚就好、嗯、知道你自己的权责所在，边界在哪里，
3: 是
4: 框架在哪里，界限在哪里、哦、那我相信只要有了一个明确的这样子的范围、
3: 嗯、
4: 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能力把你自己扮演的角色做好。
3: 站在老师的立场，您可以说的头头是道，
4: 对，
3: 但我想现在你撇掉为人师的这样的一个、嗯

0: 色，回到那个青少年的时代做一个回顾哈。也就是说从戏剧的学习跟剧场的这个训练等等，你从那个懵懂的少年走到现在一懵之主，你的变化有多少？而且就是提出来你会觉得说挺亮眼的。
1: 太多了，我觉得
0: 你就说前三样好了。

0: 济公的朋友这样。还有啊，好，所以所谓的修行是什么？你怎么去调整啊？你每一段可能要就是要扮演的角色。
1: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感觉。
0: 嗯，
1: 因为如果当作在修行，你所有遇到的困难，起码对我自己而言，
0: 嗯，
1: 它就是过程跟养分。
0: 嗯，
1: 因为我只要过了这个阶段，我就会知道，就好像我们之前讲的说，小时候被我爸打，我那时候也很生气啊。
0: 嗯，
1: 我曾经对我爸讲过，说你现在怎么打我，我以后长大我就怎么打。
0: 哦，对，天哪，
1: 对啊，可是我真的过了这个。嗯，当然他花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0: 嗯，
1: 过了，我现在跟我爸和解了，都没问题。我看到他会抱他说我爱他。哦，
0: 哇，
1: 大家不用替我担心。
0: 也不用替你爸爸担心。
1: 哎，对对，不用不用不用。我们现在很享受过去曾经发生过这段事情。
0: 嗯，
1: 所以我要讲的事情是说，嗯，有修行这样子的感觉，它会让我自己在看待事情的时候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角度。
0: 嗯，
1: 那我们用一个比较那个的吊书袋的话，就是说去建立一些不一样的观点。
0: 是，
1: 如果你有观点，你眼界才能打开，你看到事情你就不会只有一种单一的方式去觉得，哦，我的感受好差，我是受害者。
0: 嗯， 嗯，
1: 对啊。所以回到刚刚丹泉姐在讲的事情，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或成长就是让我觉得我在修行。
0: 嗯，
1: 对，
0: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名呢？
1: 第二名就是觉得我在变好啊。
0: 你从来没有不好过啊。
1: 我一直都很不好。欸，
0: 哦哦，那所谓的好跟不好你怎么去形容看待？
1: 我如果用我自己的标准来看的话，就是青易盟成立到现在，我超多人在这里来来去去。
0: 嗯，
1: 我以前当然会有一个梦想，就是那个啊，我们要成立一个大家庭。哦，我们到死到老大家都一直在一起。
0: 是就像一个圆屋一样哈。
1: 对啊，可是一个阶段一直不断在反转，一个阶段一过一个阶段嘛，那就会有人离开嘛。那离开的人多数都就是
0: 有他的故事，
1: 或者是对我不那么满意。对啊，那我当然也会觉得，哎，我自己好差劲。
0: 嗯，
1: 对，那的确我必须说一个实话，就的确我也在成长，所以当初他们认为的感受都是对的。
0: 嗯，
1: 那就是我自己不够好。
0: 嗯，
1: 对，可是我想做的事情没有变。
0: 嗯，
1: 那我就只能调整我自己。
0: 哎，这个也不容易耶。
1: 对，
0: 就我们一站一路走来初心不变，
1: 希望啦。
0: 嗯，
1: 我对啊，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好处就是我有觉得我自己在变好。
0: 嗯，
1: 对。
0: 那第三名呢？
1: 第三名哦，
0: 嗯，还剩下20秒。
1: 好，我觉得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0: 嗯，
1: 对，
0: 是
1: 因为青易盟是非盈利组织
0: 啊，
1: 我们没办法，也不是说没办法，是我自己没有能力自己去赚钱，所以我们需要申请补助，靠社会赞助。
0: 嗯，
1: 那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礼物就是说，很多人愿意信任我们在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它可以让未来的社会变得更好，所以愿意支持我们。
0: 是，所以26年要长大不容易。
1: 嗯，
0: 那但是很可见的，在这当中你们有认认真真在做些什么？透过一个戏剧，有人说戏剧就是上台表演。认真说没有这么容易。
1: 对，
0: 好，那所以你刚才有讲到说，那我从角色里面去设定。
1: 嗯，
0: 那去设定一个角色，每个人的想法看法不一样，但是你要接地气，你才能够生生不息。是吧？所以我们稍后来聊一聊，就是这个整个一个戏剧的陪伴。好，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不管我要设定成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个认定，那个对话，是怎么开始的，我们待会就要来开始好吗？
1: 好，
0: 我们稍后见。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谢谢我们青艺盟的盟主于浩伟于老师今晚带来的分享。老师呢曾经也说过自己并不是大人眼皮底下所谓的乖孩子，但乖的背后呢有故事，好，所以我们正式来看这件乖是什么。我常常觉得说乖这件事情是好有故事，是有很大的一个翻转性。那过去童年时代觉得要作为大人眼皮底下乖孩子，我发现某个时候我是开心的，但是有些时候我是极度极度不开心，我没有办法顺着我的心意再走，所以这是真正的乖，乖者违背也，所以国中的时候有念到文言文就特别解释这个乖，乖者违背也，当时我懵懵懂懂不知道，可是我看到乖字我心里会很痛，好，当我去设定一个角色的时候呢，我要怎么去跟他开启一个对话，而且那样的一个对话是对的，那你有你自己成长的一个经验，然后再用戏剧呢去陪伴孩子，那你说戏剧里面的好多好多内容都要由他们自己来自编自导自演，可是都是小白呀，那怎么开始呢？老师
1: 先对事情有感觉了，
0: 对，比方说其实这也是好多

0: 大人的一个说法，
1: 嗯，
0: 就说为什么以前我们怎么看到什么，小虫啊，什么什么都会有一种感觉，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嘛，就这样子。这现在孩子好多都为什么没感觉或没感情？
1: 我觉得他们的感觉是放在心里面，不知道如何好好的表达，
0: 就爱你在心口难开那个感觉吗
1: 之类的，哦，或者是比如说你真的要问他对一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感觉，可能第一个他有很多复杂的原因，
0: 嗯，
1: 有可能词汇量有限，
0: 嗯，
1: 或者是他真的对有一些事情他没有那么的有兴趣，
0: 嗯，
1: 对，
0: 嗯，我眼前有一个画面，
1: 嗯，
0: 就有一天 我碰到一个孩子，那就是开始要对话嘛，因为对方很好奇想要见我嘛，哈，那就在一个场域里面碰面了，可是一碰面了那就很害羞，那我就只能就开始客套嘛，对，就是江湖人都这么讲，哎，您贵姓啊？我姓于，好，什么什么的，那我就问说那我怎么称呼你啊？他说，他姓关，我说哦，哪个关呢？是那种官府的关呢还是关山的关？然后这孩子说关门的关，然后我就当场愣住了，因为虽然意思差不多，但是那个心情就很不同。我的心情是哈，那 关门的关不就是你不想跟我对话吗？但我在关山的关的那种感觉就是，哦，我好浪漫，我好怎么怎么的，所以这是，可能没有在聚焦，那我再多做一些什么，有可能我们就可以好好坐下来好好聊呢。
1: 对啊，就是先理解他的状况，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我刚刚讲的，他可能词汇量有限
0: 啊，就是，
1: 他可能没去过关山呢，
0: 啊，对对 对，我也没去过呀，
1: 对啊对啊对，嗯，可是他可能不知道有关山这个地方
0: 啊，
1: 对啊，关山在哪里啊？我好像没，
0: 但他知道有关门，
1: 关山真的在哪里？
0: 没有，那是我们在念的诗词里面有关山啊，什么啊，哦，关山路遥啊，什么什么的，
1: 哦。但是台湾是不是有个地方叫关山啊？
0: 不，我记得以前有个演员就叫做关山，好像是关之琳他爹。
1: 哦，真的，哦，
0: 嗯，哦，好，那这是好，这个话题扯远了，嗯，我们来聊聊，就是透过戏剧的方式让孩子能够重新的整理他自己，老师用过哪些的方法，然后他们可以在舞台上说他们自己的故事。
1: 其实很多，欸，比如说我带中介学校的小孩子的时候会设定一些问题，然后呢让他们书写，书写完之后再，可能就他们的回应然后来设定一些继续往下的路径，
0: 嗯，
1: 比如说我要带他们去比赛或演出，通常都是用他们的生命故事变成演出的文本。
0: 老师为什么特别要用他们的生命故事？
1: 因为我还没有能力让他们对经典文本有兴趣
0: 啊，
1: 哦，嗯，
0: 是，
1: 对。
0: 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是我演我自己的故事，可能比较容易投入。
1: 对，
0: 哦，
1: 对。可是，也不用可是啊，也不是，啊，也不是说不用可是，就是因为可是又要开一个路线讲比较久，嗯嗯嗯。但我自己也会觉得，就是说，第一个我可能没有那么多能力让他们对经典文本有兴趣。第二个事情也是像主持人刚刚讲的，就是说，如果他扮演自己熟悉的情境或故事的话，他们会比较容易投入。
0: 但是还有一种状态是，我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去展演出我自己那个故事，
1: 嗯，
0: 那会不会是一种很害羞的那种感觉？我未必能够这个样子，我有可能就是很信任的人才能够跟他来聊我的心事啊，
1: 一定会有这种情况，
0: 嗯。
1: 然后呢，再来第二个事情是，假设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跟他们沟通，就是说如果你不愿意分享，我也不会勉强你，
0: 哦，
1: 对，让他们自己做决定，
0: 嗯。
1: 所以我自己觉得青盟在做的事情，虽然说戏剧是一个媒介，
0: 嗯，
1: 然后我们陪伴它是一个过程，重要的过程，
0: 嗯，
1: 但这里面的核心其实是在赋能，
0: 赋能就是赋能量的赋，
1: 赋予能量，
0: 哦，赋予能量，
1: 艺术赋能，
0: 嗯嗯
1: 嗯，因为他做这件事情，就像我刚刚前面讲到的，从头，嗯，从他们要不要参加，你要不要演戏，你要不要讲话，你要不要上台，我自己用的方式都是让你自己做决定，
0: 嗯，
1: 你不要我不会骂你，可是你如果要我会陪你一起把它做到最好，
0: 嗯。但是如果你中途退出，那，啊，好吧，那就算我们没有缘分，嗯，可是有趣的啦，因为是舞台剧，
1: 嗯，
0: 好，所以，如果能够的话，其实台上台下还有台前台后所有的事情孩子们都要参与，因为这才叫做学习。
1: 对，
0: 但是好多人都很愿意什么在舞台前面来展现来发光，
1: 嗯，
0: 所以在这个人员的分配上，啊，或者在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的故事。
1: 对，
0: 好，那个故

这里面的互动还有展现，怎么到了最后能够搬上台去，这或许也是我们好朋友们好奇的所在。稍后我们利用一些些时间跟大家来介绍。

0: 人就亲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应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那诶。
1: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0: 诶，你有冇滴呀？
1: 系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0: 安阳村哦，
1: 系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叫打电话一九二二。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谢谢我们青艺盟的盟主于浩伟于老师今晚带来的分享。台上台下哈，这个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别说我们在舞台前面所展现的，那对于幕后的工作者或者反正杂事很多就对了，那这些对于孩子的投入跟展演来讲，我相信这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发生，那孩子会经历哪些的风雨险阻呢？

0: 如果是中介学校的小孩的话，
1: 嗯，
0: 他们应该都在一开始都在推拖拉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我好害羞，嗯、我好害羞了、嗯。可是因为排练，他会有一些时间嘛，那这些排练的过程当中，让他们去享受哦演戏的感觉、
1: 嗯、
0: 哦。他们就会有兴趣，通常是这样子。说要演戏，他们都不要了、哦。可是要、啊、真的要开始排练之前，要有剧本嘛？
1: 啊，
0: 要嘴巴都说不要，一拿到剧本，每一个人都超认真。
1: 哎、欸，这是什么样的魔力啊？是，
0: 我觉得就是摇柜给谁离？没有了，就是因为前面我们每一学期相处都有一个很长的时间。
1: 嗯。哦
0: 那真的比如说一开始说要去比赛要去演戏他们可能在那边推脱、啊、
1: 推说
0: 不要啊
1: 那个推说的背后是不是有担心害怕
0: 绝对是啊、嗯、或者在那边讲一堆莫名其妙的理由哦那天放假我要回家啦 我留下来要多住一个晚上我不要啊我回家可以玩手机啊、嗯、什么等等之类扯一堆有的没的可是当他们拿到剧本之后通常是这样屡试不爽一拿到剧本之后全部就围起来了
1: 哎
0: 对啊然后围起来之后就你知道那个说通常最说不要演的最爱在那边指导别人
1: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啊
0: 就是我觉得期待吧
1: 嗯
0: 期待了因为我通常会跟他们相处的方式都会潜移默化嘛潜移默化意思就是说你就想象一件事情、嗯、你站到台上你去说你自己的话这件事情 很酷很了不起啊、
1: 嗯、
0: 你如果真的愿意这样做虽然你会害怕不过你会可能会赢过、哦、全嘉义的、嗯、大概 90% 的高中生、哦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经验
1: 老师很给力啊
0: 情绪价值啊，啊
1: 那所以青艺盟的孩子都是走幕前吗？还是有一些是走幕后的？
0: 参与戏剧活动一定会有人幕前幕后，
1: 嗯嗯。
0: 但我觉得谁幕前谁幕后，通常如果是我自己处理的话，当然我会先看特质，再来看意愿、嗯
1: 嗯。当然是、
0: 但是到幕后我觉得也很好，因为有一些人，一些小孩子就是这样嘛、啊。我不一定都要站在台前啊，
1: 嗯、
0: 可是我可能对音乐比较有感觉啊，
1: 嗯、
0: 我对写字，我对画图比较敏锐。
1: 是、
0: 那就放在他合适的地方也不要勉强他
1: 当然当然
0: 对、啊、
1: 但是呢可能会有一种状态那种状态是什么呢、嗯、是大家都想要走幕前可是舞台上就这么大就这么是就我即便是要找角色可能就这么多啊那不可能把一整座森林通通搬上去啊
0: 我还没有遇过这个情况因为在所以一开始目标先设定好框架好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我们自己青盟在做或所谓青少年剧场在做这件事情通常啊我就是青盟的系统都会让有幕前有幕后这件事、嗯、所以前面就会让他们先选择
1: 啊、
0: 对假设如果真的选到比如说啊、哦、我20个我全部都要演戏、
1: 嗯
0: 哦、我们下一个阶段就会是、啊、那我们要来甄选
1: 哦
0: 来甄选
1: 是
0: 那就看看你为了你要演出或者你要得到这个机会或角色你做了多少努力大家一样放在一起来看
1: 嗯那个时候就是考评是我是不是这个意思、嗯、
0: 之类的对、啊、但我们比较少遇到这种状况、
1: 嗯嗯、
0: 对、
1: 嗯、
0: 对对对
1: 那之所以少碰到这种状态那回头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孩子们的投入的积极性、
0: 嗯、
1: 其实背后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老师已经把那个情绪拉满、
0: 嗯、
1: 让他愿意往前冲、
0: 嗯、
1: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他内在里面就有这样的火苗啊
0: 我通常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如何让他们更积极、嗯、就是会告诉他们说比赛那天或演出那天叫你爸妈来看对
1: 我很好奇爸妈的心情爸妈的态度嗯
0: 通常爸妈出席率大概1/10啦
1: 所以啊
0: 10个大概来一个
1: 嗯好啊那对孩子来讲当然会有一些的影响吗
0: 一定会有来的他会特别开心、嗯、没有来的可能会有一点失落
1: 嗯、
0: 那失落的就是继续鼓励他
1: 还有、嗯、
0: 对啊因为爸爸妈妈这件事情也不是谁可以决定的
1: 当然当然
0: 但是我们通常比如说我会邀请他们甚至要求他们去跟他爸妈讲有这件事再来我会请学校去鼓励他们
1: 嗯，鼓励他们的爸妈
0: 对、希望他们可以来因为让他们知道就是你来其实对不管小孩子的关系的建立、还是一些关系的修补、都很重要所以你们的出席对小孩子来说很重要、可是有一些时候倒不是说爸妈不 care 小孩、而是因为他们可能要工作真的
1: 有一部分是这个那我们排开这个部分的原因、背后他们的心理因素有可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状态、要么根本不想来要么想来、但是背后又有一些的故事、那这故事是什么
0: 你说爸爸妈妈
1: 啊、对啊对啊
0: 我故事我不知道可是通常原因大概就不脱纲、

0: 讲到几个、嗯、他必须要工作、嗯、或者他住得很远、嗯、
1: 哦，
0: 对哦，没有办法过来、嗯、对啊，所以如果爸妈有来、哦、你会明显的知道，就是说他们的关系最起码在那个当下
1: 会有进步，
0: 绝对会，因为爸爸妈妈会看到小孩子另外一面，
1: 嗯，
0: 小孩子也因为爸爸妈妈来给他肯定跟支持、嗯哦、所以那个关系会更紧密，
1: 是意味就是说在成长当中的青少年除了功课可以很傲人之外，在另外的表现、嗯、其实如果爸爸妈妈能够在陪伴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也给予肯定，
0: 对、啊、
1: 对于孩子来讲那个热度会更高的，
0: 绝对重要啊。所以回到刚刚前面一直在讲一个状态、嗯、可能听众朋友、哦嗯、他们是这样的情况，如何跟孩子修补关系、
1: 对，
0: 我讲真的就是要花时间，
1: 嗯，
0: 你花时间去在意他在意的事情，你要修 up
1: 哦，好重要、
0: 啊、
1: 你在意他在意的事，
0: 对啊，你要 show up 在他重要的时间点，
1: 嗯，
0: 对，就好像我们人跟人相处也是一样嘛。哦、今天你办活动我来、哦欸、就表示我看到你来了我会觉得你也在乎我，
1: 是
0: 我跟你的关系就会更近一些，
1: 是是、
0: 啊、
1: 就叫礼尚往来，
0: 对，
1: 嗯，对于孩子之间尤其是在青少年当中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啊，
1: 嗯，
0: 爸爸妈妈在外面会做人，在家里也要把小孩子当人
1: 你这话
0: 做一下做一下、
1: 各自来解读啊，
0: 对，
1: 好哟，那我们稍后呢再利用一些些的时间跟好朋友们来分享，嗯，青艺盟这么多年，看出的戏剧零零总总加起来应该也接近100，有没有？
0: 超过了。
1: 哦，超过。好，那在这当中所看到孩子的蜕变跟成长，也有很多的故事要分享。
0: 对，
1: 所以呢，我们稍后就来听听故事。
0: 好。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谢谢我们青艺盟的盟主于浩伟于老师今晚带来的分享。我们来聊聊青少年的孩子吧。这个我们有很多很多关注的议题啊，儿童有儿童的教育，但是青少年吧，其实很多的话题都会萦绕在这个年段的孩子，有一些小麻烦哈，所以给他们的标签是什么？叛逆期啦，或怎么的，感觉就是很难搞的一个年段。那所以我们花了两集左右的时间来跟好朋友们打开一个视窗，看一看那些所谓最难搞的孩子背后到底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那在我们青艺盟里面有两种类型，第一种就是一般的学校就读的孩子，我们有花样戏剧节，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风筝计划，那是特殊境遇的孩子。好，无论如何，我觉得吧，戏剧的学习带给孩子们的成长跟蜕变，你看在眼里，应该说的也比较能够具体一些，是吧，老师？
1: 对啊。
0: 那你要分享什么呢？
1: 可以啊，我觉得刚主持人开场那个讲的事情，就是小孩子的问题虽然百百种，可是最核心其实都是人际关系啊。
0: 对，
1: 所有问题都来自于人际关系。
0: 嗯，
1: 然后特别是青少年，他们这个阶段、这个年龄阶段，他正在发育啊，所以他内外在会有很多身心的变化，
0: 是、
1: 跟人相处也会很多的冲突。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大概是我以前他是花样的学生哦。

0: 花样的。
1: 然后可是他我遇到他的时候是我以前还在高中戏剧社当老师，那个学校叫阳明高中，然后那个
0: 啊，你说的这么明白清楚呀？
1: 还好，这没什么，阳明高中没有不能说的吧？很好的学校啊，
0: 你说你负责，对对对，
1: 很好的学校，我在那里当老师，没有啦，开玩笑。好了，反正那个时候就是戏剧社有一个社长，他会来读的原因是因为他小时候住三芝，然后那边很多
0: 哇，好远啊，
1: 对，很多七头金啦，他爸妈不想要他学坏，就把他送来台北读书。我来当那个戏剧社当社长，然后呢那一年我们也要去参加花样，我要带他们去参加花样演出、哦、然后呢他就说他是社长他要当导演、哦、然后他跟编剧就在讨论要演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呢有一天、哦、我去学校上课的时候我就听到教室闹哄哄的，我说发生什么事，他说那个导演找人要打编剧了，我说发生什么事
0: 啊？导演找编剧，
1: 找人打编剧
0: 啊啊啊！
1: 他说因为呢编剧不让导演演男主角，导演觉得他要演男主角、哦、就要改剧本，编剧不改，所以导演转打他这样。
0: 我天哪，
1: 然后我想说
0: 是小孩子
1: 然后在干什么、然后我赶快冲进去、啊、然后叫一台计程车把编剧送走、导演就没有打到他了、然后后来又对他稍微小以大意一下，然后干嘛
0: 老师那个大意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对话其实蛮重要的，我读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要当导演，就是你们都要听我的话、我要你演什么你就演什么、但我也有想当主角，为什么呢？因为我想那个聚光灯能够聚在我身上，
1: 对，他就是要这
0: 样，这种光环，
1: 对，他就是要这样子、然后反正那个时候小姨大姨就说你不能这样搞了、我后面还要演出嘛，
0: 对，
1: 但是反正后面就是还是顺着他的意，让他当导演又当男主角、他真的就享受一个聚光灯打在他身上、后来戏演完之后他就是、大家都不喜欢他哦、所以他就觉得在学校就是被排挤等等之类，那没办法，你做
0: 那些怨天尤人，大家都排挤我，
1: 你自己做这样的事情嘛、后来他就逃学不来学校、消失了、然后大家都找不到他、我也觉得好可惜，因为他虽然说做了这样的事情，可是你会很喜欢这个学生、你会觉得他很单纯、虽然他有那种小流氓性格、但是就会知道就是说他只是需要人家引导，脾气来的时候不要这样动手动脚、而且他表现很好啊，真的在演戏的时候，只是说因为他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跟社团就是大家会对他有异样眼光、所以他就畏罪，他就不来学校了，找不到他。然后呢我觉得很可惜，过了好多年、有一天我在淡水路上遇到一个小孩子、也不是一个小孩子，遇到一个人在路边抽烟、然后染绿色头发、然后他叫我老师、我一看哇，就是那时候当初那个人
0: 逃掉的、
1: 对，然后我刚才说你跑去哪里啊，在那边跟他念一堆，他就想说老师你不要念了啦，我说那你那边染绿色头发你在干嘛、他说我说你是不是去当流氓等等的，他说没有老师，我现在在当美发学徒、我说 释然了，因为我当完兵的时候有去做过发廊，半年、就知道，因为你要当那个、你头发就要染得乱七八糟，
0: 所以你一定
1: 对对对。然后我就跟他就跟我讲说，他现在在当学徒哈，我就问他说，你那时候消失跑去哪里？他就跟我讲他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他离开，他不来学校之后，的确跟一群朋友去龙溜人乱七八糟。有一次他们一坨人要去做一件事情，大家叫他做，他知道说他做下去绝对会后悔一辈子。那个时候他在犹豫要不要做的时候，他就想到高中的时候在花样演出那个聚光灯照着自己的感觉，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好像有不同的可能、他不用去做这件事情后悔一辈子、然后他就觉得就是那一次之后他没有做那件事，然后就脱离那群朋友、然后他就想说好，他要改变，所以他就去做美发。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听到就是啊，你故事讲得很好了，我感动了、然后可是你干嘛干嘛，你还是要干嘛干嘛，他说有啦老师你不要再念了啦，我都知道了，我很孝顺啦，我干嘛的然后我就说好啦好啦，我们就在路边拥抱一下。然后他就那时候跟我讲说，老师等我出师之后，等我变成设计师之后，
0: 我一定要设计你一下。
1: 没有，他说他要回来花样帮学弟妹做造型
0: 啊，
1: 免费。我说太好了、然后呢后来他真的过了几年他真的变设计师哦、然后他就我们就稍微开玩笑，他就说什么时候我来履行他的承诺、我说的、然后呢他说 OK 我现在设计师啦，我说好，那 你先过我这一关、你 OK 的话再那个、所以我这几年头发都给他弄、然后2023年的时候，那一年他真的就是设计师了、他真的就回到花样帮学弟妹免费做造型，
0: 哇，
1: 做一场、对，因为不能叫人家做市场然后去年的时候天鹅啊他开店了、我觉得超感动、就是你真的看到他因为戏剧而变好、然后找到自己的方向，然后一直在前进，
0: 是，
1: 对啊，所以这个一直我跟他一直都保持很好的关系，都很好的互动，然后他也住，因为也住刚好住在淡水，
0: 所以我们有个隐约的那个伏笔、所以有可能听众朋友们在淡水晃着晃着有可能会捕捉到野生的鱼盟主
1: 、对对对，我常

0: 在英专路出没了、
1: 好哟。那老师 我觉得这段故事是很让人感动的，但我看到的是在整个一个过程当中，老师就让这件事情发生了，而没有事先先说、啊、你不可以怎么样就不可以怎么样、我的好奇是老师当初为什么那么大胆、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因为你要考量的还有更多面向、我们刚刚讲的只有聚焦在这两个人的冲突、
1: 对对对，
0: 可是你还有整个社团、
1: 对
0: 、当然我也没有不理那个编剧的小孩子，
1: 那当然 对
0: 他后来都还是有在里面，但也要你必须要去跟他沟通一下，
1: 是、
0: 让他了解一下，
1: 是到了后来这个孩子跟这个社团的人有没有和解，还是各走各的阳关道。
0: 你说那个剪头发那个小孩子、
1: 对对对，
0: 他后来也都没有联络了、
1: 是
0: 因为你事情发生之后，就像他为什么不来学校的原因，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人际关系，他自己做了这样的选择跟决定、所以他没有办法承受别人异样的眼光，
1: 众如是因得如是果，
0: 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啊对啊，可是他自己也在这过程当中有所学习了，所以我觉得看事情、把时间拉长远来看，
1: 是，
0: 对，
1: 是，所以当下的是非未必是是非，可是呢、当下的是非如果一直就他的是非，那我们就只能是活在那个永远理不清的一个是非里。所以戏剧是这样的啊，就是你有不同的想法就有不同的发展、所以剧本里面你说 有套路吗，他有，但是你说他没有套路吗，也没有，因为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戏如人生，
0: 修行很好玩、
1: 是的，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我们下回再会，
0: 谢谢大家，
1: 拜
0: 拜拜拜。
1: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3: 我回来啊！
2: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3: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2: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3: 啊！
2: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3: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1:00。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作者是 Nicola Twilley， 原来的英文书名是 Philosophy How Rejuvenation Change Our Food, Our Planet and Ourselves。

由麦田刚刚出版的中译本，书名是已知用冷。制冷技术发展至今，不只是保障了我们的饮食无虞，也改变了平均身高、居家设计和全球供应链，也制造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例如说按冰箱猜个性，或者是冷厨也导致了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波动。到底应该要相信期限，还是要相信自己的嗅觉？还有呢，根茎类作物是不是需要冷藏？无论是吃进到肚子里，还是从嘴里说出来的，我们的日常离不开制冷所带来的便利跟乐趣。而作者推理，他就试着将这关于人类如何制冷，这制冷之后我们的食物、我们的地球、我们自己如何被改变，写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当然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例如说，他带我们去认识娜塔莉亚·法勒根，他是 Cranfield University 的农业工程师，这所大学位于英国，是只提供硕博士学位的研究机构。无论是香蕉、苹果、蓝莓，甚至是不起眼的马铃薯，即使已经采摘下来，法勒根他就坚持它们仍然是活的有机体。至于我们后来吃进嘴里这些东西看起来如何、尝起来如何，就要看它们呼吸的有多快。法勒根就带着推理走进步入式冰箱，四周架子上都是腐败的农产品，马铃薯、洋葱、苹果、蓝莓都连接到感应器和荧幕，就像加护病房的重症病人。法勒根解释，水果蔬菜在面临痛苦尽头的时候依然在呼吸，疯狂燃烧它内部的糖酸和维生素，这是离开维持其生命的母猪之后展开最后一波式的替代之举，到最后就是被吃掉或者是崩坏死亡。我们去一趟超市回来之后，大部分的人会急着先把肉品、海鲜跟乳制品冷藏起来。正如我们所见，除了啤酒之外，制冷这个新科技的第一项商业运用是让动物性产品保持低温。但是法拉根告诉我，这种行为所暗示的易腐性位阶不正确，最容易腐败的其实是蔬菜水果，这过程无法停止，只能够减缓。遗憾的是，法拉根的病患各有各的代谢，需要个人化的放松养生法才能够对抗采收之后生命的压力。他解释，光是低温还不够，你必须知道每一种商品适当的保存温度，而其中之美或者其中的挑战就在于，就连不同种的苹果所需要的保存温度也不同。冷藏防止老化的力量通常需要气体环境工程的补充，植物未行光合作用的时候会吸入氧气吐出二氧化碳，因此调整这两种气体的含量可以减缓呼吸作用。法拉根他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做实验，对装在保鲜盒里买卖的蔬果运用不同的治疗，依照不同的时辰调整温度跟气体的比例，之后及时监测反应。推理去造访的时候，他看到一圈圈的塑胶管把几十个马铃薯容器连接到气体混合控制板，这控制板可以调整出不同的气体成分，有一台呼吸测定仪会每两分钟记录一次马铃薯的呼吸速度。法勒根就说，有了这台设备基本上就能够看出马铃薯睡得好不好，是快乐做梦或压力很大翻来覆去。如此复杂的情况和早期的冷藏已经相差甚远，当时的商业仓库把冷视为一体适用的处理方式，只要放进同一个屋檐下，以同样的温度、同样的空气条件，就能够让苹果、洋葱、莓果多年保持新鲜，但结果并不讨喜。草莓冻伤，苹果出现洋葱味，马铃薯发芽，农产品冷藏要到1920年代才出现大幅进步，因为当时摄取富含维生素的保护性食品成为新的饮食正统信仰。大量采行冷藏部分原因在于19世纪化学家提出错误的结论，认为摄取大量的动物性蛋白质是健康所必须，都会工作者是新工业化社会不可或缺的齿轮，为了维持他们的生产力需要充分供应肉、奶油、蛋和奶，因此在19世纪晚期冷藏先锋会把焦点放在牛肉跟羊肉的运

而是17、18世纪欧洲贵族大费周章收藏在雪景跟冰屋的蔬果，就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额外选项。就算要吃，城市居民也会吃附近种植的当季蔬果。至于草莓和芦笋这一类娇嫩易腐败的农产品，那是不重要的奢侈品，不是饮食当中的必需品。虽然英国海军开始发放柠檬给水手，1795年又开始发放莱姆汁，以防止败血症，但维生素这个词以及蔬果可能含有生命所必需的物质，要一直到1910年代才出现。化学家以新的营养学知识满怀热忱，开始以理性设计纯净饮食来喂养牲畜。这饮食当中含有科学界推荐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含量，但没有其他东西。于是科学家发现那些牛依然体弱多病甚至死亡，看来显然少了什么。渐渐的，研究者锁定了这些物质给予命名，变成我们今天所知以附加字母作为代号的维生素。这些新发现在1920年代大众化，于是农产品开始被视为具有保护性。大众媒体敦促城市居民将饮食中的肉和马铃薯转变成为叶菜和每日沙拉。1930年纽约时报上的报道说，实验室结果发布之后，仙草像今天这样变成新英雄，引来的热情不亚于林柏或者是 Baby Ruth。 莴苣原本是蔬菜界的灰姑娘，没想到在十年内杂货店摊位上占据了中心位置，柳橙跟苹果汁的摊子在无数的街角冒出，而菠菜注定不会在菜单上缺席，成了童年时期的一大胡闹。要满足这股对蔬果新出现的狂热，唯一的障碍要有足够的量送到人们居住的城市。1916年经济学家 Arthur Adams 他感叹，有 40% 的易腐农产品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已经腐烂，根本无法送到消费者手上，形成了庞大的经济跟营养负担。 Adams 在一份指标性的报告当中就提出结论，1911年纽约卫生局就报废销毁了650万磅的水果还有250万磅的蔬菜，原因是蔬果已经腐败。天气温暖的时候，不论你打柳橙，光是在运送途中就会损失 30%， 如果把送到消费地点才腐败的水果加入，那么总损失相当惊人。在大西洋另一边的英国是地狭人稠的国家，食物本来就仰赖进口。第四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潜水艇封锁，导致此等损失攸关人民的生存。1917年8月政府估计，如果德国 U 艇继续成功集成补给舰，这国家会在几周之内就出现缺乏粮食的问题。在上述情况下，如果收成的马铃薯收藏的时候有三分之一发芽，或者有半个货柜的欧洲苹果出现核心病，似乎就成了令人无法承受的初心，而不是难免付出的生意成本。战争时期的焦虑最后促成了实验性设施的设立，地点是在剑桥的学院土地上，这个地方被称为叫做低温研究站。而在接下来十年，这个机构的诸多发现仍然影响着蔬果冷储。在当时，对于苹果或马铃薯从树枝摘下或者从土里挖出之后里面究竟发生什么事的科学知识几乎不存在。推理去到现在的低温研究站，进入鲜少有人碰触的档案库，翻阅最早负责调查这些事件的研究人员会议记录，我发现一份令人晕眩的未知名单。为什么苹果老化的时候会发皱，蔬菜的成熟软化发芽腐烂或变成褐色，究竟在化学或生理学上是怎么回事？植物组织到底在哪种温度下会结冻？科学家各有各的关注，有人处理桃子有羊毛的样子，李子变得有囊状有气泡，以及某些苹果种类腐败的情况。以团队来说，他们希望了解如何能够延长植物器官的生存，方法则是尽量拉长死亡过程。巧的是，新研究设施还在设计跟新建，所以食物缓和治疗的实验就在大学的医学院里执行。这是非常有趣但新

认知的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直接联系到我们今天如何处理我们的蔬果，所以这跟我们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值得我们知道，也值得我们探索。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FM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作者是尼古拉·推利，麦田出版刚刚推出了中译本，书名叫做《已知用了》。推利带着我们在美国从44号洲际公路的第66号公路出口出来，开车四分钟深入密苏里州的西南部，在这个地方的某一个地面上有个开口，每一天有超过500名半连接车司机还有一列火车进入一座悉心打造的斜坡，轨道已经达到弯度跟坡度的最大值，进入 Springfield 地下储存设施。这是300万平方尺的起司洞穴，位于地表下100尺，多数知名的欧洲起司例如 Cheddar 或者是 Emmentaler 还有 Roquefort需要在天然洞穴当中陈化，时长多半落在2个月到1年以上。这个过程称为熟成精炼，是制作风味独特复杂的优质起司关键所在。在 Missouri Cuff 食品也把起司储藏在地下，多半是大型的黄色果状起司，能够堆5层高，一边还有 Oscar Mayer 的肉品，还有 J.O. 的布丁。在那里遇到了 LouisGrissomer， 他说 Parmesan、Cheddar、美式还有 Velveeta 原本都是相同的原料。 Louis 他的父亲在1946年成立了这个 Springfield 地下矿场。 Louis 在斜坡顶端迎接我，我们登上他银色的 Tacoma 卡车，参观这座位于地下的冷藏帝国。 Louis 他就解释，父亲起初是露天采矿，供应农用石灰的需求，二次大战之后原本用来制造炸弹的硝酸铵有所剩余，所以开始把它运用在农作，就当成了氮肥。这个地区经历尘暴干旱事件之后，利用储存的肥料恢复土壤肥沃，但也提高了土壤的酸度。科学家就鼓励农家在田里使用石灰粉，也就是农用石灰，让土壤恢复平衡。 Louis 继续说，之后在1950年代，由于要新建洲际公路需要地料，44号洲际公路从 Lola 开始

是靠这里的岩石兴建的。到了1960年代早期，路易斯的父亲已经挖空了很大的洞，25万平方尺的空间，靠着30尺高看似巨大灰象腿的粗岩石柱支撑。新的 Cove 骑士工厂也在南方几里处开张，生产 Cheese Whiz 还有 Natural Shredded， 还有切片骑士、切块骑士、美式骑士。一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是全美国最重要的盒装骑士通心粉生产中心。没人记得这起初是谁的概念，但这两家公司相辅相成，满足彼此的需求。目前存放在地表上的箱装跟桶装加工骑士能够以更便宜的成本在地下冷储，这样 Cove 食品它可以省钱，也能为矿场带来新的收入金流。 Louis 载着我经过刚采过矿的区域，这里他才刚整修好，准备要供冷藏顾客使用。这20万立方公尺的空间将变成 Springfield 地下储存设施的第19座地下建筑，而 Louis 预估这建筑从矿场蜕变成为冰箱需要8个月的时间。我们下了货卡散步，周遭的空气充满灰尘，黏黏腻腻，大片黄色的帘幕隔开通道还有尚未完工的区域，粗略凿出的空间多半在阴影里，水在角落聚集成瓦，浓密如云的雾气跟粒子在上方盘旋，由暂时搭设的 LED 灯打亮。要把岩石面改造成仓库，路易斯只要在岩柱间浇灌混凝土铺出地面，之后以两面喷上混凝土浆的玻璃龙块当成模组式墙壁做出隔间就可以。他们装置了浓岩水管线，把地面上方氨气厂所生产的冷带下来，同时重新利用矿场的竖井把卡车排放的废气往上拉走。雷射扫描有助于精准地把架子安置在两根柱子之间，也能够把架子从房间的面积扣出。这么一来 Cove 就不必支付骑士放置架的冷却费用，因为不需要造屋顶，新建成本也比较便宜，只要装洒水系统就可以了，而且呢也不收柱子的费用。 Louis 接着解释，你需要的便利设施越多，我能够提供的优势就越少。我可以在这里新建数据中心，成本是在地表新建的 95%， 但新建工业仓库的话成本就只有地上建筑的2/3。初期成本节省了，加上长期的水电费降低，又能够进一步省钱。 Cove 估计要在地下储存空间维持温度，电费只需要一般设施的1/3。Springfield 这个地方在 Forbes 杂志当中名列美国天气变化最剧烈的城市之一，但这矿场的温度全年维持在14度。路易斯就说，每个月电费都一样，这里的热质量就是这么大，重点这么一回事，热质量就算停电气温也不会浮动。但反过来说，改变温度需要花点时间，路易斯也就解释，要让新的冷储空间温度下降到2度，需要1.5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抽走够多的岩石上的热。一旦岩石结冰，也很难轻易的解冻，否则岩石上会产生裂缝，可能导致整个地下结构崩塌。他指着一个空间说，那里目前有好几 gallon 的高地乳品冰淇淋。他说，这地方结冰20年，如此一来会有风险，因为这里必须保持冷冻状况，要是没有客户很快就会倒闭。不久之后，每一根炸出的岩柱跟喷浆墙面看起来别无二致，在地下我的手机收不到讯号。 Louis 就说，卡车司机确实会迷路，有辆卡车就在我面前倒车，直朝着柱子前去。我问他这种碰撞情况常不常见， Louis 笑着说，柱子都没有任何毁坏，倒是卡车常损伤，不过柱子好端端的。罗伊斯又告诉我，他在地下待了超过40年，最近他刚从执行长的职位退休，让他的侄子接棒。他坦承自己也造访其他地下空间，单纯是为了乐趣。他说 Kansas City 那很精彩，有一大堆地下空间，在那边东西根本不可能融化，而最大的
汉密

It was Subtropolis， 那是一个地下城，位于 Kansas City 的东北边，就在密苏里河的对岸。不过他们没办法搞定卡车，因为天花板太低，只有12到14尺高。所以如果以立方尺为单位来看的话，那在 Springfield 这里是最大的。整个 Ozark 区都是石灰岩矿和天然洞穴，成为都市探险者跟阴谋论者的沃土。2012年退休的职业摔跤选手兼前明尼苏达州长杰西·文图拉，在自己的电视节目上专门播出一集内容，调查 Springfield 地下城的谣言。据说这里是 Illuminati 光明会新建的碉堡，这个力量强大的团体致力于推翻美国政府，想要从美国中心地带的指挥所去掌控世界。而 Ventura 和一组人员进入隧道，也就是几十辆 CUF 公司的卡车每小时都会通过的隧道的时候，旁白就说这里是通往新世界的通道，却是我们世界的终点。那路易斯就说，我连那个频道都没有，地方媒体打电话来，我就说，首先呢，我是天主教徒，所以我是主业会的，我还可以告诉你们更多，但你如果知道了，我就得杀了你。这是他开玩笑的说。而这本书他的作者 Nicola Twilley， 他就带着活泼的笔调跟满满的好奇心，经过了翻阅无数的文献，另外就像刚刚为大家介绍的，他去走访了食品工厂，走访了冷冻库，走访了研究机构。他对于 Farm to Table 这样的一个运动，他更进一步的深度考察，到达第一个现场，让我们看到麦芽和蕈菇为肆意的肉品加工厂，让我们看到充满乙烯令人恍惚的香蕉熟成室，也让我们看到刚刚提到全球最大的冷储仓库，还有如同加护病房一般监测蔬果的实验室。从制冷机器的诞生之路，冷链掀起的物流革命，到可食用喷雾保存蔬果的最新科技，这本书的确就可以带着我们，也要带着我们去看一看冷这件事情如何塑造众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来了解这一套支撑目前地球上80亿人口每日饮食的庞大的系统，借此重新让我们去审视人跟食物之间的关系，并且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想想这对地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跟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未来应该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上面的调整，或者是至少关系上的认知。这本书书名叫做以知用冷，中文译本刚刚由麦田出版。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继续来聊荷马史诗哦。那么今天好要说的是《伊利亚德》当中的阿基里斯与潘塞西利亚。
1: 对，其实这个在《伊利亚德》里面呢已经算是很边缘的故事了。
0: 嗯，
1: 为什么说它很边缘？因为《伊利亚德》里面所记载的故事呢，其实是从阿基里斯开始他的愤怒，一直到他杀掉了特洛伊的王子，也就是赫克特。赫克特死亡以后呢，他的父亲，比如说普里阿摩斯，来跟他谈判，把他的儿子给要回去。这个其实就是伊利亚德真正的一个故事，直到这里为止。所以伊利亚德呢，他虽然描写特洛伊战争，他没有把特洛伊的全部，也不是说第一年啊，打到第九年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没有说那么多，他也许只是讲第九年的某几

0: 几天。那为什么他这么讲呢？因为这个对荷马来讲呢，他要讲的不是特洛伊战争，而是这两个人他所展现出来的英雄气质。所以你看到阿基里斯跟赫特克他们两个人的这种伟大的情操，他是要讲这些。可是他讲完这些以后，特洛伊战争还没结束啊，因为特洛伊战争是打到第十年来分出胜负的，而第九年的时候阿基里斯过世了，然后赫克特也过世了。当然赫克特是被阿基里斯给杀掉的，可是杀掉以后呢，阿基里斯就在想，我报仇了，可是我最重要的目的是我要把特洛伊城给攻下来。但荷马就没有再写了，荷马就没有再写以后呢，剩下的就是历史的补充，也就是其他的诗人他所描述的。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从普里阿摩斯他取回他的儿子的尸体之后的这些故事，都不是荷马所写的故事，而是其他人在补充。之后呢，特洛伊城后来变成什么样子，这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了。我们只可以知道，就是他已经拥有了12天的一个好日子。这十二天就是你可以讲就是风雨中的宁静啊，宁静了12天之后，办完了赫克特的丧事之后，对，葬礼结束之后，其实就是另外一波的腥风血雨会来的。你想想看，如果你是特洛伊的国王，这时候你怎么办呢？难道你就等着被打吗？
1: 难道坐以待毙吗？
0: 对啊，因为阿基里斯还没死啊，还没死的话，
1: 什么时候又会再来攻击你都不晓得啊。
0: 没错，所以这时候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援助，他要奥援，他要有援手，有他的友邦。
1: 但是有谁愿意帮他呢？这个时候
0: 其实蛮多人愿意帮他的。为什么？因为特洛伊城本身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一个城堡，你要攻他不容易的。然后希腊人又那么样的一个坏，说真的讲，很多人觉得希腊人很坏的，临近的一些人就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样的不讲理呢？派了1000艘的军舰，1000艘船，你要来打特洛伊，你是因为特洛伊很繁荣，有很多的金钱财宝，所以你看的是他哪一点呢？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们之间会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希腊的，一派支持特洛伊的。那支持特洛伊的城邦多不多？其实也蛮多的。那其中有一族是非常的特别，叫做亚马逊族。
1: 亚马逊族，他们是在亚马逊河附近吗？
0: 这又不知道了哈。就是当时有一个亚马逊族了。那这个亚马逊族里面呢，其实他出的都是女王、女战士。
1: 哦，不会，你要跟我说他是女儿国呢？
0: 不是，他是女战士。
1: 那男生都不当战士吗？都让女生当吗？
0: 因为他们男生没有那么强悍
1: 哦，
0: 强悍的都是女生。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一个以女子为主的一个战力
1: 社会。
0: 对，那为什么他会那么强悍呢？因为在亚马逊族里面呢，他其实他是属于战神啊，战神叫阿瑞斯，阿瑞斯的后代。阿瑞斯跟凡人生下来的女儿变成了亚马逊的女战士，而且这个女战士不是一个人，是女战士们，
1: 女战士们，
0: 哎，
1: 所以很多人，
0: 很多人，他是很厉害的。然后这群人，
1: 那除了自己本身厉害之外，也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呢。
0: 对啊，因为阿瑞斯本身是战神，他在他的帝国里面，也就是说在奥林帕斯身份上面来讲是战神。我们知道奥林帕斯的战神有两个，刚好是一男一女，男战神就是阿瑞斯，阿瑞斯是希拉的儿子。也就是、
1: 哦、阿瑞斯是希拉的儿子，
0: 他是希拉的儿子，他跟宙斯
1: 生下的，那不是宙斯，也是宙斯的儿子吗？
0: 对啊，他跟宙斯生下的儿子叫阿瑞斯，所以这个儿子是很厉害的。而且他最厉害的一个是什么呢？他把阿芙罗代替娶过来
1: 啊，他娶了阿芙罗代替啊，
0: 他是他的情人啊。阿芙罗代替的原配应该就是
1: 那
0: 个
1: 火神吗？
0: 对啊，但是在希腊我们要讲说阿芙罗代替
1: 是
0: 阿芙罗代替的原配是火神。火神其实是有缺憾的，他也是天后希拉的儿子，但是呢，天后希拉就是不喜欢赫尔菲斯托斯。但你要知道赫尔菲斯托斯有个优点，为什么这个爱神
1: 会喜欢他？他不是很会打造那个军事设备吗？
0: 他什么都会打造，不是只有军事设备， 他连一些珍珠啊、项链啊、缎

0: 灶类的东西。
1: 哇，他天才耶。
0: 他不是放火，这个火神不是说他放火，是说他用火去锻造一些工艺品。
1: 我最佩服这种手巧的人。
0: 对，其实我们在讲火神的时候应该讲他是工艺之神。
1: 对，应该是工艺之神。
0: 对，是匠神，因为他是匠心独运的，他做的什么东西都好看，天分很高，可是他真的是一个天才。所以他做了一个彩带，那个彩带非常的飘逸，然后就送给阿芙洛黛蒂，阿芙洛黛蒂很喜欢，就决定嫁给他，嫁给一个有才华的人。但是他缺点就是很丑，
1: 男生没有关系。真的，
0: 对阿芙洛黛蒂来讲这有关系。
1: 真的吗？
0: 对啊，因为他是爱神啊，
1: 他也会在意这个部分。
0: 但他是要在乎的就是男生要强壮啊，所以当他看到他弟弟阿瑞斯的时候就哇，是
1: 更惊为天人了。
0: 对，所以他就跟他的弟弟就在一起，还生了一个孩子，就是小爱神丘比特。当然这个丘比特是罗马的名字啦，如果是在希腊神话里面就不是丘比特，可是我们讲丘比特大家会比较清楚知道，哦，原来他就是爱神跟战神的孩子。
1: 可是像火神就可怜了，
0: 那很可怜啊，
1: 火神的太太就不见了。
0: 对啊，所以他们两个后来闹离婚啊，闹离婚了以后，这个天后希拉就想办法，就从三个美女之神当中呢，找了一个个性很温柔的，再重新嫁给火神啊，来弥补他，
1: 还是弥补了一下，
0: 对他心里面的缺憾。那我现在讲那么多是说，阿瑞斯呢也不是只有一个情人啊，他就看上了一个凡人，就跟他结婚，结婚了以后呢，就生下了这个亚马逊女王。亚马逊女王的诞生就是因为她是战神跟这个凡人女子所生的，所以所生下来的孩子呢就非常的英勇，而且是女生哦，她们是很强悍的，
1: 就花木兰嘛。
0: 对，而且不是只有一个，要好几个。那她们当中来讲呢，有一个叫做潘塞西利亚，潘塞西利亚非常的美，也很突出，武艺上很惊人。结果呢，她因为武艺好，所以就跟她的姐妹们在争斗。那你知道男生会争强斗狠，女生呢一样，所以她在争斗当中呢就不小心把她的姐妹们给杀伤了，甚至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杀死了。那杀死了以后你就触犯众怒嘛，大家就在想说你怎么可以把你自己的妹妹给杀掉，这样不合理啊，不合规，你这么爱杀的话你去帮助特洛伊好了，特洛伊现在跟希腊在那边打仗，你就去帮他看会怎么样。所以他就被放逐啊，放逐到，你要去参加特洛伊的战争，去打败希腊联军。希腊联军的首领是谁？那时候的战士就是阿基里斯，你就要跟阿基里斯对决，跟天下第一的战士对决，看看天下第一的女战士跟男战士会蹦出什么样的火花。
1: 好，天下第一的男战士跟天下第一的女战士到底会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于彦勋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了天下第一的男战士阿基里斯跟天下第一的女战士潘塞西利亚，他们会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1: 他们就在战斗嘛，然后他因为杀死了自己的姐妹，所以呢他其实是有点像被处分一样，你一定要来帮特洛伊这个城市打仗来赎罪，因为虽然你是阿瑞斯的女儿，可是你犯了这样的一个罪，你就必须要去承担，所以他就带着这样，
0: 你还是要接受处罚就对了。
1: 对对对，他跟这个阿基里斯打仗，当然是为了，因为他要去保护特洛伊这个城市嘛，而且他还想见识一下这个天下第一的战士有多么样的一个威武，因为你知道，对他来说呢，天下第一是我这个种族的人才是啊，因为他有这个亚马逊的这种骄傲。然后他就要来去跟阿基里斯对打，那阿基里斯在想，我已经把第一勇士最厉害的这个赫克特给杀了，给杀了以后呢，我其实就没有对手，我还要对手来做什么呢？可是这个自称自己是无敌的女战士呢，戴着面具，因为她戴着面具，所以你也不知道说她到底长得什么样，所以呢，当她挑战她的时候，阿基里斯就同意，好，你有胆量要挑战我，
0: 我就接受。
1: 结果在打斗当中呢，你说这个第一男战士跟第一女战士谁那个擦出来的火花是什么？当然是阿基里斯赢啊。
0: 对啊，
1: 因为阿基里斯没有弱点啊，他唯一的弱点只有太阳神知道啊。可是那时候谁知道？
0: 对，
1: 没有人知道，只有阿波罗知道。所以呢，这个女战士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突击啊，要暗杀啦，或者是说正面要去跟他作战啊，几乎都找不到，
0: 都零效果，
1: 都没有效果，反而最后被阿基里斯

0: 给杀了。
1: 好惨，他不会因为他是女生就手下留情？
0: 他戴着面具啊，
1: 啊对哦，
0: 所以你也看不到他，你就觉得说他好像是一个野兽一样，嗯，而且你攻击的时候他是非常的迅猛的，啊，是很猛烈的，啊，然后是很敏捷的，你完全不知道他是一个女性啊，你就只觉得他像是一个猛兽一样，所以你对付猛兽的方式你就是要杀掉他，你才能够保全自己的性命啊。可是你知道这个最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杀掉了潘塞西利亚的时候，他把他的面具给剥下来，剥下来以后，阿基里斯突然之间非常的后悔。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爱上了这个人，
1: 把人家杀死了才爱上他。
0: 对呀，
1: 这太奇怪了。
0: 什么道理呢？因为他没看过这么漂亮的女生啊。
1: 嗯，
0: 所以我在怀疑说世界上最美丽的女生是海伦这句话，可能对阿基里斯来讲不构成啊。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可能是潘塞西利亚，
1: 她可能喜欢有点英气英姿勃发那样子的女生，
0: 可是被她杀掉了，欸，
1: 就她不知道啊，
0: 她不知道她原来长得这么漂亮，
1: 啊，又漂亮又有战斗精神，
0: 对，
1: 她也不要，她可能不喜欢那么柔弱的，
0: 所以当她把她杀掉的时候她后悔死了，
1: 也救不回来了，
0: 救不回来了，
1: 没有什么还魂丹可以吃
0: 哦，在中国可能有办法，可是
1: 针灸一下这样 就醒来了，
0: 在希腊就死了就死了，
1: 死了
0: 就没有办法了，救不活了，反正被阿基里斯所杀的怎么可能救活呢，
1: 嗯，
0: 所以潘塞西利亚就这样过世了。她是亚马逊的女王，第一勇士，女勇士，而且她非常的漂亮，
1: 漂亮
0: 漂亮到连阿基里斯都很喜欢她。她摘下她的面具以后
1: 后悔死了，
0: 后悔死了，因为她爱上她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他只好带着他的尸体啊，都带回希腊去，好好的
1: 安葬他。
0: 没有安葬，
1: 没有安葬吗？
0: 就是看着他，因为他爱上他了。
1: 弄个像水晶玻璃棺之类一些防腐剂，
0: 好像在欣赏一个什么东西一样，哦。所以很多人都在嘲笑他啊，你怎么会爱上自己的敌人呢？然后你还那么样珍贵他，阿基里斯很生气，谁敢嘲笑我就杀了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真的像发疯一样，杀了很多人。
1: 那，啊，他真的是迷上他了耶，
0: 他迷上他了。那怎么会一个女孩子被他杀掉以后她才开始恋爱这个人，从此以后她就说我不再谈恋爱了，因为也没有以后了，因为她后来遇上了阿波罗跟帕里斯以后呢，结局就不是这样的，本来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阿基里斯最后是败在帕里斯王子的剑下，这个我们明天就可以好好的来说。但我们要来讲就是他就把这个女王给杀了。可是这个在希腊神话里面呢，这个亚马逊的女王呢是一种象征，因为几乎所有的英雄都会过这个女王关呢，谁能够过了女王这一关谁就突破了。可见得这个阿基里斯在这一关卡里面，虽然他杀了潘塞西利亚，但是呢他没有过这个关，
1: 情关没过，
0: 情关没过，
1: 对，
0: 啊，所以他是很懊悔的，非常懊恼，然后杀了人以后才发现说我竟然
1: 爱上他了，这真的太神奇了，
0: 啊，这是希腊里面的一个故事，
1: 嗯，
0: 很有趣。可是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你对特洛伊来讲他的连友盟友就少了一个人了，所以后来来了另外一个人叫门农。
1: 门农，
0: 对，不是阿伽门农的门农，啊，他这个他叫做他的名字就叫门农，
1: 就叫门农，
0: 对，他是伊索比亚的国王。然后他来啊，就一样就是要挑战阿基里斯。阿基里斯在想说我才刚把女王给杀了，无处可发泄我的怒火，就来跟他战斗。可是门农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国王，他是宙斯很喜欢的一个人，因为他是黎明女神的小孩，黎明女神跟特洛伊的一个王子所生下来的一个小孩。然后你知道黎明女神呢曾经被阿芙罗代替下了诅咒，因为你的关系你永远会爱上男人，你有爱不完的男人，所以呢黎明女神呢就因为这样的关系哦，她就很喜欢凡人，就跟很多人谈恋爱。
1: 可是她这样也太累了，一直谈恋爱不累吗？
0: 她就中了爱神的诡计嘛，然后就诅咒她嘛，
1: 嗯，
0: 但是这个诅咒呢到了特洛伊王子其中一个，啊，其中一个特洛伊王子的时候，这个王子非常的俊美，所以他就跑去跟宙斯讲说我要赐给他永生，我希望他能够永生，因为凡人可以永生的话他就跟他在一起。但是永生了，可是他没有讲说

0: 要长生不老，不老，不老跟永生是不一样的。
1: 永生是不会死，
0: 不会死，
1: 但是会老。
0: 对，所以呢，宙斯就同意，就让他。
1: 那他祈求的时候应该讲清楚一点，要讲完整一点。
0: 对，
1: 年轻英俊，长生不老，加不死。
0: 如果他像你想的这么好的话，他就没问题了。但后来他只求永生，
1: 永生
0: 可以永远跟他在一起。然后这个特洛伊王子跟他在一起以后就怎么样，就慢慢的变老，越来越老。他只有永生，但他没有说不老啊，所以变老到连他讲话声音都很沙哑。所以最后来黎明女神呢认为说他这样下去不行啊，所以后来就把他变成一只蝉，西塔达斯，就把他变成蝉了。
1: 蝉吗？就我们夏天听到那个蝉吗？
0: 对对对，所以夏天的蝉是特洛伊王子变出来的，
1: 而且蝉声绵绵忘不了。
0: 但他们生下的孩子就叫门农，就这也生下当国王的这个孩子叫门农。
1: 就这一个孩子叫门农。
0: 对，然后门农呢，就为了帮助特洛伊，因为他父亲就是特洛伊的王子啊，其中一个很多的王子嘛，那他就为了特洛伊啊来支援特洛伊跟他打仗。而且门农呢也是宙斯喜欢的一个神的后代，他觉得他非常的好，他就不愿意他被阿基里斯给杀掉。可是门农呢就不顾一切的阻拦，他就跟他的母亲讲说，我要为特洛伊报仇，所以他就决定要跟阿基里斯决斗。可是阿基里斯不会输啊，他打不死啊，所以他跟他决斗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就掉眼泪，那个黎明女神啊叫做厄若斯，厄若斯她就掉了眼泪，觉得说她自己的这个小孩一定会死掉。果然呢，
1: 她有这个预感就对了。
0: 对，她有这个预感，因为神明都有神明的一个预感，她知
1: 道预判能力。
0: 对，阿基里斯你根本打不赢他，所以门农呢一直以为他很强大，当他遇到阿基里斯的时候，他就跟潘塞西利亚一样，也觉得自己很伟大，一定可以把阿基里斯给打下来。但没有想到真正决斗的时候，门农呢就被阿基里斯给杀了。所以阿基里斯在打败了
1: 这个第一战士真的是太强大了。
0: 你不要以为说他把这个第一王子给打死了以后就好像他就弱下来，其实没 有
1: 、
0: 他很强。强到什么时候？强到阿波罗出手来教训他，他才知道他的时期到了。
1: 阿波罗真的很厉害哦，还有这个预知能力。好，非常谢谢岳迅老师今天跟我们说阿基里斯与潘塞西利亚，也就是第一男战神以及第一女战神的故事。虽然后来第一男战神爱上了第一女战神，但是呢是非常的遗憾的，因为他
0: 来不及了。
1: 对，因为他把他杀死了。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夜已深了，不管今天我们的人生体验如何，也终将成为过去，一天又一天。不到一个钟头，今天也即将成为昨日了。想想我们走人生路，除了需要勇气，需要潇洒，也需要所谓的续航力。这个坚持到底，不畏艰难，它也是靠我们在日常当中学习而来的。有没有半途而废？有没有所谓有始无终？当然都有，这都是我们走过的路啊，不能说都是错的。如果是功课，是修行，有它

存在的必要。希望今天您的人生活得有意义，那如果精彩，那么就谢谢自己今天活得觉得很多很多事情都不是那么的顺，也不要气馁。有些原因能够找到，有些原因可能想破了头也找不到答案，那就别想吧。我是秦梦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特别感谢还没有入梦，在夜里对节目那么关心的听众朋友，感谢你们对节目这么的爱护。我也盼望我们都能够学会，能够很自在的生活，我们很自在的体验人生的各种境遇。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爵士歌曲， Johnny Hartman 带来的 Easy Living。

也许人呢都有一种偏见吧，我不敢讲错误的想法，以为有钱了，经济条件非常的丰厚了，人就很自在，人就少了很多烦恼。不见得，的确对多数人而言，经济条件能够飞跃，当然某个程度来讲开心的多了，而且在买东西方面呢也不会考虑那么的多，但会不会衍生出其他的烦恼呢？当然会。其实过去我也碰到一些所谓的很富有的人，他老觉得自己比不过别人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以到了一个 rate 之后，他又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是。我就跟他们说，你就想想当年你刚出社会，口袋里呢也没有几块钱的时候，那么现在来比呢？当然我得到的答案呢，每个人都不一样了。有人可能讲的道理比较冠冕堂皇，人呢就是要不断的上升，不断的来调整自己关于价值的标准啊，等等等等啊，不为自己也要为家人，要为自己的下一代啊，等等等等。所以有个问题也就产生了，好像他拥有比过去多了很多，但一些过去没有的烦恼跟压力也就出现了。Easy living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大概可以窥探到所谓的 easy living 在我们有限的条件下我们过该有的日子，这个自在呢

也就能够呈现出来。所以凡事不要太勉强自己，或者好高骛远。台北电台寻梦园节目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来欣赏经典怀念歌曲 Maria McGowan、对不起、要更正，这是这个 Mary McGregor、玛丽玛格丽特。

奇怪的恋情，或者三角习题、或者所谓不忠，在新闻的版面呢、总是会引起人的注意、特别在网络时代，这个点阅呢跟这个流量呢也都会比较高了。这人幸灾乐祸，还是自己没有办法、所以在观看这些新闻的时候，有种很复杂的情绪。其实一定要弄清楚哈、当我们的生活、已经超过我们的负荷了，你硬是让自己进入其中，那当然那就是人生莫大的烦恼了。所以玛丽·玛格丽特当年就唱出了这首 Torn Between Two Lovers、拥有两个爱人呢、同时拥有两个爱人，那当然呢是蛮辛苦的、不要以为这个左右逢源呢、像什么奇人之福，想的实在是太过于天真了。我们再来欣赏 BG 合唱团带来的 How Deep Is Your Love。

我们人类的感情就像水，水不能让它四处流窜，所以要有适当的容器。一个懂得处理感情的人，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容器。啊，这个容器呢，这个大小要符合他的生命的特质。一不小心，也不要讲不小心，很多人其实明明知道后果，却把这个容器打破了。这感情四处流窜，结果造成在生活当中更大的矛盾与混乱呢。奥利维亚·牛顿强带来的抒情歌曲《Sam》。

回首来时路，有人把感情错置了，做了错误的放置，不对的时间，不对的地方，更不要讲那所谓不对的人了。好，不过对与不对也常常在事情发生之后，在那个影响力已经产生多时之后。其实多年后回想过去的一些事件，心里应该要多一点宽容吧，对自己宽容，也对那些当事者呢多一点宽容。不是说完全原谅，尤其什么百分百遗忘，倒不是。本来这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感情世界里，它就没有所谓的标准的方程式的。人生的经历，每个人都有特别之处。我们来这世上走一遭，就当作是一段又一段的奇幻之旅吧。对每个生命个体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来欣赏 Pete Page 带来的经典老歌《田纳西华尔兹》。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阮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水啊淡薄啊爽。嘿、hey, ，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今仔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3: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六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记得前几天整理房间，在角落找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旧纸箱，这里面装有当年朋友写的卡片，还有几张很特别的电影戏院的票根，还有一些好久都没有再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来历，都被这只不起眼的小纸箱小心翼翼地收着。我们人类世界的感情需要容器，没有容器，很多往事会随着时间流走，不管是铁盒、纸箱、抽屉，甚至是一条固定的路，一间常去的咖啡店、杂货店，这都可以。我们把情感放在里面，有空的时候拿出来看看，知道哪些人是确实存在过的，哪些时刻是真实发生过的。

下过雨的午后，我在阳台发现一个生锈的铁盒，打开来，里面是几颗玻璃弹珠，一张褪色的贴纸，还有一封没有署名、没有日期的信。写信的笔迹歪歪斜斜，像小学生的字。上面写道：等一下放学，我在溜滑梯边等你。拿着那张信纸，坐在阳台的矮凳上看了很久，真的想不起来是谁写的，也想不起来到底有没有前去赴约呢。是的，有些容器就是这样，里面装着我们舍不得丢又说不出来为什么的东西，他们静静地待在角落，不被看见，却把我们的一部分好好的接住了。原来情感需要一个家，像雨水需要屋檐，那些说不出的话、没有结果的故事，就放在容器里面，安安静静的，不会变坏，也不会消失。

听到这首《往日情怀》，也许我们的心里啊，就不由自主会有个动作哈、啊，心理的动作哈、啊，倒不是实体动作。翻看那本旧的相簿，抽屉打开，在里面塞在最里面呢、啊，有些你当年珍藏的东西。当年是秘密，如今它依旧是秘密。我们的感情藏在不止一样的容器里，不是吗？但有一天，这些容器可能真的就要功成身退了。有人选择把重要的记忆呢，就完完全全丢失了，那也是个人的自由。而有些东西呢，也是时不我与，真的记性大不如前了。这话怎么说呢？也许多年后，你打开铁盒，打开旧抽屉哈、啊，或者是衣橱里面呢、啊、藏了一个小包包，但里面放的东西，你真的全忘了。那究竟那些东西从何而来？讲到这呢，也忽然有一种对于人生无奈的感慨啊。管你过去什么英雄豪杰，管你过去有多少丰功伟业，当有一天时候到了，岁月就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斑驳的阶段呢、啊。所以趁着现在我们还拥有什么，我们好好的来过每一天。现在还有能力，还有记忆，也还有那份感性，不时的小心翼翼的打开这些记忆的容器，好好珍惜吧。来欣赏1974年美国的冠军歌曲，男歌星 Terry Jacks 演唱的《阳光季节》（Seasons in the Sun）。

有人珍藏着从他出生那年就存在的小书桌、小小的木盒，或者那个时候家里大人就在用的一些物品。搬了几次家，舍不得丢。当然，因为空间允许吧。像有些朋友呢，可能是越搬越大哈，越搬越大，那旧的东西呢，基本上就可以拿过来堆。可是大多数的朋友啊，特别在都会区的朋友，多半就是搬家呢哈，应该越搬越小啊，就是坪数越搬越小，应该是比较多的。像好比说，你到比较好的那个 location 呢，买新的房子，好的地段。那当然了，我们必须要讲究 location 嘛，讲究那个 view， 所以坪数啊，再加上现在的这个公设比比较高，所以从大的坪数换到比较小的坪数，那你说那个东西当然呢要做一个割舍啊，所谓断舍离了。那有若干的东西舍不得，真的舍不得，因为这里面有你难忘的、重要的感情在里头，这一样一样的容器。那你说，未来能够传承吗？你呢，就不要想太多了。真的不要想太多了。好，我们来欣赏 Emery 的歌曲《A Love So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田露露啊，好听的这首歌曲叫做《异乡梦》。那么借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那当然最近有他的这个新闻出来，那当然他的这个生活还蛮辛苦的，因为呢现在目前呢是列入这个低收入户，然后每个月呢大概就靠 1.5 万啊2万啊这个补助来过日子，扣掉房租之后真的没有多少钱这样。那当然他也曾经做过清洁工、加油站的大夜班，很多很多相关的一些劳力的工作。那当然这个他的新闻有出来以后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我们来关注他一下。 OK， 好，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呢这个来帮他，包含了像龙千玉啦、张秀清啊、刘尚谦啦，都想办法就帮他付出，做一些公益的一些帮忙的一些演出。不过在早期的时候，田露露啊，真的实在是相当的厉害，而且呢他唱过很多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哦。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田露露。其实他呢12岁就已经出道了，而且呢参加了五等奖就出道了，而且他当时呢就是以异乡梦这首歌曲呢走红于大街小巷。而这首歌曲的时间点呢是在1976年民国65年时候呢就出来了哈。那当然在里面呢他后来呢就转战走综艺这条路。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当时呢中视有一个综艺节目叫做欢乐假期，欢乐假期里面呢有一个单元剧叫做阿花日记。那他呢在里面呢就扮演这个三八阿花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绑了两条辫子，有没有，喜感非常非常的足。那当然后来呢他也唱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而且他的外形呢相当的特殊。因为呢这个田露露的爸爸是驻台的美军，那妈妈呢后来也到美国去了，就把她留在台湾跟舅舅呢由舅舅来领养。那所以呢她以前小时候呢其实也过得很辛苦，因为她的长相跟我们一般大家认知的长相不太一样，所以呢在当时呢就会被很多人的这个欺负。好，那当然她的这个歌曲呢除了这一首异乡梦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也可以说是相当的红。那在当时呢有一部同名的电影，这部电影呢叫做《我伴彩云飞》。

我想喜欢老歌的朋友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了哈，《我伴彩云飞》。其实我刚才还在犹豫哦，要不要跟大家再来分享另外一首歌曲哈，又是《起风时》这首歌，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哈。OK， 那当然呢，这个田露露的歌曲呢，除了这些歌之外呢，她也这个纵横秀场很多年。我那天还在。YT 上面呢还有人 PO 这个他在当时呢参加了这个诸葛亮的歌厅秀里面的一个片段 OK 哈，好，那当然这个很可惜了哈，那后续呢就比较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作品出来。好，那这个是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田露露哈，好听的这首歌曲《我伴彩云飞》，还有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异乡梦》。其实刚才在听的歌的时候呢，让我想到了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甘麒麟。

来自甘麒麟的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哈，再回甘几波哟。那么其实这首歌曲呢，就要讲到了陈一郎，对不对？我们先把这个重点放在甘麒麟的身上。甘麒麟呢是在台湾呢80年代的一位台语的歌手哈。那么而且呢，在当时呢，他在唱片公司的一个奇人，在当时呢，他跟谁啊？像高凌风啊、蔡小虎啊，还有黄以玲啊，是同一个公司哦。那因为他的这个相关资料真的很少哈。那可是呢，他所唱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例如说他流传度比较高的像是浪子的锁链，还有西软内猪逼、哦、OK 鸡蛋再雄辉 OK、哦、爸爸是七头狼，还有台北大巴桥下，台北桥下转吃人、啊、台北大巴桥下探假郎，还丢了哈，安内贡就丢了哈。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是在1983年，民国72年的时候呢，台湾呢这个台视电视公司的一个台语的连续剧，就叫做《台北桥下》的一首主题曲哈。那么这首歌曲呢，应该说是甘麒麟呢他非常被记得的一首歌曲哈。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叫做《下南公温无个性》这首歌曲哈。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专辑里面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那这一首歌呢，也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而且在当时呢，他常常跟这个诸葛亮啊同台作秀啊，还有诸葛亮的这个歌厅秀里面呢，也非常非常的活泼。可是后来慢慢就淡出了演艺圈，然后呢，现在呢，在 YT 上面呢，大部分都是一些他就是最早最早歌曲的一个形态，后来也没有相关的一些资讯出来。OK。好，那刚才我们有听到有讲到哈，这个下人讲阮无个性这条歌曲对不？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下人讲阮无个性。

好的，这个是来自甘麒麟后天级的歌曲哈，夏郎公文博告醒哈，这首好听的歌曲哈。好，那讲到这里啊，其实呢就让我想起来还有另外一位耶，这一位呢，在1970年代、80年代呢，也是可以说是非常具有这个代表性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女歌手，而且这位女歌手呢，她的唱腔非常的特殊，就是很演歌的一个方法，来演唱。这个人是谁呢？于莺莺。

这首歌是不是在当时非常的红呢？来自于莺莺的梨花泪哈。那么这首歌呢，在当时的这个梨花泪的这部戏的一个主题曲哈。好，那也是非常红的一首歌曲，也可以说是于莺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哦。那其实说到了于莺莺呢，在早期的时候呢，她有一个称号叫做九点半歌后，或者是尾音歌后，因为她尾音抖得很凶，咯咯咯咯咯咯咯，有没有 ？OK， 好，那为什么要叫九点半歌后？因为在当时呢，他唱了非常多九点半连续剧的主题曲 ，OK， 所以在可以说是在当时呢，包办了所有九点半的这个歌曲的一个歌后哈。那当然，除了这一首《梨花泪》之外呢，还包含了像是《含泪的分手》啦，《爱在夕阳下》啦，《听说你要走》啦，还有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一缕相思情》。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翁诶，你回来啊？哎，给你先。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
1: 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台北市政府。

0: 府消防局提醒您，农历春节期间要特别加强居家防火安全，无论出游娱乐或是团聚围炉，都要小心用火用电，以及注意使用瓦斯的安全。另外，过年过节放烟火，请购买拥有合格标示的产品，小心释放勿违法，平安快乐合家欢。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林淑荣1983年的一个作品安娜。那么这首歌曲呢，来接看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序幕。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我们这样从第一节目从田露露啊、甘麒麟啊，一直到于莺莺啊，那第二阶段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再来分享在1980年代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歌手，像是林淑荣就是其中一位。那他呢，其实在80年代呢称之为玉女歌后，而且在当时呢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叫做小凤飞飞，或者是小调歌后。为什么要叫做小凤飞飞？我们在看后来有很多的歌手这个模仿凤飞飞，对不对？但是呢，林淑荣可以说是第一代，因为他学凤飞飞学得非常的像，他比张秀琴还要早模仿凤飞飞。而且在当时呢，大家还误以为凤飞飞是不是跳槽了 ？OK， 好，怎么会突然之间转到别台去 ？OK， 因为他的声音真的太像了。那他在大概是在1978年的时候就出道，而且在当时呢，这个林淑荣还是一位这个歌厅的驻唱的歌手哈。那么他以这个歌迷的身份呢，来参加了在当时中视很红的一个综艺节目，叫做《一道彩虹》。然后呢，他模仿凤飞飞，因为这样而比赛而得到冠军，然后呢就出道。一直到现在，所以呢，他这个也唱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而且呢，林淑荣呢，他只要参加任何的一个演唱会啊，或者他不管是歌唱啊，或者是拼盘的演唱会啊，他一定会唱凤飞飞的歌。为什么他这么说呢？是因为他说啊，这个因为有凤飞飞才有他，所以呢，他就是为了感谢这位恩师哈，凤飞飞，所以呢，在当时呢，他就一定要这个每场都会唱凤飞飞的歌曲。那当然，他这个代表的作品也非常的多。我觉得一个模仿出来的歌手啊，他最后要怎么去走到就是属于自己的一条路，去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着实是不容易的。其实我们现在来看呢，有很多模仿的歌手，我们都会觉得他很像很像，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因为他就只会模仿，他走不出自己的一条路。这可能跟唱片公司呢，或他个人呢，有很大的一些关系哦。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林淑荣，除了《安娜》这首歌曲之外呢，还包含了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无言的结局》。《无言结局》是在1986年，在当时呢，他跟谁啊？罗时丰共同合作。然后呢，那时候罗时丰几岁呢？才17岁呢，就 UK 然后共同呢合作了这一首歌曲《无言的结局》，所以后来呢就有很多不同翻唱的一个版本，还有这个我怎么哭啦、斜阳外啦，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啦，《昨夜星辰》。

凤凰听的这首歌曲哦，昨夜星辰，大家应该不陌生了哈，因为这首歌曲搭配了在当时的这个戏剧哦，昨夜星辰也是中视的一部连续剧，所以这首歌真的很红。后来呢，有很多人翻唱哦，那么包含了像郁可唯啦，像是刘志谦了，都翻唱过这一首非常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啊。好，那么其实说到了这一个林淑荣呢，在当时呢也遇到了一个。大家共同的女歌手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在刚出道的时候呢，她的外形并不是这么的突出，然后呢也不太会打扮哈，那所以呢就被电视台给嫌弃哈，那不给上节目。那后来怎么办呢？唱片公司只好找模特儿帮她打歌，哎，让他呢非常非常的受伤。其实我觉得以当时来讲哦，这个唱不管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当中，老三台还不像现在哈，这个有线电视有100多台，你要怎么看都可以。可是，在老三台的那个年代当中，你要挤到一个无线台的三台里面去唱一首歌，甚至参加节目的演出，那着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电视台有时候对这方面呢，就是希望呢，这个男的帅啦，女的美啦，唱歌要好听了，或者是说你要有特殊性了，或者是说你可能要有一些特殊的才艺啦，等等等等，你才能够从中间那个脱颖而出啊。所以其实着实来讲，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林淑荣她还是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啊。其实后来像这样一个状况。后来有没有？有哦，我们去看哦，很多女歌手出道的时候呢，在她的这个首张专辑当中呢，你几乎有时候是看不到她的脸，包含了像是在那个男歌手的部分也是一样。好了，我们就讲我们的赵传传哥好了。传哥在当时呢也是一样，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的时候呢，不好意思哦，他的那个封面呢就是一颗石头，哎。然后什么都没有，哎，有啦，就是做了一些相关的设计，你看不到赵传的脸。 OK，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唱片公司就会有一些考量，因为长得不帅嘛，哈 ，OK， 或者是女生不美嘛 ，OK， 就会有这样一个情形。那同时呢，像这样一个情形也发生在女歌手的身上。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歌手来讲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呢就会觉得很受伤，我就。什么样是少了一个眼睛还是少了一个鼻子，难道不能见人吗？其实唱片公司呢，他们就会希望呢，哦，就是要帅帅的，有没有？你看像那个谁啊，周华健刚当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哦，这个封面呢就是一个阳光男孩的一个形象。那相对之下呢，其他的歌手似乎好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待遇了。那像是其中还有一位刚开始出道的时候呢，也是用了一种朦胧美，这个人是谁呢？彭佳慧。

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在96年的《说真心话》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旧梦》这一首歌曲，我第一次啊，这个在当时啊，这个怎么讲？广播节目主持人都会收到了一些这个新的歌手的专辑哈。那像我就收到了彭佳慧这一张专辑，说真心话这张专辑。我当时收到的时候呢，我特别听了一下，我觉得哇、哦、不得了，这个人不红啊，真的也很难呐、啊。OK， 果真其实在当时呢，96年的民国85年的时候，说真心话这张专辑一出来的时候，他一出道这张专辑就狂卖了40万张，而且还拿下了第八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啊。所以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可以说这张专辑可以说对彭佳慧来讲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而且呢，这一首歌曲呢，整个的不管是企划各方面哈，他的这个所有的歌曲收录的歌曲都非常适合彭佳慧。那当然这一首歌呢，说真话非常的好听，尤其是这个铁肺歌后，在当时呢有这样一个称号，彭佳慧有这样一个称号。好，那因为这个彭佳慧其实我们都知道她是来自屏东的客家人， OK， 那可是呢她的声音非常的浑厚，而且爆发力非常的强。

所以一直哪怕一直到现在呢，我们还是呢可以看到他有一些怎么讲，就是一些专辑出来。在今年哦，他才刚发一个新的专辑，叫做《完整的大人》。那而且呢，听说在下个月十月份的时候呢，台北小巨蛋呢，还有他的演唱会，十一月份呢在高雄。所以他其实出道三十周年的一个演唱会，实属难得。OK， 好，因为他唱过的歌非常的多。那他主要呢最好最红的时期，大概是从96年到02年的这一段时间，像是《旧梦》啊，像是《相见恨晚》啦，像是《死心眼》啦，像是《敲敲我的头》啦等等，这些歌曲呢，可以说是。非常红。那后来他有沉寂过一段时间，那大概从03年到12年这段时间。不过呢，从13年一直到现在呢，哎，他又重新的又翻红回来了哈。OK， 所以他一直到现在已经虽然到了53岁的年龄了，他还是一样有出专辑。所以他的歌我还真说真话，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他很多歌。什么大龄女子啦，哦，刚才我们所说的，快乐的人请举手啦，走在红毯的那一天啦等等，这些歌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对不对？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首歌曲哦，还有另外一首歌曲《甘弯》，甘愿那首歌也很好听，对不对？但是我们都不听，哦，我们刚才讲的都不听，我们要听另外一首歌曲《月亮使者》。

来自我们的这个彭佳慧呢，在1998年《看穿》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月亮使者》这首歌曲，是陈国华的曲，然后陈耀的词。这首歌曲在讲什么呢？其实这首歌曲呢，它是带了一种原住民的一种感觉在里面。原住民很多朋友啊，离乡背井到了异乡去哈，那么重新的去工作啦、发展啦，然后呢，看到了月亮呢，想家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把它写在歌曲当中。那其实这首歌曲呢，它是一首非常高难度的一首歌。你不要以为它前面好像很温柔很暖暖的慢慢的，其实这首歌曲真的很不好唱。 OK 哈，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那别忘了明天还有什么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妈，那家以后我都搬去买东西哦。
3: 昨天我就梦见机器。

0: 年某周刚时，黑工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款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要处分。像生意呢，就像汽车某周刚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先生不爱变到很开有自信，
0: 先生讲爱好为家嘅冲突，
2: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嘅梦想。
0: 当商人都有自家体皮嘅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生意内无同样嘅色彩，带点几条神秘100分嘅自家，教育部坚持每天养100分嘅钱呢。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上难放松，是梦先生偏爱条神秘性感度嘅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作者是 Nicola Twilley， 原来的英文书名是 Philosophy How Rejuvenation Change Our Food, Our Planet and Ourselves， 由麦田刚刚出版的中译本，书名是已知用了。制冷技术发展至今，不只是保障了我们的饮食无余，也改变了平均身高、居家设计和全球供应链，也制造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例如说和冰箱在个性，或者是冷厨也导致了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波动。到底应该相信期限，还是要相信自己的嗅觉？还有呢，根茎类作物是不是需要冷藏？无论是吃进到肚子里，还是从嘴里说出来的，我们的日常离不开制冷所带来的便利跟乐趣。而作者推理，他就试着将这关于人类如何制冷，这制冷之后我们的食物、我们的地球、我们自己如何被改变，写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当然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例如说，他带我们去认识娜塔莉亚·法勒根，他是 Cranfield University 的农业工程师，这所大学位于英国，是只提供硕博士学位的研究机构。无论是香蕉、苹果、蓝莓，甚至是不起眼的马铃薯，即使已经采摘下来，法勒根他就坚持它们仍然是活的有机体。至于我们后来吃进嘴里，这些东西看起来如何、尝起来如何，就要看它们呼吸的有多快。法勒根就带着推力走进步入式冰箱，四周架子上都是腐败的农产品，马铃薯、洋葱、苹果、蓝莓都连接到感应器和荧幕，就像加护病房的重症病人。菲勒根解释，水果蔬菜在面临痛苦尽头的时候依然在呼吸，疯狂燃烧它内部的糖、酸和维生素，这是离开维持其生命的母猪之后展开最后一搏式的替代之举，到最后就是被吃掉或者是崩坏死亡。我们去一趟超市回来之后，大部分的人会急着先把肉品、海鲜跟乳制品冷藏起来。正如我们所见，除了啤酒之外，制冷这个新科技的第一项商业运用是让

动物性产品保持低温。但是 Flag 告诉我，这种行为所暗示的易腐性位阶不正确，最容易腐败的其实是蔬菜水果，这过程无法停止，只能够减缓。遗憾的是 Flag 的病患各有各的代谢，需要个人化的放松养生法才能够对抗采收之后生命的压力。他解释，光是低温还不够，你必须知道每一种商品适当的保存温度，而其中之美或者其中的挑战就在于，就连不同种的苹果所需要的保存温度也不同。冷藏防止老化的力量，通常需要气体环境工程的补充。植物未行光合作用的时候会吸入氧气，吐出二氧化碳，因此调整这两种气体的含量可以减缓呼吸作用。 Flagon 他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做实验，对装在保鲜盒里买卖的蔬果运用不同的治疗，依照不同的时辰调整温度跟气体的比例，之后及时监测反应。推理去造访的时候，他看到一圈圈的塑胶管把几十个马铃薯容器连接到气体混合控制板，这控制板可以调整出不同的气体成分。有一台呼吸测定仪会每2分钟记录一次马铃薯的呼吸速度。法拉根就说，有了这台设备，基本上就能够看出马铃薯睡得好不好，是快乐做梦或压力很大翻来覆去。如此复杂的情况和早期的冷藏已经相差甚远，当时的商业仓库把冷视为一体适用的处理方式，只要放进同一个屋檐下，以同样的温度同样的空气条件，就能够让苹果洋葱莓果多年保持新鲜。但结果并不讨喜，草莓冻伤，苹果出现洋葱味，马铃薯发芽，农产品冷藏要到1920年代才出现大幅进步。因为当时摄取富含维生素的保护性食品成为新的饮食正统信仰，大量采行冷藏，部分原因在于19世纪化学家提出错误的结论，认为摄取大量的动物性蛋白质是健康所必须，都会工作者是新工业化社会不可或缺的齿轮，为了维持他们的生产力需要充分供应肉、奶油、蛋和奶，因此在19世纪晚期冷藏先锋会把焦点放在牛肉跟羊肉的运送，而17、18世纪欧洲贵族大费周章收藏在雪井跟冰屋的蔬果就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额外选项，就算要吃，城市居民也会吃附近种植的当季蔬果。至于草莓和芦笋这一类娇嫩易腐败的农产品，那是不重要的奢侈品，不是饮食当中的必需品。虽然英国海军开始发放柠檬给水手，1795年又开始发放莱姆汁以防止败血症，但维生素这个词以及蔬果可能含有生命所必需的物质要一直到1910年代才出现。化学家以新的营养学知识满怀热忱，开始以理性设计纯净饮食来喂养牲畜，这饮食当中含有科学界推荐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含量，但没有其他东西。于是科学家发现那些牛依然体弱多病甚至死亡，看来显然少了什么。渐渐的，研究者锁定了这些物质给予命名，变成我们今天所知以附加字母作为代号的维生素。这些新发现在1920年代大众化，于是农产品开始被视为具有保护性，大众媒体敦促城市居民将饮食中的肉和马铃薯转变成为叶菜和每日沙拉。1930年纽约时报上的报道说，实验室结果发布之后，鲜少像今天这样变成新英雄，引来的热情不亚于林白或者是 Baby Ruth。 莴苣原本是蔬菜界的灰姑娘，没想到在10年内杂货店摊位上占据了中心位置，柳橙跟苹果汁的摊子在无数的街角冒出，而菠菜注定不会在菜单上缺席，成了红脸时期的一大胡闹。要满足这股对蔬果新出现的狂热，唯一的障碍要有足够的量送到人们居住的城市。1916年经济学家 Arthur Adams 他感叹，有 40% 的易腐农产品在运送的过程当中

中已经腐烂，根本无法送到消费者手上，形成了庞大的经济跟营养负担。 Adams 在一份指标性的报告当中就提出结论，1911年纽约卫生局就报废销毁了650万磅的水果，还有250万磅的蔬菜，原因是蔬果已经腐败。天气温暖的时候，佛罗里达柳橙光是在运送途中就会损失 30%， 如果把送到消费地点才腐败的水果加入，那么总损失相当惊人。在大西洋另一边的英国，是地下人稠的国家，食物本来就仰赖进口，第四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潜水艇封锁，导致此等损失攸关人民的生存。1917年8月政府估计，如果德国 U 艇继续成功集成补给舰，这国家会在几周之内就出现缺乏粮食的问题。在上述情况下，如果收成的马铃薯收藏的时候有三分之一发芽，或者有半个货柜的欧洲苹果出现核心病，似乎就成了令人无法承受的初心，而不是难免付出的生意成本。战争时期的焦虑最后促成了实验性设施的设立，地点是在剑桥的学院土地上，这个地方被称为叫做低温研究站。而在接下来十年，这个机构的诸多发现仍然影响着蔬果冷储。在当时，对于苹果或马铃薯从树枝摘下或者从土里挖出之后里面究竟发生什么事的科学知识几乎不存在，推理去到现在的低温研究站，进入鲜少有人碰触的档案库，翻阅最早负责调查这些事件的研究人员会议记录，我发现一份令人晕眩的未知名单。为什么苹果老化的时候会发皱，蔬菜的成熟软化发芽腐烂或变成褐色，究竟在化学或生理学上是怎么回事，植物组织到底在哪种温度下会结冻，科学家各有各的关注。有人处理桃子有羊毛的样子，李子变得有囊状有气泡，以及某些苹果种类腐败的情况。以团队来说，他们希望了解如何能够延长植物器官的生存，方法则是尽量拉长死亡过程。巧的是，新研究设施还在设计跟新建，所以食物缓和治疗的实验就在大学的医学院里执行。这是非常有趣但鲜为人知的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直接联系到我们今天如何处理我们的蔬果，所以这跟我们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值得我们知道，也值得我们探索。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给我们电台分组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作者是尼古拉·推利，麦田出版刚刚推出了中译本，书名叫做《已知用了》。推利带着我们在美国从44号洲际公路的第66号公路出口出来，开车4分钟，深入密苏里州的西南部，在这个地方的某一个地面上有个开口。每一天有超过500名半连接车司机，还有一列火车进入一座悉心打造的斜坡，轨道已经达到宽度跟坡度的最大值，进入 Springfield 地下储存设施。这是300万平方尺的起司洞穴，位于地表下100尺。多数知名的欧洲起司，例如 Cheddar 或者是 Emmentaler， 还有 Roquefort。需要在天然洞穴当中陈化，时长多半落在2个月到1年以上。这个过程称为熟成精炼，是制作风味独特复杂的优质起司关键所在。在 Missouri Cuff 食品也把起司储藏在地下，多半是大型的黄色果状起司，能够堆5层高，一边还有 Oscar Mayer 的肉品，还有 J.O. 的布丁。在那里遇到了 LouisGrissomer， 他说 Parmesan、Cheddar、美式还有 Velveeta 原本都是相同的原料。 Louis 他的父亲在1946年成立了这个 Springfield 地下矿场。 Louis 在斜坡顶端迎接我，我们登上他银色的 Tacoma 卡车，参观这座位于地下的冷藏帝国。 Louis 他就解释，父亲起初是露天采矿，供应农用石灰的需求。二次大战之后，原本用来制造炸弹的硝酸铵有所剩余，所以开始把它运用在农作，就当成了氮肥。这个地区经历尘暴干旱事件之后，利用储存的肥料恢复土壤肥沃，但也提高了土壤的酸度。科学家就鼓励农家在田里使用石灰粉，也就是农用石灰，让土壤恢复平衡。 Louis 继续说，之后在1950年代，由于要新建洲际公路需要地料，44号洲际公路从 Lola 开始都是靠这里的岩石新建的。到了1960年代早期， Louis 的父亲已经挖空了很大的洞，25万平方尺的空间，靠着30尺高看似巨大灰象腿的粗岩石柱支撑。新的 Cuff 起司工厂也在南方几里处开张，生产 Cheese Whiz 还有 Natural Shredded，还有切片起司、切块起司、美式起司。一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是全美国最重要的盒装起司通心粉生产中心。没人记得这起初是谁的概念，但这两家公司相辅相成，满足彼此的需求。目前存放在地表上的箱装跟桶装加工起司能够以更便宜的成本在地下冷储，这样 Cuff 食品它可以省钱，也能为矿场带来新的收入金流。 Louis 载着我经过刚采过矿的区域，这里他才刚整修好，准备要供冷藏顾客使用。这20万立方公尺的空间将变成 Springfield 地下储存设施的第19座地下建筑，而 Louis 预估这建筑从矿场对变成为冰箱需要8个月的时间。我们下了货卡散步，周遭的空气充满灰尘，黏黏腻腻，大片黄色的帘幕隔开通道还有尚未完工的区域，粗略凿出的空间多半在阴影里，水在角落聚集成洼，浓密如云的雾气跟粒子在上方盘旋，由暂时搭设的 LED 灯打亮。要把岩石面改造成仓库， Louis 只要在岩柱间浇灌混凝土铺出地面，之后以两面喷上混凝土浆的玻璃龙块当成模组式墙壁做出隔间就可以。他们装置了浓盐水管线，把地面上方氨气厂所生产的冷带下来，同时重新利用矿场的竖井把卡车排放的废气往上拉走。雷射扫描有助于精准地把架子安置在2根柱子之间，也能够把架子

从房间的面积扣除。这么一来 Cough 就不必支付起司放置架的冷却费用，因为不需要造屋顶，新建成本也比较便宜，只要装洒水系统就可以了，而且呢也不收柱子的费用。 Louis 接着解释，你需要的便利设施越多，我能够提供的优势就越少，我可以在这里新建数据中心，成本是在地表新建的 95%， 但新建工业仓库的话，成本就只有地上建筑的2/3。初期成本节省了，加上长期的水电费降低，又能够进一步省钱。 Cough 估计要在地下储存空间维持温度，电费只需要一般设施的1/3。 Springfield 这个地方在 Forbes 杂志当中名列美国天气变化最剧烈的城市之一，但这矿场的温度全年维持在14度。路易斯就说，每个月电费都一样，这里的热质量就是这么大，重点这么一回事，热质量就算停电气温也不会浮动，但反过来说改变温度需要花点时间。 Louis 也就解释，要让新的冷储空间温度下降到2度，需要1.5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抽走够多的岩石上的热，一旦岩石结冰也很难轻易的解冻，否则岩石上会产生裂缝，可能导致整个地下结构崩塌。他指着一个空间说，那里目前有好几 gallon 的高地乳品冰淇淋，他说这地方结冰20年，如此一来会有风险，因为这里必须保持冷冻状况，要是没有客户很快就会倒闭。不久之后，每一根炸出的岩柱跟喷浆墙面看起来别无二致，在地下我的手机收不到讯号。 Louis 就说，卡车司机确实会迷路，有辆卡车就在我面前倒车，直朝着柱子前去。我问他这种碰撞情况常不常见， Louis 笑着说，柱子都没有任何毁坏，倒是卡车常损伤，不过柱子好端端的。 Louis 又告诉我，他在地下待了超过40年，最近他刚从执行长的职位退休，让他的侄子接棒，他坦承自己也造访其他地下空间，单纯是为了乐趣。他说 Kansas City 那很精彩，有一大堆地下空间，在那边东西根本不可能融化，而最大的 Humvee Subtropolis 那是一个地下城，位于 Kansas City 的东北边，就在密苏里河的对岸，不过他们没办法搞定卡车，因为天花板太低，只有12到14尺高，所以如果以立方尺为单位来看的话，那在 Springfield 这里是最大的。整个 Ozark 区都是石灰岩矿和天然洞穴，成为都市探险者跟阴谋论者的沃土。2012年退休的职业摔跤选手兼前明尼苏达州长 Jesse Ventura 在自己的电视节目上专门播出一集内容，调查 Springfield 地下城的谣言。据说这里是 Illuminati 光明会新建的碉堡，这个力量强大的团体致力于推翻美国政府，想要从美国中心地带的指挥所去掌控世界。而 Ventura 和一组人员进入隧道，也就是几十辆 Cuff 公司的卡车每小时都会通过的隧道的时候，旁白就说这里是通往新世界的通道，却是我们世界的终点。那路易斯就说，我连那个频道都没有，地方媒体打电话来，我就说首先呢我是天主教徒，所以我是主业会的，我还可以告诉你们更多，但你如果知道了我就得杀了你。这是他开玩笑的说。而这本书他的作者 Nicola Twilley 他就带着活泼的笔调跟满满的好奇心，经过了翻阅无数的文献，另外就像刚刚为大家介绍的，他去走访了食品工厂，走访了冷冻库，走访了研究机构，他对于 farm to table 这样的一个运动他更进一步的深度考察，到达第一个现场，让我们看到麦芽和蕈菇为肆意的肉品加工厂，让我们看到充满乙烯令人恍惚的香蕉熟成室，也让我们看到刚刚提到全球最大的冷储仓库，还有如同加护病房一般监测蔬果的实验室。

从制冷机器的诞生之路，冷链掀起的物流革命，到可食用喷雾保存蔬果的最新科技，这本书的确就可以带着我们，也要带着我们去看一看冷这件事情如何塑造众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来了解这一套支撑目前地球上80亿人口每日饮食的庞大的系统，借此重新让我们去审视人跟食物之间的关系，并且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想想这对地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跟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未来应该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上面的调整，或者是至少关系上的认知。这本书书名叫做《以知用冷》，中文译本刚刚由麦田出版。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6: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5: 修复式司法
6: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

0: 据的法律规定，
1: 修复是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童恩。我最喜欢的艺文活动是舞台剧，因为演员不能 NG， 非常有临场感，有做自己的感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我们继续来聊荷马史诗。那么今天要说的是伊利亚德当中的阿基里斯与潘塞西利亚。
2: 对，其实这个在伊利亚德里面呢已经算是很边缘的故事了。
1: 嗯，
2: 为什么说它很边缘？因为伊利亚德里面所记载的故事呢，其实是从阿基里斯开始他的愤怒，一直到他杀掉了特洛伊的王子，也就是赫克特。赫克特死亡以后呢，他的父亲，比如说普里阿摩斯，来跟他谈判，把他的儿子给要回去。这个其实就是伊利亚德真正的一个故事，直到这里为止。所以伊利亚德呢，他虽然描写特洛伊战争，他没有把特洛伊的全部，也不是说第一年啊，打到第九年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没有说那么多。他也许只是讲第九年的某几天。那为什么他这么讲呢？因为这个对荷马来讲呢，他要讲的不是特洛伊战争，而是这两个人他所展现出来的英雄气质。所以你看到阿基里斯跟赫特克他们两个人的这种伟大的情操，他是要讲这些。可是他讲完这些以后，特洛伊战争还没结束啊，因为特洛伊战争是打到第十年来分出胜负的，可是第九年的时候阿基里斯过世了，然后赫克特也过世了。当然赫克特是被阿基里斯给杀掉的，可是杀掉以后呢，阿基里斯就在想，我报仇了，可是我最重要的目的是我要把特洛伊城给攻下来。但荷马就没有再写了，荷马就没有再写以后呢，剩下的就是历史的补充，也就是其他的诗人他所描述的。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从普里阿摩斯他取回他的儿子的尸体之后的这些故事，都不是荷马所写的故事，而是其他人在补充。之后呢，特洛伊城后来变成什么样子，这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了。我们只可以知道，就是他已经拥有了十二天的一个好日子，这十二天就是你可以讲就是风雨中的宁静啊。宁静了十二天之后，办完了赫克特的丧事之后，
1: 对
2: 葬礼结束之后，其实就是另外一波的腥风血雨会来的。你想想看，如果你是特洛伊的国王，这时候你怎么办呢？难道你就等着被打吗？
1: 难道坐以待毙吗？
2: 对啊，因为阿基里斯还没死啊，还没死的话
1: 什么时候又会再来攻击你都不晓得啊。
2: 没错，所以这时候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援助，他要奥援，他要有援手，有他的友邦。
1: 但是有谁愿意帮他呢？这个时候
2: 其实蛮多人愿意帮他的。为什么？因为特洛伊城本身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一个城堡，你要攻他不容易的。然后希腊人又那么样的一个坏，说真的讲，很多人觉得希腊人很坏的，邻近的一些人就会觉得说

0: 你怎么这么样的不讲理呢？派了1000艘的军舰，1000艘船，你要来打特洛伊。你是因为特洛伊很繁荣，有很多的金钱财宝，所以你看的是他哪一点呢？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们之间会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希腊的，一派支持特洛伊的。那支持特洛伊的城邦多不多？其实也蛮多的。那其中有一族是非常的特别，叫做亚马逊族。
1: 亚马逊族，他们是在亚马逊河附近吗？
0: 这又不知道了哈。就是当时有一个亚马逊族了。那这个亚马逊族里面呢，其实他出的都是女王、女战士。
1: 哦，喂喂，你要跟我说他是女儿国呢？
0: 不是，他是女战士。
1: 那男生都不当战士吗？都让女生当吗？
0: 因为他们男生没有那么强悍，强悍的都是女生。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一个以女子为主的一个战力
1: 社会。
0: 对，那为什么他会那么强悍呢？因为在亚马逊族里面呢，他其实他是属于战神啊，战神叫阿瑞斯，阿瑞斯的后代。阿瑞斯跟凡人生下来的女儿变成了亚马逊的女战士，而且这个女战士不是一个人，是女战士们。
1: 女战士们，
0: 哎，
1: 所以很多人，
0: 很多人，她是很厉害的。然后这群人，
1: 那除了自己本身厉害之外，也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呢。
0: 对啊，因为阿瑞斯本身是战神，他在他的帝国里面，也就是说在奥林帕斯身份上面来讲是战神。我们知道奥林帕斯的战神有两个，刚好是一男一女，男战神就是阿瑞斯。阿瑞斯是希拉的儿子，也就是、
1: 阿瑞斯是希拉的儿子，
0: 他是希拉的儿子，他跟宙斯生
1: 下的，那不是宙斯，也是宙斯的儿子吗？
0: 对啊，他跟宙斯生下的儿子叫阿瑞斯，所以这个儿子是很厉害的。而且他最厉害的一个是什么呢？他把阿芙罗代替娶过来
1: 啊，他娶了阿芙罗代替啊，
0: 他是他的情人啊。阿芙罗代替的原配应该就是
1: 那
0: 个火神
1: 吗？
0: 对啊。但是在希腊我们要讲说阿芙罗代
1: 替，是
0: 阿芙罗代替的原配是火神。火神其实是有缺憾的，他也是天后希腊的儿子，但是呢天后希腊就是不喜欢赫菲斯托斯。但你要知道赫菲斯托斯有个优点，为什么这个爱神
1: 会喜欢他？他不是很会打造那个军事设备吗？
0: 他什么都会打造，不是只有军事设备，他连一些珍珠啊、项链啊、锻造类的东西。
1: 哇，他天才耶。
0: 他不是放火，这个火神不是说他放火，是说他用火去锻造一些工艺品。
1: 我最佩服这种手巧的人。
0: 对，其实我们在讲火神的时候应该讲他是工艺之神。
1: 对，应该是工艺之神。
0: 对，是匠神，因为他是匠心独运的，他做的什么东西都好看，天分很高，可是他真的是一个天才。所以他做了一个彩带，那个彩带非常的飘逸，然后就送给阿芙罗代替。阿芙罗代替很喜欢，就决定嫁给他，嫁给一个有才华的人。但是他缺点就是很丑，
1: 男生没有关系。真的，
0: 对阿芙罗代替来讲这有关系。
1: 真的吗？
0: 对啊，因为他是爱神啊，
1: 他也会在意这个部分。
0: 但他是要在乎的就是男生要强壮啊，所以当他看到他弟弟阿瑞斯的时候，就哇，是他喜欢
1: 的，更惊为天人了。
0: 对，所以他就跟他的弟弟就在一起，还生了一个孩子，就是小爱神丘比特。当然这个丘比特是罗马的名字啦，如果是在希腊神话里面就不是丘比特，可是我们讲丘比特大家会比较清楚知道，原来他就是爱神跟战神的孩子。
1: 可是像火神就可怜了，
0: 那很可怜啊。
1: 火神的太太就不见了。
0: 对啊，所以他们两个后来闹离婚啊。闹离婚了以后，这个天后希拉就想办法，就从三个美女之神当中呢，找了一个个性很温柔的，再重新嫁给火神啊，来弥补他，
1: 还是弥补了一下，
0: 对他心里面的缺憾。那我现在讲那么多是说，阿瑞斯呢也不是只有一个情人啊，他就看上了一个凡人，就跟他结婚，结婚了以后呢，就生下了这个亚马逊女王。亚马逊女王的诞生就是因为她是战神跟这个凡人女子所生的，所以所生下来的孩子呢就非常的英勇，而且是女生哦，他们是很强悍的，
1: 就花木兰嘛。
0: 对，而且不是只有一个，要好几个。那他们当中来讲呢，有一个叫做潘塞西利亚。潘塞西利亚非常的美，也很突出，武艺上很惊人。

0: 果呢，他因为武艺好，所以就跟他的姐妹们在争斗。那你知道，男生会争强斗狠，女生呢一样，所以他在争斗当中呢，就不小心把他的姐妹们给杀伤了。甚至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杀死了。那杀死了以后，你就触犯众怒嘛，大家就在想说，你怎么可以把你自己的妹妹给杀掉？这样不合理啊，不合规。你这么爱杀的话，你去帮助特洛伊好了。特洛伊现在跟希腊在那边打仗，你就去帮他，看会怎么样。所以他就被放逐啊，放逐到、你要去参加特洛伊的战争，去打败希腊联军。希腊联军的首领是谁？那时候的战士就是阿基里斯。你就要跟阿基里斯对决，跟天下第一的战士对决，看看天下第一的女战士跟男战士会蹦出什么样的火花。
1: 好，天下第一的男战士跟天下第一的女战士到底会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于彦勋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了天下第一的男战士阿基里斯跟天下第一的女战士潘塞西利亚，他们会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1: 他们就在战斗嘛，然后他因为杀死了自己的姐妹，所以呢他其实是有点像被处分一样，你一定要来帮特洛伊这个城市打仗、来赎罪，因为虽然你是阿瑞斯的女儿，可是你犯了这样的一个罪，你就必须要去承担。所以他就带着这样的，
0: 你还是要接受处罚就对了。
1: 对对对，他跟这个阿基里斯打仗当然是为了，因为他要去保护特洛伊这个城市嘛，而且他还想见识一下这个天下第一的战士有多么样的一个威武。因为你知道对他来说呢，天下第一是我这个种族的人才是啊，因为他有这个亚马逊的这种骄傲，然后他就要来去跟阿基里斯对打。那阿基里斯在想，我已经把第一勇士最厉害的这个赫克特给杀了，给杀了以后呢，我其实就没有对手，我还要对手来做什么呢？可是这个自称自己是无敌的女战士呢，戴着面具，因为她戴着面具，所以你也不知道说她到底长得什么样。所以呢，当她挑战她的时候，阿基里斯就同意，好，你有胆量要挑战我，
0: 我就接受。
1: 我就接受。结果在打斗当中呢，你说这个第一男战士跟第一女战士谁那个擦出来的火花是什么？当然是阿基里斯赢啊。
0: 对啊，
1: 因为阿基里斯没有弱点啊，他唯一的弱点
0: 只
1: 有太阳神知道啊。可是那时候谁知道？没有人知道，只有阿波罗知道。所以呢，这个女战士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突击啊，要暗杀啦、或者是说正面要去跟他作战啊，几乎都找不到，
0: 都零效果，
1: 都没有效果，反而最后被阿基里斯给杀了。
0: 好惨啊！不会因为她是女生就手下留情？
1: 她戴着面具啊，
0: 啊对哦，
1: 所以你也看不到她，你就觉得说她好像是一个野兽一样、而且你攻击的时候她是非常的迅猛的、是很猛烈的、然后是很敏捷的，你完全不知道她是一个女性啊，你就只觉得她像是一个猛兽一样。所以你对付猛兽的方式，你就是要杀掉它，你才能够保全自己的性命啊。可是你知道这个最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杀掉了潘塞西利亚的时候，他把他的面具给剥下来，剥下来以后，阿基里斯突然之间非常的后悔。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爱上了这个人，
0: 把人家杀死了才爱上他。
1: 对啊，
0: 这太奇怪了，
1: 什么道理呢？因为他没看过这么漂亮的女生啊，所以我在怀疑说世界上最美丽的女生是海伦，这句话可能对阿基里斯来讲不构成啊，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可能是潘塞西利亚，
0: 他可能喜欢有点英气英姿勃发那样子的女生，
1: 可是被他杀掉了、
0: 就他不知道啊，
1: 他不知道他原来长得这么漂亮、
0: 又漂亮又有战斗精神，
1: 对，
0: 他也不要，他可能不喜欢那么柔弱的，
1: 所以当他把他杀掉的时候，他后悔死了，
0: 也救不回来了，
1: 救不回来了，
0: 没有什么还魂丹可以吃
1: 那在中国可能有办法可是
0: 针灸一下这样 就醒来了，
1: 在希腊就死了，就死了，
0: 死了就死，
1: 就没有办法了，救不活了，反正被阿基里斯所杀的怎么可能救活呢、所以潘塞西利亚就这样过世了。她是亚马逊的女王，第一勇士，女勇士，而且她非常的漂亮，
0: 漂亮
1: 漂亮到连阿基里斯都很喜欢她，她摘下她的面具以后
0: 后悔死了，
1: 后悔死了，因为她爱上她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他只好带着他的尸体啊，都带回希腊去好好的
0: 安葬他。
1: 没有安葬、
0: 没有安葬吗？
1: 就是看着他，因为他爱上他了，
0: 弄个像水晶玻璃棺之类一些防腐剂，
1: 好像在欣赏一个什么东西一样、所以很多人都在嘲笑他啊，你怎么会爱上自己的敌人呢？然后你还那么样珍贵他，阿基里斯很生气。

0: 谁敢嘲笑我就杀了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真的像发疯一样杀了很多人
1: 啊，他真的是迷上他了耶，
0: 迷上他了。那怎么会一个女孩子被他杀掉以后他才开始恋爱这个人？从此以后他就说我不再谈恋爱了，因为也没有以后了，因为他后来遇上了阿波罗跟帕里斯以后呢，结局就不是这样的。本来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阿基里斯，最后是败在帕里斯王子的剑下，这个我们明天就可以好好的来说。但我们要来讲就是他就把这个女王给杀了。可是这个在希腊神话里面呢，这个亚马逊的女王呢是一种象征，因为几乎所有的英雄都会过这个女王关啊，谁能够过了女王这一关谁就突破了。可见得这个阿基里斯在这一关卡里面，虽然他杀了潘塞西利亚，但是呢他没有过这个关，
1: 情关没过，
0: 情关没过，
1: 对、
0: 啊、所以他是很懊悔的，非常懊恼，然后杀了人以后才发现说我竟然爱上他了，
1: 这真的太神奇了、
0: 啊、这是希腊里面的一个故事、
1: 嗯、
0: 很有趣。可是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你对特洛伊来讲他的连友盟友就少了一个人了，所以后来来了另外一个人叫门农。
1: 门农，
0: 对，不是阿伽门农的门农、哦、他这个他叫做他的名字就叫门农，
1: 就叫门农，
0: 对，他是伊索比亚的国王。然后他来啊，就一样就是要挑战阿基里斯。阿基里斯就在想说我才刚把女王给杀了，无处可发泄我的怒火，就来跟他战斗。可是门农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国王，他是宙斯很喜欢的一个人，因为他是黎明女神的小孩，黎明女神跟特洛伊的一个王子所生下来的一个小孩。然后你知道黎明女神呢曾经被阿芙罗代替下了诅咒，因为你的关系你永远会爱上男人，你有爱不完的男人，所以呢黎明女神呢就因为这样的关系哦，她就很喜欢凡人，就跟很多人谈恋爱。
1: 可是他这样也太累了，一直谈恋爱不累吗？
0: 那就中了爱神的诡计嘛、
1: 嗯、
0: 然后就诅咒他嘛。但是这个诅咒呢到了特洛伊王子其中一个、啊、其中一个特洛伊王子的时候，这个王子非常的俊美，所以他就跑去跟宙斯讲说我要赐给他永生，我希望他能够永生，因为凡人可以永生的话他就跟他在一起。他是永生了，可是他没有讲说他要长生不老。不老，不老跟永生是不一样的，
1: 永生是不会死，
0: 不会死，
1: 但是会老，
0: 对，所以呢宙斯就同意、啊、就让他，
1: 那他祈求的时候应该讲清楚一点，要讲完整一点，
0: 对，
1: 年轻英俊长生不老加不死，
0: 如果他像你想这么好的话那就没问题了、
1: 嗯、
0: 但后来他只求永生，
1: 永生
0: 可以永远跟他在一起。然后这个特洛伊王子跟他在一起以后就怎么样，就慢慢的变老，越来越老，他只有永生但他没有说不老啊，所以变老到连他讲话声音都很沙哑。所以最后来黎明女神呢认为说他这样下去不行啊、
1: 嗯、
0: 所以后来就把他变成一只蝉，希塔达斯，就把他变成蝉了。
1: 蝉吗？就我们夏天听到那个蝉吗？
0: 对, 对对对，所以夏天的蝉是特洛伊王子变出来的、
1: 哦、而且蝉声绵绵忘不了。
0: 但他们生下的孩子就叫门农，就这也剩下当国王的这个孩子叫门农、
1: 哦、就这一个孩子叫门农。
0: 对，然后门农呢就为了帮助特洛伊，因为他父亲就是特洛伊的王子啊，其中一个很多的王子嘛，那他就为了特洛伊、啊、来支援特洛伊跟他打仗。而且门农呢也是宙斯喜欢的一个神的后代，他觉得他非常的好，他就不愿意他被阿基里斯给杀掉。可是门农呢就不顾一切的阻拦，他就跟他的母亲讲说我要为特洛伊报仇，所以他就决定要跟阿基里斯决斗。可是阿基里斯不会输啊，他打不死啊，所以他跟他决斗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就掉眼泪，那个黎明女神啊叫做厄若斯，厄若斯他就掉了眼泪，觉得说他自己的这个小孩一定会死掉。果然呢
1: 他有这个预感就对了，
0: 对，他有这个预感，因为神明都有神明的一个预感，他
1: 知道预判能力，
0: 对，阿基里斯你根本打不赢他。所以门农呢一直以为他很强大，当他遇到阿基里斯的时候他就跟潘塞西利亚一样也觉得自己很伟大， 一定可以

0: 阿基里斯给打下来，但没有想到真正决斗的时候，门农呢就被阿基里斯给杀了。所以阿基里斯在打败了
1: 这个第一战士真的是太强大了。
0: 你不要以为说他把这个第一王子给打死了以后就好像他就弱下来，其实没有，他很强。强到什么时候？强到阿波罗出手来教训他，他才知道他的时期到了。
1: 阿波罗真的很厉害哦，还有这个预知能力。好，非常谢谢岳勋老师今天跟我们说阿基里斯与潘塞西利亚，也就是第一男战神以及第一女战神的故事。虽然后来第一男战神爱上了第一女战神，但是呢是非常的遗憾的，因为他把他杀死了。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阿咪，第一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来攀保险。
2: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你要假保险哦？
1: 当然，快点规天所有强人，多次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职业灾害保险，挨了还要职业劳工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日子都很安心的呢。
1: 员工多次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3: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4: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

0: 中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3: 现在时间2点整。
4: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5: 台北广播电台。

夜已深了，不管今天我们的人生体验如何，也终将成为过去，一天又一天。不到一个钟头，今天也即将成为昨日了。想想我们走人生路，除了需要勇气，需要潇洒，也需要所谓的续航力。这个坚持到底，不畏艰难，它也是靠我们在日常当中学习而来的。有没有半途而废？有没有所谓有始无终？当然都有，这都是我们走过的路啊，不能说都是错的。如果是功课，是修行，有它存在的必要。希望今天你的人生活得有意义，那如果精彩，那么就谢谢自己今天活得觉得很多很多事情都不是那么的顺，也不要气馁。有些原因能够找到，有些原因可能想破了头也找不到答案，那就别想吧。我是秦梦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特别感谢还没有入梦，在夜里对节目那么关心的听众朋友，感谢你们对节目这么的爱护。我也盼望我们都能够学会，能够很自在的生活，我们很自在的体验人生的各种境遇。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爵士歌曲， Johnny Hartman 带来的 Easy Living。

也许人呢都有一种偏见吧，我不敢讲错误的想法，以为有钱了，经济条件非常的丰厚了，人就很自在，人就少了很多烦恼。不见得，的确对多数人而言，经济条件能够飞跃，当然某个程度来讲开心的多了，而且在买东西方面呢也不会考虑那么的多，但会不会衍生出其他的烦恼呢？当然会。其实过去我也碰到一些所谓的很富有的人，他老觉得自己比不过别人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以到了一个 rate 之后，他又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是。我就跟他们说，你就想想当年你刚出社会，口袋里呢也没有几块钱的时候，那么现在来比呢？当然我得到的答案呢，每个人都不一样了。有人可能讲的道理比较冠冕堂皇，人呢就是要不断的上升，不断的来调整自己关于价值的标准啊，等等等等。好，不为自己，也要为家人，要为自己的下一代啊，等等等等。所以有个问题也就产生了，好像他拥有比过去多了很多，但一些过去没有的烦恼跟压力也就出现了。Easy living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大概可以窥探到所谓的 easy living， 在我们有限的条件下，我们过该有的日子，这个自在呢，也就能够呈现出来。所以凡事不要太勉强自己，或者好高骛远。台北电台寻梦园节目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来欣赏经典怀念歌曲 Maria McGowan、对不起、要更正，这是这个 Mary McGregor、玛丽玛格丽特。玛丽玛格丽特可以说在流行乐坛呢，她唯一的一首为大家相当熟知的经典歌曲，拥有两个爱人的烦恼， Torn Between Two Lovers。

奇怪的恋情，或者三角习题、或者所谓不忠，在新闻的版面呢、总是会引起人的注意、特别在网络时代，这个点阅呢跟这个流量呢也都会比较高了。这人幸灾乐祸，还是自己没有办法、所以在观看这些新闻的时候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其实一定要弄清楚、当我们的生活、已经超过我们的负荷了，你硬是让自己进入其中，那当然那就是人生莫大的烦恼了。所以玛丽·玛格丽特当年就唱出了这首 Torn Between Two Lovers、拥有两个爱人呢、同时拥有两个爱人，那当然那是蛮辛苦的、不要以为这个左右逢源呢、像什么奇人之福，想的实在是太过于天真了。我们再来欣赏 BG 合唱团带来的 How Deep Is Your Love。

我们人类的感情就像水，水不能让它四处流窜，所以要有适当的容器。一个懂得处理感情的人，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容器。啊，这个容器呢，这个大小要符合他的生命的特质。一不小心，也不要讲不小心，很多人其实明明知道后果，却把这个容器打破了。这感情四处流窜，结果造成在生活当中更大的矛盾与混乱呢。奥利维亚·牛顿强带来的抒情歌曲《Same》。

回首来时路，有人把感情错置了，做了错误的放置，不对的时间，不对的地方，更不要讲那所谓不对的人了。好，不过对与不对也常常在事情发生之后，在那个影响力已经产生多时之后。其实多年后回想过去的一些事件，心里应该要多一点宽容吧，对自己宽容，也对那些当事者呢多一点宽容，不是说完全原谅，尤其什么百分百遗忘倒不是。本来这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感情世界里，它就没有所谓的标准的方程式的。人生的经历，每个人都有特别之处。我们来这世上走一遭，就当作是一段又一段的奇幻之旅吧。对每个生命个体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来欣赏佩德佩奇带来的经典老歌《田纳西华尔兹》。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唉，你是伫烦恼什么啦？
3: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变作怕字啦。
2: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都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5: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4: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6: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记得前几天整理房间，在角落找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旧纸箱，这里面装有当年朋友写的卡片，还有几张很特别的电影戏院的票根，还有一些好久都没有再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来历，都被这只不起眼的小纸箱小心翼翼地收着。我们人类世界的感情需要容器，没有容器，很多往事会随着时间流走，不管是铁盒、纸箱、抽屉，甚至是一条固定的路，一间常去的咖啡店、杂货店，这都可以。我们把情感放在里面，有空的时候拿出来看看，知道哪些人是确实存在过的，哪些时刻是真实发生过的。

下过雨的午后，我在阳台发现一个生锈的铁盒，打开来，里面是几颗玻璃弹珠，一张褪色的贴纸，还有一封没有署名、没有日期的信。写信的笔迹歪歪斜斜，像小学生的字。上面写道：等一下放学，我在溜滑梯边等你。拿着那张信纸，坐在阳台的矮凳上看了很久，真的想不起来是谁写的，也想不起来到底有没有钱去赴约呢。是的，有些容器就是这样，里面装着我们舍不得丢又说不出来为什么的东西，它们静静地待在角落，不被看见，却把我们的一部分好好的接住了。原来情感需要一个家，像雨水需要屋檐，那些说不出的话、没有结果的故事，就放在容器里面，安安静静的，不会变坏，也不会消失。

听到这首《往日情怀》，也许我们的心里啊，就不由自主会有个动作啊，心里的动作啊，倒不是实体动作。翻看那本旧的相簿，抽屉打开，在里面塞在最里面呢、啊，有些你当年珍藏的东西。当年是秘密，如今它依旧是秘密。我们的感情藏在不止一样的容器里，不是吗？

但有一天，这些容器可能真的就要功成身退了。有人选择把重要的记忆呢，就完完全全丢失了，那也是个人的自由。而有些东西呢，也是时不我与，真的记性大不如前了。这话怎么说呢？也许多年后，你打开铁盒，打开旧抽屉，或者是衣橱里面呢，藏了一个小包包，但里面放的东西，你真的全忘了。那究竟那些东西从何而来？讲到这呢，也忽然有一种对于人生无奈的感慨啊。管你过去什么英雄豪杰，管你过去有多少丰功伟业，当有一天时候到了，岁月就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斑驳的阶段了。所以趁着现在我们还拥有什么，我们好好的来过每一天。现在还有能力，还有记忆，也还有那份感性，不时的小心翼翼的打开这些记忆的容器，好好珍惜吧。来欣赏1974年美国的冠军歌曲，男歌星 Terry Jacks 演唱的《阳光季节》（Seasons in the Sun）。

有人珍藏着从他出生那年就存在的小书桌、小小的木盒，或者那个时候家里大人就在用的一些物品。搬了几次家，舍不得丢。当然，因为空间允许吧。像有些朋友呢，可能是越搬越大哈，越搬越大，那旧的东西呢，基本上就可以拿过来堆。可是大多数的朋友啊，特别在都会区的朋友，多半就是搬家呢哈，应该越搬越小啊，就是坪数越搬越小，应该是比较多的。像好比说，你到比较好的那个 location 呢，买新的房子，好的地段。那当然了，我们必须要讲究 location 嘛，讲究那个 view， 所以坪数啊，再加上现在的这个公设比比较高，所以从大的坪数换到比较小的坪数，那你说那个东西当然呢要做一个割舍啊，所谓断舍离了。那有若干的东西舍不得，真的舍不得，因为这里面有你难忘的、重要的感情在里头，这一样一样的容器。那你说，未来能够传承吗？你呢，就不要想太多了。真的不要想太多了。好，我们来欣赏 Emery 的歌曲《A Love So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2: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是得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5: 来排进步哪项，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比起来，也是紧酸呐。
4: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5: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4: 有传便便较安全。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贞。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啥岗呢？
4: 师傅都是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7: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8: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7: 那有什么好处呢？
8: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7: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8: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1: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0: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1: 原来是安尼，
0: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1: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0: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发现金，
4: 我这阵有收到一封破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3: 但觉得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轻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4: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被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接近尾声的节目了。右边，左边，下面，上面，大家，谢谢你们。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你打败拢针对我，只要伊话过来，我就会惊。
3: 东浩，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2: 我只是感觉好酸，无想到会安尼死的啦。
4: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的优先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6: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7: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8: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9: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阿母，我明仔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1: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0: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阮，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2: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3: 上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4: 哈？什么是一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成年人啊！
7: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成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要运动哦，我刚才才看到资料说我们每天最少要有120到140分钟的运动，也就是差不多2个小时。那我平常才跟大家说3个30分钟啊，就是90分钟，还少了个30分钟，所以要有4个30分钟的阶段的运动才行啊。而且

那不是说你慢慢的走，缓和运动就解决了。最好你的心跳能够达到120啊，一分钟120以上，然后要出汗，感觉到心跳出汗，你这个运动才算有效啊。所以呢，大家尽量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啊。很多人说我散散步就好了，对不起，然后说让你快走，不是慢步，要快走啊。总而言之，慢慢来，只要有总比没有好啊。现在呢，我们就一起跟着我们的音乐歌曲来动一动吧。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哇，今天已经是九月中了哈。
1: 对
0: 啊，这个我们是不是真的开始要进入到真正的秋天了啊？
1: 我觉得天气有开始慢慢感觉不那么热了。
0: 秋天有什么特

0: 特别要吃什么或不能吃什么吗？
1: 秋天我印象中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吧，好像是要白色，对，就像是山药啊、莲藕或是水梨这种的。 那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山药煎饼好了。
0: 山药煎饼啊，我有一次在一家饭店自助餐吃到，就是把那个山药啊切的一圈圈有点厚度，然后再烤。我当时看到它时，我心想这是马铃薯还是什么东西啊？
1: 对，
0: 啊，一吃了是山药，我觉得超惊奇的。有人去烤山药，
1: 它口感应该跟马铃薯很像吗？就是
0: 不像，
1: 绵绵的，不一样。
0: 马铃薯只要一烤熟就是绵绵的，
1: 对，但山药烤起来是什么？
0: 山药没有，它还是脆脆的。
1: 哦，但是它表面是也是金黄色，但是里面是脆脆的口感。
0: 对，
1: 是日本山药那一种，比较小圈的那一种的，不是台湾山药。
0: 我吃那个是蛮大的，不像日本山药，但它是白的。
1: 嗯，其实白的或是紫色的，其实最近在市场也开始看到。
0: 最近地瓜还看到有紫黑色的。
1: 哦，有紫黑色的，除了一般的红色、黄色之外，现在还有紫色的。其实我觉得那个山药饼跟地瓜饼其实做起来应该是差不多。
0: 但是地瓜跟马铃薯一样，它是会绵绵的。但山药它，除非是你煮了以后啊，煮汤它会绵绵之外，其他你用炒啊或者你用烤啊，它都是脆脆的。
1: 但是我把它蒸熟之后，然后你就放一点，如果你想要吃甜的你就放一点糖，然后如果你想要用奶油，相信你还可以加一小块奶油下去拌，然后我就会加一点糯米粉下去让它是可以成团。那糯米粉我其实就加到它不粘手就可以了，然后这样子下去煎蛮好吃的
0: 啊。就用糯米粉加山药。那山药先蒸熟要捣碎？
1: 对，我会先蒸熟，然后趁热的时候加糖下去捣碎，再加粉下去稍微揉成团这样子。
0: 对，因为我觉得山药蛮不错的。
1: 对，就是除了煮汤来吃的话，我也蛮常做这样子的煎饼，紫色的或白色的都可以。对，
0: 我吃过紫色，后来我就问他们说阳明山很多紫色的。
1: 对，因为我之前在夜市会吃到紫薯的，就是紫地瓜的，那紫山药的其实也一样。对，
0: 那我最近看到那个地瓜不是紫，它比那个紫还要深，像快要黑色的了。
1: 我知道老师说那种有一点深，很深紫色，一点黑色的那种，是不知道是不是新的品种。
0: 我是觉得新品种，我以前没有看过。
1: 下次我看到我买来吃看看，跟一般的地瓜或是紫地瓜有什么不一样。
0: 对啊，太深的，我一想说黑不拉几的是什么东西。
1: 搞不好它很好吃。
0: 我吃了还不错。
1: 嗯，
0: 口感还不错。
1: 没错。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啊。我看到一篇文章，就是医生特别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当然我们长辈朋友特别要注意跟小心。他说啊，我们在假期当中，因为马上中秋节连续四天的假期要到了啊，大家聚在一起难免都会狂欢小酌啊，或者是这个痛快的畅饮啊。那么医生就特别提醒我们大家，他说狂欢也是会伤心的哦，也可能会中风，所以假期心脏症候群就发生了。因此今天我们特别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啊，所谓的假期症候群不可以小觑，也就是不可以小看它啊。那么台湾社交应酬这个所谓的文化是非常盛行的，所谓无酒不成席，往往大家一聚在一起就会劝酒啊，然后就是不管你会不会喝，你都得要喝上几杯啊，这个好像是热络气氛的一个常态。可是医师提醒我们大家，这份热情可能会让有的有心脏问题的朋友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啊，记得一个护心的口诀，就是保护心脏的口诀：男五女四。好奇怪，是什么呢？啊，他就是说要避免欢聚应酬演变成为健康悲剧。那么，医师们表示啊，我们许多平时心脏相当健康的民众，我们在周末或者有节庆假日的时候都会大量的饮酒，隔天就会感到心悸、胸闷、头晕，甚至觉得心跳快要跳的心脏要跳出来的感觉啊。那么这在临床的心脏学上叫做假期心脏症候群，因为酒精会透过强烈的刺激交感神经，让我们的心跳加速，血压飙升，而且会干扰心脏这个电气传导，再加上酒精引发利尿或呕吐，会造成钾离子还有镁离子啊大量流失，会诱发我们的心律不整。长期或短期的暴饮也会导致我们的心肌细胞的水肿或纤维化，接连会打乱我们心跳的节奏。所以当我们的心房颤动时，我们的心房每分钟的颤动会高达350到600次，让我们的心脏失

去正常收缩的功能。我们的心房的颤动是最可怕，在于你很容易形成所谓的血栓。当血块随着我们的血液流进脑部，就会引发急性的脑中风。

一般人的五倍以上，而且最后让你就是会产生一些残废的几率是很高的。所以呢，国际医学研究发出严重的警告，过量的饮酒是诱发致命性心律不整、心房颤动的一个隐形推手。所以为了预防急性的心血管事件发作，就算要饮酒要有所节制，不要在应酬当中过度的拼酒。那么饮酒间隙交替中间最好多喝白开水，它会有效的稀释酒精，又能够维持电解质的平衡。所以要严守我们刚刚说男五女四这个两小时饮酒上的上限，也就是两小时之内男性不要超过五个标准酒杯，女性不要超过四个标准的酒杯。那么男女标准是有差别啊，为什么呢？是来自于生理的状况不同制定的啊。女性受限于体内水分比较少，体脂肪比较高，再加上肝脏当中的酒精代谢酵素比较少比较低，所以会导致酒精在体内的浓度会更高，滞留的时间会更久，因此女性对酒精的耐受度是低于男性的，更需要严格实践少喝一杯来守护我们的心脏健康。此外呢，如果喝酒之后你出现心跳过快、心悸或呼吸急促这些症状，绝对不要硬撑，赶快就医啊。所以呢，人和人之间大家见面聚会博感情的方式很多，不一定要劝酒喝酒啊。男五女四就这样子，男生五杯女生四杯啊，那个标准杯你就这样，就是那很小很小的小杯子啊，不是大杯啊。所以啊，男性比女性稍微耐受度高一点啊，但是还是要小心啊。所以我们在喝酒时候所谓的暴饮是有临界点的啊。那么根据美国国家酒精滥用跟酒精中毒的研究啊，它的指引上说，所谓的暴饮的临界点是指在两个小时之内摄取你已经达到特定标准的酒杯的杯数，也就是大约相当于 360cc 的啤酒、150cc 的葡萄酒、烈酒啊，像这个白酒、烈酒大概只有 45cc 哦。所以记得这个临界点，啤酒 360cc， 葡萄酒不管白红、白葡萄酒、红葡萄酒、葡萄酒 150cc， 烈酒像高粱酒这些烈酒 45cc， 这就是你的临界点啊。你超过了你可能就会发生一些问题，所以酒对我们的心脏是直接会有影响，会让你立刻发生一些问题的。心脏就像我们的马达啊一样，我们的发电机马达，只要一宕机就完蛋了啊！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它，也不能轻忽它。

各位老朋友，您现在收听的电台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收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日每天不打烊。营救台北是特别为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们设计规划的，我是常勤芬。其实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专家啊，不同的朋友来跟大家共度。我们的节目除了有丰富的健康资讯内容之外，我们还有好听的怀念老歌的歌曲。听众朋友任何的意见随时可以上我们的 Facebook 或者是打电话给我们。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都能够天天健康，天天快乐。

0: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北电煮婚，
2: 而且他走路颠颠，说话又不清楚。
1: 他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煮婚是低级毒品，里面所掺的乙托米酯会让人意识不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2: 哇，很恐怖耶。
1: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拢有刑责，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做为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为英法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安。今天的主题单元是爱的路上我和你。其实随着人口结构转变，我相信现在独居已经慢慢成为很多长辈的生活形态，但是我觉得一个人住并不代表一定会很孤单，因为我觉得怎么样

0: 样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面过得安心自在，同时又保持精彩丰富的日常生活，是我们每个人现在都要去学习的一个课题。所以今天针对这个议题，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国立台北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的曾敏杰教授，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曾老师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我们刚刚提到今天要来谈一谈独居呢不一定会很孤单，我想怎么样影响安心有尊严的生活是很重要的。那么首先想要请教老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长辈现在呢他们都是一个人住，那么每天呢都要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但是从您的研究跟观察来看，一个人住的时候啊，其实有哪一些习惯或者是日常安排是可以帮助大家把日子过得比较充实又安心的呢？
1: 是，我想我们到了退休这个阶段啊，这个时间是非常的自由自在哈，我们不用再考虑这个工作，我们也不需要为了小孩子再去伤透脑筋哈，这个时间是回到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可以充分去使用。那所以一天24小时怎么样把它安排得非常的恰当哈，然后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我想在这个退休的这个阶段呢，我想健康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哈。
0: 是，
1: 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非常鼓励长辈一定要在这个作息当中随着这个光线的这个变化来做一个调适啊，因为我们的身体其实跟太阳的这个节奏是有非常密切的这种基因的关联哈，所以我们这个当光线早上这个要晒晒阳光哈，那这个阳光带来我们的精神，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恢复变成有活力，那开始要进行一些学习跟活动。那到了这个晚上哈，这个黄昏之后呢，我想这个我们的身体也产生了很多荷尔蒙的变化啊，让我们开始愿意哈，开始要休息。所以我想这个作息本身啊，其实就随着这个光线的变化哈，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生活方式，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也非常鼓励我们的长辈啊，其实在退休生活当中其实更应该要重视营养哈，因为营养这个东西是我们健康的基础。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长辈特别是男性，很可能在这个烹饪啊，在准备这个食物的过程当中，其实过去都不是有非常的这个关注，但是其实反而到这个退休生活，我们会了解到我们的这个肌肉的流失，那我们这个摄取的这个营养是充足，那么甚至于我们在这个准备食材跟食物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去思考，那我们就会去配料，那我们会去设计一个菜色。那其实有很多的研究都发现，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食物的准备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我们在用脑啊，或是在我们的兼顾我们的营养啊，身体发挥我们的一些创意，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所以也因此是说，对于烹饪食物的准备这件事情哈，那尤其是现在很多食安的问题哈，外部的食材总比不上我们自己在这个市场当中透过我们的购买，因为购买的过程你走出去就会跟人群产生互动，所以你走出去了，你跟人群接触了，那你看了那么多食材，你做选择，回家之后你做准备，那么准备完之后呢，你可以用你比较好的材料然后去为自己准备一个健康的一个食物，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得到很多的满足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烹饪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其实我们反而觉得在这个退休生活当中透过烹饪，那么你得到一些变化，那你得到一些这种所谓的健康的一个保护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另外24小时里面还有很多的时间，那我们可能就是要透过阅读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高龄化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啊，就是我们会长寿，那么长寿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隐含了我们面对失智的风险就是越来越高。
0: 是，
1: 那像最近这个日本和田秀树医师啊，那么他也在2025年出版了一本书，那今年刚好是在台湾也是上市哈，有一本这个书叫做《失智不是人生据点》啊。那么以日本现在目前来讲啊，这个失智的问题可以说是非常的严重有将近有600万的人失智。那我们看到这个随着年龄的增加日本来讲70岁大概有

0: 2%的这个长辈是失智了。那随着他们年龄增加，75岁变成6%，80岁变成10%，那么85岁40%的长辈就是被诊断失智。
1: 是。
0: 那如果你到了这个90岁，啊，那这个百分比甚至提高到60%。那如果到95岁，那么日本有80%的这些长辈其实都被诊断到失智，啊。所以我们就回到一个这个失智是一个我们未来面对长寿化一个很大的隐忧。那么这个失智本身呢，都会跟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关联，啊。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生活当中，你的睡眠、你的运动、你的饮食本身啊，或是你的学习、你的用脑、你的运动啊，24小时里面这个时间的怎么安排，其实都会跟我们好，啊，未来这个面对失智啊是有高度的关联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生活在这个阶段，我们是比较自在，但是我们还是要用心去做一些准备，好，啊，让我们每一天都可以非常。非常的这个丰富，然后有变化，有学习，然后也确保我们的身心状况可以在应对这个长寿化的过程当中有更好的一个基础。
1: 是，我相信这些个人每一天的习惯或者是作息的安排，其实也都是像老师说的，我们可以多去想一想到底要怎么来做。但是其实我也想请教老师，因为我看到老家或者是社区里面，我相信是有很多的政府跟民间团体提供的一些服务，但是好像很多的长辈都不太清楚到底要怎么用，所以也想要请教您哦，您觉得有没有哪一些其实是比较实用，然后长辈朋友们一定要知道的一些资源呢？
0: 好，了解。我想这个长寿化目前政府都非常关注说的长期照护嘛，哈，
1: 是。
0: 那长期照护其实真正依赖长期照护的高龄人口只不过是高龄者里面的13%啦，哈。那其实高龄者的这个人口里面有87%，其实我们都是健康跟亚健康，哈，就是说我们基本上身体都还不错，虽然有一些慢性病，那偶尔也是需要用药，但是对于这种大多数的这个健康跟亚健康的这个长辈来讲，我想我们就是一定要去充分去使用社区里面的资源，哈，特别是政府提供的这些资源，那么我们去充分去使用它的话呢，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延缓我们掉到长照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1: 是。
0: 那譬如说在我们的这个教育部里面，它就提供非常多学习的活动，哈，像我们有社区大学啊，那我们也有乐林大学，那我们有一些空中大学，然后甚至于现在教育部从去年开始有推动这个第三人生大学，好，很多的高龄者他一样可以透过啊这个管道进入到高等教育，跟大学生一起上课，甚至也可以拿到学位。所以这个政府里面的这个政策啊对高龄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关这个学习这方面的机会是非常的多，哈，那我想这一块就是当我们是健康亚健康，那我们愿意追求一些知识，那我们愿意提升我们自己的一些文化的素养，那我们也可以追求学位，那我们也可以去追求一些课程啊，或是追求一些认证啊，或是研习，我想教育部的这个资源非常的多了。那如果不是在这个学习有关的这个机构之外，其实我们尤其在台北市，我们有这么多的博物馆、啊、图书馆、社教馆啊，或是像故宫啊，或是一些跟科学有关的一些展览，我想这个捷运又非常的顺畅，那这个交通也都很容易到达这些社教的机构，那我想这个对我们的学习帮助是很大。那如果说是有关社会福利方面的这个资源的话呢，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全台湾目前大概有5000个社区照顾据点，啊，那这个都是由卫福部跟这个地方政府他们在运作支持，啊，在这个社区或在我们的这个里面的活动中心当中，常常有很多的一些非营利组织，那么他会承接政府的这些专案，那这些专案可能有提供一些日间的学习，啊，或是有一些运动啊，或是有一些健康促进，啊，或是有一些所谓的共餐，啊，我想这个全台湾有5000个据点，我想这个是密度是非常的高的。
1: 是。
0: 那如果是刚刚提到有关这个学习的话，那教育部它有个乐龄学习中心，啊，这个在全台湾大概有300多个点，啊，所以大概每一个乡镇也都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固定的，你可以去做学习的地方，啊，所以我想在这个我们的退休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的政府，我们的这个

0: 社区啊，或是我们很多的大学，它都有提供一些短期的或者是一些固定的一些活动跟方案啊，或是课程。那只要我们在这个网络上，透过一些检索啊，其实我们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啊，同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自我提升啊，或是追求一些学位，都是非常可能的。
1: 是哇，刚刚听老师这样子大概讲一下，其实有非常多的资源是长辈朋友真的可以去使用的耶。因为我知道，真的现在是很多据点或者是一些什么社区里面的课程，其实真的非常多，而且真的去使用的长辈，我觉得他们去上了之后，好像心得感想都还不错，他们好像都可以在那边结交到好朋友啊，然后回家也都可以跟自己的儿子跟孙子分享今天到底做了些什么。
0: 是，没错。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强调这个第三人生嘛，我想我们第一人生都是在，小学、国中、高中一直是在读书，但是我们都在考试啊，为了工作去做一些考试跟一些学习的准备。那我们的第二个人生其实都是在职场当中打拼啊，为了我们的工作，为了我们的薪水，为了养家活口，啊，为了我们的老板，啊，为了我们的企业。但是现在这个第三人生是真正回归到我们自己，啊，所以我们开始读书。是开始为自己读书啊，不是为老师读书，也不是为分数读书，也不需要再为工作读书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学习的活动，为什么在这个退休生活当中啊，我们一定要更能够掌握这个机会啊？因为我再回到这个日本这个和田秀树啊医师，他在面对高龄化日本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已经。算是一个高龄医学的医生啊。那他在前几年也是有一本非常好的畅销书，在这个书当中啊，也是呼吁日本的这个民众啊，那这个观点其实对我们台湾的长辈也是非常受益啊。因为高龄化、长寿化，所以和田秀树医师他也观察到，大概差不多在80岁之前是一个人生最后一个活药的阶段啊，所以因此在七八十这个阶段啊左右，我们其实都应该还用一种非常积极的啊努力学习的啊，甚至用抗老的、延缓老化的啊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在生活当中过每一天啊，那也去把握一些机会，然后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啊，包括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学习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到图书馆借很多书来看啊，而且你也可以有系列的看。啊，除了去上课听老师讲之外，你自己也可以选择你自己的阅读的一个方向啊。那甚至你在网络上，你也可以透过这个 YouTube，也可以透过 Line 啊，你也可以透过很多网络的网站，你可以去长期追踪一些你感到兴趣的啊，然后品质优良的一些资讯的来源啊。所以你可以发现，今天在第三人生，我们是这么自由自在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回到自己。想要的、期望的，然后愿意去追求的啊，不再是为别人，然后不再是被动。我想这一点就是，在这个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啊，谈这个有关这个有尊严的乐龄生活当中，我们要特别跟长辈提出来，就是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主体性啊，我想在80岁之前，我们都应该维持这样的一个积极性啊，那我们这个人生就会在第三人生跟过去是有很大的不同。
1: 所以不要觉得，我退休了之后就什么都不能学了，不是对哦，就是退休之后反而还有更多的时间，其实就这段时间是可以好好去把握的。不过，其实刚刚老师提到，我就想到，其实我看到现在很多的大学，他们都在推动一些大学的社会责任，其实就是说。会有很多的年轻学生是走进社区的。那么，在您的经验当中，其实这些年轻人可以为这些长辈或者是独居的长辈们他们的生活带来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0: 教育部从2017年开始啊，它的这个政策就是鼓励大学啊，尽量透过课程或者社团带领这个大学生能够走入社区，进入到社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年轻人他们有很多的活力，而且他们有很多的这些时间可以为长辈提供很多的服务所以我想我们看到很多大学都有提供一些不管是。自学的方案或者是服务的方案，可以让长辈接受到一些大学生对他们提供的一些服务。但是其实双向的，就是 世代

0: 身啊，不是只有年轻人服务长辈啊，我们也发现长辈本身啊，他们的一些人生的经验啊，或是过去他们在这个职场当中面临过的一些困难跟问题，其实都是对于即将进入职场的大学生是可以带来很大的帮助啊。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非常高度的一些期待，甚至推动青龄世代之间不是一个单向的，不是只有年轻人去服务长辈，
1: 是，
0: 而是我们也希望这个长辈本身啊，他是有能力的，他是有经验的，而且他是可以非常友善的来帮助年轻人去认识人生、认识职场、认识工作啊，然后甚至给他们做一些世代之间的一些分享。所以在大学里面，如果以我们国立台北大学来讲，我们大概这十年当中，我们也曾经有三门课程是一个实验性的课程，啊，就是邀请社区的长辈进入到课堂当中，跟大学生一起上18周一个学期的课。
1: 是。
0: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曾经做了前测跟后测，我们就发现说，哎，这个过去都没有机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好的世代之间相互的共同学习。那透过这个18周的学习当中，我们后来就看到这个年轻人对于这种老化啊，或是对于这种所谓高龄这件事情的这个态度啊，就从过去的一种比较冷漠啊，或是忽视啊，或是说不喜欢，慢慢变成接纳啊，然后愿意从这个长辈当中得到很多的帮助。我想这个高龄化的这个社会已经来了吧，哈。
1: 对。
0: 那我们觉得世代之间不是对立的。世代之间在整个这个国际的趋势当中，其实是强调他们之间是可以相互协力的，
1: 是
0: 相互帮忙的。青年人可以帮助高龄者，像我们有很多的方案，包括一些 Switch 的一些运动的方案，或是我们的手机的教学，好，或是我们也动员学生开始把这个 AI 的这些操作，能够对社区的长辈做一些一个辅导，或是做一些介绍。但同样的，我们看到长辈能够回馈给这些学生的，就是一些人生的态度啊，人生的经验啊，还有一些他们对于这些年轻人的一些指导啊。所以我想，这个大学不再只是年轻人的大学啊，我们在高龄化这个时代当中的这个大学本身，它其实已经慢慢开放更多的管道，让中高龄者也可以进入到大学里面。
1: 是。
0: 那未来的这个大学本身也不是只有毕业之后学生就跟大学失去了这个关联，未来这个大学已经是扮演这个职场当中不断的有很多不同年龄的人，他需要再进入到大学去做一些职业的训练或者再进修啊。所以我想这个大学未来一定是变成是一个全龄的大学，比如说你可以看到班上可能有差距10岁20岁可能的学生在课堂上学习同样是 AI 的知识啊，特别像你像 AI 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年轻人才能够学习的，今天高龄者、中高龄者，我们如果愿意学习的话，我们跟年轻人是处在同一个起点一起去认识 AI 啊，
1: 是
0: 啊，
1: 没错。
0: 所以大学的这个课堂或者大学的教授啊，或者大学的这个体制，其实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是需要改变的，而且这个改变是随着人口的高龄化之下，那这个大学一定是在这个课堂当中不再只是年轻人的大学，不再只是年轻人的学习的活动，它基本上一定是跟社会紧密结合，会变成是跨年龄之间共同的学习的活动。
1: 是，所以我想我们都很希望看到未来，其实不管是社区或是大学里面都可以有很多这样子是跨世代的陪伴，是可以发挥它真正的力量。那么如果访问的最后对于现在或是未来准备要一个人生活的一些银发族的朋友，老师有没有最想要鼓励大家可以有着什么样的心态来打造未来的这样子社区生活呢？
0: 是，我想长寿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我们即使在50或是65岁退休，你可以想象台湾现在目前平均的年龄是，我们的平均寿命是81岁，那么随着这个医疗的进步，我们可以想象平均的寿命还会延长哈，所以长寿化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但是重点不是寿命的延长，重点还是我们该要追求这种健康余命的延长啊，能够让最后不健康的时间变短。那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即使你是65岁退休，我们可能还有20-30年的时间可以进入到这个所谓的第三人生。
1: 是，
0: 所以我想给我们的

0: 这个长辈跟我们的中高龄者一个交流的一个观点，就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作为一个主体啊，我们作为一个主体，我们要引爆我们自己，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我们的时间还有非常的长，所以我们必须要准备，我们必须要规划，我们还可以去追求一些人生的新的目标，我们还可以学习，然后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生活过得非常的精彩。好，那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说我们这退休之后就变得非常的被动，然后呢也不跟人群接触，也不走出来，也不学习啊，然后甚至对我们每天的这个生活的时间怎么安排都失去了一个节奏。我想这个是这个在长寿化之下，我们是最不乐意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的啊。我们反而是真的要鼓励长辈，我们一定要自我对话，那我们一定要引爆我们自己。然后第二个，我们会认为高龄化之下，我们的这个家庭的功能还是非常的重要。
1: 是、
0: 啊、我们的家人啊，不管是我们的长辈或是我们的晚辈，这个家庭的功能，它的一种联系、亲情啊，相互的这个扶持，都是我们在面对老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力量啊。然后第三个层次，就是我们一定要结交一些兴趣相合的这些社群跟朋友啊，我们要有朋友，我们要有一些社群。我们不管是一起看电影、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爬山哈、啊、一起做园艺，总是要跟不同的好朋友要有一个网络在啊，那这样的话你才会觉得不孤单，然后互相可以有些支持。那接着就是我们要对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的资源、方案跟活动，我们感兴趣的，那我们应该就是积极去参与啊。那最后当然我们也要留意关注政府对于这个高龄化提供了很多老人的福利跟相关的一些政策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县市的这个老人敬老卡的点数，哎，最近你看又增加了哦，好，现在就是600块钱一个月喽。
1: 是是，
0: 那600块钱可以让我们坐捷运，在很多地方看来看去、跑来跑去，你只要坐捷运，你走出来，在这个楼梯、电梯当中上上下下，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跟人群接触，也而且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啊。然后同时你也可以找朋友，或是到机构，或是到看电影，这个社会生活还是可以一样，可以跟年轻人一样啊，过得非常的充实啊。所以我想就是老年生活不代表我们就是被动啊，不代表说我们就只是孤独，我们其实要为自己的时间做一些好的安排啊，由个人、由家庭到社群、到社区，一直到社会，这个空间、这些资源都是对我们开放的啊，只要我们能够愿意去好好去做一些连结啊，然后做一些自我的一些管理，那我相信这个老年生活我们还是一样可以非常的精彩啊，非常的活跃的。
1: 是，非常谢谢曾敏杰老师今天带来我觉得是很丰富而且是有温度的分享，因为我想未来长辈朋友们怎么样可以把日子过得丰富、过得安心又有尊严，是未来这段旅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再一次谢谢曾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老师。
0: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您。
2: 各位老朋友，如果我们面对一块石头，你把它背在背上，它就会成为一种负担，可是如果你把它垫在脚下，它就会成为你进步的阶梯。生命给你一块木头，你可以去选择慢慢的腐烂，也可以选择熊熊的燃烧。人生有的时候你怎么去做都是有道理的，只是不同的问题定义不同，带来不同的选择，最后就有不同的结果。人生是没有如果的，只有后果跟结果。生活的意义不在于你获得什么，而在于你坚持什么，因为你坚持什么，坚持到最后才会有所谓的结果。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二，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空中超市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令博士，以及文化影响力平台的企划编辑张丽莹小姐，要为大家介绍在剧场如何作为公共的论坛，讨论阶级、性别、人权这个社会的议题啊。那剧场是不是可以真的走入社区人群呢？有实际的案例吗？那稍待我们也请两位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空中超市，为你邀请建信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香蒜

盐石斑。哎，香蒜盐、哦、这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料理呢？稍待也请教授为大家说明需要什么样的食材还有做法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两位贵宾，第一位呢是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第二位呢是文化影响力平台的企划编辑张丽莹，丽莹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这个月啊谈到的是 EESC 当中的这个 C 文化这个议题，我们从剧场啊还有它的沉浸式的体验呢、啊、那就要想到了啊，那这些所谓的这个剧场讲了个半天，近几年来啊过去都好像是属于精致的文化的这个议题啊，你要花钱要穿的这个非常正式的到两厅院甚至于这个很多的剧场去啊，大家好像都没有去想到我们的野台啊或者是一些小剧场的这些演出。那我想的就是戏剧其实表彰的就是人生，就表示了我们生活中的故事，请问这样的个剧场可以真的走入社区演我们在地的故事，跟我们有关系有温度的故事吗？
2: 这部分是可以的。嗯，因为剧场本身它的文本，其实它探讨的议题是范围是很大的。有时候是关于人权或是性别，甚至是不同的文化。那就以台湾来说，就是我们会有所谓的应用剧场。那应用剧场其实它的概念就是说，我运用剧场或是戏剧的一些元素。然后呢走进不同的场域，好比是博物馆、美术馆，甚至是学校、社区都可以做连接的。那等于说我们透过戏剧的这个元素，然后好比说我们进入到社区好了，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当地的居民他们的文化记忆是什么，然后甚至跟这些居民一起讨论说我们这个社区到底有什么东西，而跟他们一起共创他们的故事。
0: 等于说剧本要重创哦。
2: 是的，等于说是跟居民们一起合作。等于说就是我们协助居民们去挖掘属于他们的故事，或者说属于在地这个文化的故事。然后就是陪伴他们一起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居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挖掘跟参与之后，他们其实会对这个地方更有连接感，甚至会知道说原来他们这个社区的文化这么重要，然后值得是被大家更多人知道这样子。
0: 这是他们过往的生活经验啊。那我想请教，是除了所谓的专业的受过戏剧训练的这些演员可以上台啊，那这个社区这些老阿嬷啊什么，是不是也可以来是饰演他自己的故事，从老到小啊等等的呢？这种是不是更能够让人感受到这个故事它的生命力，还有真正的在地性呢？
2: 是可以的，就是说甚至是就是有一些剧种我们会称说可能是口述历史，或者说生命故事。那其实它的概念就是说，真的就是让就是在地的老阿嬷诉说他的生命故事，而大家可以就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文本，然后经由居民们一起来演这个故事。
0: 那这个演的话，他们需要受到戏剧训练吗？因为素人和这个舞台的效果就不一样。那你要怎么去进入社区，这个戏还是好看的，你不能在舞台上就随意乱动吧，总是他有他的肢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符号在这个地方吧。
2: 是的，所以等于说我们还是会带领他们，就是当剧本完成之后也会有所谓的走位，然后以及就是你的语言肢体上还是也需要就是做一点训练这样子。但是我们不会要求说一定要跟专业一样，因为今天毕竟我们今天走入到了社区，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这个社区或是其他的人了解这个故事，然后知道说这个故事为什么跟这个社区有连结，它的重要性是在于这个连结性，而不是说今天这个社区居民

0: 哦，他演得非常专业，这就像专业的演员这样。其实他的重点不是在于这里，那而且应该说我们要回归的是，当这个故事文本它是个好听是有意义的，那其实这个演员到底有没有演得非常的到位，或是有没有像专业演员这样这么精准，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我们最在意的事情了。
1: 所以说啊，真感情才是好文章啊，你真正的一个演员呢、啊、内化到你这个角色当中啊，才能看到他的这个血肉了啊。好，我们稍待再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还有文化影响力平台的企划编辑张丽颖，再为大家来谈谈啊，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剧场啊，到底可不可以真的走入了社区呢，让在地人呢、啊、都能够理解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以及文化影响力平台的企划编辑张丽莹，要为大家来分享啊，在我们这个 EESC 当中 C 文化这个议题啊。那我们今天谈到了，就是这个剧场到底可不可以真正的啊，到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社区中的人能够连结呢？那我知道啊，丽莹近几年来啊，其实一直都在剧场活动啊，那也参与了很多剧场的演出。能不能为大家分享，你说你在这个念书的时候就跟一个博物馆做了一个创举，是不是？
1: 是，我们当时我跟着老师，然后跟台南的台湾历史博物馆，我们有共同做了试出，就是博物馆剧场。那它主要的目的是说，我们如何透过用戏剧的元素，然后跟历史文物有连结，然后可以让就是参与者可以经由这样的一个参与的方式，了解哦，这个文物的展览它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就说哎，每个的历史文件就是说哎，它背后的故事又是什么，而达到就是说哎，就是历史文化的这个概念的传递。
0: 那所以说他每次都有一个特别的策展了，然后再写一个剧本了，来然后在这个馆里面去演出了。
1: 是当时因为这个我们当时合作的时候，那个馆方他们刚好策划一个日治时代的

0: 展览。那其实我们就会开始填掉说，哎，日治时代就是到底有发生什么事。后来我们就是发现说，哎，在1895年那时候呢，台湾就是准备让日本接收。那我们就在思考说，哦，在1895年的时候，就以在台湾的居民来说，就说，哎，面对说，哎，今天有一个外来的，就是日本，他们要来接收我们，要管我们的，那你的心情是什么？以及说你愿不愿意就是让他们做接收呢？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点开始思考，然后呢把它就是发展成一个剧本。那我们这个剧本其实因为博物馆他们的目的还是希望就是把历史文化就是做推广嘛，所以我们那时候的目标观众就是国小5-6年级生，所以等于说我们就是就是锁定说好，这群来看戏的小朋友，他们可以在这个活动现场，就是说我们会经由就是剧情的
1: 铺陈啊
0: 的铺陈，然后呢就是会有主持人就说好，那现在那个日本人他就在城门外了，那你选择要开城门迎接他们还是不开城门，所以就让小朋友去思考说好，我到底要不要开，我到底是赞成开门 或不开门。那当然就说这个选择性，我们除了开门跟不开门，我们还有一个选择性是你可以站在中间，就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无法做出选择。等于说透过这些等于说让这些小朋友他经由这个参与，然后他就会开始去思考说，哎，那我究竟要做什么决定，以及说我今天如果是选择说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那我的内心到底是在想什么，我怎么去看待说就是这件事情。所以等于说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们设计很多就是小朋友他可以直接进到这个戏里面，然后跟演员甚至是跟我们的情节做选择，然后就记得他就会引发小朋友去思考，那间接的他其实就会无形中他就会了解这段历史，以及说，哎，这段历史就是说究竟跟他就是他在参与这些戏剧之后它的连结性是什么？
1: 那回想如何嘞？
0: 回想的很好。那就是很多小朋友的回应就说，他在那个就好比就是说，他到底要不要开城门嘛？就是有小朋友说，我选择还是要开城门。那我选择不开，为什么不选择？为什么选择开城门？是因为我怕日本人会杀掉我，这样我就不能活下来。我想要活下来。那有小朋友就说他不想开城门，因为他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被一个外来的族群来管我们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就自己管自己就好呢？那外来的族群来之后，搞不好我还要听他的话，学他的语言，然后甚至就是，我没有自己的自由了，就是所谓的自我的这个主体性。所以等于说，孩子们确实是经由这样的参与，然后真的有去刺激到
1: 思考
0: 对他们对于这件事的立场。
1: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教育了。我们台湾的教育一直都是老师说，爸爸妈妈说，就照本宣科。我们的孩子从来不知道怎么做决定啊，也不知道有独立思考。或许可以运用这个戏剧的这个演出，让他们来重视这个问题了。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企划编辑张丽莹，还有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我们所谓的剧场如何走入社区以及对社区的影响了。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还有文化影响力平台的企划编辑张丽莹，要为大家来谈谈我们 EESC 当中的 C 文化这个议题啊。那一直谈到这个剧场，因为近几年来有所谓的沉浸式的体验呢，甚至有所谓的社区剧场啊等等的啊。好了，那我知道啊，德林博士，您近几年来啊。一直在彰化方院、啊、做很多的地方创生啊等等的，能不能来谈谈这个部分要怎么样的把这个文化甚至于跟我们所有的这个戏剧啊所谓的这个文本啊文学的创作能够连接在一起呢？
1: 嗯，其实就回到当然文化影响力平台非常看重对于就是地方的这些文化记忆保存的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就是当我们进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去采集这些重要的地方文化记忆。那就像前面丽莹有提到，对于这些不同世代的公众，他们在这个地方生长，可是他们可能并没有太多的机会能够去认识这个地方的文化，所以我们会发现艺术的介入，它当然从不管是戏剧从影视创作，那甚至从文字的书写，这些过程里面都会让这些地方上面的这些居民他有机会去接触我怎么去认识我自己，然后甚至是我生长的地方，这样子的过程。所以我们当然在过去刚好这一个月也应该说过去几个月哈，我们在筹办这个所谓我们在讲朝方院的这个艺术季的过程当中，其实陪伴了在地的这些乡亲，做了一些我们在讲的文化记忆采集哈，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坊。那这个工作坊我们就会发现，未来这些他们即将成为某一个剧的表演演出者的这些地方的居民，他们虽然是素人演员，可是在他们演出之前，他必须要共创这个剧本啊，或甚至他也许他只是第一次来参与这个文化记忆工作坊，不管他是什么年龄啊，所以我们会看到甚至可能二十出头岁，然后甚至到六十几岁啊，那这些跨世代的这些乡亲，他们都开始去发掘哈，就自己不管是老一辈的这些耆老，他们可能在谈他们自己不管是跟海之间的文化记忆的经验，或者是在食文化的这些经验，甚至一些宗教甚至民俗文化哈，这样子的一些过去的这些历史或口述的内容，怎么样去融入成他们创作的这些文本。好，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些素人演员

0: 他已经不只是这个剧场的演员了，他甚至是第一线的这些地方文史记忆的采集者，所以他就已经不单只是这些文史工作者的权利了。好，我们会希望让这些地方上面的乡亲，他不管是什么世代，他都有机会透过他的眼光重新去认识这些地方上很重要的这些历史或是文化的这些内容。所以当这样子的一些过程，不管透过工作坊还是透过一个共创，我们会发现这些文本它就开始更接地气了，它就不单纯只是一个外来的不管是专业的表演工作者或者是影视导演他所看到的了，就是很多是属于我们在讲地方非常接地气的观点，或是从来没有被人发掘的这些地方的文化记忆，食衣住行娱乐，甚至很重要的这些经典产业，他就搞不好慢慢就被浮上台面。那他要怎么被转移，那个当然是可以跟专业的工作者一起共创的过程。可是这些最早我们认为不能流失的这些文化记忆，就透过这个过程慢慢被浮现。
1: 那它的呈现方式应该是属于那种通俗文化的呈现，而不是精致艺术的呈现咯。
0: 当然，所以它可能就像刚刚前面丽颖讲的，它可能是某一种应用剧场，它可能是社区剧场，甚至我们讲生态剧场这样的形式。那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影视工作者，他当他在做剧本的创作的时候，也可以节省他很多做填调的这些成本。好，那这样子的很重要的这些文化记忆的采集，他才有机会被转化跟转移。
1: 每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啦，也有它的这些所谓的耆老啊，或者在地的人文啊，那大家一起来努力了。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博士您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也非常谢谢文化影响力平台的企划编辑张丽莹，丽莹谢谢你咯。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taipei。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1: 妈，我家一下我都搬去买东西哦。
2: 昨天我就忙家己去。
3: 你昨天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将人差的干风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要处分。像新人呢，就像提前某周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空中超市，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教授为大家介绍用电锅可以做的一些好吃的食物了啊。
2: 是，
0: 好，那今天要做的是什么呢？
2: 我们来做一个那个香料盐蒸石斑
0: 啊。香料
2: 香料盐石斑。
0: 哦，香料盐石斑。
2: 对，
0: 哦，就是那个盐，盐巴的盐。
2: 对对，
0: 石斑鱼。哦，
2: 嘿，对。
0: 哦，这个挺贵的嘞。
2: 对，没关系，就是看要吃石斑吃鲈鱼都可以了。
0: 好了，香料，那这个应该要蒸的咯，这样感觉是不是？
2: 对，我们用电锅来蒸，然后会蛮
0: 很嫩。
2: 对，然后很刚好也很好呈现，也很好烹调。
0: 好，我们要先准备就是那条石斑鱼哦。
2: 是，对，
0: 我没见过那个。
2: 其实我们石斑来讲的话当然是买整副的比较好，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市面上也有一些就是已经裁切好的真空的石斑，也可以买回来烹调，也很方便。
0: 它是一条吗？那石斑鱼有多大了？我没见过。
2: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石斑鱼比较小的它也会有整个真空。那再来就是说有一种叫那个龙胆石斑，它是很大的。
0: 对哦，
2: 它是石斑肉这样子。
0: 哦，
2: 对。
0: 那我要买哪一种？
2: 如果是自己像这样要蒸煮要吃的话，方便就是说你买真空的

0: 冷冻的石斑肉、嗯、那再来就是说你要去市场买新鲜的石斑，那你就是买整尾的，请老板帮你处理好，回来你洗一洗就可以烹调了、哦、你也不用自己再去说做一些裁切啦、清洗啊、处理那些规划这样子。對，
1: 市场有卖新鲜的哦？
0: 有啊，
1: 那要去鱼市吗、
0: 就是啊、
1: 或者鱼汤、哦、
0: 嗯，传统市场来讲的话，他那个鱼贩应该还是买得到那个新鲜的石斑，
1: 石斑，
0: 对对对对对、嗯，那通常那个都是已经处理好的，
1: 嗯，
0: 对，
1: 好，
0: 我们就是买回来烹调就可以了。
1: 好，那买回来之后要洗一洗呗。
0: 对，一样，这些就是不管冷冻或者是那个整尾石斑鱼、嗯，它其实都是买处理好的就好、嗯，那就很简单，你就是过个水就行了，
1: 哦、
0: 它不用很复杂的一些处理这样子。嗯、
1: 哦，
0: 对，
1: 要不要先腌呐、啊？有人就习惯在这抹个酒啊，抹个盐巴啦，或肚子里塞点姜啊，什么需要这样吗？
0: 然后再来，今天这个龙胆石斑来讲的话、嗯，我们就是蒸龙胆石斑哦、嗯，我教大家至少我们可以三种不同的搭配方式，让你起来呢、哦欸、有蛮多的一个呈现这样子、嗯、对，那我们首先就是说，如果做一般的一个蒸的方式的话、嗯、我们很简单，就是说我们清洗完啊、嗯、稍微沥一下水呢、嗯、那我们最简单就是用一些葱姜酒、
1: 嗯、
0: 把它略腌一下这样子，让它有、
1: 哦、不用放到肚子里、
0: 肚子里面或表面啊，把它整个
1: 都可以，
0: 对，抹一抹这样子、嗯、啊，那个最主要就是说姜跟葱你切完之后、嗯、用手稍微揉一揉，它味道会比较出来、
1: 哦、
0: 然后再跟酒啊一起，然后跟石斑鱼啊、嗯、你再把它拌一拌这样子，
1: 两、嗯、面都要弄到吧，
0: 对对，你就整个这样子稍微把它抓一抓、嗯、我们再讲的就是、哦、帮它服务一下。
1: 我为什么要问，因为是我同学就只弄了一面，
0: 另外一面就没有了，对不
1: 对？
0: 对，
1: 然后因为他们想说那个已经摆在盘子下了，就没想到就上面弄得很美丽啊、
0: 哦、
1: 也都弄了，可是就变成
0: 这面
1: 的味道，然后
0: 另外一面就都
1: 没味道，那
0: 边
1: 就没有、
0: 啊、我们通常在腌肉是这样子、嗯、譬如说我讲一个概念哦、嗯，我们刚才讲的葱姜酒嘛、嗯、我们葱跟姜你是把它揉过跟酒先混一起、嗯
1: 哦、
0: 那葱跟姜跟酒的味道它就会散发出来、
1: 哦、那酒要多少啊？
0: 酒来讲的话、我们今天以抓就是说大概一斤的石斑肉来讲的话啦、嗯，酒你大概差不多2到4匙都可以，2到4匙都腌得到这样子、哦哦、因为其实腌来讲的话、嗯、酒2匙30公克、嗯、实际上它可以跟你这些食材，它其实跟这个鱼肉已经混得起来了、
1: 嗯、
0: 是可以腌制到的、嗯、对，那你跟葱姜揉在一起，葱姜、嗯欸、酒它味道都出来、嗯、之后我们今天如果腌石斑肉就很简单、嗯、你就是葱姜酒下去、嗯、把它稍微抓一抓，它其实就都会混到
1: 了，哦、就可以
0: 了，
1: 就铺在它上面就好了。
0: 对对对，就它都会混到、哦。那当然就是说，我们是要做去腥的作用了、嗯，并不是要把它腌制入味。
1: 哦，是去腥哦。
0: 对对对对对，哎、嗯，待会烹调其实就会让它入味了。嗯嗯，
1: 好，我们稍后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香料盐石斑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香料盐食班。好，那刚才这个葱姜蒜呢，跟那个米酒啊，都要米酒吗？
1: 对，我们
0: 高粱还是米酒？
1: 可是高粱成本太高了。
0: 哦，好，我们就用米酒了，把它的这个抓一抓啊，揉在一起，
1: 腌一下，就是略腌一下，对，
0: 腌肉啊，
1: 去腥啊，主要就是做去腥这个动作，这样
0: 子。意思这个待会要丢掉是不是？
1: 我们待会去蒸的话，你腌料一起下去蒸不影响
0: 哦。
1: 对，因为葱姜其实让蒸熟，你吃也好，不吃挑掉都 OK， 所以它不影响，不用特别挑。
0: 好，
1: 对，就一起下来就好啊。蒸尾的鱼也是一样，你也是就整个去抓一抓腌一腌。所以腌制这样就完成了，它并没有很难。
0: 腌多久啊？
1: 一般我们在去腥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通常做动作是这样：鱼处理好，腌料处理好，你就把它腌一腌。那再来，我要准备香料盐嘛，或者我要准备呢，要清蒸的这个，要准备这个酱油的这个酱的时候，你就是在过程让它腌一下，其实这样就可以。
0: 哦，
1: 还有一种方式，当然就是说我们之前的概念这样，你今天买回来，你还没有当天要煮。你就腌一腌，封好冰冰箱，然后明天来煮这样子，那是 OK 的
0: 哦。
1: 对，因为一方面这个葱姜酒你把它腌着的话，它可以减出它的，减少这个鱼的腥味。再来，葱姜酒其实让它，它腌比较久，它味道
0: 味
1: 对会入味这样子
0: 哦。
1: 对，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概念。那并没有说一定要腌多久，你就是要烹调的腌一下。那我们其他前置准备的部分准备好，你就接着烹调，这样就可以了。对，
0: 好，那我们就算腌好了，腌好了之后怎么办呢？
1: 好，腌好就可以开始准备来烹调了。对，我们现在分两个部分，鱼的部分腌好，我们准备来蒸就可以。那我先教大家第一个蒸法。对，好，我们最简单的，我们刚才在讲的这个香料盐，对，我们香料盐呢，一样哈，我们就是呢把鱼啊腌好的鱼哦，我们先把它抹上去，抹这些香料盐。那这种香料盐的话制作呢，我们在这个书籍上呢，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这个系列单元做法。那你可以买现成的一些调味盐也可以，譬如说香蒜盐啊，或者是罗勒盐啊，柠檬椒盐、孜然盐，对，胡椒盐，就是像胡椒盐这样的概念。那我这边的做法是呢，我们用那个电锅，你可以做看看啦。那因为这个要明火比较好做，我们就是说盐啊，在外锅有水。让它滚烫，然后盐放下去之后，我们把新鲜的蒜末跟盐一直拌炒到这个蒜头它是干干的酥酥的这样子。它是这样的香料盐的做法，
0: 它就跟那个盐

0: 粘在一起了。
1: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要把它整个炒开，
0: 哦，
1: 炒到因为盐
0: 糊了吗？
1: 它在锅子里面是干锅嘛，
0: 嗯，
1: 然后盐啊蒜头，你把它炒到干了之后，
0: 嗯，
1: 蒜头炒干之后，那蒜味会跑到哪里？跑到盐里面。
0: 嗯，
1: 我们是这样子制作。
0: 哦，
1: 对，所以这个香料盐的做法呢，我们是呢把这个盐，然后蒜末，
0: 嗯，
1: 那辣椒末，不要辣椒籽。嗯，
0: 哦，
1: 对，然后你可以再选一些其他的，譬如说你也可以选九层塔，就罗勒，你把它切碎，
0: 嗯，
1: 下来一直一直炒，一直炒，嗯，炒到呢整个辣椒、蒜头、九层塔它都干掉之后，跟盐整个干干松松松的这样子，
0: 嗯，
1: 它就是一个香料盐了。
0: 那要过滤吗？
1: 不用过滤，
0: 哦，这些东西可以跟
1: 盐在一起，它全部就一起，就全部一起。
0: 哦，
1: 对啊，这个香料盐很好用。我们今天是先教大家做这个呢，
0: 嗯，
1: 香料盐蒸石斑。
0: 嗯，
1: 对，那这个香料盐再来呢，我们过不久就中秋节了。
0: 嗯，
1: 这个拿来烤肉很棒，烤完肉撒上去，
0: 哇，
1: 所以我们今天先让大家有开始，嗯，准备要过节的概念。好，
0: 哦，
1: 来，那第一个方式这样子就完成了，哦，我们香料盐也做完了，
0: 嗯，
1: 那石斑腌好之后我们把盐抹上去，然后把它蒸熟出来，
0: 嗯，
1: 这道菜就完成了。
0: 那蒸熟这个内锅你把它放进去，等一下怎么捞出来？所以应该弄个盘子吧？还是
1: 可以啊，你就是放个待会我们要盛上去的一个盘子，
0: 哦，
1: 那
0: 就可以，
1: 你就不用内锅了。
0: 嗯，
1: 你就是电锅底下有一个，嗯，它有一个架子，
0: 哦，
1: 然后加一杯水，然后这个盘子里面，嗯，对，有鱼，抹着香料盐的鱼，
0: 嗯，
1: 然后去蒸起来这样子。
0: 哦，对 对,
1: 对,
0: 对，
1: 香料盐蒸鱼，这样一道菜它就完成了。
0: 嗯嗯嗯，好，这是第一道菜了啊。
1: 是第一个吃的方式。
0: 稍待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香料盐石斑鱼啊。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一道香料盐石斑。这个香料盐就是、啊、特别我们在制的、啊、这个盐啊和各种的香料啊，这个姜啊蒜啊在一起炒干了之后了啊。好，那您刚才讲的是香料盐蒸石斑，那接下来你说还有另外的做法？
1: 好，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蒸石斑以外，除了香料盐以外，来我们教大家另下一个酱料的部分。
0: 哦，
1: 我们来做一个白酒柠檬石螺烟酱。
0: 哇，
1: 比较属于西式的、
0: 哦、
1: 因为石斑除了说中式以外、欸、它其实吃西式的也很棒、
0: 嗯、
1: 然后也很搭。对、
0: 嗯、好，那
1: 好，
0: 那
1: 来我们就是新鲜的，对对，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去、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茴香菜哈、
0: 哦，有知道，
1: 就是去买茴香菜、
0: 哦那个、味道有点奇怪，
1: 对 它很特别，那个也有人、新鲜。我之前对茴香菜最大印象就是我们家里呢用姜丝啦麻油去炒它起来这样子、啊、那个石螺它就是味道很重，然后好像又带点感觉微微的清凉感这样子。对，那就是我们把这个茴香菜，其实茴香菜它另外一个名称叫石螺啦、就是用石螺炒这样子、喔、那回来之后这个茴香菜石螺你把它切碎，然后跟蒜末切碎，然后搭柠檬汁，然后西式用个西式的白葡萄酒、然后跟你们把它调匀，这样就可以了、
0: 哦、
1: 那酸酸的香香的咸咸的这样子、那再来这个做法就是呢，我们把那个石斑刚才做法呢、我们前面一样腌，但是就不用再抹盐
0: 哦，不用了，
1: 嘿，然后直接蒸熟、那就把我们这个石螺腌酱之后直接淋上去就可以了。
0: 哦，是另外一种的吃法了。
1: 对，那只是说搭配这个淋酱的话，我们蒸完的那个
0: 汤汁
1: 石斑鱼呢，最后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放一块奶油下去，让它溶掉
0: 啊，
1: 在石斑鱼上面。
0: 哦，
1: 对，就是一般我们那种无盐奶油
0: 蒸好了之后才把它放进去。
1: 对、
0: 哦，
1: 对，或者你搭配到这个石螺酱里面，白酒柠檬石螺酱里面。把它加热，把奶油溶掉，再淋上去，
0: 所以它那个香气是不是？
1: 对，因为一般我们在吃这种海鲜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讲的柠檬奶油、它跟海鲜很搭
0: 啊，听起来就很好吃。
1: 对、那起来你会觉得说哇，吃起来这样子，香香的，酸酸咸咸的这样子，这样这道鱼等于像是西式的一个主餐主菜的概念。
0: 好，这个是第二种做法。
1: 对，
0: 那第三种呢？
1: 好，第三种中式的它最简单，我们就是酱油，酱油一 然后米酒大，酱油三，米酒一，然后糖也一，然后里面再加一些蒜末，还有姜末这样子、然后我们一样，这个龙虎石斑呢，你把它或是整只石斑鱼，你前面一样腌完之后，把这个酱油把它淋上去，或者是呢，你先蒸完之后再淋上去都可以，
0: 哦，
1: 对，这样就 OK 了，因为这个酱油本身它。蒸完之后它就会入味。
0: 哦，那基本上就是有三种不同的吃法了吧。
1: 对，所以我们前面就是教大家多呢、今天吃这个石斑鱼的话、你可以搭配这三个不同的方式、中式的啦，香料盐啦，跟比较西式的这种柠檬奶油、香料柠檬奶油做法，

0: 对，那当然主持人就问说，那如果说那个石斑鱼你不好取得，你也可以，你蒸其他鱼也可以，你也可以蒸鲈鱼，
1: 鲈鱼，
0: 或者你其他海鲜用这样的方式来试看看，也还不错。
1: 哦，
0: 是。
1: 那像这鱿鱼啊，什么小卷也可以吗？
0: 小卷跟鱿鱼它就不适合，要不是用蒸的可以，它就变用、哦、用烫的嘛。嗯，一般是烫起来就好了。
1: 那如果换鳕鱼呢，可以吗？
0: 鳕鱼的话，基本上也 OK。
1: 哦，
0: 这样也可以试看看。
1: 重点就是要新鲜啦。
0: 对，其实应该这样讲，你挑你喜欢吃的鱼，它都能搭。
1: 哦，
0: 对，因为鳕鱼大家最常遇到就是说，煎鳕鱼嘛，煎起来酥酥脆脆，抹一点盐，这样子你搭香料盐上去也很适合。
1: 哦，
0: 对，就是不同的烹调法。对，那只是说今天鳕鱼你用电锅煎不出来了。
1: 哦，
0: 电锅煎不出来，你一定要用蒸的、
1: 啊。哦，可是有那种香酥鳕鱼啊，就把那个什么东西，我看它都铺在，哎，对，
0: 豆酥鳕鱼，但是豆酥鳕鱼的话，它也是蒸过之后再淋豆酥酱，那个是 OK，
1: 不是一起的。
0: 啊，不是。
1: Okay，
0: 那就蒸过之后把它淋上去了、
1: 好，我了解了，不然就差点弄错了、好，那我们今天啊，非常的谢谢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了这道香料盐石斑，当然了还有其他的这个比较西式的还有中式的、提供大家可以做参考了。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黄教授，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喽，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老爸，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1: 为着乌龙罚单，就要去花莲走一遭哟。
2: 欢迎会当叫外送哦，速送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单一电诉，或者是交通裁决事件行政诉讼，若是你管辖的法院上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去民众住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0: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让民众更加方便。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升破了 5%， 因为中东战事推动了油价进一步的上涨，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膨的担忧。除了油价上涨，分析师也指出，美国预算的赤字以及人工智慧 AI 热潮导致了大量的债券涌入市场，进一步的推高了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昨天是教宗梁十四世的71岁生日，驻教廷大使馆在脸书发文表示，已经转交赖总统贺电至教廷国务院。赖总统在贺电表达对教宗透过了对话促进世界和平的不懈努力表示敬佩，并且表示愿意持续的与教廷携手合作，增进全人类的福祉。梁十四世在1955年9月14日出生在美国的芝加哥，今年71岁，在2025年的5月就任了教宗，至今为史上首位拥有了双重国籍美国与秘鲁的教宗，打破了外界对于美国人难成为教宗的刻板印象。针对了中山女高，有学生指出7日使用了校内的热食部炸甜不辣之后的腹痛就医，特别是卫生局表示14日前往稽查，查获了2项的卫生缺失，已经责令限期改善，借其要复查，如果仍违规的话将会依法开罚。另外中山女高

0: 我说，上午的北市卫生局到校稽查，学校会持续的落实热食部以及校内餐饮卫生稽查与监督。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基隆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在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云林以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到上午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10%到4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的天气及气温，台北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28度，新北市阴短暂阵雨25到28度，桃园阴短暂阵雨25到28度，基隆阴短暂阵雨25到27度，新竹晴时多云25到30度，苗栗晴时多云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Echo。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Hello,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路的好朋友笑话在空中陪伴你7点到8点哦。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先来到早上7:10，台北市南京东路六段现在跟旧中路口这个号志是三面不亮哦，所以呢，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哦。这是在台北市南京东路六段现在跟旧中路口这个地方，现在号志是三面不亮的。那另外呢，在芦洲在环堤大道呢跟二号的月堤道，现在号志灯也是不亮的，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去处理了哈。这是呢，在芦洲的环堤大道跟二号的这个月堤道这个地方。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7到27.5靠近了新店隧道的外侧两线道上有不勾绳的掉落，我们也通知了相关单位。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7到27.5靠近了新店隧道的外侧两线道上。
3: 轻松听读报。
2: 好，今天礼拜二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旺报》啊，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胡塞武装对沙乌地狂射飞弹。由于波安的拉阿拉伯国家取消了原本定礼拜一要跟伊朗举行的会议，与此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乌地阿拉伯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另外呢，沙乌地阿拉伯也关闭了关键的一个输油管，那么不知道呢什么时候可以重启。这个情势导致了原油的一个价格应声的上涨。14号的布伦特原油呢突破了109美元，而分析师夏呢他在报告当中指出，目前呢市场的反应仍相对的温和，但如果呢供应中断的时间超过了5到7天，情况呢可能会迅速的发生变化。

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在寰宇新闻讲到 NCAA 主导大爆冷心新四分位的一个逆袭人生，从高中呢连先发的四分位呢都当不上，而带了带队的击败了美足全美的第六大学 NCAA。 上个礼拜最大冷门就是奥克拉荷马州大呢是以这个39-31击败了顶级的强权俄勒冈大学。那么澳洲大呢四分位的梅斯特梅克呢制造了3次一个打阵是首攻，更神奇的就是这两位

的大二学生呢，在高中的时候甚至不是呢四分位。他短短的两年内呢，在恩师的莫里斯教学之下，从默默无名呢到最夯的一个转学生。但是他知恩图报，是紧随着恩师打拼，写下了爆冷的剧本。在今天的旺报呢，头版讲到世界之最平陆运河在9月16号呢会通航。经过了4年的建设，总投资727亿元的人民币，从1949年中共的建政以来首挑的一个国家级的运河工程呢，平陆运河将会在16号正式的建成通航。这一条的世纪工程的一个南北向的水运通道，全长是 134.2 公里，背起了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而南京呢青州的灵山县鹿屋镇，那么沿着清江呢直通北部湾，而预计呢是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一个船舶。联合报的焦点新闻讲到，川普说呢，谁赢得 AI 就赢得一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9月的下旬会访问美国，人工智慧 AI 预料呢将会是下个礼拜川习二会的重要议题。对于 AI 的一个监管风险，美国总统川普在13号表示，这是有心人的炒作，他在意的是美国在全球的竞争中领先中国，他希望能够保持这种局面。他说，谁赢得 AI 就赢得一切。中国时报呢，在今天头版讲到，赢 AI 者赢天下，川普是拒绝踩刹车。 AI 的产业领袖上个礼拜集体的呼吁要暂缓的发展先进的模型，而引发了市场对于 AI 投资热潮一个降温的疑虑，相关的股票在14号遭到集体的抛售。美国总统川普则是公开的淡化了 AI 的风险，只有负面力量呢在操作，并且强调美国不能够在与中国的 AI 竞赛当中退让。白宫 AI 与加密货币特别顾问呢萨克斯则是质疑呢业者的一个动机，他主张的企业如果认为模型有危险的话，那么大可自行的放慢，不必等待政府管制。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在环宇版讲到火星上面盖房子要靠 3D 而冷冻技术可以建酵母房屋。火星上面要如何来建造房屋呢？香港的土木工程研究指出，利用了冷冻的干燥技术以及基因改造酵母菌，结合了火星呢当地的沙土以及明胶，就可以透过 3D 的猎鹰技术打造出呢坚固而且可以回收的建材。而该建筑呢不仅是能够适应火星的极端低温以及呢低压的一个环境，更可以降低从地球运输营建材料的一个昂贵的成本。在今天的工商时报火星焦点讲到，美债的十年期的殖利率呢是飙上了5%，美债的一个抛售潮呢让指标性的一个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是攀升到5%，也加深了华尔街呢对于借贷成本的增加将会冲击美国经济的一个深度焦虑。中国时报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联准会升息的呼声高，川普呢是怒施压。美国的联准会在这个礼拜升息几乎已经成为市场的共识，也让主席呢华许在上任呢只有4个月就面临着与总统川普正面冲突的一个考验。上个礼拜发布的美国八月的一个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是高于预期，市场压住了联准会升息一码的一个几率呢是逼近了90%，但是川普呢仍公开要求降息，华许选择呢升息恐怕也激怒白宫，持平呢又可能会损害了联准会的信誉，而央行呢独立性的也迎来了他上任以来最直接的一次考验。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头版呢也讲到，联准会的声浪高而川普呢施压。联准会在9月的例会呢召开在即，美国总统川普再度的施压联准会的降息，说美国应该享有全球最低的利率。然而现实的情况就是美国的通膨是居高不下。联准会的主席华许呢先前在全球的央行年会已经释出了鹰派的谈话，加上最新消息者呢跟宣传者的物价都是高于市场的预期，华尔街呢压住9月几乎是笃定升息。
自由时报在财经生活财经新闻呢讲到超级央行周将登场，而台日韩呢先开贬，超级的央行周呢将会登场，因为美国的通膨数据升温，而市场呢

亚洲联准会呢升息几率超过八成，带动美债呢殖利率还有美元的指数呢同步的走高，亚币呢普遍的承压，新台币对美元汇率呢更是在外资热钱持续的汇出之下呢，昨天盘中是一度的重贬了超过一角，触及了31.79元，逼近31.8元的关卡。尾盘呢，在央行的一个调节下呢，是跌幅收敛，中场收到了三十

美国川普政府又在开这个气候政策的倒车。外国媒体引述了消息报道，美国的环保署呢是计划正式的要撤销呢针对了燃煤以及燃气发电厂的一个碳排放的标准，最快可能14号呢在德州的休斯顿举行二十国集团 G20 的一个能源部长会议场边会谈期间来宣布。自由时报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法人说 AI 的中长线的需求不变，而 AI 的产业呢近期又在掀波澜。那么阿莫代呢呼吁全球 AI 的一个产业要放慢呢尖端的一个模型开发，强调呢安全的评估。那么XAI 的负责人马斯克以及 OpenAI 的执行奥特曼呢也都是表态支持 AI 三巨头是罕见的齐喊降速，那么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并且导致了昨天呢台股盘中一度呢下杀了786点。不过法人认为此举是利多于弊，其实呢 AI 的中长期基本面呢是不变的。联合报在今天两岸新闻讲到，习近平的疑似身体不适，莫迪是两度的关切。大陆国家呢主席习近平呢结束了赴印度出席了金砖国家的峰会行程，在13号的晚间返回了北京。不过12号呢在金砖峰会的开幕式上呢，印度的总理莫迪在致辞的时候突然暂停，转头呢两度的询问习近平还好吗，引发了外界关注习近平当时是否身体不适。工作时候的两岸焦点讲到习川会传出变数嘛，川普呢喊面干，针对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是否会因为对台的军售取消了九月底的一个访美行程，而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呢并不担心，他说两个人的关系很好，双方也都希望能够稳定关系，并且强调我们会这么做的。在今天的台湾醒报的欢迎版讲到，川协二会前呢是优以美论，学者呼吁呢要防认知作战。目前两次川协会前呢都有人在操作以美论，民众呢不要上当。学者王志胜呢14号出席了座谈会时如此的提醒，并且指出未来美中峰会前都可以留意。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呢安抚的说，美国对台的政策不变，而我方呢跟美国也保持了沟通，而且呢日本跟菲律宾呢跟我们呢在灰色的冲突阴影呢也有很多的合作。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国际产业讲到三星 SK 海力士拒绝呢预付电费。根据了多家的韩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三星电子以及 SK 海力士已经是拒绝了国营的韩国电力公社所提出25兆韩元约186亿美元的一个五年的电费的一个预付方案，理由是呢这会引发这个现金流的风险，并且会影响到他们必要的一个投资支出。中国时报在政治综合新闻讲到，香山的论坛过招，日本恐怕成为头号的箭靶。大陆北京所举办的第13年度的国防论坛香山论坛今天陆续的登场。虽然呢，台海南海局势日益紧张，路透引述了亚洲外交官以及分析人士指出，有鉴于川习二会在即，大陆在论坛上对于美国及其西方的一个盟友公开的批评，可能会呢有所收敛。但是呢，日本大陆呢目前的一个紧张关系，恐怕也让日本呢更容易成为被针对的目标。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冲绳变天而立足日本台湾有事访卫，而日本冲绳县的知事选举变天，自民党等六党推荐的古谢玄太拿下了超过42万票，为冲绳呢知事选举史上的最高票，击败了寻求三连任的玉城丹尼，不仅呢是冲绳暌违了12年的一个政权轮替，那么也对日本呢因应了台湾有事持续强化的一个西南离岛的防卫也具有重要意义。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呢讲到说，古谢破纪录的大胜，而日向呢则是掏预算呢来预算支票。冲绳县的13号举行了知事县长的选举，14号呢完成了计票的作业，由自民党等六党共同推荐的无党籍候选人古谢玄太以423,124票当选，创下了冲绳知事选举史上最高票的一个记录。日向呢告示早苗在14号随即表明，将会和新知事呢来切实的展开合作，而为了要振兴呢冲绳的经济，他说我将呢竭尽全力。

旺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陆委会说赴陆橙色警示呢暂时不升级。中国亚太呢精英交流协会14号举办呢进得去出得来中共呢出入境一个新规定的风险与影响的座谈会。陆委会的副主委沈友忠呢示警，在陆台商以及台企的干部，还有半导体与高科技人才、基层公务员以及特定的宗教界人士等五类人赴陆呢，可能要多一层的风险考量，未来会在资讯、商业安全以及金物流以及人流等这些层面呢出现更高的一个不确定的风险。在台湾情报的环宇版讲到，台海今年的无大型的军演，美中呢都要管控冲突，而美中呢都希望稳定，所以呢中国今年呢是未发动大型的军演。学者钟志东呢14号在座谈会分析，由于中国明年要21大，美国年底要选举，因此连美国的军舰也只有穿越台海一次。学者吴色志呢则说，这并不代表美中大和解，双方的矛盾还是很深，而台湾也要强化不可交易的一个产业以及国防等面。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 MQ-9B 的无人机，台湾呢首升空。我国呢向美国购买的四架 MQ-9B 的海上卫士型的无人机，其中两架6月份呢海运抵台，并且呢经过陆运呢到空军的花莲基地，近3个月经原厂以及空军的一个组装测试以及呢检整之后，昨天上午的8点多呢是首度的升空，国军高空的一个监测能量将会获得大幅的提升。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前镇渔港的地方是由这个游客跑了。前镇渔港的改造工程中斥资呢24亿，新建了多功能一个水产品的运销中心，要打造成为台版的丰洲市场，地方也期待能够带来人潮与商机。结果没有想到，工程呢已经验收点交给渔业署，却因为呢摊商收费以及动线的一个桥不拢，至今仍开不了门。而在地的里长直言，花大钱盖好了却不开张，期待越高失望越大，希望能够赶快解决，还要盖停车场，改善交通接驳，才能够带动观光人潮。最后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赖说走向世界是台湾的天赋权利。副总统萧美琴呢低调的出访了意大利，出席了第2届的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国民论民主论坛，昨天行程完成了任务呢反抵国门。总统赖清德呢随后发声力挺，强调台湾是世界的一员，走向世界和世界交朋友本来就是台湾人民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他说，我们有权也会持续的来争取国际交流合作的机会，让世界看见台湾。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5分钟之内通话

0: 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发低之前撒撒平淡，精神平通给你没穷用，精神比神发修发，对精神平通给你爱强制黑眼眼眉。贵州专家参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两种病人的医疗健老人权，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感觉现在过车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让过路人很赞的哦。
3: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2: 骑车也是开车都要让走路人，
3: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都要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车稍等一下，让人先行，
2: 行人在过车路也要遵守合计走斑马线哦。
3: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Thank you.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好，现在到早上的7:30，台65线现在北上新庄以往国道一号方向，车子呢相当的多。然后在台北市现在木栅路的一段的往东，在集美西桥跟辛亥路之间也是车多的，这是在木栅路的一段往东啊，在集美西桥跟辛亥路之间。在台64线的西行中和往板桥的方向，还有巴里呢，在龙米路的一段往关渡桥往这个淡水台北的方向，还有在台65线的北上的台山新武路往国道一号方向，现在目前都是车多的。先前呢，国道三号北上在土城出口三部小客车之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喽。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交通篇。
1: 好，每个礼拜二这个时候，我们都会跟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大队合作。我们今天呢，在线上邀请到我们万华分局的刘耀文分队长在我们的线上哦。耀文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好，今天呢已经是九月中了哈，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今天耀文分队长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提醒什么呢？
6: 哎，我们提醒一下慢车的违规。
1: 慢车啊、哦、慢车的定义是什么？嗯，
6: 哎，主持人就马上就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很多人很多人连什么是慢车都不知道。
1: 哦，
6: 慢车它该行驶在哪边，
1: 是
6: 就是他该骑在什么地方、
1: 嗯、
6: 然后他该看哪个好哪个红绿灯，就完全都不知道。
1: 对
6: 对，其实慢车诶、就是包含了我们近几年突然出现的那个微电车、微型电动二轮车、
1: 嗯、
6: 还有自行车，就是诶、比较常

0: 见的就是 U-bike， 对，这两类算是最常见的。然后其实很多人完全不知道这类的车应该要骑在哪里。
1: 嗯，
0: 对，比如说很多人U-bike 他就会沿路骑着人行道。
1: 嗯，
0: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会用 U-bike 当作通勤的工具，
1: 对，
0: 或者说那个捷运站啊，离公司或是离家里，
1: 嗯，
0: 还有一段距离，他就用 U-bike 去算是补足的最后一点点的距离了。他可能走路要十几分钟，他然后就改骑 U-bike 的方式。对，那但是 U-bike 到底该骑在哪边？
1: 嗯哼，
0: 或是他该看什么号志？其实很多人完全不知道，因为好像从小也很少人去讲到这一块。对，然后再加上我们其实骑自行车是完全不需要驾照的，完全不需要去考试啊，或是说像我们汽机车都要什么笔试啊、路考，但是自行车是完全不用的。
1: 嗯哼，
0: 对，你可能小至八岁，老至八十岁都在用那个自行车这个工具。
1: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骑自行车的人哈，他并不是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因为刚才分长一开始就讲说他们不知道要骑哪里，我觉得其实反而是反过来，就是他们觉得哪里都可以骑，他们觉得自行车是哪边都可以骑这样子，不是哪里不能骑，是哪边都可以骑，因为这种心态嘛，所以他就到处骑。
0: 对，其实就是心态上面的问题。
1: Yeah，
0: 对，
1: 对，
0: 对，那因为加上自行车其实没有车牌，
1: yeah，
0: 所以有些人会有违规的心态，
1: yeah，
0: 就想说啊，反正我随便骑也不会有人管我、检举我。因为比如说我们骑机车，我们会想说啊，会不会这边红灯右转，然后就被检举了，
1: 嗯嗯，
0: 或是这边停车会不会哪边马上就被开单了？
1: 对。
0: 那其实骑自行车很少会有人有这个心态，就是怕说，我违规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惩罚或是重点？
1: 是，
0: 对，所以说自行车的违规，也蛮多的，而且有些确实会造成，比较高的风险，会可能会被车撞，或是造成其他人惊吓之类的。
1: 嗯，
0: 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什么样的违规会比较高的风险啊？
1: 嗯嗯，
0: 也不是说怕大家被开单，但是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对，
1: 嗯嗯，
0: 那就提醒一下大家，自行车其实要理论上它要骑在柏油路面，也就是我们车道的最外侧，它不可以骑在人行道上。
1: 嗯，
0: 对，那当然骑楼更不行了。对，那。
1: Yeah，
0: 自行车可以骑在人行道上，有一个前提是要有一个人车共道的标志。
1: 嗯，
0: 就是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会发现有些人行道会有一个，蓝色的圆形，然后切成上下两段，一般是自行车，一般是行人。
1: 嗯，
0: 有这个标志的路段，自行车才可以骑在人行道上。
1: 嗯，
0: 这是最常见的违规。对，那比较常见的危险行为啊。其实自行车是不可以逆向的。我们很多台北是很多的巷子，它是单行道。
1: 哦，
0: 对，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骑着机车或是开着车，你在住家或是公司附近的单行道，你转弯，然后突然发现一台自行车逆向骑过来，那其实很容易会反应不及，因为，
1: 对，
0: 理论上单行道。它会逆向过来的只有行人。
1: 嗯，
0: 对，那你如果是自行车这种有点速度的工具的话，
1: 对，
0: 它很容易在转角或是路口让人家反应不及，然后就撞上去了。
1: 真的，而且自行车速度也蛮快的。嗯，
0: 对，那对，尤其自行车它又跟机车一样，算是肉包铁，
1: 没错。嗯，
0: 通常一撞都至少会受伤起跳。
1: 嗯，
0: 对，他不很少会单纯只有车损的，对，所以那如果再加上逆向这种，就是速度相对来说比较快的话，那很容易就造成比较严重的身体的受伤。
1: 是，
0: 那这时候

0: 我们交通大队如果分析下来，又说，哎、欸，你逆向，你要负全责。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对，很多人都会第一时间都会觉得很错愕，说，哦，我是
1: 弱势哎、欸，
0: 对，我只是单纯骑，对，我只是单纯骑巷子，要怎么就变成我要
1: 负全责
0: 这件事情负全责？对，很多人会觉得比较错愕啦、
1: okay.
0: 对，
1: yeah,
0: 对
1: yeah, yeah.
0: 要提醒一下大家说、那个我们在至少让大家知道说这是违规的行为，那我们在做这些行为之前、比如说我也不会劝大家说一定不要违规啊、我知道，但就是我知道很多人还是会有那个见贤思齐的心态，对，那我只希望大家在做这些高风险的违规行为、至少你要经过路口稍微停一下看一下，
1: 对，就是
0: 對，这是最基本的，为了你们的安全的一些想法，这样。
1: 对对，我们不定义人的恶，但是呢，我们需要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要注意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减少那个别人可能会让你付上代价的恶了哈。那其实我觉得马路就是固定长那样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就规范或者是标线再怎么画，那马路呢也不会变大，它就长那样。所以呢，其实你看这个一条马路上面，它要提供给这么多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工具去使用哈，有这个开大车的，然后有开公车的啊，然后有开这个自行车的，有开货车的，然后还有骑脚踏车的，骑摩托车的，还有人走路。所以想想看哦，这个马路就真的是如虎口啊，你每天呢这个走路的时候，你就要发现说其实你身边有很多的风险存在，自己呢要很小心。那特别是刚才讲到，就是今天我们的分队长有说到这个单车，单车呢就是这个皮包铁，然后呢他又没有一个牌照，然后他呢又可能在一些巷弄里面呢，由于这个速度的一个这个可能就会造成跟其他车的一个追撞的一个状态。欸，其实以前身边有发生很多，欸，就是那种骑脚踏车，然后因为逆向，然后就跟车直接对撞，然后弹起来，这样子弹上去又掉下来，真的是很可怕。
0: 对，这种事故通常就会比较严重一点。
1: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今天再次的提醒呢收音机旁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个，就是你在骑单车的时候，还有呢就是一些好朋友们，你开车的时候看到自行车的这些市民朋友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万华分局的刘耀文分队长在空中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呼吁哦。分队长谢谢您。嗯，
0: 主持人，谢谢。
1: 好，我们下次见哦。好，
0: 谢谢，拜
1: 拜。

0: 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律无边，
2: 9月15号，机车踏板不得载童，违规载人载物有罚则。
1: 依道交条例第31条与道安规则第88条，机车后座限载一人，且不得再载物品或让儿童站立踏板。若违规载人或载物，可处300至600元罚锾；若负载之儿童未戴安全帽，另处500元罚锾。
2: 法律365，
1: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3: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4: 好，时间来到早上7:47，在基隆的暖暖区水源路跟这个远远路口这个地方有狗狗乱跑哦，所以呢，经过基隆在暖暖的水源路跟远远路口这个地方小心哦。国道五号呢，在南下33.7到33.8，路间则是有一台那个货车用的一个铁架呢掉落，好，所以呢，麻烦听众朋友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哦。这是国道五号在南下33.7到33.8的路间车道上哦。好，那在今天的路段呢，大概都是一些车多的情况，特别是现在目前呢，就是环快往北在桂林跟市民高架桥之间，水快往南在青年跟师大路之间，水快往北在新店端跟西洲街之间，以及基隆高架桥往北在新海跟乐业街之间，建国高架桥往北在信义跟忠孝之间，以及台北桥往台北，还有中心桥往台北，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桥的方向，木栅路一段往东，还有集美西桥呢到新海路之间，现在呢都是车多的。那再次提醒我们台北市，现在目前南京东路的6段跟旧宗路口这里

里的好志灯呢三面不亮，所以呢经过要依照我们现场的这个景象的他的一个指挥哦，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这是在南京东路六段跟旧宗路口这个地方哦，现在好志灯呢是不亮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在一则新闻里面听到有一个运动的选手哦，就是呢你知道这个美足呢，美国这个足球呢其实也是被美国人很重视的哈，特别是在这个大学之间哈，他们呢就是非常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运动的项目。那今天我们有听到就是在这个一个比赛里面呢，好爆出一个大冷门哈，就是有一个澳洲大的四分卫哈，他叫做梅斯特梅克。那他呢好，就是在短短的两年的时间呢，好就从这个默默无名呢到成为一个最夯的转学生哈，就是呢被大家呢就是一直争相的想要去争取他这样。那梅斯特梅克呢，其实他在高一的时候啊，他在社区的高中呢哈二队分，他就担任这个四分卫的一个位置。那么在高二跟高三呢，他都一直在等待机会。那原本呢在高四的时候他应该要抢下这个先发的，可是呢却遇上另外一个全州呢最出色的一个四分卫叫亚当斯呢哈，就转过来了。可是呢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子气馁哈，反而跟朋友们一起打球呢，好去督促他，好去学习哈，然后呢，他就从一个不起眼的一个角色的球员身份呢，结果帮助了全队，好完成了这个全胜的这个荣誉啊。所以呢其实在他自己的求学过程里面他也很低潮过哈，就在人生这个转捩点的时候他就遇到他的老师呢叫莫里斯啊，然后呢就培养他就成为这个状元四分卫哈，所以呢让他就是可以呢在莫里斯的手下学习。那因为自己本身呢平常就有练习，然后又很喜欢帮助团队，所以呢他在最后的时候呢就从一个默默无名连这个奖学金都没有的小人物，好就结果呢就成为了大家呢非常期待跟争取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看这种运动项目啊，看到这些球员他们背后的故事其实都还蛮感动的，好就觉得说特别是年轻人好，就是很希望能够被人看见，好但是被人看见有很多种啦，一种就是他持续的去做他该做的事情，然后终有一天他被就是这个星探啊或就是一些这个伯乐呢好就发现他这个千里马。那也有人呢他会透过一些就可能是不好的管道然后被别人看见。所以呢其实你会发现啊，人生很多的课题都是跟选择有关，就是你怎么选择它会决定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好，所以呢也是透过这个年轻人的故事呢来鼓励我们声音旁的朋友。好，中国时报呢讲到绿能的一个炸弹47亿，而南检呢又再收押三人了。好，在今天的联合报也提到了这个绿能的风暴哈，这个范兴光呢林伯汉炸弹了47亿羁押哦。好，台湾警报呢讲到中国出入境的新规定上路了，陆委会提醒啊风险啊。好，这个自由时报讲到6岁开始学，这是国教院的一个研究揭露一个关键，他说这个吗啡的这个学童呢英语都优于台生啊。那吗啡是什么？不是那个打吗啡的吗啡，是马来西亚跟这个菲律宾啊。为什么马来西亚跟菲律宾他们的学生的这个英文的表现会优于台湾呢？因为国家教育研究院他们研究发现他们呢在小学的时候呢他们学习的时数呢是台湾的 2.5 到5倍。那这两个国家的学童从6岁开始就接触英文了，其实基本上他们的环境都是讲英文的啦，所以呢其实就很容易让他们优于一般的表现。因为你如果去过马来西亚菲律宾你知道其实除非你会说当地的 local 语言，不然的话其实你大部分都是用英文交谈，所以它其实基本上也是一个英语的环境啊。好，在今天的台湾警报呢提到入境中国除了安全还要提防那个治安
安的一个管控哦。好，中国时报讲到陈翠莲呢斥这个腐蚀了民主，在野轰呢是没有风骨。自由时报讲到卢提呢在野大联盟引爆了蓝小鸡的危机感。联合报讲到陈翠莲呢批党外的大联盟蓝白反击。自由时报提到台湾女足

首战力退这个越南哦。好，中国时报呢讲到桃园的好运专车10月开始联合轿车，台湾行报提到了期许候选人能够关心气候，环团提出了光电还有 IH 炉政见哦。好，工商时报呢讲到金管会呢照14金控来拨亚资的前进，然后在今天的联合报呢提到这个比率攀高，什么比率呢？就是劳工的收入是越来越靠这个奖金的一个分红了。工商时报提到实质的月薪年增率啊，这个六年同期高。中国时报提到了这个是蒋任内首件的一个代差，就是木栅的公办都更案完工了。然后在联合报呢，今天的南市呢卫所说买瘦瘦针775支呢外流。中国时报呢讲到卫生所长偷卖这个瘦瘦针而涉贪送办。联合报呢讲到说瘦瘦针的稽查每6件呢就有1件的违规。好，在今天台湾喜报讲到医美诊所偷拍案的消基会启动了团体的诉讼。好，在今天自由时报提到中山女高学生吃这个校内的炸物住院，卫生局稽查揪出2个缺失。最后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台湾喜报呢讲到孕妇呢贫血会危害胎儿，脑部缺铁会阻碍发育。好，所以你会发现哦，每天的新闻内容好真的是五花八门。以前呢我在看报纸的时候，我真的很喜欢看副刊，好，因为以前还有一个报纸叫做中央日报，不晓得收音旁的朋友有没有听过，很多人大概没有听过。那时候因为父亲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就家里面会有这个中央日报。那中央日报里面呢它的副刊就很好看，我觉得它也是奠定我们对于中文或者是文学的一些基础，然后有很多的文章真的是非常精彩。其实现在的这个报纸里面也会有这样子类似副刊的一些好文章哦，所以呢希望收音旁的朋友在关心新闻的同时，也可以呢增加自己的一些不管是在中文或者是文学上面的一个底蕴哦。好，谢谢收听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时间交给我们的雷恩继续的生活进行式，祝福你有美好平安的一天，我们明天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先生本来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讲爱好为家嘅重托，
1: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嘅梦想。
2: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嘅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三人嘅无穷样嘅色彩，带点几条神秘100分嘅自家，高有破近10米天阳100分。

0: 嘅贤妮，用嘅十四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少男放松，孙梦先生偏爱到神秘性感度嘅一百款，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省电的方式百百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5: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就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4: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5: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4: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5: 更多省电好撇步，请上节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来到礼拜二，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水汽会增加哦，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要请大家留意一下，会有局部大雨发生。而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低压，预计呢最快今天就有可能会增强为台风杜鹃，那对于台湾应该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呢，在20号开始，沿海地区也要严防会有长浪发生了。

今天天气呢，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水汽会增加，降雨会变得比较显著一些。而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及大台北的山区，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在16号之前，也就是明天之前，这两天呢都持续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那以迎风面降雨为主，中南部地区为午后雷阵雨，在山区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

另外呢，17号开始东北季风减弱，会转为是偏东风，迎风面大台北东侧，还有在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